0: 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1: 今年第十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1: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四个月来最低。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2: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履职尽责，

0: 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2: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4: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5: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6: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7: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8: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

0: 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1: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2: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5: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给你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要用导弹。
1: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6: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1: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5: 家里正在需要，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摆，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1: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7: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90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货车司机张雪

0: 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八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1: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0: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2: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0: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伤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3: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伤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4: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5: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7: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8: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7: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9: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7: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10: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6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4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2级调研员莫卫华：
11: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

0: 服务攻坚行动。从七月起到十二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七月三号到八号、七月十号到十六号、七月十八号到二十二号、七月二十五号到二十八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0: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 2.2 万列，进出口货值达 902.8 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 171.6 亿元，同比增长 33.7%。 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3: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1: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3: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4: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4: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0: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 5.7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1: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 1.63 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0: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1: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陈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

0: 请听广播剧《脱贫尖兵》上集。中午11点左右，兵团第三师51团四连连部，张永安和连队两委以及工作队队员站在连队门口。张永安提着两大包沉重的行李准备离开，四连群众堵在了连队门口。
1: 张队长要走了，
2: 我们不能让他走。
3: 张队长，就走了吗？
4: 不能让他走。
1: 张队长，是因为我们做的不好吗？所以你要离开我们村子，
5: 不
1: 回去乌鲁木齐吗？
5: 不是大爷，
3: 不是
5: 大爷。

0: 两年了，我们连队的道路修好了，新房子盖起来了，他也该回家看看了。你们不要拦在路口啊！
1: 他不能走啊！
2: 张大哥，你
3: 把车送他走，
2: 哎，你
3: 走了我咋办呢？
2: 张大哥，
4: 乡亲们，
2: 走呀！
4: 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我真的很感动，大家能把我张永安记在心里，在这近两年的时间里。我们从不熟悉到熟悉，从陌生到成为朋友，我真的很感动啊！啊，能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奋斗，看到大家都住进了新楼房，过上了好日子，这是我来这里最大的心愿啊！
5: 出发前夜，晚上8点。张永安家里，一家人正坐在饭桌前吃晚饭。张永安妻子文林给他做了他最喜欢的水煮鱼。
6: 爸，
0: 哎，
6: 你准备在那边待多久？
4: 哦，就是要看看那边的乡亲们脱贫的情况。
5: 我听同事们说，那边底子特别的不好，人多地少，连队人均耕地面积才1.8亩。水资源还比较匮乏，你这一去工作会比较难开展的。
6: 那边还是南疆深度贫困连队，爸，你当时怎么没有报名去一个好一点的地方？
5: 哎呀，小安，好一点的地方能轮上你爸吗？
6: 这不是自愿报名吗？
4: 小安啊，你爸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应该冲到最前线，到最需要我的地方。51团4连那个地方呀，你把我问过之前的同事，是块难啃的硬骨头，但是呢也不是没有出路。我仔细研究了一下那边最重要的问题啊，有2点。一个嘛是种植结构单一，二一个呢是那边的职工群众的思想啊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如果把这两个根子解决了，那边的问题也就差不多了。
5: 哎呀，你说的倒轻巧，如果能解决早就解决。
4: 哎呀，你别忘了，我是新疆农业大学农学院分院植物保护专业毕业的。哎，这就是我的优势啊，我已经初步谋划好了，你们就放心吧。啊，哎，我在这儿啊给你们立个军令状，我一定让那里2年内脱贫。
5: 2018年1月26日下午6点，连队两委委员欧志宏去土木舒克接张永安回51团4连。张永安在距离连部1公里左右的道路旁的一块棉花地，让师傅停下了车。

0: 张队，您为啥要在这儿下车？
1: 哦，就是随便看看。
0: 哦，张队，您在想啥呢？
1: 小欧啊，哎，你知不知道咱们连队有多少土地？
0: 大概有耕地面积11000多亩。
1: 嗯，咱们连队啊，一共有耕地面积11440亩，其中呢，基本生活地4623亩，人均仅1.8亩。
0: 哎呀，张队，您记得这么清楚啊？
1: 这个数据啊，我已经反复研究了几十遍了。咱们连队啊，人多地少，户籍人口736户，2703人，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就有75户，300人，贫困发生率在咱们连队为11%。这是一个让人心痛的数据。
0: 张队，你还没有来到我们连队呢，就对我们连队的情况了解得这么清楚，真是太佩服你了。
1: 哎，小欧，
0: 嗯，
1: 哎，你觉得我们连队想脱贫，最重要的是什么？
0: 嗯，哎呀，我刚来，大学毕业，这我可不敢胡说。
1: 哎，没事，没事啊，你说说，你也在连队有一段时间了，说说你的看法。
0: 嗯，我觉得吧，咱们连队水资源匮乏，仅仅靠

0: 种植棉花是比较难脱贫的，还是需要发展其他的产业。
1: 嗯，
0: 可是现在的村民很难接受新事物，他们也不相信，也不愿意去干。哎呀，思想比较僵化。
2: 小欧啊，
0: 嗯，
2: 你说的这些呢，那可都是客观存在的原因，但最重要的还是要进一步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3: 嗯，张永安抵达连队后迅速开始了工作，和连队干部一起对连队的贫困情况进行了摸底，查明连队致贫原因，现在正在和连队干部商讨2018年春耕春播棉花种子推广。
4: 能吃的，
5: 对，
4: 能吃的，能吃的。
6: 我觉得张队这个办法呀，行不通。
2: 我觉得也是，村民根本不认可，他们不会听你的。新品种我们之前也推行过，村民的热情非常不高，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7: 我觉得张队这个方法可以试一试。
8: 就是啊，可以试一试。
7: 对啊，毕竟这么多年了，我们原来的棉花品种总是不见效果，亩产不到300公斤。
6: 试试？怎么试？万一今年种下去，这村民秋天收获更少怎么办？谁负这个责？村民如果找上门，我们怎么和村民解释啊？
7: 但是我们如果什么都不试一试，怎么知道没效果呢？我们连队如何脱贫呢？
6: 我们可以通过给他们继续赠送扶贫羊等措施啊。
7: 连长，你又不是不知道，就在前几天，有村民就把我们送给他们的扶贫羊给杀了吃了。
4: 对，都吃了，是的，都吃了。
6: 那只是少数嘛。
7: 可就是这些少数人，就起到了不好的带头作用，羊到他们手里，我们很难对他们进行时时刻刻的监督。
6: 我从小就在这长大的，有些村民就这样顽固不化。这个新品种推出去，万一出啥事儿，他们把我们连队的房子还不掀了去？
7: 就是，
9: 我负责。如果出了事情啊，我负全责。咱们连队80%的土地都在种植棉花，人均1.8亩。如果不改良品种，那就根本无法实现稳定脱贫。我已经和中国农科院棉花所新疆研究中心对接好了，他们愿意对我们进行产学研组团式科技帮扶，在我们连队实行土地流转、科技示范、科技扶贫的新模式，以优质高产的棉花新品种中棉所 96A 为核心技术，在咱们连队啊开展优质棉高产高效与绿色的发展技术集成示范。连队的村民啊可以自主选择改良品种，是我们连队脱贫致富的必经之路。
3: 在连队的一块空地里，张永安、两队两委成员和中国农科院棉花所新疆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张国富正在推广种子。
4: 哎，这个种子什么种子呀？
10: 啊，老乡啊，这个是我们中国农科院棉花最新的推广品种中棉所 96A。
4: 这个多少钱一公斤啊？
10: 也就是25-26块钱吧。
4: 啊，25-26块钱嘛，哎呦，咋比我们买的那个种子要贵几块钱呢？
10: 贵呀！
4: 啊，
10: 这个可是我们新研发的种子，成本比较高。我们已经根据相关政策，给咱们老乡们优惠好多了。
11: 这个种子有没有用啊？我们连队以前也没有种过呀。
12: 对，没有用过吗？
6: 我看难。前年啊，我们隔壁家就种了一个新品种，当年产量这非常低啊。
11: 就是呀，
13: 我看这都是花架子工程吧，
11: 就是，
13: 他们推广一下就跑了。到时候根本就没有人管我们。
9: 好，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我是咱们连队新来的第一书记，我叫张永安。工厂长，永远的永，安全的安，我就住在连队，大家呀可以随时到连队找我，我随时都在啊。我的电话大家都记一下啊，大家也可以随时打电话找我，我

0: 24小时开机。好，那我们只是就找你了。大家听我说，我们连队的棉花年均产量一直上不去，亩产一直在300公斤。我是学农的，我仔细研究过咱们连队的地理环境，我们处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西部的边缘，本来啊，这个水资源呢就匮乏。 这是咱们棉花产量一直上不去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通过和咱们中国农科院新疆研究中心合作，给大家推荐这个新品种。这个品种的亩产可以达到每亩400公斤。哎，你就吹吧！哎，我们才不相信呢！你凭什么给我们保证？到时候你们拍拍屁股一走。
1: 我们不就遭殃了吗？哎，就是的，热西阿布杜克林莫，你的心情啊，我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大家的担心呢，都是正常的。面对一个新事物啊，大家难以接受也是正常的。啊，我们在这儿实行土地流转加科技示范加科技扶贫的方式。当然了，如果你不想种植，今年呢，你可以把土地。 流转给我们，流转给他们啊！哎呦，
2: 这个事儿，
1: 对对对，哎，然后呢，我们再把你们招过来，我们的技术员啊，手把手的教你们种植，哎，这样呢，你们不仅可以拿到土地流转的资金，还可以拿到一份工资收入，又能学到技术。等来年啊，你想自己种植了，你就可以继续自己种植，这样。 大家也不亏，对吧？好了，如果有今年想种植的，现在啊就可以报名，我们也是同样采取一对一帮扶，进行技术指导，大家。
3: 觉得怎么样啊？哎呀，
4: 这个好，这个好！哎，你觉得怎么样？看着还行。
5: 哎，不知道真的种下去会咋样的吗？
3: 哎呦，管他怎么样的，反正土地流转出去，我们也不吃亏。
6: 那土地流转的钱什么时候给？工资是一个月发一次吗？
7: 就是。
8: 好，大家放心，我们土地流转是一次性结清，工资呀也是月发，不会亏了大家。哦，
9: 这个我看行。
10: 我愿意把我的土地流转出去。我也愿意。哎，我要报名，我自己把我们家的土地全部种上。哎，好，我也报名。阿布都海利伊玛目是连队贫困户的代表，在阿布都海利伊玛目的家里。
8: 张勇安认为，要扶贫，先扶志气，和访惠局工作队队员以及连队干部带着鸡苗到他们家里。
11: 啊，阿布杜海利，哎，最近忙啥呢？
8: 哎，忙啥呢？我收拾园子的呢嘛。
11: 哎，这去年地里收成怎么样了？
8: 哎呀，还收成了，没有啥收成。
1: 哎呀，我这个国家低保有的嘛，哎，我们的日子过得还可以呢，有饭吃呢啊！没想过把日子过得再好一点，靠自己双手致富。
11: 哎呀，我们世世代代都是这个样子的，哎，反正现在又有国家帮助呢，哎，我觉得挺好的嘛。哎，我不算，
1: 阿布杜海利，你看，国家帮助是一方面，我们也需要靠自己的双手来致富啊。
11: 连队里的年轻人都靠自己的双手养家，哎，你也不敢落后吧？哎呀，这个发家致富嘛，不是不行，哎，现在条件也不允许啊，哎，我学嘛也没有上多少，啊，没有知识，没有文化，哎，也没有技术，哎，你说，哎，我能干啥呢嘛？我啥都干不成嘛。
1: 阿布杜海利啊，你看，我们今天呢。
11: 带了500只鸡苗过来给你，嗯，
1: 我们帮助你，鸡养好了养大了，每只呢都能卖100多块钱呢。
11: 啊，100，哎，这个100、200，哎，我也不会养鸡嘛。
1: 哎，我们帮你呀，我们请了专门的技术员来帮助你养鸡。
11: 帮我养鸡吗？哎，这个
1: 啊，阿布杜海利，我知道呀，你是在想这些鸡苗。 要多少钱吗？是不是啊？
11: 别的那多少钱？我没有钱吗？我穷得很。
1: 我们第一期的鸡苗啊，全送给你。啊。

0: 不收你的钱，
1: 不收钱吗？
2: 哎
3: 哎，
4: 阿德怀利，
3: 我看啊，
4: 你就试试吧。啊，
2: 我试试，我也不收钱可以呢，不收钱可以呢，
4: 我试试啊，
3: 可以
4: 试试。
5: 阿布都海利伊玛目的鸡苗是到了，可是他把鸡越养越少，一个多月后500只鸡只剩下200多只了。这个情况被张永安发现了。
0: 阿布都海利啊，
2: 嗯，
0: 你最近是不是养殖方面遇到什么困难了？
2: 哎，啥困难都没有，就是嘛，这个鸡嘛也不太好养。哎，我每天嘛还要照顾他们呢，我每天我自己也忙得很嘛，哪有时间呢？我顾不上来。
0: 阿布都海利啊，
2: 嗯，
0: 这个鸡养大了，那才能卖个好价钱呀。你看，就像你们家院子里的苹果树，苹果不长熟，那都是酸的，那不好吃啊。
2: 就是的啊，酸的嘛就是酸的。哎，有时候这个嘴馋嘛，也得偷偷的在园子里面栽上几个嘛吃一下呢，不好吃也吃呢。
0: 阿布都海利，你这个鸡苗呢已经养得剩下200多只了，再这样下去，哎呀，也不是个办法。你看我们能不能这样，我现在呢把你的鸡苗收回来，然后呢我把你养鸡的成本还给你，我来养这个鸡。
2: 哎，你养这个鸡不行不行，张队。哎，张队，我都养得这么大了，你再拿走，哎，我哪有收入呢？我没有收入了。
0: 那就是呀，我知道自己的孩子自己要心疼，那咱们就来这个约定吧。
2: 啥约定？
0: 这200多只鸡呢我们现在就开始，2个月后我要过来看鸡的成长情况。我告诉你啊，一只都不能少，少了一只那我就要把这个鸡苗收回去。如果到最后鸡出栏一只不少，我帮你联系老板，一次性的把你的鸡苗全部买走，钱全部归你，你觉得怎么样？
2: 这个样子行了。哎，张队长，我保证嘛，到时候一只鸡都不吃啊，不对，一只鸡都不少。

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脱贫尖兵》，策划桂嘉欣，编剧孟凡磊、何启银，剧中人物由陆军、王丽燕、杨挺、孙维新、桑宗忠、小小等演播，总导演梅红，导演张公破月，录音制作牧歌，监制张继军，总监制尚新春、李小军、王昭鹏，出品人桂嘉欣。本剧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

0: 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1: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0: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喂，囊妹啊。
3: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1: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6: 早上的9:06开启全新一天。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6: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6: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倾听 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0: 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您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6: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党建聚合力，发展增动能；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担当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0: 兵士评，让中国饭碗盛上更多优质兵团粮；
6: 三师同木授课式，手足相亲心连心，平凡善举化团结；
0: 十三师新兴式，高温酷暑送清凉，错峰施工保安全。
6: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兵团主导修建的首条高速公路阿阿高速正式通车。
0: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新疆全面进入防汛抗旱应战工作模式。
6: 2025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线214条，国际化拓展态势强劲。
0: 窗口无法关闭，过度索取权限，多款 APP 被通报。
6: 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晴，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0度。
0: 二是铁门关市多云，最高温度43度，最低温度29度。
6: 三是土木舒克市多云，最高温度40度，最低温度23度。
0: 四是可可达拉市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9度。
6: 五是双河市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18度。
0: 六是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4度。
6: 七是胡杨河市多云，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5度。
0: 八是石河子市晴，最高温度40度，最低温度25度。
6: 九是白杨市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19度。
0: 十是北屯市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18度。
6: 十三师新兴市晴，最高温度44度，最低温度30度。
0: 十四师昆玉市扬沙，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4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1: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6: 团零距离，首先我们来关注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在兵团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一致表示，要切实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初心使命，更续红色血脉，努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兵团力量。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7: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 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

0: 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总书记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激励兵团广大党员干部深刻体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深层密码，坚守初心，勇担使命，永保党的先进本色。兵团党委社工部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处四级主任科员邢耀：
1: 我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坚持党建引领，建强基层战斗堡垒，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奋力谱写新时代兵团基层治理新篇章。
0: 兵团党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一级主任科员孙小娇：
2: 我将立足岗位职责，用笔头和劲头记录好、传播好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的生动实践。
0: 兵团党委民兵办、兵团退役军人事务局拥军优抚和军修褒扬处副处长韩瑜：
3: 七一勋章获得者扎根一线、无私奉献的先进事迹，生动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我们将统筹做好优抚待遇落实，搭建退役军人建功平台，切实提升退役军人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
0: 兵团设计院数字工程院产品研发中心副主任李俊：
4: 深刻领会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内涵，把党建工作融入技术攻关，以数字化赋能兵团设计院发展。
0: 兵团设计院一分院副总工程师丁磊：
5: 牢牢把握创新发展要求，用扎实专业本领筑牢水旱灾害防御安全屏障，守护河湖安澜，保障群众用水安全。
0: 初心如磐，筑牢忠诚之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兵团广大党员干部心潮澎湃，斗志昂扬，以饱满热忱投身干事创业，知则于心，担则于身，履则于行，高质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兵团实践。哈密市红星客运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钱延峰：
6: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我们将把讲话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用心用情保障市民安全便捷出行。
0: 光荣在党五十年老党员、武林团退休职工于少荣：
7: 作为一名党的女儿，我深感光荣和自豪，祝愿我们的党永远青春，祝愿我们的国家永远繁荣昌盛。
0: 三林团十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张喜龙：
8: 我们备受鼓舞，将持续建强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深耕党建引领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民生服务主战场，持续扩宽职工群众增收渠道。
0: 五师中级人民法院驻院纪检监察组组员刘行：
9: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我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兵团精神，当好公平正义的忠诚卫士。
0: 一师阿拉尔市党委党校教师王静：
10: 牢记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初心和使命，将党的创新理论与基层实践相结合，用朴素生动的话语去阐释党的理论内涵。
0: 九师豫剧团文化馆副团长马爱丽：
11: 把对党的热爱融入到每一个作品里，用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去讲好新时代的故事，传递好党的声音。
12: 党建兴则事业兴，党建强则发展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层党建工作，始终将其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兵团以高质量党建为引领，推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企业发展齐头并进，凝聚起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为忠实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提供坚强政治保证。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3: 记者金富生：
14: 美丽乡村带来幸福生活，这里是六团五连。大家看一下，在我的右手边这些排排整齐的楼房呢，就是咱们职工群众新的居住区，而在我的左手边就是过去的居住区。从高空往下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以说，在连队党支部的带领下，连队的整体面貌不仅是面子美，里子也更加殷实。
13: 雨后的一师六团五连格外清新，栋栋小楼错落有致，崭新的党群服务中心、休闲广场、超市、餐馆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2023年，联队党支部争取近3000万元用于联队生活品质提升项目，新建抗震安居房50套，实现家家户户有院有花，生活乐悠悠。六团五连职工施慧敏：
15: 我也没想到在联队能住上这么好的别墅，干活回来嘛还能种种花，然后去广场运动一下，在这住着也特别舒服，特别满意。
13: 环境美了，人心齐了，联队党支部在做实产业上下功夫，引导职工科学管理1.7万多亩农田。眼下小麦迎来收割，金色的麦田里机车穿梭。据前期测产，今年联队的麦子又是丰收年，亩产最高超过800公斤。六团五连职工于少红：
16: 今年的麦子长势也特别好，都是耕种活物的，手把手的教，手把手的指点，所以我们很有信心。
13: 在种植模式上，联队党支部积极探索推广一年两熟模式，冬小麦加大豆、冬小麦加玉米，亩产纯利润达1300元以上。而在棉花种植中，推广的加厚膜、干波施出、小流量滴灌等新技术助力产量不断提升。支部引领有方向，群众致富有奔头，去年全联职均收入5.4万元。六团五连职工李丽：
17: 从原来的300多公斤到现在400多公斤，年年挣一个小汽车。
13: 六团五连党支部书记周克峰：
18: 通过温州这个联队的环境改造和产业文化提升，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发展的好局面。下一步呢，进一步发挥我们产业优势和种植经验优势，让职工温州稳收增收。
13: 夏日里，舞狮伯乐城区黄河社区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温馨而热闹。老人们伴着旋律排练舞蹈，乒乓球桌旁几位居民挥拍往来，欢声笑语不断。社区围绕老年群体不同需求，打造一站式养老阵地，设置初心银发工作室、健身康复室等功能区，组建7支老年兴趣团队，年均开展各类文化活动60多场。舞狮伯乐城区黄河社区居民柴慧敏：
19: 我们就有几个朋友天天都来玩，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特别开心玩的。
13: 近年来，黄河社区党总支坚持以党建为统领，统筹养老服务、商圈共建、物业治理三大领域扎实开展工作，着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打造宜居暖心的和美社区。支部先后2次荣获兵团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舞狮伯乐城区黄河社区党总支书记段奇龙：
20: 我们社区基层治理的核心呢，就在党建方面，关键呢就在服务，推行了一站式综合服务，组建了党员志愿代办队伍，搭建15分钟便民服务圈，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13: 党建引领企业发展，在新疆北方建设集团工业设备安装公司各项目施工现场，党旗高高飘扬，党建优势正切实转化为项目建设的实际实效。新疆北方建设集团
21: 优化施工措施，让项目安全、质量、进度都得到保障。
13: 公司党支部作为
21: 优化施工措施，让项目安全、质量、进度都得到保障。
13: 公司党支部作为七师胡杨河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创新推出3+1品质提升党建载体，依托党员科技攻关团队攻克复杂地质施工难题，以新工艺新方案保障各项目高效推进。新疆北方建设集团工业设备安装公司党支部书记傅宗耀：
22: 以党建引领，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2025年市场开拓7.38亿元，完成产值6.34亿元，实现利润4500万元，连续多年经济总量在集团公司名列前茅。
13: 今年以来，七师胡杨河市各企业基层党支部坚持以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建强基层战斗堡垒，激活党员先锋动能，让党建成为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红色引擎。 党旗引航方向明，聚力奋进启星城。十五五开局之年，兵团各基层党组织正持续夯实党建根基，深化党业融合，强化党建强队伍、党建促经营、党建优服务，以实干吹响发展号角，以奋进姿态推动各项发展质效稳步提升，持续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领航蓄力，在新征程上续写

0: 中国式现代化兵团新篇章。
1: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扎实有序开展，兵团各师师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实际行动。来听报道。
0: 十二师党委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兵团党委工作部署，一体推进学查改，各级各部门主动担当作为，切实解决职工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截至目前，共落实五个方面64项重点任务。十二师发改委综合科科长田放：
2: 量力而行，久久为功，不追求一时亮眼数据，不做表面文章，立足科室职能。我们坚持以小接口服务大格局，扎实推进十二师十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
0: 十二师重大项目办公室主任李东明：
3: 既关注拉动经济、增加税收的险绩，更投入精力于打基础、惠民生的浅绩，在推进实施中严格遵守客观规律和建设程序，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重大项目高质量建设，为长远发展筑牢根基。
0: 二师铁门关市文体管理局聚焦文旅惠民、文旅惠民，紧盯职工群众在文化、体育、旅游方面的急难愁盼，主动靠前服务，把工作重心落实到常态化公共文化服务和各类惠民文化活动上，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群众可感可及的惠民实事。二师铁门关市文体管理局副局长刘明星：
4: 师团连三级礼敬开展文体活动300余场次，服务群众超10万余人次，以实干实效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在文旅为民中践行初心使命。
0: 二师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主任郑琛贤：
5: 扎实推进各类文化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开放，紧扣重要的时间节点办好文化惠民实事，持续常态化开展宋文化下基层，不断丰富各族职工群众文化生活。
0: 十一师所属企业兵团交通建设有限公司党委开展学习教育专题培训，结合国企改革、工程建设、风险防范等典型案例，引导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企业发展、项目建设、安全生产、风险防控全过程，进一步提升政治素养、理论水平和履职能力。兵团交通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安全管理部工作人员林海晨：
6: 坚决杜绝重进度、轻安全、重形象、轻时效的倾向，脚踏实地把每一个项目建设成精品工程。
7: 下面请听本台 AI 主播小严为您带来的兵视频，让中国饭碗盛上更多优质兵团粮。
8: 兵视频，
9: 夏风拂遍天山南北，兵团夏粮收获全面展开，来回穿梭的收割机与金色麦浪绘就成壮阔的丰收图景。亮眼的是多处高产示范田捷报频传，15开局之年的第一季粮食丰收已成定局。草湖项目区42团4连冬小麦示范田亩产刷新南疆2吨粮田冬小麦小面积高产记录，一师阿拉尔市冬小麦10万亩示范区创全国高产纪录，14师昆玉市沙漠里的巨型麦圈亩产超350公斤。累累硕果的背后是兵团对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深入实践。从改良盐碱旱地到选育粮种，从推进全程机械化到推广结本增效的种植技术，兵团始终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摆在重要位置，以科技创新持续挖掘粮食增产潜能，在戈壁荒滩上种出片片沃野良田。兵团农业生产从来不是一技之功，而是环环相扣、梯次推进的系统工程。夏麦归仓后，各师团紧扣农时节点，抢抓窗口期，无缝衔接玉米、棉花等作物复播工作，精细化开展夏季田间管护。这种一季收官、一季接续的耕作节奏，最大化挖掘了土地增产潜力，接力夯实全年农业生产丰收基础。夏收、夏播、夏管，每一个环节都关乎全年丰收成色。我们要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不误农时，辛勤耕耘，为全年粮食丰收赢得主动，让中国饭碗盛上更多优质的兵团粮。 在15开局之年继续输。

0: 写粮食安全的精彩答卷。
1: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兵团职业病防治院通过柔性引进机制，成功引进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安全卫生研究中心专家团队，为兵团职业健康治理注入新动能。
2: 专家团队将重点对兵团职业健康检查中心、职业性听力筛查监测中心、健康效应监测中心等项目建设，全面开展技术指导、专项帮扶、人才带教、科技赋能、体系优化工作，全面提升兵团职业健康规范化服务能力，补齐职业病防治的技术短板，助力兵团职业病防治院职业健康技术服务机构资质提质扩项，打造兵团职业健康防治技术标杆，推动兵团职业健康服务标准化、高质量发展。
1: 职业健康是护航兵团产业发展、保障广大产业工人切身权益、服务维稳戍边使命的基础性民生工程。专家团队表示，将对照兵团产业发展新形势、劳动者健康新需求，把最新研究成果与兵团职业健康实践相结合，共同构建适配兵团发展实际的职业健康治理新模式。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天山南北的江二代，民族的爱用心，
1: 八十的李新建，三团的王新军，兴国兴安兴平兴命

0: 南北的江二代，民族的爱涌心，
1: 八十的李新建，三团的王新军，兴国兴安兴平兴。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心声。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2: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3: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4: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5: 辛苦了。
4: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6: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7: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1: 风沙猪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

0: 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1: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0: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乐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2: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兵地间共享。
0: 从技术共

0: 万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3: 早晨的9:33，开启全新一天。
4: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3: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4: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峰峰。
3: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全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塔城地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及阿勒泰地区的西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北部、克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江、南江西部、东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够风力9到10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9级左右，局部区域有短时阳沙或沙尘暴。全江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区域最高气温37度以上。天山北坡、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40度以上。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区域45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5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4: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5度，风力3级。
5: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3: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近年来，三师土木术科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基层治理、产业发展和民生服务，田间地头的技术帮扶，街乡邻里之间的守望相助，各族职工群众用一桩桩平凡善举勾勒出各民族属族乡亲守望相助的生动图景。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吴露，带我们去走进基层，聆听身边的民族团结的暖心故事。吴露，你好。
6: 你好，张雷。
3: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啊，目前三师土木术科是基层民族团结创建整体的氛围是怎么样的？
6: 好的。近年来呢，三师土木术是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创建融入田间生产、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全是接地气、暖人心的平凡善举，全市上下呢形成了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抱团发展的浓厚氛围。
3: 好的，那我们也是了解到啊，这里的枣园里有一段党员帮扶群众增收的民族团结佳话，能不能具体的给我们讲讲这个故事？
6: 好的，那眼下呢，正值红枣作果管护关键期，在44团石林枣园里，65岁的老党员王洪喜呢，正穿梭在职工阿里木克里木的枣林里，手把手的指导枝条修剪、精准施肥和病虫害绿色防控。很难想象啊，2年前这片枣园呢还长势稀疏，产量低迷，阿里木呢也因收益微薄而陷入了迷茫。王洪喜呢是扎根连队多年的重庆籍职工，也是远近闻名的种枣土专家。此前呢，阿里木缺乏标准化管理经验，不懂枣树四季管护、枝条取舍、控水以及病虫害防控等关键技术，田间管理粗放，红枣连年减产，家庭收入受限。得知情况后呢，王洪喜主动结队帮扶，每逢修剪、施肥、疏果等关键技术

0: 而且呢，他都会上门实地教学，毫无保留的传授数十年种枣经验。经过2年的经营指导，安利木的枣园呢实现了蜕变。今年呢，坐过量几任，如今安利木已经掌握了全套种植技术。他常说：“王大哥不怕麻烦，勤能相授，他们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
1: 好的，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王洪喜的个人帮扶是不是呢，也是带动了整个连队的民资团结和产业发展呢？
0: 没错，主持人，王洪喜常说啊，基层党员就要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带头互助增收，不让一户职工掉队。在他的示范引领下呢，10年种植风气呢彻底转变，各族种植户呢打破闭门摸索的雇佣模式，抱团学习，科学种植技术。
1: 互通管护经验，连队呢抱团致富的氛围日益浓厚。这篇枣园呢，孕育着不仅是秋日丰收，更是民族团结的珍贵硕果。目前呢，10年已将这种一对一技术帮扶纳入民族团结常态化工作。连队第一书记实施市场交通管理局驻10年工作队队长张敢介绍啊，后续呢，连队还将继续打造互嵌式生产生活环境常态化开展宣讲，结对共建邻里互助活动，依托帮扶机制，带动入职工学技能稳生产，把民族团结成效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收入红利。
0: 嗯，
1: 好。田间传记助农增收，让民族团结之花绽放在田间地头。那么在城区的社区里，有没有同样暖心的民族团结的故事呢？
0: 有的，如果说连队的温暖在田间，那城区的温情就藏在社区邻里之间。在锦绣街道安康社区，那里的个体户个体经营户余亮呢，用点滴善行诠释了邻里互助、民族一家亲的温暖。余亮呢是社区清亮超市负责人，从去年12月起呢，他主动对接社区，长期地点帮扶辖区内的困难群体。单亲妈妈布阿姨、千木奴。
1: 努尔独自养家，生活压力比较大。余亮呢，坚持就每月为他免费配送米面油等生活刚需物资，切实解决其生计难题。布阿姨、羡慕努尔坦言，这份持续的帮扶呢，让他深深感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余亮的帮扶呢，覆盖面广泛，重点关爱辖区独居高龄老人。针对老人出行不便采购难等问题呢，他也是定期上门配送物资，贴心陪护解忧。目前呢，他长期固定帮扶有8户困难家庭，其中7户有社区推荐，1户为自主对接。谈及初心呢，余亮表示，自己呢早年也接受过他人的帮助，一直希望传递这份善意。在他看来，无论哪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将心比心，真心相待，就能收获双向的温暖。这些小事虽微，却能温暖邻里，回馈社会，这就是他坚持公益的初心。
0: 嗯，好。不仅做公益帮扶，我们还是了解到余亮的超市也是一个民族团结的小阵地，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余亮的超市呢，长期吸纳少量民族职工就业，为群众提供稳定增收渠道。帕尔哈提买和穆提呢，就是典型代表。帕尔哈提呢，是去年6月入职，起初呢负责蔬菜区的基础工作，在余亮的新培养下呢，逐步掌握收银、后台运营等技术。此前呢，帕尔哈提一家。 家是返乡，归港后呢，余亮还专门带他赴阿拉尔大型超市进修管理经验。如今，帕尔哈提呢已成为专职信息员，月薪资呢稳定在3700元至3800元，一直呢未来成为超市的店长。善意在这里双向传递。帕尔哈提工作之余呢，也会跟着余亮走访困难家庭，搬运物资，调解邻里琐事，用行动回馈温暖。超市内呢更。
1: 员工呢，同事同住，互相帮助，同工作同心，生活同行，亲如一家。
0: 嗯，这些凡人善举确实让人感动啊。那么，社区层面接下来会做如何的推广这些正能量，营造更好的民族团结的氛围呢？
1: 安康社区党支部书记周光明呢告诉我，下一步呢，社区会深度挖掘余亮、王洪喜等身边平民榜样的暖心事迹，通过社区公告栏、居民微信群、线下宣讲等多种渠道传播正能量，同时呢，发挥榜样示范带动作用，引导更多居民主动参与邻里帮扶、志愿服务，让民族团结进步、互帮互助，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让民族一家亲的氛围进入每一户居民。
0: 听完了你的介绍，我们是感受到了三狮图书课是基层最鲜活、最质朴的民族团结力量。那么，这些平凡善举的背后体现了狮是怎样的发展底色呢？从田间党员成绩赋能增收，到社区商户暖心帮扶邻里，这一个个小故事呢，正是三狮图书课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深度缩影。近年来呢，三狮图书课是。
1: 坚持以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民生建设与

0: 民族团结创建同频共振，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这些发生在职工群众身边的平凡善举，是各民族手足情深、守望相助的最真实的主角，也是实时推进民族团结事业最坚实的基层支撑。将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的三师土木工事将持续深化五个正统教育，凝聚各族群众共识，强化统筹联动，把民族团结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发展的智慧动能，当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层排头兵，共同绘就中国式现代化三师建设的壮美画卷。
1: 感谢本台记者吴露从三师土木术科室发来的报道。一件件小事汇聚了暖流，一份份善意是凝聚同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兵团基层敞开长盛。再次感谢本台记者吴露的连线报道，咱们先到这里，辛苦了，再见。
0: 再见。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连日来，新疆迎来入夏以来最强持续性的高温天气，户外施工、野外作业安全风险大幅攀升。十三师新兴市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辖区内各在建项目精准落实高温防暑、错峰施工各项举措，全力守护建设者平安，保障工程项目平稳推进。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季世东，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季世东你好，首先请你为大家介绍一下十三师在建项目是如何精准落实高温防暑、错峰施工各项举措的。
3: 好的，在十三师火箭农场润晖园二期建设项目施工现场，我们看到工人们趁着休息间隙围坐在一起吃西瓜、喝绿豆汤消暑解乏。施工人员王启灿告诉我们，项目部为他们调整作息时间，尽量避开炎热的时候、凉爽的时候再工作，还为他们带来了防暑降温的物品，比如西瓜、藿香正气液还有绿豆汤，尽量让工人们干得舒心愉快。据了解，针对本轮持续的极端高温天气，建设单位第一时间启动高温施工应急预案，全面落实抓两头歇中间的错峰施工制度。项目施工动态优化了作业排班，避开11时至17时的高温时段开展露天高强度施工作业，充分利用清晨傍晚的凉爽时段抢抓建设进度，兼顾安全生产与工程建设进度。项目现场施工负责人王新元表示，坚持安全第一，以人为本，把保障每一个施工人员身体健康作为首要任务。一方面严格落实错峰施工制度，合理调配人力机械资源，统筹兼顾安全生产和工程进度；另一方面配齐备足各类防暑物资，常态化开展送清凉活动，坐实作息后勤保障。
2: 嗯，好的，那项目目前的建设进展如何？后续还有哪些安排呢？
3: 十三师火箭农场润晖园二期建设项目总建筑面积30,000平方米，该项目于今年4月开工，整体施工有序推进，目前已完成主体二层施工，部分楼栋主体已施工至三层。项目负责人张涛表示，在后续的施工过程中会加大各进场工人的三级安全教育，压实各分包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保质保量完成后期项目整体的交付验收工作，计划于2027年8月份交付。主持人。
2: 嗯，好的，感谢本台记者季世东的介绍，那我们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4: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2: 路通百业兴，幸福踏歌来。7月1号，由兵团主导修建的首条高速公路 G3036 阿克苏至阿拉尔高速公路正式通车运营，两地间行车时长从2个多小时缩短至1个小时左右，迈入1小时经济圈。来听本台记者金福生的报道。
5: 这里是阿拉高速公路阿拉尔西收费站口，那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呢，已经集聚了众多的私家车主，将共同见证这一重要的时刻。那一会儿随着简单的通车仪式后呢，两城之间也正式迈入1小时生活圈。
6: 阿拉高速总投资56.64亿元，全长129.8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修建，设计时速120公里，起点位于阿克苏红旗坡互通，途经温宿县古勒阿瓦提乡、 六团阿克苏市柳园农场，九团终点衔接阿拉尔市 J217 线，同时串联阿克苏红旗

0: 机场、阿拉尔塔里木机场，构建起高效立体的陆空联运交通格局。阿拉尔市民蔡师伯：
1: 阿拉尔到阿克苏只需要一个小时，我心里真的是特别激动，希望咱们兵团发展得越来越好。
0: 阿拉尔市民王国伟：
2: 给我生活呢带来了很多便利，相信我们以后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道路建设过程中，面对沿线风沙频发、地质条件复杂、跨塔里木河及铁路下穿施工难度大等挑战，施工单位创新运用大厚度水稳摊铺、智能施工监测等新工艺新设备，高效攻克各类施工难点，如期完成全部建设任务。中铁21局阿阿高速项目三标段质量总监郭增科：
3: 我们优化施工方案，依托成熟工艺，破解施工难题，高效应对各类不利因素，全力攻坚，高标准完成建设任务。
0: 阿阿高速是兵团“十四五”规划战略通道，建成投用补齐了一是阿拉尔市高速路网关键短板，完善了综合交通枢纽布局，成为兵力相融的连心路、幸福路。一是阿拉尔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刚：
4: 阿拉尔市将持续完善三环八设综合交通发展格局，加快打通阿拉尔联通、伊犁、和田、土木舒克、铁门关还有别离里口岸等对外交通通道，全力构建内畅外联、高效便捷、绿色低碳、智慧安全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
5: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6: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精准对接资源与群众需求，积极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到关怀和温暖。
7: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或者您也可以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6: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春燕的电话。春燕你好啊，咱们的热线星期接到了第50双河市居民的来电，反映说这个渣土车随意的倾倒垃圾，影响了庄稼生长，那具体是个什么情况？
8: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50双河市89团的居民来电，反映渣土车随意倾倒垃圾，影响庄稼生长。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50市89团城镇和生态保护中心核实，已派人将垃圾清理拉走，并告知此地不能倾倒垃圾。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6: 咱们的热线最近啊也是接到了很多的市民来电咨询，说这个公积金的转移如何办理呢？请你来做一个统一的解答。
8: 热线近期接到市民来电咨询公积金转移如何办理，想知道转移完成后资金会汇入哪个账户。热线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给予了解答，现在也给正在收听 FM882 的市民朋友们解答关于公积金转移的相关业务。兵团职工办理公积金转移业务时，资金会打入对方公积金中心的对公账户，后再转入到职工的个人公积金账户。主持人。
6: 好的，我们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春燕的连线报道，咱们先到这里，春燕再见。
9: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7: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经气象水文综合研判，七月持续高温天气频发，面对当前全区严峻复杂的洪旱形势，新疆各地全面进入防汛抗旱应战工作模式，刚性执行责任落实、监测预警、调度指挥、24小时值班值守四大防汛工作机制，以严实过硬举措筑牢全区水安全防线。
6: 日前，自治区水利厅联合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气象局、水文局、兵团水利局等单位对近期洪旱形势进行了专题分析研判。今年以来，全区整体呈现气温异常偏高，降水显著降少，山区积雪整体偏少，气象干旱持续发展的气候特征。一方面呢，多地发生了强降水等极端天气，引发了局地的山。

0: 冲洪和暴雨洪水30多次，造成道路被冲毁、农田被淹等灾害损失。另一方面，则是全江主要河流来水较历年同期偏少，多个流域出现了轻度、重度的气象干旱。
1: 据预测，七月初全江将进入入夏以来强度最强、持续最久的一次高温天气过程。北江西部天山山区及南江西部降水频繁，塔里木河流域各源流等区域可能出现冰川融雪叠加暴雨的混合型中小洪水。那同时，预计七月全江有13条河流来水偏少4至7成，全区蓄水供水整体可控，但部分区域七月灌溉高峰期可能出现阶段性、局地性的用水紧张问题。
0: 会上，和田地区水利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水利局、塔里木河流域阿克苏河水管理中心围绕近期强降雨的过程防范抗旱工作和安全度汛工作做了经验交流。各地水利部门表示，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坚决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维护全区经济社会大局稳定。
2: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一条来自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消息，2025年全国新开货运航线分析报告已正式公布。根据报告，2025年航空货运量质齐升，首破千万吨大关，新开国际货运航线超过200条，展现出强劲的国际化拓展态势。
0: 根据报告，2025年全国民航货油运输量达到1017.2万吨，同比增长 13.3%， 历史性突破了千万吨的门槛。其中，国际航线成为增长核心引擎，枢纽集群效应凸显，运力端同步升级。国内载册全货机总量272架，全年净增26架，远程宽体货机增至60架，占比提升至22%，成为洲际干线的主力。
1: 2025年全国新开国际货运航线合计214条，航线网络覆盖全球6大洲，展现出强劲的国际化拓展态势。新开航线中，亚洲104条，欧洲83条，两大板块合计占比超87%，北美20条，非洲、大洋洲各3条，南美洲1条。
0: 新开国际航线的始发地主要集中在中国的核心经济区域，其中华东、华中、华南三大区域合计贡献了超过68%的航线，传统与新兴枢纽共同构成了中国航空国际网络的骨架。
1: 货源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3C 电子产品、服装、纺织品为主，生鲜冷链、机械汽配、精密仪器形成稳定增量需求。
0: 7月2号，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发布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 APP SDK 通报。通报指出，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工信部对 APP SDK 第三方软件开发工具包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等问题开展了治理。近期经组织第三方的检测机构进行抽查，共发现了32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上述的 APP 及 SDK 应按照有关的规定进行整改，整改落实不到位的，工信部将依法依规组织开展相关的处置工作。
1: 日前在北京举办的2026精品微短剧夏季点评会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期优秀微短剧作品呈现出题材更加丰富、立意更加升华、叙事更加成熟、特色更加突出的鲜明特征，微短剧精品化正成为行业共识和自觉行动。
0: 与会的创作者认为，观众选择观看微短剧已经从单纯的情绪消费变为情感陪伴，从追逐密集的反转剧情转变为长期陪伴的角色成长。创作者要以精品化意识打破套路化的创作模式，不断适应观众的审美跃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1: 与会的专家学者认为，相关机构应着手探索建立精品微短剧的评估标准和评价体系，跳出依靠完播率、播放量、转化率等数据的单一评价方法，重视作品的长尾价值，深入挖掘精品创作的价值导向，为精品微短剧创作保驾护航。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冯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宾团 FM 88.2，宾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 宾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人要是倒霉起来，走在路上都能被树叶砸伤呢。近日，珠海中院公布一案例，市民谭女士在小区散步的时候被大王椰树落叶砸中背部，导致胸椎腰椎骨折，构成10级伤残。事故发生之后，谭某认为物业公司长期疏于管理，致使事故发生，遂将物业公司诉至法院，索赔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物业公司则主张树叶脱落属于不可预见的意外事件，且公司在事发前已经采取了防护措施，设置过锥桶和警戒线，已经尽到了管理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最终法院判决物业公司赔偿医疗费、护理费、鉴定费和残疾赔偿金共计4万多元。图片打开之前，我在想什么落叶能把人砸成这样，点开后好吓人呐、咱就是说这物业非得栽这种风险的树吗？就没有别的树适合在小区里种吗？这哪是落叶，这看起来分明是个导弹呐、这是南方限定吗？南方的朋友们来讲讲，你们的树叶真的这么大吗？好啦，朋友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26度到35度。一是阿拉尔市，晴天，24

0: 度到37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2度到39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23度到39度，四师可克达拉市雨21度到30度，五师双河市雨25度到35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6度到39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6度到37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6度到37度，九师白杨市多云19度到33度，十师北屯市多云22度到28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9度到40度，十四师昆嵛市晴天24度到34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见晴26度到35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3: 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却都同样爱上中国。
4: 那我跟中国的缘分呢，那肯定是小时候就开始了。
5: 我特别兴奋，哇，我终于有机会去中国了。
6: 会非常欣赏中国文化，我越了解中国我越喜欢。
7: 那我很荣幸在中国交了这么多朋友。
8: 中国也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3: 他们看到了怎样的新时代中国？
9: 交通越来越便利，人民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10: 青山绿水，蓬勃发展，
11: 中国每天都不一样。
12: 我感受到了很多的进步，我希望更多的朋友来中国看看。
3: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讲述外国友人的中国故事。
13: 来自南非，因痴迷中华文化，37岁放下高薪工作远赴中国，辗转北京、南京两年半后，因茶结缘云南，发现这里才是心之向往之地。
14: 云南人非常好客热情，所以感觉这边挺舒服，家的感觉，人跟舒服的状态，然后小心的就把这个非常包容多元性的文化挺有意思。
13: 多年来他走遍云南大小村寨，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节庆，见证中国生态环境改善，乡村振兴发展，数字民生落地生根。
14: 中国有个大人，一个大奖班长，然后那个项目他们会领导的，做起来的努力都是为让老百姓过得好。我感觉这是党和人民都是一致的。
13: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专访南非友人杜安瑞，中国的发展成果惠及普通民众。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南非友人杜安瑞与中国的缘分始于少年时期，16、7岁时，他在书店接触到来自东方的诸子百家著作，书中的哲学与价值观构建了他看待世界的东方思维。
14: 我从小孩子的时候，从11岁，其实我爸爸妈妈会没辙带着我们去图书馆，我就去一个书店去买书，然后慢慢培养一个没辙看两本书的这个习惯。然后我自己开始买自己的书，差不多16岁、17岁，然后看亚洲哲学。然后开始看这本书，我说哎，这个意思，然后非常认可他们里面的哲学，还有他们的价值观，然后这是孔子、孟子、老子、荀子，所以这个对我来说非常深刻的影响。
13: 18岁时，杜安瑞打网球受伤，一位在南非的华人医师采用针灸理疗，让他倍感奇妙，当即打算要来中国系统学习中医针灸。
14: 我跟爸爸妈妈说，我想去中国学习中医针灸，那他们认为1993年的时候，他们认为小孩子啥都不懂，应该去大学学习一个专业，所以我去上大学学习会计。但是这个中国希望去中国的这个心就离不开我的身体，从价值观、从概念，感觉我更认可亚洲还有中国这个哲学。
13: 杜 杜安瑞顺从父母的心愿，读了财会专业，顺利进入南非国家级金融体系，29岁就升任首席财务官，手握优厚薪资与广阔职业前景，可心底对中国的向往从未消减。37岁时，他觉得自己再不出发奔赴中国，这辈子难了心愿，一定会留下遗憾。于是2015年，杜安瑞决定动身前往北京学习中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学习中文起初并不容易。
14: 但是中文太难了，比我想象的难多了。所以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学中文，背汉字背单词挺辛苦，每天12个小时买一点点中文版本的老子孔子书，看这个中文版本其实跟这个英文版本更深，英文相当简单，讲一点哲学给你，讲一点哲学概念就完了，但是中文版本是博大精深，所以我感觉这个中文对外国人来说好不容易学，所以我非常佩服其他的外国人来中国学习中文，因为难度挺大的。
13: 初到北京，庞大的城市规模，冬冷夏热的气候让杜安瑞一时难以适应。一年后，他离开北京前往南京。闲暇周末，他背着相机走遍古城街巷，记录历史古迹与传统民俗，随手拍摄分享。身边朋友都打趣称他是南非徐霞客。
14: 我在南京待了一年半，在南京学了中国文化，开始接触点传统的文化，各种各样的节日活动都参与了。我那段时间在南京每周末会跑到不同的地方去拍摄，拍摄是拍好照片，然后研究这个地方有什么历史文化中文，然后写文字，然后分享给朋友圈。这是2017、2018年，所以那段时间朋友会开玩笑说你是南非的徐霞客。
13: 一次，茶友邀约他前往云南景迈山探访茶山，原生态的高山云雾，包容多元的少数民族文化，瞬间击中了他的心灵。2018年，杜安瑞决定定居与家乡气候高度契合的昆明。工作中，他结识了现在的妻子，并组建家庭，心终于安放在了昆明，成了大家口中的云南女婿。
14: 第一次来到云南其实是为了学习茶，所以我在茶城我待了可能是一两周，然后我去了景迈山，我去了丽江、大理，还有几个地方。云南人非常好客热情，然后这个天气跟我的老乡类似，所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他们的海拔1800米，然后他们的温度跟昆明差不多，所以感觉这边挺舒服，
15: 家的感觉了，
14: 家的感觉，人更舒服的状态，然后小西门子文化这个包容，非常包容多元性的文化，我们挺有意思。所以我是2018年到昆明。
13: 杜安瑞的母亲是服装设计师，受家庭熏陶，杜安瑞曾游历40多个国家，常年收集各地特色传统服饰。定居昆明后，他先后游历了云南的泸沽湖、彝族山区、大理、德宏，深度体验民俗风情，参与泼水节、火把节、大理三月街等特色民族节庆。
14: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其实我是去驱胸火火把节，云南有25个小型民族，15个独有少数民族，所以一旦你开始研究少数民族这方面，是越来越多。所以我去的地方挺多的，在云南，然后每个节日都想参与，然后每个少数民族都想认识，所以从这方面就越来越深刻。昆明族是一个小的民族，大多数人不会认识。这是在泸沽湖旁边一个寨子，在那边去体验咱们本地文化，然后好看好玩。所以每个地方不一样。我会说，在云南是一年四季都有民族节日，所以春天是泼水节，夏天驱熊的火把节，然后你有白族那边的三月节。所以每个地方有不同的节日。所以如果你来到云南任何时间，天气气候非常好，可以参加一个民族节日或者活动。
13: 在走访中，杜安瑞发现佤族以黑为美的审美，击鼓载歌载舞的民俗和南非本土文化高度相通，每次去到佤族村寨，他都能生出强烈的文化共鸣。
14: 华族他们的审美观就是越黑越美，因为他们也会打鼓，非洲人非常喜欢打鼓，非常喜欢热闹，唱歌跳舞
15: 啊，就是有共鸣，
14: 有共鸣，对，因为中国那么大，那么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的民族文化，所以在云南就是这个多元化包容性的文化，我非常认可，而且是。

0: 我真的是一个家，一个大家庭。
1: 前些年，杜安瑞热衷于云南文旅推广，与当地电视台合作拍摄短视频，向海外介绍云南风光与非遗文化。如今，49岁的杜安瑞体力大不如前，他感叹云南的旅游资源太丰富了，玩不动了。于是他慢下脚步，更多的时间去享受昆明的慢生活。杜安瑞定居在昆明，小区楼下草木繁茂，处处生机绿意。街对面就是昆明的五里多农博菜市场，各式新鲜食材琳琅满目。曾经无肉不欢的他，在岳父养生理念的影响下，渐渐爱上清淡饮食，潜心钻研健康膳食、抗衰老专业知识，深耕康养行业。
0: 我们这个地方对面就是昆明最大的菜市场，所以我们那边什么地方都什么东西都可以买。现在我是一个吃蔬菜的小伙子，其实身体更健康一点。所以现在我们大的变化，我现在49岁的时候，现在开始重视来大健康、身体的健康，然后去延伸这个高质量的生活。
1: 8年间往返云南城乡，杜安瑞亲眼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全方位的发展变迁。为了读懂中国发展背后的逻辑，学霸体质的他长期坚持研读理论著作、155规划纲要等相关内容。在杜安瑞看来，中国最突出的优势是制定长远5年规划，目标清晰，执行到底。中国发展不是依靠运气，而是完善制度与全民持续学习奋进共同造就。
0: 啊，现在我感觉中国确实是一个奇迹，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是非常稳定的、快速的发展。所以，这个是依靠14亿中国人还有党员一起去创造这个奇迹。但是，我会说最了不起的是中国能定期一个长远的目标，这是5年规划。这个5年规划现在是15亩的5年规划，每个5年的规划是定得好，然后是干到底，这就是去完成这个事。所以我感觉这个就是中国的优势，一个制度优势。第二就是政府，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来落实，每5年有进步。
1: 杜安瑞表示，中国依靠长远规划，集中统一领导，一张蓝图绘到底，生态、乡村、民生政策持续落地，所有发展成果最终惠及普通群众。
0: 中国有个大的这个大疆蓝图，然后每个项目他们会落到底，做出来的努力都是为让老百姓过得更好。我感觉就是党和人民都是一体的。
1: 杜安瑞告诉记者，中国共产党提出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这句话他在日常生活里处处能体会。
0: 你现在去任何村子，在全中国不仅是云南，去任何村子里面，政府常是为人民服务，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从路到电到水到学校到什么问题，是人们有问题我们解决问题，就是这个概念。而这里亲自跟我老婆就过去的4年，其实我们去了好多政府部门，去办手术各种结婚证、房地产证、我的签证、老婆的护照，你去办的时候那个服务员的态度非常好，欢迎光临非常好，他们的工作效率非常快，这个就是为人民服务最简单的例子。但是这方面在每个领域都有，所以我们现在有社区医院，社区医院也方便，我们对面有这个五里多菜市场，是不是说可以买菜可以去医院，所以我们不离开15公里内，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这就非常方便。
1: 城乡发展、生态环境的变化是杜安瑞最直观的感受。如今在北京，城市当中常年蓝天白云，依托完善环境治理政策成效显著，全国大力推进绿色发展，现在城市新能源汽车随处可见，空气质量大幅改善。他希望南非可以借鉴中国新能源推广经验。
0: 其实2015年的时候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可能那个冬天那边的空气可能冬天的时候偶尔还不会那么好，但是你现在去北京就是一年四季都是蓝天白云，环境这里确实是有大的进步， 那个大的进步是政策，好的好的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

0: 人文系的。我们是2021年我们买了一个新能源汽车，现在路上全都是新能源汽车，这个空气质量在城市里面非常舒服。
1: 杜安瑞告诉记者，在中国一部手机就能处理各种生活消费，社会治安稳定，出行安全有保障，科技等各个领域都有所突破和发展。
0: 在中国你知道一部手机你什么地方都可以去方便，然后也是会说这个人身安全，去什么地方在中国都是安全，都是非常安全，就是希望南非也可以好学习。来到中国10年前到现在，就是每年有发展，快速的发展，所以送无人机好，送外卖好，新能源汽车好，生活在这城市里面的质量一直在提升，这个空气质量，这个村子好，就每个地方好，是不是太快了？感觉这个中国完全非常大的变化，然后科技突破，各种领域都突破了。
1: 这些年，杜安瑞多次深入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等偏远彝族村寨，普洱市澜沧县景迈山古茶区等地。早年山路崎岖，水电配套薄弱，如今硬化道路、电网、学校、卫生室全部铺设到位，民宿旅游、电商直播、彝族刺绣等蓬勃发展，村民不用外出务工，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增收。
0: 村子现在确实挺美的，全中国这个脱贫攻坚还有乡村振兴，对村子的改善有发展非常大的进步。两次去景迈山了，然后隔了是差不多7年了。然后现在的景迈山就是非常美，非常漂亮，都是民宿，都是电商，都是能过更好的日子。但是我第一次去那边的路没那么好开，所以这个进步非常快。然后我也会感觉这个政策就不会让一个人掉队，不会让一个人落后。所以这个学校里面都是改得好，这个卫生条件也是改得好，这个电网到那边也改得好，所以从这个方面其实做得非常好。麻栗坡南边有一个小小的村庄，这个村庄是彝族一个小支系，但是他们有他们的非常好看的特色的这个服装。离是那么远的地方，但是还是继续学习的都做得非常好，人民都幸福。然后那边他们的老阿妈他们在刺绣，他们非常珍贵的刺绣，做的一套衣服就非常漂亮。
1: 在杜安瑞心中，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这句话精准概括了这片土地的独特魅力。舒缓松弛的生活节奏，少数民族与汉族和睦共处的包容氛围，是云南最动人的底色。他希望通过拍摄短视频，并在社交媒体传播等方式，向世界展示拥有56个民族多元文化的真实中国。
0: 其实我想传播一个中国的多元性、包容性的氛围，因为好多外国人在脑子里面，他们看见的视频、看见的中国就是一个方面，但是他们没看见中国的其他方面。我感觉中国就是56个民族，每个民族有民族的特色，咱们都有咱们传统的文化，所以这方面我感觉外国人感觉对他们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外国人看见说，这个非常有意思，我想去看一看。中国有民族文化，有传统文化，但是也有现代文化，也有健康。我感觉中国这个健康生活、健康中国，我们也可以来传播到国外，让南非人也活得更健康。
1: 多年专业金融行业从业经历，让杜安瑞习惯性关注“一带一路”合作发展。他认为，中国诸多的发展经验都值得非洲各国借鉴。南非电力短缺，频繁停电制约生产生活，港口、铁路、物流基建相对落后，而中国成熟的光伏风电技术、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模式，能够补齐非洲发展短板。中国完善道路、水电、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发展特色产业的乡村振兴路径，完全适配非洲乡村发展需求。
0: 我们以前在南非经常会停电，这个停电不仅是生活停电，也是工厂停电，那所以已经开始有晚一点点，但是中国可以帮南非在电力方面在升级这个电网，还有光伏好，还有风电好，因为南非有风电挺多的，光伏风电各方面可以帮他们有稳定的电力，帮更多南非人过好更好的日子。第二个是基础设施，还有这个物流方面，港口、陆铁、 这方面的出口可以降低我们的生活成本还有产品成本。

0: 本应该再赚更多的外汇。这两个方面要去学习，脱贫攻坚其实是用中国模式。这个脱贫攻坚其实你要先修路，然后你可以开设。如果你不去做这个基础设施，你没办法做第二步。
1: 在杜安瑞看来，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南非与中国两国的发展高度互补，双方合作空间广阔。
0: 我说中国稳定，世界稳定，更稳定。所以这个稳定发展的中国，不论是出口或者是进口，都可以带动其他国家的发展。所以我感觉这个对世界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我会说非洲，你说南非的时候，其实是跟中国的关系是互补的。南非的矿多，农产品多，这两个方面中国都需要，所以你可以进口。第二个是南非的需要的是新能源好，设备好，基础建设好，这样的大的项目中国都可以帮，电商也可以好。
1: 杜安瑞观察到，近年来南非年轻人留学出游的选择已经发生明显转变。早年他推动南非红酒对华出口，长期向南非年轻人介绍来华留学优势。如今中国院校教学水平非常突出，
0: 因为我感觉现在中国的学校的水平非常高。可能以前十年前你说你想出国去学习留学，你会选择英国，你会选择美国，但是我感觉现在南非人最好的选择就选择中国，来中国学习专业，学习中文，为你的未来的发展得到帮助。
1: 杜安瑞多次向年轻人传递一句话，人在哪里，机会就在哪里。他鼓励南非青年抓住新媒体、跨境贸易风口，主动学习中文，深耕中南双向合作赛道。
0: 在现在年轻人在南非，其实他们看两个点，一个是科技的发展，中国的科技发展他们看得非常清楚，中国的科技发展非常快，所以对年轻人来说，科技发展就是他们的未来。第二个是他们一个出路，如果他们来中国的时候，他们可以学习中文，然后做一点跟一个中国公司在南非做合作，他们有一个出路。所以我感觉越来越年轻人在南非也是看中中国。
1: 杜安瑞期待更多南非青年来到中国，来到云南，沉浸式感受真实的民生发展与多元民族文化，也希望更多中国人走进非洲，加强彼此民间互相了解。他表示自己会以旅居十余年的亲身经历，持续向非洲民众讲述鲜活温暖的中国故事。
0: 我感觉现在能做的事情更多，接受度更高，外国人看中国十年前跟现在就完全不一样。现在他们说你想看最先进的科技就是中国，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所以我现在感觉我们现在这个历史时刻，我们可以做更多事。
1: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六月天山高朋云集，丝路盛会再起新章。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盛大启幕，为新疆兵团拓宽向西开放通道，深化亚欧务实合作，搭建广阔平台。作为助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国亚欧博览会自2011年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8届，展会深耕中亚，辐射整个亚欧大陆，国际合作朋友圈不断壮大。本届参展客商规模再创新高，各方携手共谋发展的意愿愈发强烈。放眼如今的新疆与兵团，口岸畅通，班列穿梭，自贸试验区建设提及不稳，持续打通内外贸易产业协作通道。而本届博览会将更进一步激活亚欧经济联动潜能，为新疆与兵团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向西开放门户积蓄强劲动能。本届展会上，兵团全方位展现自身发展风采，亮出兵团造硬核产业优势，推出兵团购特色优质产品，分享兵团游独特人文魅力，更有云端展销、专场推介、项目签约等举措，尽显兵团主动求变、锐意开拓的精气神，向世界呈现立体鲜活、昂扬奋进的崭新形象。站在新起点，我们要紧抓本届博览会重要契机，传承践行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更加主动融入国家向西开放总体布局，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主动作为，彰显兵团担当，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兵团实践注入不竭动力。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

0: 和缝衣针差不多，同时孔的间距也要保持精确。
1: 那我们经历了整整30多天在现场的这个实验，然后才把固沙材料当中渗水性这一指标有了一定的改进。
2: 他们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3: 仅仅是这样一个协同传输的准备工作就已经是步履维艰了。未来6G将会做到网络无所不达，算力无所不在，智能无所不及。
0: 走进我们的黑灯工厂，只有设备上的指示灯像星星一样在闪烁。
1: 那我们选择了像秸秆、木屑这种生物质成分，然后来替代传统材料当中的石油化工原料，让技术真正能落得下、用得好以及推得广。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新征程上的奋斗者，青年科技人才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的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他们来自能源、航空、核电、生物医药、清洁能源等不同领域，立足岗位，讲述创新历程，诠释新时代央企青年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3: 我叫张雨桐，是中国移动研究院未来院的前沿技术研究员，同时呢，也是公司 6G 网络与 AI 融合团队的一员。那我的工作呢，就是研究如何让无线信号传得更快、更稳，同时也让网络建设变得更经济、更高效。
2: 2024年7月，张雨桐从北京大学毕业，来到行业一线。在他看来，选择扎根一线是一个非常顺其自然的决定。
3: 读博的时候，我一直在钻研理论算法的创新，但是随着研究逐渐深入呢，我越来越认识到，科学研究不只在于追求性能指标的突破，更需要在真实的网络环境和应用场景中得到真正的检验。所以博士毕业之后，我选择来到了中国移动研究院，从网络真实的需求和痛点出发，扎根一线，开展我的科研工作。
2: 张雨桐表示，中国通信业曾走过一段非常艰辛的里程，从 1G 空白、2G 跟随到 3G 突破、4G 领跑，再到现在 5G 引领世界，是几代通信人共同拼搏出来的。现在正值 6G 标准化的关键阶段，能够在这个时代加入通信行业，成为接力奔跑的一员，他深感荣幸，也倍感使命在肩。
3: 面向 6G， 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网络化协作传输技术，重点围绕无线接入网架构设计、接入流程以及传输机制等多个方面开展技术攻关。那最终目的呢，就是让基站学会团队作战，让原本相互干扰的多个基站能够默契配合、协同传输。未来大家无论是在演唱会、体育馆这样的人员密集场所，还是在远离基站的边缘位置，都能够获得流畅稳定的体验。通信技术关系着千家万户，也支撑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未来我也会继续扎根在无线通信科研的一线，为我国新一代通信网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2: 现代通信技术已深度融入日常生活，彻底改变人类世界的连接方式。张雨桐表示， 6G 并不只是比 5G 通信速度更快的新一代网络，还将支撑感知、计算和智能协同。他坦言，在他的工作中遇到最大的挑战，其实是如何把学校里学到的理论真正变成实际网络当中好用的技术，而理论落地产业的距离远超他最开始的设想。
3: 以我们团队最近正在攻关的网络化协作传输技术为例，其实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就是让多个基站能够来协同的收发信号。但是真正到了实现的时候，就发现每一个环节都困难重重。比如说啊，咱们想

0: 让两个基站一起发一个信号，那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得让它俩同步。理论上很简单，就是提前让这两个基站分别发一个信号，用户收到之后呢，算一下差，然后把差反馈给基站，等基站真正发信号的时候把这个差补上就行了。听起来还挺直观的，但是真正实现的时候，所谓提前发一个信号就涉及到整个协议流程的更改，用户算一下差还得对终端的代码做修改，反馈给基站又要再次的牵扯到协议流程，然后基站来补这个差呢，还需要对基站的算法进行优化升级。好不容易调通了，那过了一会儿用户移动了，它的位置改变了，这个同步又要重新来做。那我们同步的时间间隔设置成多少合适呢？设太短吧，开销会很大，设长了它又不准了。仅仅是这样一个协同传输的准备工作就已经是步履维艰了，网络当中的各个环节都要跟着做相应的调整和修改，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1: 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张雨桐逐渐认识到，科研真正的难点不在于推导出多么优美的数学公式，而是要让技术在真实的复杂多变的网络环境当中稳定运行。
0: 我也开始主动地调整我的工作方式，开始学着从系统工程的角度来审视每一项技术。现在当我再去研究一个新的理论方案的时候，我会先问自己，这个方案在真实的网络环境当中有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呢？它的部署成本是不是可控呢？以及它和网络当中其他的设备能不能很好的兼容呢？那这种视角上的转变也帮助我对技术的全链条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
1: 从理论研究到工程应用，张雨桐经历了从我能做什么到我需要做什么的思维转变。这种转变让他更加注重技术的实用性和用户体验，为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贡献青春智慧。
0: 原来在学校的时候，我更多的是会重视实验室里的数据，但是工作以后呢，我的视角逐渐从性能指标的提升转向了用户真实的体验困境和网络真实的需求。所以相比于继续推动网络下载速率的突破呢，那我们团队会更重视如何让大家的短视频上传得更快，以及如何让网恋机器人的决策变得更及时更智能。那我们团队其实现在也已经在多地建成了通感试验网，能够全面覆盖低空监管以及车路协同等多个场景。那未来呢，6G 也会全面助力数字孪生城市的建设，对我们的交通啊、环境啊以及能源这些基础设施进行实时的监测和智能的管理。总而言之呢，未来6G将会做到网络无所不达、算力无所不在、智能无所不及，让我们共同期待。
2: 大家好，我叫侯俊森，来自航空工业成飞。
1: 侯俊森是航空工业集团成飞850厂数控加工主管工艺师。提到成飞，大家一定会想到我国首款隐身战机歼20。侯俊森也正是因此选择了机械工程专业。
2: 歼20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在我高中第一次知道它开始，我就心生向往。在清华大学，我学的是机械工程，也时常关注航空制造的发展。2019年的时候，在学校的组织下，我来到成飞参加就业实践。当时在生产现场交流时，有一位工程师感慨说，我们航空制造还有很多新技术亟待突破，希望有志向有理想的同学们能够来一起参与攻关。当时我就很受触动，研究生毕业后，我终于来到成飞，成为一名飞机制造工程师。
1: 航空工业是现代工业之花，当下航空科技加速迭代升级，侯俊森表示，这正是青年大显身手的好时候。而在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瓶颈。
2: 我的工作是研发各类飞机零件的制造工艺， 每一个型号先进航空装备的研制都必须突破一系列关键制造技术。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挑战数十万级群孔加工工艺，在一个环形零件上面加工数十万个直径1.2毫米的小孔，孔的直径就和缝衣针差不多，同时孔的间距也要保持精确。传统的工艺一次只能加工一个孔，我们就想到能不能像盖章一样一次加工很多个孔，但这也带来一个难题，我们要加工的面是曲面，批量制孔时很难精确控制孔的位置和每一处钻孔的深度。同时呢，在这样一个挑战下，我们这个零件成本高，研制周期紧张，根本没有试错和改进的机会。
1: 在这样的压力下，侯俊森也不免迷茫和焦虑，但后来经过团队一轮又一轮的讨论，总算是找到了突破口。
2: 问题的答案回归到了数学，我们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找到了效率和偏差之间的平衡，通过计算和推导得到了最优的工艺设计参数。在经过小样本的试验之后，我们就顺利加工出了合格零件。这次经历让我们团队更加坚定，必须要从源头开展需求为牵引的工艺研发。如今呢，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等方法已应用于飞机制造的各个环节，让新工艺的研发更高效、更精准、更节约。
1: 侯俊森表示，通过参与大国重器的研制，他实现了曾经的梦想，更重要的是他把以前朴素的热爱逐渐转化为对新时代航空报国精神的追求。
2: 我通过参与先进装备的研制，对航空工业尖端制造业复杂系统工程的属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种工作性质要求我必须刻苦钻研、精益求精，用匠心打造大国重器。从校园到飞机研制一线，其实最大的转变是从理论到实践，需要在有客观生产条件的约束下设计更好的工艺方案并推动落地。飞机制造不单纯追求某一个指标的极限，而是要综合平衡像性能、周期、成本、制造条件等多重因素，最终的目标是为用户交付过硬的产品。
1: 飞机零件制造是非常精密的工作，但在成飞，国内首个飞机大型结构件黑灯工厂已实现生产线24小时无人工干预。侯俊森作为技术骨干，参与了黑灯工厂智能制造工艺体系的构建。
2: 提到数控加工，大家脑海中往往浮现的是在一个灯火通明的车间里，每一台机床前面都有一个工人师傅在守着，时不时停下来量尺寸、调圆点。但走进我们的黑灯工厂，厂房里面不用开灯，只有设备上的指示灯像星星一样在闪烁。以前一个工人师傅开一台机床，现在一个人可以开一条生产线。这就是智能制造技术为航空工业带来的革命。在黑灯的背后，我们打造了一个无比强大的工艺大脑。一方面，我们把老师傅的经验变成标准化的工具包和指导书，让新来的工艺人员也能设计出很好的工艺方案，让现场的异常问题越来越少。另一方面，我们不断提升机床的感知和决策能力。在加工过程中，机床会在需要的时候自己停下来量一下零件的形状，测量完之后，机床内置的算法瞬间就能够通过空间坐标变换得到零件变形了多少、位移了多少，然后自己调整加工程序。这种感知、决策到执行的过程完全不需要人插手。以前我们修正一个圆点需要20多分钟，现在机床自己6秒钟就能搞定。
1: 成飞已成功入选首批国家最高等级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侯俊森与同事们正全力推动航空制造向智能化、协同化升级。
2: 未来在黑灯工厂里面，我们会持续去升级机床的感知和自主判断能力，同时呢，我们会在加工过程中对刀具和机床状态的智能监控更加精准，持续提升零件制造全过程的智能化水平。除了黑灯工厂之外，我们还在推进像 AI、 数字孪生等技术在飞机制造各个环节的应用，比如说像人机协同装配技术、 AI 智能检测技术已经应用于生产现场。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打造一个技术领先、装备先进、 AI 赋能、绿色低碳的先进的飞机智能工厂。我们将立足岗位，坚持创新，为航空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贡献力量，把青春写在蓝天上，委以

0: 胜利报祖国。
1: 我叫陆洪波，来自中国电建华东院。那我2021年博士毕业，加入企业的博士后工作站，主要从事是环境功能材料研发以及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那听起来有点专业，其实说简单点，就是跟工地上的泥浆、废水和渣土打交道，让浊水变清，废土有用，流沙稳住，用绿色材料来服务国家重大工程建设。
2: 陆洪波是一名90后高级工程师。陆洪波坦言，从职场新人到一名业务骨干，离不开企业平台以及团队的支持。让他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们在宁夏中卫沙漠光伏基地开展固沙试验。
1: 我们的固沙材料是要求绿色环保的，所以它不能够去影响植物的生长。但是我们第一次去做实验的时候，我们是把沙子给固住了，但是场地基本上不渗水。我那个时候压力非常大，我以为我们整个技术路线都是错误的。但是公司领导还有团队成员，他们没有轻易的否定这个方案。我记得当时同事说这么一句话，这事情要这么好干，还需要我们干啥？我们一定要坚持的做下去。那听了这话，我们也是鼓起劲儿，然后一起对接专家，然后排查问题，一遍遍的去调试这个实验配方和施工的方法。那我们经历了整整30多天在现场的这个实验，然后才把固沙材料当中渗水性这一指标有了一定的改进。我当时听到我们团队当中的宁夏老乡说了这么一句话，哎呀，这不了不得呀，那咱们以后的沙漠光伏项目的固沙有了新的可能。其实让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我在现场还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我们的实验区还吸引了非常多的沙漠甲虫的到访，比周围没有固沙的区域要多很多。那时候我就觉得，对于绿色材料而言，其实它最好的认可，不仅是指标能够检测合格，更重要的是这些小生命愿意去停留。那也是组织的托举以及团队协作，能让我们一次次突破技术瓶颈。这份温暖与信任是我持续深耕环保新材料领域重要的动力。
2: 陆洪波表示，他选择扎根一线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想学以致用来解决工程实际问题。如今，国家和企业都十分重视科研成果转化，推动更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对此，陆洪波也有自己的切身体会。
1: 那第一点，我是真切地感受到，从国家到企业都在想尽办法为科研人员铺路子、搭台子，鼓励我们把这个成果做实做大，这也是我们进行科研最大的底气。那第二个，我们做科研成果转化，它不是简单的把实验室的一个样品然后来放大，而是要把实验室成果和工程应用相结合，要经历从技术到产品再到产业化的一个全链条打磨。那我们青年科研人员要在这过程中，然后当好实验室和工程应用的一个桥梁。那既要把技术研究生产品质量做稳定，又要懂市场、懂现场、懂转化，让科研论文写在工程项目一线，走进国家真正需要的地方。所以我们自己在做水处理材料研究的时候，就在原料端考虑是否可以去选用一些来源比较广，然后成本比较低以及绿色环保的。那我们选择了像秸秆、木屑这种生物质成分，然后来替代传统材料当中的石油化工原料。那这一技术的突破，不仅是提升了绿色环保水平，降低了成本，更重要的是它减少了对于进口原料的一个依赖，让技术真正能落得下、用得好以及推得广。
2: 如今，陆洪波和团队的科研成果转化已见成效。他透露，他们团队做的水处理材料，只要轻轻一点，泥浆水瞬间就能变清澈。
1: 那处理后的水还能在项目上实现回用，已在国家多个电力能源项目当中进行应用。那我们做的土壤固化材料可以让软弱的工程渣土转变为承载百余吨的高强度路基材料，实现变废为宝，用于工程建设。那我们正在做的固沙材料可以让流沙快速固化，抵御十级大风且不影响植物的生长。那目前也在沙漠新能源项目当中示范应用，包括中国阿联酋的重大能源合作项目。那未来我们也将依托集团的科创资源， 研发更多的绿色材料，来推动国家能源环保升级。
2: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蓝图落地离不开无数奋斗者的坚守与奔跑。从中国移动的 6G 实验室，到航空工业的黑灯工厂，再到沙漠里的光伏基地，他们的故事让我们能看到广大央企青年胸怀家国的崇高情怀，精益求精的实干品格和敢闯敢试的创新精神。新时代新征程，也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坚定理想，苦练本领，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时段的整点资讯。7月2号上午，新疆冰晶舰国际发展有限公司首批从非洲中部港口始发的进口原料货轮，稳稳靠泊广西防城港。兵团首条自主运营的远洋海运航线正式贯通，地处祖国西北的兵团，至此告别单一依赖陆路口岸的历史，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通海上通道。近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印发《关于开展2026年新疆最美科技工作者宣传选术活动的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新疆最美科技工作者宣传选术活动，将最终评选出10位新疆最美科技工作者。此次活动旨在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发科技工作者的荣誉感、自豪感、责任感，团结引领全区广大科技工作者，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创新创造，为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贡献智慧和力量。7月2号，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在昌吉市闭幕，经过3天激烈角逐，共计626名选手获奖，含援疆选手，其中128名选手获得35个竞赛项目金银铜牌，498名选手取得优胜奖。再来关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公示，拟增加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制箱箱艺师等12个新职业，同时新增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新工种。2025年9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新职业信息，经有关机构和单位申报、专家评审论证、书面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意见等程序，初步确定拟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及拟调整变更的职业工种信息，将向社会公示至2026年7月17号。自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向社会发布7批110个新职业。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 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6: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7: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五狮双河市 FM100.6， 六狮五家渠市 FM88.2， 七狮胡杨河市 FM92.3， 十狮北屯市 FM96.9， 十四狮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云听 App、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

0: 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计划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行动将聚焦先进制造业、服务新场景、消费新热点、民生新需求等领域，积极对接重点企业、重大工程、重点项目、产业园区等，收集招聘岗位信息，及时归集机关事业单位、基层服务项目、基层管理和社会服务等岗位信息，协调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参与，汇集更多优质岗位，还将拓展丰富行动内容，深入解读就业政策，制作发布政策清单、服务项目清单、服务机构清单。创新组织职业指导推出简历修改等服务，大力推进职业培训，推出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培训微课程、云课程。线上招聘方面，将在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开设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线上招聘平台，持续举办各类线上活动。线下招聘方面，将与旅游节庆、消费商贸等场景相结合，开展各类线下专场招聘活动。再来关注，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1号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即日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到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相关档案资料。再来关注来自全国总工会的消息，为切实维护广大职工权益，降低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对劳动者身体健康的影响，全国总工会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据了解，今年全国各级工会将深入基层一线，丰富服务内容，为奋战在高温一线的职工开展送清凉活动，在广泛走访慰问的基础上，聚焦两类群体，一是以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为重点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及灵活就业人员；二是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建筑、环卫、公安、消防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据了解，各地工会将结合实际，在工会驿站、职工服务中心、工人文化宫等工会服务阵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服务活动，配备防暑降温物品、饮品、清凉包等，提供避暑场所、防暑设施，便于职工避暑纳凉。以上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0: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1: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0: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3: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一起来关注少年骑共享电动车撞伤七旬老人，父母为监护疏忽买单。今年年初，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调解一起未成年人驾驶共享电动车引发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小磊擅自骑行共享电动车上路，不慎与一名年逾70的老人张某发生碰撞，导致张某受伤住院。此案经法官耐心调解，促成双方达成赔偿协议，同时也为未成年人违规骑行共享电动车敲响警钟。2025年底，年仅15岁的小磊未取得驾驶资格，使用家长的手机身份信息扫码解锁了一辆共享电动自行车。骑行至伊州区某路段的时候，小磊呢不慎与70岁的张某发生碰撞，造成老人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小磊和张某在此次事故当中负同等责任。事故发生之后，老人被送往医院治疗，产生医疗费、护理费等相关费用，双方就赔偿金额多次协商未果，老人将小磊以及他的父母诉至法院。案件受理之后，承办法官夏达提阿布都武甫考虑到涉事方小磊是未成年人，简单判决不仅加剧双方矛盾，还可能对小磊的成长造成负面影响。夏达提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沟通调解，一方面向小磊及其父母释明法律规定，明确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驾驶共享电动车的违法性以及监护人应承担的监护责任，另一方面耐心地安抚老人的情绪，倾听其诉求。最终呢，双方当事人放下分歧，达成一致，由小磊的父母一次性赔偿老人医疗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2618.67元。夏达提指出，本案涉及两个核心法律问题：未成年人驾驶电动车的违法定性和侵权责任的承担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2条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无论车辆来源如何，均属违法行为。本案中，小磊在事发时未满16周岁，其驾驶共享电动车的行为本身已违法。关于责任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88条第一款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小磊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违规驾驶行为直接造成老人身体受伤，监护人未能举证证明已尽到充分的监护职责，未能发现和制止未成年子女擅自骑行共享电动车上路，存在明显的监管疏忽，因此监护人应对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车辆是从他人处借用或租赁，车主将车辆交给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驾驶，也可能存在着过错而承担相应的责任。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就共享电动车而言，如果运营商已在车身醒目位置标明未满16周岁禁止骑行等提示，通常可认定其已履行必要的提示义务，不承担赔偿责任。未成年人骑行有明确的法律红线，家长作为监护人不能放松监护责任，家长要妥善地管理个人身份信息。

0: 一和支付账号，避免被孩子冒用注册共享电动车账号，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对孩子的日常出行保持必要的关注和监督，不能以工作忙、孩子大了为由放松监管。发现孩子违规骑行，必须要及时的制止并教育。运营商也要把好关，共享电动车运营商在车辆醒目位置标明未满16周岁禁止骑行等提示，平台应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建立严格的身份核验系统，从源头杜绝未成年人违规开锁。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1: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声。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2: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3: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4: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5: 辛苦了。
4: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6: 往年长，我们家的羊群空在沙包后面了。
7: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1: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8: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1: 近年来冰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4: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1: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4: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1: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4: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1: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0: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嘉宾是来自上海汉盛石盒子律师事务所的温万娟律师。温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9: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温律师。下面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王女士的孩子在某餐饮店做暑假工，刚去的时候老板说试用期是7天，试用期如果通过了，试用期工资按照整天的工资来发放，如果试用期没有通过就按半天工资发放。孩子的试用期已过，但是前几天发工资，试用期7天的工资也是只按半天再发放。那么王女士想问一问，能找老板要回少发放的7个半天的工资吗？温律师。
9: 主持人，根据那个王女士孩子的情况，若孩子已经年满16周岁，是在校的高中生或者大学生，可以依法索要工资，但若其不满16周岁，该老板便涉嫌非法雇佣童工，可以到劳动保障部门举报，同时要求老板支付孩子被克扣的工资。首先啊，我们要看到学生还无法订立劳动合同，无法与老板形成劳动关系，但孩子在餐饮店打暑假工时呢，老板和孩子订立了口头协议，明确约定了工作期间的工资的发放标准，双方之间形成了劳务合同关系。其次呢， 根据老板允诺的试用期工资发放

0: 标准，在孩子通过试用期后以全额发放试用期工资，王女士和孩子可以和老板协商，要求老板按照约定支付工资。若协商后老板仍不支付工资，那么根据民法典第579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报酬、租金、
1: 利息或者不履行其他金钱债务的，对方可以请求其支付。
0: 王律师和孩子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老板支付剩余工资的组成。
1: 那么现在需要搜集哪些证据呢？具体维权又有哪些步骤呢？文律师，
0: 我们可以分四步骤。第一步呢，是收集证据，录制时老板关于试用期工资约定的聊天记录、录音等 实际工作天数的证明、工资发放记录，比如说转账截图、工资条等，能证明试用期已通过的证据，如继续工作的排班安排等。第二步，是与老板协商，直接向老板指出约定内容与实际情况，要求补发差额。协商过程中建议录音或保留文字记录。第三步，是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若协商无果， 可以向当地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投诉举报，提交证据材料，要求责令老板支付差额工资，这是较为快捷有效的方式。第四步呢，可以申请调解或者提起诉讼，可向当地司法所或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若调解不成，可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支付劳务报酬差额。主持人，
1: 好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订婚后分手了，除了18.8万元的彩礼钱之外，给女方和她家属的转账红包份子钱还能要回来吗？孙先生表示，他订婚之后，女方不肯领证，上个月女方提出了分手。订婚时，孙先生花费彩礼18.8万元，给女方及其父母亲戚红包近2万元。
0: 订婚之后，女方的弟弟结婚，男方给了份子钱10000元。订婚前后，男方给女方现金和转账近3万元，而且同居期间日常开销，男方支出呢多于女方。现在女方只同意退还彩礼18.8万元，其他不退还。那么，这些消费当中哪些可以退还呢？温律师，
1: 对于这样的情况啊，
0: 我们可以分为以下几部分进行分析。首先呢，根据民法典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情况下，男方是有权要求退还彩礼的。虽然他们已经订婚，但在订婚后迟迟未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属于未实际领取结婚证的情形，有权要求女方返还彩礼， 给女方及其父母亲戚的红包份子钱，在实践中通常会被认为是为了结婚而进行的赠与，可视为附条件赠与。最终双方未能办理结婚登记，可以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撤销赠与，要求女方返还。不过需要注意，若他本来就与女方的弟弟认识，那给女方弟弟的份子钱可能被认定为他的情谊行为，无权撤回。其次呢，同居期间的日常开销以及订婚前后男方给女方类似 520、1314元的这样的转账呢，通常会被视为恋人之间的日常生活所需以及示爱赠与。但如果近3万元的大额转账金中 存在明显超过正常恋爱和生活正常消费所需，则不应单纯的认定为无条件赠与，可能构成恋爱期间的借款行为，有权要求对方返还。如果已经决定退婚，可要求女方退还彩礼、给亲戚的红包以及大额转账金。具体可以先和女方进行协商，如果女方拒绝返还， 建议先保存相关证据，比如取款、转账记录与女方转账前后的聊天记录等，随后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呢会根据彩礼实际使用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开销等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返还的具体比例。
1: 主持人，好的，感谢温律师的解答。 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要提醒，法律上的彩礼是有严格的定义，必须呢是以缔结婚姻为直接目的的大额金钱或者是贵重物品。

而日常的红包、礼物、生活开销，那么在法律上通常被视为是联络感情的一般赠与，一旦送出很难再要回。因此大额款项的给付呢，一定要在性质上说得清楚，讲得明白。朋友们，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人要是倒霉起来，走在路上都能被树叶砸伤呢。近日，珠海中院公布一案例，市民谭女士在小区散步的时候，被大王椰树落叶砸中背部，导致胸椎、腰椎骨折，构成十级伤残。事故发生之后，谭某认为物业公司长期疏于管理，致使事故发生，遂将物业公司诉至法院，索赔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物业公司则主张树叶脱落属于不可预见的意外事件，且公司在事发前已经采取了防护措施，设置过锥桶和警戒线，已经尽到了管理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最终法院判决物业公司赔偿医疗费、护理费、鉴定费和残疾赔偿金共计4万多元。图片打开之前，我在想什么落叶能把人砸成这样，点开后好吓人呐、咱就是说这物业非得栽这种风险的树吗？就没有别的树适合在小区里种吗？这哪是落叶，这看起来分明是个导弹呐、这是南方限定吗？南方的朋友们来讲讲，你们的树叶真的这么大吗？好啦，朋友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26度到35度。一是阿拉尔市晴天，24度到37度。二是铁门关市晴天，22度到39度。三是土木舒克市晴天，23度到39度。四是可克达拉市雨，21度到30度。五是双河市雨，25度到35度。六是五家渠市晴天，26度到39度。七是胡杨河市晴天，26度到37度。八是石河子市晴天，26度到37度。九是白杨市多云，19度到33度。十是北屯市多云，22度到28度。十三是新兴市晴天，29度到40度。十四是昆嵛市晴天，24度到34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见晴，26度到35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2: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

0: 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七是胡杨河市 FM92.3，十是北屯市 FM96.9，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我们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上海汉盛石盒子律师事务所的温万娟律师。温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温律师。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老人住院不交钱，敬老院呢请求解除养老服务合同，法院却驳回了。万般无奈下住进养老院，谁知先是摔跤骨折，后来又长出褥疮。一份养老合同，子女不支付费用，机构不履行义务，老太太的晚年生活怎么就这么难呢？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母女拒付养老服务费用，敬老院将其告上法庭。年近花甲的赵女士身体不好，近两年常常住院，其大哥又在年前生了重病，至今躺在医院不省人事。如何照顾好年事渐高、身体近乎失能的母亲王老太，成了赵女士全家的心头大事。无奈下，赵女士和母亲、大嫂商量之后，将母亲送到了 A 敬老院护理居住。根据王老太的身体状况， A 敬老院确定其需要最高等级的护理，帮助王老太漱口刷牙、全身清洁、协助穿脱衣服等服务项目，并对老人容易产生坠床、跌倒等照护风险点进行提示，会安排护理员协助完成日常需求。再三确认了 A 敬老院的服务内容和服务质量之后，赵女士带母亲和 A 敬老院签订了养老服务合同，约定服务期限为2022年9月至2023年9月，并约定试住一个月，试住后每月应在25号前支付服务费用。赵女士呢，支付了保证金、试住期间的服务费等费用之后，就安排其母亲搬入了 A 敬老院。不料在试住期间，赵女士呢接到 A 敬老院的通知，称王老太独自如厕时摔倒了，导致盆骨骨折，出院之后王老太住回了敬老院。但赵女士因和敬老院就母亲受伤一事未协商一致，开始拒绝支付后续的护理费用。没过多久，赵女士发现母亲由于长期卧床，背部出现大片褥疮。在将其紧急送医治疗之后，赵女士与 A 敬老院的争议进一步扩大，僵持不下。2023年7月， A 敬老院以王老太母女长期拖欠养老服务费用为由，起诉到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请求解除合同并支付拖欠的费用。 A 敬老院称王老太母女拒付服务费用接近一年，构成根本违约，A 敬老院可按约行使合同解除权，不再向王老太提供护理服务，并要求王老太和赵女士结清拖欠的养老服务费用50000余元。赵女士表示，早在二。

0: 2022年9月 ，A 敬老院在王老太摔倒受伤之后就没有用心护理，还导致王老太褥疮严重。家里就上述问题已提起侵权诉讼，可尚未有处理结果，因此还没有支付服务费用。现在赵女士不同意解除合同，是因为王老太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法自理，子女二人也因身患疾病，实在无力将王老太接回家中照料护理。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敬老院没有照顾好王老太属不属于违约行为，而赵女士没有给敬老院交费属不属于违约行为呢？问律师。
1: 我们看啊，本案中被告赵女士在签订合同当日已支付了保证金、代办费以及四主期间的部分服务费，可以认定被告方在四主期内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主要义务，同时原告 A 敬老院也应当按照合同约定为王老太提供最高等级护理及其他相应的服务，避免其发生坠床、跌倒等意外。然而由于王老太在四主期内摔倒致伤后又因严重褥疮而住院治疗，此与 A 敬老院提供的照护服务质量有直接关联，所以在涉案合同履行过程中，是 A 敬老院为王老太提供的服务未达标准，未履行合同约定在先，赵女士不支付服务费用在后，这意味着赵女士主张就服务费用与损失赔偿一并协商具有合同依据，但赵女士拒付服务费用也是事实，在双方均存在一定违约情形的情况下呢，可各自主张对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因此 A 敬老院作为违约在先的一方，以王老太、赵女士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为由行使法定解除权缺乏依据，而是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最高护理等级努力做好王老太的照料护理，避免再次出现褥疮等其他问题，增加老人痛苦。同时呢，王老太、赵女士已就赔偿另行提起侵权之诉，也不再向 A 敬老院主张违约责任，而是选择与本案涉及的合同纠纷分开处理，王老太母女作为合同相对方，自然应当及时履行合同义务，支付服务费。主持人，
0: 那么在判决这种案例的时候，如何平衡好法理和人情呢？文律师。
1: 如果仅依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A 敬老院要求解除合同的主张，看似于法有据，但是本案需要考虑双方履约的情形和被告欠付费用的原因，平衡好法理和人情，才能对本案做出合理合法的裁判。本案中主审法官综合考虑了引发双方争议的因素，向老人一方释明相关法律关系和法律后果，最终令赵女士愿意暂时搁置争议，支付欠付的服务费用、侵权纠纷等待法院进一步处理。法官在此基础上调判结合，作出驳回 A 敬老院解除合同诉请的判决，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充分保障了老年人、子女和敬老院各方的合法权益。敬老院作为社会福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越来越多现代人计划中的晚年归宿，应当为老年人提供与收费标准相匹配的优质生活服务和周到的人文关怀，尤其对于一些生活质量低无法自理的老年人，应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照顾。主持人。
0: 您刚才说到合同对当事人有法律约束力，这个在法律当中是怎么规定的？温律师。
1: 我们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65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592条，当事人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当事一方违约造成对方损失，对方对损失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减少相应的损失赔偿额。主持人。
0: 那么这个案例给我们什么启示呢？您来说说吧，温律师。
1: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说说启示。对于老年人家属来说，审慎选择养老机构 实地考察环境设施、护理人员。

0: 住址不要轻信宣传，签订合同时明确约定护理等级、服务内容、违约责任等细节，保留证据至关重要。入住后如果发现服务质量有问题，应及时拍照、录像，保留沟通记录，为后续维权做好准备，依法维权，避免以违约对抗违约。发现养老机构存在过错时，
1: 您通过协商、投诉、诉讼等合法途径解决，而非简单拒付全部费用，否则自身也可能构成违约。实际关注老年人状况，子女应定期探视，及时发现安全隐患或服务问题。对养老机构来说，应当严格履行合同约定的护理义务，尤其是最高等级护理必须做到位，不能流于形式，建立完善的应急机制。 老人摔倒等意外发生后，应第一时间救治，通知家属并做好记录，重视老化改造和人员培训，从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两方面提升安全保障水平。主持人，
2: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小李家里有一套三层的小楼，以及一块60平方米的宅基地，因洪水原因，房屋已倒塌，一直未重建。 房屋的产权均登记在他母亲的名下，父亲已经去世，三个姐姐已成家，小李已结婚生子。因读书时将户口迁出农村，变更为城镇户口。母亲呢年事已高，但是身体还算硬朗，现在想将农村的房屋和宅基地都给小李单独继承。那么小李应该如何顺利继承呢？问律师。
0: 小李想要继承的内容包括家里的三层小楼， 以及一块宅基地，可以通过如下方式取得：首先，尽管现在的三层小楼的产权登记在小李母亲名下，但如果该房产曾是父母的夫妻共同财产，就需要对他父母享有的份额区分讨论。对于母亲享有的份额，建议他与母亲协商，通过赠与或者买卖的方式获得；而对于父亲的份额，父亲去世时呢，没有留下遗嘱。 那么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23条的规定，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小李以及他的三个姐姐、母亲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都有权继承父亲对房屋享有的份额，也可同姐姐和母亲沟通协商，在姐姐和母亲放弃继承父亲的份额后，可由小李单独继承父亲的份额。其次呢，因小李家的农村的房屋 已经洪水发生倒塌，宅基地上不存在可以居住的房屋。而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按照房地一体的原则，农村宅基地不能单独被继承，但继承人可以通过继承房屋所有权后获得宅基地的使用权。因此，小李呢无法直接通过继承取得宅基地。若想取得宅基地啊，必须先在该宅基地上重建房屋，
3: 取得房屋所有权后方可获得宅基地使用权。
4: 主持人，
2: 好的，感谢温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5: 幸福甜蜜16子，
6: 再好的这个科研成果，我们的职工老百姓他用不上，不增收，我觉得是没有价值的。
4: 我们这个基本上没有啥太那个的。
5: 梁武军 是12师农业科学研究所新技术推广科科长，10.7。2014年参加工作，深耕兵团林果产业已有12年。他常年奔走在田间地头，全身心投入果树引种实验、技术推广与农户帮扶工作中。
4: 老同志还开玩笑说，看到我最多的是什么？挖树、种树、挖树、种树。
5: 果树科研本就没有捷径可走，
4: 育种周期漫长且不可控因素多，实验过程屡屡遭遇失败，这些问题一度让他的科研工作陷入困境。
7: 作为科研人员，首先还是要能耐得住寂寞，能做得冷板凳。这些年我也开始在做这个抗寒这一块育种工作。葡萄、桃树是12师林果支柱产业，果树越冬的投入一直是当地职工主要的种植压力。为帮助职工减负增效， 梁武军自2017年着手引种耐寒果树品种，历经5年多方引种，反复试种观测，最终选育出抗寒性李等优良品种，帮助职工降低越冬成本，稳定果品。

0: 产量。
1: 其实我们作为基层技术人员，就是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认可这些新的技术，我觉得那是最大的认可。
2: 十二年深耕一线，熬过漫长育种周期，四季更迭间，梁武军始终坚守初心。在他看来，职工群众的认可就是农业科研最珍贵的价值。
1: 只有把我们的论文写在我们的大地上，真正的技术送到我们职工群众的手里，得到实惠，这才是我们基层农业科研我觉得最大的意义。
3: 关注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
4: 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花花父亲以个人的名义帮别人贷款上千万元，现在呢，他的父母离婚了，花花被判给了母亲。那么父亲的贷款行为如果产生纠纷，会影响子女吗？会使子女背负债务吗？温律师。
5: 我们看啊，父亲贷款呢一般不会影响到子女，但是若父亲成为老赖即被纳入私信被执行人名单，那么孩子的部分活动可能会受到影响。首先呢，根据合同的相对性，父亲以个人名义进行贷款，其本人才是贷款合同的相对人，需要承担合同约定的责任。子女呢，虽然与其存在亲属关系，但并不是合同的相对人，因此呢，子女是不需要承担还款责任的，不会因此背上债务。其次，若父亲因债务纠纷被纳入私信被执行人名单，会被限制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但并不会影响接受九年义务教育。除此之外呢，私信被执行人在部分融资借贷上会受到惩戒，实践中部分借贷银行可能会因此认定作为私信被执行人的子女存在偿还能力的问题，从而影响贷款的发放。建议呢，花花与其的父亲呢妥善沟通，劝导他妥善解决帮别人贷款可能存在的纠纷。即使父亲被列入私信被执行人名单，但只要他能够积极履行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主动纠正私信行为，人民法院仍可以决定提前删除私信信息。主持人。
4: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徐先生遇到的事情。徐先生表示，他的房屋交付至今一直在漏水，多次维修都没有用，现在依旧漏水。那么这样的情况能达到退换的标准吗？温律师。
5: 购买的房屋呢，经过多次维修后仍然漏水，能否达到退换标准，需要以其是否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为标准。首先，若漏水情况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有权解除合同，要求开发商退换房屋。根据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因房屋质量问题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的，应予以支持。在案例中啊，并未说明房屋漏水的严重程度，建议委托专业的房屋鉴定机构，通常可向当地的住建局寻求帮助，拿到确切的鉴定报告后，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合同解除之诉，并要求开发商赔偿损失。若房屋虽经过多次维修，但不属于严重影响居住的情况，无法要求开发商退房，但可以要求开发商承担修复责任。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交付使用的房屋存在质量问题，在保修期内，开发商应当履行修复责任，承担相应的修复费用以及修复期间造成的其他损失，如家具、家电损毁、维修期间外出租房的费用等。总之，是否严重影响自己的正常居住使用，司法实践中要通过实地勘查等方式进行综合评定，因此建议委托专业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在明确房屋问题的严重程度后提起相关的诉讼程序。主持人。
4: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罗女士遇到的问题。 罗女士在连锁超市上班，从事电脑收银机维修的工作。公司呢，年年是变相裁人，今年轮到她了。罗女士以公司调岗不合理拒绝之后，她又听说公司呢想以向总公司书写工作联系单的方式向高管申请，让她临时支援或借调至补充商品货架的岗位。她担心同意支援之后，会因为实际到岗工作超过一个月，变成无条件同意调岗。那么罗女士想问一问，她应该如何维权呢？温律师，
5: 公司要求她支援或借调都属于变更劳动合同，需要与她呢协商一致，她有权不同意，如果她同意可能会被认定为非书面形式协商一致变更劳动合同，实际履行超过一个月后变更的劳动合同有效，无论是支援借调或调岗都属于变更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5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且应采用书面形式。因此公司要求他支援需要征得他的同意，他有权拒绝。根据相关的司法解释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变更劳动合同，虽未采取书面形式，但已经实际履行口头变更的劳动合同超过一个月，变更后的劳动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当事人以未采用书面形式为由主张劳动合同变更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以支持。因此如果他同意支援，可能会被认定为与公司协商一致变更劳动合同，即使未书面变更，实际履行超过一个月后变更的劳动合同将有效。因此如果他不愿意调岗，建议以书面形式向公司明确拒绝。但劳动合同法也规定，员工不能胜任当前工作岗位，可以调岗，他的劳动合同公司内部制度也可能有调岗或支援的规定，建议他查看公司制度及劳动合同中的具体约定，确认没有公司有权对他进行调岗或支援的情况，在书面向公司拒绝并说明具体理由。主持人，
4: 好的，感谢温律师的解答。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上海汉盛石盒子律师事务所温万娟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温万娟律师是石盒子市律师协会民商事非诉讼专业委员会委员，石盒子市律师协会惩戒委员会委员，兵团律师协会青年律师工作专门委员会委员，兵团律师协会婚姻家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曾获得石盒子优秀律师、石盒子优秀女律师、2020年度公共法律服务先进个人、擅长合同、婚姻家庭继承、刑事合规等方面的法律问题。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58-9929-2315，158-9929-2315。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1: 把握发展脉搏，
5: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
6: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底，
4: 聚焦新闻热点，
7: 这么个斗战就是对两
5: 千九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1: 讲述兵团故事。
8: 原样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9: 当年的发老兵照片和军人地带的奉献，
1: 弘扬兵团精神，
10: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1: 向兵团民兵召集起来，来给我们战争
1: 倾听基层声音。
12: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3: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4: 不点击陌生链接，不透露身份证、银行卡信息，任何情况都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请大家主动的去学习反诈知识，如遇诈骗务必保留证据，并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共筑反诈防线，守好自身钱袋子。
15: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曾月。当下电信网络诈骗手段花样翻新，骗局无处不在，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成为重中之重。按照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视频会议部署要求，中央宣传部、公安部6月10号联合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进一步加大反诈宣传力度，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切实营造全社会反诈浓厚氛围。那么究竟怎样才能让群众识诈反诈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兵团公安局

0: 刑侦总队的李杰警官做客到直播间。李警官您好，先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一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李警官。近期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开展了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反诈宣传也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想请问李警官，结合咱们当下整体的电信网络诈骗案发形势，本次集中宣传月活动开展的核心目的是什么呢？能为咱们群众的反诈防护带来哪些助力？李警官。
1: 好的，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占全部刑事案件占比是比较大的，损失也是最多，涉及面最广，是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犯罪问题之一。集中宣传月旨在通过高频的这个线上线下宣传，全面营造电诈就在身边的紧迫感和学习防骗识骗知识的氛围感，努力引起更多群众的关注与参与，从而更好地实现广泛宣传教育、执密防护网的目的。
0: 听完您的介绍，我们能感受到本次反诈宣传月的针对性和必要性，就是要全方位普及反诈知识，筑牢全民防护屏障。那今年活动的主题定为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这里的这个新呢，它不是新旧的新，而是心理的心。那么为什么重点强调从心理层面开展反诈呢？李警官。
1: 诈骗的实质就是控制心理操作，骗子往往通过语言工具营造一个场景，利用贪恋、恐惧、信任、盲从等心理变化实施骗局。传统以案说法、法条宣讲易让群众产生侥幸与代卷，效果有限。从心理层面入手呢，既能拆解骗局背后的手法套路，也能帮助大家识别情绪陷阱，守住理智，又能针对不同人群心理特点精准宣传，引导大众建立主动防范的心态，筑牢每个人内心的反诈防线，实现从被动提醒到主动防骗的转变。在防范宣传方面呢，我们早已摒弃传统的说教式、宣讲式的模式，实践中发现多数群众存在我啥都知道呢，我是不会被骗的，你在教育我吗这样的心理特点，不愿意接受被动灌输式的这种反诈知识普及。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由反诈专家通过开展送教上门的形式，各市公安机关向基层民警、辅警授课，着重强调新防的宣传理念，指导基层宣防警力多方面的开展宣传工作，例如通过受害人或预警对象现身说法，举办主题宣传活动、反诈文艺汇演等形式，营造宣传浓厚的这个氛围，让群众沉浸式的体验和学习反诈知识，分辨诈骗套路。
0: 原来新防才是反诈的核心关键哈，摒弃传统说教，让群众沉浸式学反诈，这样的宣传方式呢也更接地气，更有效果。那大家都知道，咱们兵团有着团场分布广、地域跨度大、多民族聚居的鲜明地域特点，结合这些实际情况，那本次宣传月咱们兵团公安量身打造了哪些特色反诈宣传活动呢？李警官。
1: 今年开展的集中宣传月活动，我们兵团宣传主打沉浸式场景化、年轻化、精准化宣传，线下有公园、商超、景区等宣传的活动，例如6月12号我们就联合第65家区公安局反诈中心，还有咱们的这个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第65家区市汇佳时代商场开展了一次线上加线下的主题宣传活动，并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拉开兵团集中宣传月活动的序幕。线上我们联合各师市公安局积极参与国家反诈中心组织的短视频大赛，联合兵团及主流媒体拍摄发布宣防短视频，并设置专题专栏，利用反诈五级宣防群开展密集的宣传工作。同时呢，暑期来临之际呢，我们也会加强对这个青少年的集体宣防，通过开展对学校、老年企业专场，提升重点群体防范意识， 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反诈从被动厅

0: 主动体验，从而入脑入心。
1: 线上线下联动，分人群精准宣传，多样化的特色活动也让咱们兵团的反诈宣传覆盖面更广，渗透力更强。那相比以往的反诈宣传工作，今年的集中宣传月在宣传侧重点、覆盖人群上有没有一些新的升级和调整？具体有哪些创新安排呢？
0: 我们主要从兵团辖区多发的重点类型入手，覆盖主要的易受骗群体，通过对多发案件及易受骗人群进行分析，兵团辖区最高发的五类案件主要是冒充客服、虚假投资理财类、刷单返利类、虚假贷款及虚假购物类诈骗。易受骗人群呢，主要集中在25至35岁、45至60岁的群体。针对高发类案和易受骗人群，我们当前主要开展的工作主要是对辖区发案的形式和特点制发风险提示函，凡发生50万以上电诈案件都由总队领导带队赴发案师开展案件研判分析，同步选派宣防骨干，了解受害人的被骗原因，倒查宣防漏洞，选派反诈专家送教上门，提升基层警力宣防能力的水平，以及联合兵团主流媒体开展宣防短视频拍摄制作、录制主题节目等。今年的宣传月，我们将在当前开展工作基础上，增加联合兵团金融、教育、民政、工信、军事等部门，在联合开展精准化宣传的同时，对部门工作人员开展一次全覆盖的反诈宣传活动，以确保内部人员首先不被骗，外部人员呢少被骗。另外呢，我们还以集中宣传月活动的为契机，部署各实施公安机关、刑侦部门，加强与治安部门协调联动，共同呢开展宣防工作，通过宣防五境，将反诈宣传触角延伸到每一位易受骗人群，力争达到全域覆盖。
1: 多部门联动，全域精准覆盖，今年的反诈宣传可以说是全方位无死角，守护大家的财产安全。那相信咱们兵团的职工群众都能发现，日常在连队、社区、集市等人流量大的地方呢，随处可见反诈标语、宣传海报和温馨的提醒。就连我这两天回家坐电梯的时候，都能看到这个电梯内哈已经张贴了很多的宣传提示。那相比于集中的宣传月活动，这种常态化的反诈宣传能够给群众带来怎样的潜移默化的防护作用呢？李警官。
0: 我们宣传主要呢分为大水漫灌式和精准滴灌，就您所说的就是属于大水漫灌式的宣防。我们通过在人流大的地点发放宣传物料，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让群众在逛街、等待缴费、办理业务过程中呢，能够看得到、记得住，潜移默化地提升群众的防范意识。
1: 明白了，常态化宣传营造氛围，精准宣传补齐短板，两者结合才能筑牢全民反诈屏障。那回到本次反诈主题，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不听哈，这也是防范诈骗的第一道关卡。在日常生活中，面对五花八门的陌生电话、短信和网络消息，那哪些是大家绝对不能轻信，需要立刻警惕的呢？李警官。
0: 这个问题问得好。首先呢，就是境外来电，在以电话为通联方式的电诈案件中，境外来电的占比非常大。诈骗分子呢，为了逃避打击，通常会使用境外来电广泛撒网，利用群众的好奇心实施诈骗。我们呢也一直在推广，没有境外通联需求的群众呢，要关闭境外来电功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被骗风险。在诈骗手法中，最常见的以境外来电为引流的电诈类型主要是冒充客服类、虚假贷款类、冒充公检法类、机票退改签类等。所以啊，在此也提醒广大听众，如果手机收到以00开头或者加号开头的电话号码，请第一

0: 时间挂断，其次是附带网址链接陌生号码的短信，还有下载 APP 的二维码，千万不要点击和下载，务必要通过官方的渠道，千万不要盲目点击链接或者回拨上面的陌生号码，以免遭受诈骗。最后听众朋友要注意，凡是陌生来电、陌生短信要求您进行转账汇款操作的，务必要到官方去多方核实求证，不要盲目的听从，自己无法辨别的就第一时间打96110进行咨询。
1: 记住了，00加号开头的境外来电直接挂，陌生链接绝不点，涉及转账多核实。那说完不听，主题里的不贪恋也是反诈的核心关键。那李警官，结合您的办案经验，是不是大部分电信网络诈骗都是精准拿捏了群众贪图小便宜、追求高回报高收益的侥幸和贪恋的心理呢？
0: 这个问题我们要从心理的角度来分析，针对不同的情景、不同的话术，诈骗分子锁定的对象就会不同的心理。贪恋就是典型趋利类的电信诈骗，此类典型案件包括刷单、杀猪盘、网络投资等。趋利类的电信诈骗犯罪主要是利用被害人的这个趋利心理，包括想多赚快钱呀，或者是帮助他人呀，维护人际关系或者是情感方面的需求。根据分析刷单返利和杀猪盘电信诈骗的案例可知，被害人在被骗过程中包括六个阶段，一是对犯罪嫌疑人产生信任的阶段，二是对被骗事实产生错误认知的阶段，三是对这个利益产生积极情绪阶段，四是对争取更大利益的趋利动机升级阶段，赚取利益的行为受到诈骗犯罪嫌疑人的正向强化阶段，大额转账行为阶段。在刷单返利过程中，被害人在网络上收到这个诈骗信息之后，一开始会将信将疑，但在诈骗犯罪嫌疑人的信息诱导下，会对诈骗犯罪嫌疑人产生初步的信任，并尝试小额刷单。当被害人在小额刷单中获取收益后，便会产生了积极的情绪，当再次获取刷单收益时，其刷单行为会受到诈骗犯罪嫌疑人的积极正向强化，被害人对刷单可以返利的事实深信不疑，随之产生赚取更多钱财的动机，进一步加大刷单的这个金额，出现大额转账行为，最终导致被骗。这是典型的趋利类电信诈骗案件的心理形成过程。
1: 听完您的拆解，我们才发现骗子正是利用大家的贪利心理，一步步设下圈套，层层诱导，最终让群众落入了陷阱。那么除了拿捏心理，骗子的套路话术也是极具迷惑性的，那很多群众就是因为轻信了骗子的说辞，不慎受骗。那李警官，结合日常办案经历，目前骗子最常用最高发的欺骗话术有哪些呢？我们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方便大家精准识别，提前规避。
0: 有的，我给大家介绍几类高发典型的诈骗话术。最常见冒充客服类多是通过电话进行通联，主要话术是您开通了某某会员，开通了直播带货功能，如果不关闭则每月要扣除高额的会员费用。冒充公检法的就比较常见了，总结下来就是您犯了什么什么事儿，您涉嫌什么什么犯罪，当前正值暑期，最常见的机票退改签则是您的航班延误或您乘坐的飞机有故障，需要办理机票退改签或理赔服务等。
1: 那这些话术听起来确实是真假难辨，也是很多受害者中招的主要原因。像冒充公检法、平台客服，甚至冒充领导熟人的诈骗电话，是大家日常最容易遇到的诈骗类型。那万一我们真的接到了这类可疑的来电，李警官，最正确最稳妥的应对方式应该是怎样的呢？
0: 最简单应对方式就是当然是第一时间挂断，然后呢，如果你在不确定它是真是假的情况下呢，可以去联系官方进行核实。生活中有很多的受害人在接到类似诈骗电话后，都会随着诈骗分子这个诱骗的话

0: 触深入，一步步被洗脑，直至完全信任骗子，然后按照骗子的诱导去进行一些操作。而我们警方收到风险预警后就上门劝阻，反而是难上加难。
1: 被洗脑了嘛。
0: 对，他相信骗子，不相信警察。在此呢也是呼吁广大听众，如果生活中遇到这种陌生电话，只要涉及正规平台的各类信息，都可通过官方的渠道进行去核实，如果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去核实，可以第一时间拨打96110反诈预警专线进行咨询。切记不要轻信陌生来电、陌生短信，遇到事情要多问多核实，坚决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汇款。
1: 对，非常实用的提醒，牢记挂断、核实、咨询三步，就能避开大部分的骗局。那摸清了骗子的套路和话术，最终的目的呢，就是学会主动防范，守住底线。接下来呢，想请李警官结合多年反诈工作的经验，给大家分享一些简单好记、落地可行的反诈技巧。想要真正筑牢反诈新防线，普通群众在心态认知和日常行为习惯上需要做好哪些日常防范呢？李警官。
0: 我们在宣传过程中说的最多的就是三不一多原则，即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广大听众朋友日常要养成不轻信陌生信息、不透露个人信息、不向未经核实的账户转账汇款，要养成遇事要多问多方核实的习惯，最大程度降低被骗的风险。
1: 哎，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短短几个字就是守护我们钱袋子的最佳准则。但也有不少群众可能一时疏忽，不慎被骗，这种紧急情况下很多人都会慌乱失措。那李警官，一旦遭遇了电信诈骗，大家第一时间要做什么，拨打哪个电话求助，才能最大程度保住自己的财产，挽回损失呢？
0: 如果发现自己被骗了，第一时间当然是立即打110紧急报警，同时保留这个通话记录、短信、聊天记录、诈骗网站链接、 APP 界面的截图，保存好这个转账的凭证，包括这个银行流水啊，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交易记录。当然如果通过社交平台被骗，那要保留对方的这个账号信息和聊天记录。
1: 及时报警留存证据是被骗之后止损的关键。稍事休息，待会儿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不听不信不贪利反诈防骗记心理》。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六月二十六号是第三十九个国际禁毒日，连着来一场场接地气的禁毒宣传走进大众生活，持续为全社会敲响警钟。禁毒没有旁观者，每个人都是一道防线。如今毒品伪装越发隐蔽，奶茶粉、跳跳糖、电子烟等都成为新型毒品的伪装形态，极具欺骗性，尤其容易让辨别能力较弱的群体和青少年误入陷阱。一旦沾染，不仅损害身心健康，更破坏家庭幸福，危害社会安定。为破解新型毒品认知盲区，各师团深入人员密集场所，联动多方力量，开展接地气的普法宣传。工作人员细致讲解新型毒品的外观特征、成瘾危害与识别方法，普及禁毒法律法规，让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理念深入人心。青少年是禁毒防护的重点群体，在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现场，选手凭借扎实的知识储备和默契的团队协作，展现出新时代青少年对毒品危害的清醒认知。紧张有序的竞赛氛围让观赛学生在沉浸式学习中增强了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与能力，从思想源头上筑牢青少年禁毒防线。禁毒工作非一日之功，防毒拒毒更需久久为功。唯有常态化开展宣传教育，持续普及禁毒知识，提升群众防毒意识，全民参与共同防范，才能有效抵制毒品侵害，共建无毒、平安、健康的社会环境。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把握发展脉
3: 搏，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
4: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底，
2: 聚焦新闻热点。
5: 所以我的督战就是对两千九
6: 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2: 讲述兵团故事。
7: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8: 当年的发现老兵照片和军队地带的奉献，
2: 弘扬兵团精神。
9: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0: 现在兵团民兵召集起来，来给您战争。
2: 倾听基层声音，
11: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2: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2: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3: 不点击陌生链接，不透露身份证、银行卡信息，任何情况都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请大家主动的去学习反诈知识，如遇诈骗务必保留证据，并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共筑反诈防线，守好自身钱袋子。
14: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不听不信不贪利，反诈防骗记心里》，我是主持人曾月。那其实很

0: 骗知识，同时低估了各类新型诈骗的这种迷惑性。面对利诱、恐吓等套路来临时，判断力大幅下降，即便察觉了异常也会自我麻痹，万一不是骗子呢，最终一步步落入诈骗的陷阱。
1: 嗯，好像有一种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感觉哈。有些人就是觉得自己不会被骗，反而偏偏啊就上当了。那李警官在办案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类似的案例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呢？或者说哪种诈骗方式特别容易让人有侥幸的心理，从而上当受骗的呢？
0: 现在诈骗一个新的套路，它是啥啊？它就是不光是主动单纯的一对一的给你打电话，给你发个小卡片，它是在一个平台上发一条信息，就像钓鱼一样的，你说有个什么什么投资项目，海外投资项目，谁愿意来投谁什么，他就会在底下跟帖。
1: 嗯，
0: 这样跟帖人是不是对这一类他就有兴趣？
1: 嗯，
0: 是吧，这就他就等于是像钓鱼一样的放在这，然后谁愿意来谁就在上面回帖，
1: 主动上钩，现在是。
0: 哎，对对对，
1: 嗯，所以这种就很可怕了。
0: 对，
1: 就是他都不需要一些话术，我去给你洗脑了，就是你自己就已经相信这个是可以盈利的。就像我前面提到的，我在电梯里看到的那个宣传哈，他是男孩子防骗应该怎么做，其实我有点忘了。然后女孩子的我记得就是说是没钱的不要去网贷，
0: 对，
1: 有钱的不要去网络上轻易的去投资。就是刚才其实李警官讲到的这个。
0: 嗯，
1: 那其实还想跟您沟通的就是，其实我很好奇哈，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会有一样的疑惑，就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反诈宣传天天都在推，我们在很多地方可以看到，超市里，甚至进我们家小区的时候，这个小区里广播上也会去放，到处都有。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电信诈骗还是很难防，所以想跟李警官去沟通这样一个问题，在您看来为什么这个反诈宣传天天推，但是这种诈骗还是很难去预防呢？
0: 嗯，这主要存在这个四个方面的客观原因，也是本次宣传月重点攻坚的这个宣传难点。第一呢，就是诈骗手段迭代速度远超群众的认知，骗子紧跟社会热点翻新套路，虚假私域的这种 APP 啊、AI 语音啊、远程操控等新型手段层出不穷，群众辨别的难度持续加大。第二个呢，是群众普遍存在四类心理弱点，也就是所谓的这个贪心、色心、痴心、担心，极易被骗子精准拿捏。第三个呢，是群众抱有侥幸心理，自认为不会被骗，不主动安装国家反诈 APP， 忽视9610预警电话，就是人家9610电话打过来了，因为被骗子深度洗脑，我也不去接听。第四呢，就是宣传覆盖存在不均衡的短板，比如偏远的连队啊，流动的务工人员啊，还有这种货车司机啊，老年群体接受反诈信息渠道也比较有限，精准触达常态化提醒需要持续发力。说到这个货车司机呢，我刚好有个案例，就是在这个端午节发生的，想给大家也分享一下。
1: 好，
0: 在咱们第二市米兰辖区，一个货车司机刘某接到00开头的境外来电，对方谎称这个贷款额度已经下发了，他就是货车司机本来要申请要贷款
1: 哦，
0: 他说，但是骗子呢就说贷款额度已经下发了，让您下载放心贷这个 APP。
1: 嗯，
0: 那你想着既然下发了，我有钱要贷，我就按照他操作呀。随后客服呢就称你在输自己银行卡号的时候输错了，
1: 嗯，
0: 然后因为你的操作失误，贷款又被冻结了，为了要解冻，你必须这个要进行这个交这个解冻费，然后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先后被骗了40000余元。这里呢，我就是提醒一下，凡是境外来电推送这种陌生的 APP， 这是要小心的一点。第二个呢，是以这个卡号填错、资金冻结、要求交解冻费、保证金的，这都是诈骗常用的套路。正规的贷款在放贷之前呢，是不会收取任何费用的，陌生链接就是非应用商店

0: 就是咱们手机本身有应用商店嘛，就不是应用商店你下载的 APP 一定要小心，不要随便安装，遇到这种情况就直接挂断，这是一个案例。还有一个是发生在我们兵团第65家区辖区，货车司机宋某直接报警称收到陌生来电，对方是推荐股票，诱导下载这个叫千星万物的 APP。 宋某按照对方的指引投入了资金进行操作，一开始也是有小赚，是吧，投了10000赚500多块钱，后面他就有放松的这个心理，后面又先后在 APP 里头转了5.5万元，无法提现。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们就拆解发现有几个要注意的地方。第一就是陌生来电推荐股票，第二个是私设的这种投资 APP， 它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这个 APP， 你要去到正规的这个证券公司去核实。正规的股票投资交易是要通过持牌的券商平台，凡是平台账户无法提现要求充值解锁才能出金的全是诈骗，切勿就是向陌生平台随意的转账，因为你有可能你碰到了这种虚假的平台，钱转进去了就出不来。就是常说的你想赚人家的利润，人家想看中你的本金，天上不会掉这样的馅饼。
1: 对，其实我们会发现可能很多受骗的人群哈，他不是说固定于某一类，他可能比如说覆盖到除了老人以外可能还会有很多年轻人，就是包括我们刚提到的可能比如说有一些货车司机啊，或者有一些在单位上班的人群呢、啊、包括可能也会有一些青少年的群体哈。他不是说就文化程度不高他就一定会受骗，那有没有说有一些高知人群他也有被骗的这样的案例呢？
0: 就说您说的高知可能是咱们工作能力是吧，你好比是科学家或者是老师教授啊，他在自己本领域方面的这个认知比较高。但是这个诈骗呢，他是在你的这个知识盲区就说白了他是打的这个认知差的这种特点。你比如说抖音直播是吧，谁都玩抖音，那他打电话来第一个就是先制造焦虑，说你有抖音的账号，谁都有抖音账号，
1: 是
0: 吧？同时呢，你也开通了抖音直播功能，那您要不要这个直播功能呢？之前是免费的，后面
1: 要收费了，
0: 后面要收费了，怎么办？那你像这种高知的人，那他肯定没有心思管这个，他说
1: 我不
0: 直播，我不需要直播啊，你也别扣我的费，你帮我关闭掉。好，那关闭倒行，那我就帮助你关闭，是吧？那他就让你
1: 一步步引导，
0: 让教你啊，教你关闭，让你下载 APP， 表面上是在操作帮助你关闭 APP， 实际上就是在远程控制操作你的手机，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接管了你手机内部的操控程序，是吧？那你的这个验证码呀，这人脸识别信息啊。
1: 全都被对方掌控了，
0: 对方掌控了，在你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被动的情况下，你的钱就被攥走了。这类就是说是，即便你是这个大学的教授啊，
1: 就是您刚前面讲这个货车司机案例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我贷了款，可能接到了客服的电话说，哎，你要下一个放心贷啊，现在已经放款了，可能我也会轻信的。
0: 对，
1: 就是
0: 哎，
1: 这个时候哦，那我刚好查询一下什么，然后可能遇到不会的，他就教我怎么样去做，可能我觉得我也会下一个陌生的 APP， 可能再去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0: 你想啊，你既然要求贷款，你人家的钱得给你打到你的卡号上吧，你得给人家提供卡号吧。那么你输卡号的过程中，那你的卡号就必定会输错，就是说你本身好比1234567890你输的是正确的卡号，但是到他的这个后台里以后，他就会把最后的这个9改成6，就变成1234567860，然后你看到了以后，你脑子就想，哎，那是不是我真的输错了？
1: 对对对，
0: 对吧？然后
1: 他
0: 就会让你有产生一种自责的心理，是因为你的原因。哎呀，我输错了，
1: 造成了
0: 这
1: 个卡背
0: 啊，这个操作失误了，怎么办？怎么办？是这样的一种心理。
1: 确实哈，李警官前面介绍了这个侥幸的心理呢是反诈最大的敌人，但我们也发现这个知识盲区有时候也会成为我们上当受骗的关键点，所以呢时刻保持警惕，主动学习反诈知识，才能从根源上规避风险。那反诈呢从来不是公安部门的单打独斗，而是需要全社会全域联动久久为功的全民工作。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聊聊兵团常态化长效化的反诈工作。李警官，除了大家熟知的接警办案打击诈骗犯罪之外，咱们公安反诈部门日常还会开展哪些预警劝阻源头治理的前置防控工作呢？
0: 兵团各级反诈中心除了日常接警办案以外，还承担着这个预警劝阻和源头治理打击工作。一方面呢是依托9610专线对平台推送的分级涉诈风险线索开展电话短信提醒，辖区各派出所社区网格员在接到预警信息后会联合开展上门面对面的劝阻，同步联动金融支付机构快速对可疑账户实施止付冻结，事后做好这个回访的闭环，全力在第一时间阻止群众财产受损。另一方面呢，聚焦源头管控，常态化开展两卡隐患排查治理，协同网信通信市场监管等部门清理网络涉诈引流账号，这个虚假诈骗广告啊，压实银行运营商互联网平台主体风险防控责任，针对老年人、在校学生、企业财务等易受骗群体开展分众化的精准宣传活动，对涉诈前科高频预警人员落实分类动态管控，定期梳理诈骗犯罪规律，形成研判成果，推送属地开展专项整治，从受害预防、犯罪滋生渠道双向发力，构建全链条立体化的反诈防控体系。
1: 前置预警，源头管控，全域防控，全方位筑牢了反诈安全屏障，全民反诈，共治共享。那么除了公安部门的主力攻坚，通信、金融、社区联队等基层社会力量也是反诈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李警官，想请您介绍一下，那这些部门和基层力量具体是如何与公安部门协同配合，凝聚合力，构建全民反诈格局的呢？
0: 在开展打击治理过程中，通讯、金融、社区等多方社会力量和我们公安机关紧密联动，协同发力。通信行业严格落实电话卡、物联卡开卡实名审核制度，依托大数据识别公安亭涉诈引流号码、异常通信链路，及时向公安推送涉诈风险线索。同时，入驻兵团反诈中心的移动电信工作人员会根据公安平台分析出的预警信息，向潜在受害人发送预警短信，拨打预警电话，先期处置预警线索，为线下开展上门劝阻争取时间。金融和支付机构强化账户风险监测，对大额陌生等可疑转账开展先期拦截、弹窗预警、限制交易等措施，并配合公安快速开展止付冻结工作。我们兵团反诈中心入驻的有7家国有商业银行，主要负责快速响应兵团公安机关对这个涉案账户发起的查询冻结需求，平均反馈时长在15分钟左右，较国家反诈数据平台反馈时间缩短近一半。社区联队则充分发挥基层前沿阵地作用，组织网格员、志愿者等联合公安机关常态化入户走访，针对老年人、学生、企业财务等重点人群开展面对面的反诈宣传，同步摸排辖区高危易受骗群体涉诈风险人员，并推送至辖区派出所开展进一步的见面劝阻拦截工作。总而言之呢，我们公安机关在开展打击治理工作中，通过与各行业主管部门建立线索互通、快速响应、联合宣教、联合治理的工作机制，着力构建多维度 全覆盖的全民反诈

0: 共治格局。
1: 多方联动，各司其职，紧密配合，织密了兵团全域反诈防护网。那节目最后也想请李警官结合本次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的宣传月主题，给咱们兵团各族干部职工广大群众送上反诈倡议和温馨提醒。
0: 好的，当前电信网络诈骗花样翻新，严重威胁群众财产安全。在此啊，我向广大听众朋友们发起反诈倡议，要不断提高防范意识，不轻信陌生电话、短信和网络信息，摒弃贪利心理，远离刷单返利、高额理财、冒充客服、虚假贷款等骗局，严守个人隐私，绝不泄露银行卡信息、短信验证码及支付密码，不点击不明链接，不下载非正规软件，任何情况都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请大家主动的去学习反诈知识，相互提醒劝阻，如遇诈骗务必保留证据，并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让我们携手共筑反诈防线，守好自身钱袋子。同时高考结束，在此也提醒各位考生及家长，谨防涉高考类骗局。高考招录有这个内部名额啊、花钱改分呀、花钱录取啊，都是诈骗。不点击陌生链接，不透露身份证、银行卡信息，录取以官方教育考试院的通知为准。遇到可疑情况，还是拨打96110。
1: 好，我们感谢反诈民警李警官的细致讲解和专业分享。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短短14个字，是守护我们钱袋子的最好准则。电信网络诈骗花样百出，但只要我们守住本心，摒弃贪念，时刻警醒，就能让诈骗无处遁形。也希望大家把今天学到的反诈知识传递给家人、邻里和身边的每一个人，让反诈意识传遍每一个角落。全民反诈，人人有责。到这里，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不听不信不贪利反诈防骗记心理》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曾月，编辑陆伟，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6: 大家好，我是张克伟，来自中国石化，是中央单位第11批原将干部，在石油化工行业工作20余年，正高级工程师。2023年的7月，当飞机降落在乌鲁木齐机场时，我望着窗外连绵的天山，心里反复琢磨着3个问题：来将为什么，在将干什么，离将留下什么。直到我站在阿克苏地区库车化工园区的土地上，看着那套停放了13年之久的聚甲醛生产设备，才真正找到了答案。我们要把新疆的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为这片热土留下实实在在的产业根基。新疆，尤其是南疆，有着令人惊叹的资源禀赋，塔里木盆地的油气资源，库车周边的煤炭的储量，就像埋在地下的聚宝盆。所以我们告诉自己，作为一名原将干部，绝不能让这些聚宝盆沉睡在戈壁之下。新疆不缺能源资源，缺的是把资源变成高端的产品的技术和勇气。我带着专项小组从10方面论证，当确认项目可行时，我又担任冰能新材料董事长，带着团队扎进了南疆的工地。新疆的能源资源更应该走出一条绿色发展的新路。在双碳的目标下，我们牵头的 CFB 负氧燃烧碳捕集关键技术，该项目成为了国家重点研发项目。我担任课题长，55吨的锅炉改造后，每年能节省燃料成本约450万元，碳交易的价值约1710万元。我们做的不只是一个项目，更是为我国煤炭转型贡献了冰碳的方案，让聚宝盆里的宝藏变成各族群众手里的金疙瘩。
7: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8: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日前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发布，授予141名同志追授8名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150名同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399个基层党组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兵团一名个人和两个基层党组织获表彰。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布2026年度兵团创新型中小企业名单，阿拉尔市西开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新疆普耀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新疆荣泽铝箔制造有限公司等140家企业入选，兵团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矩阵再添新军。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来自国家航天局的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近年来，我国在近地小行星监测预警的机制建立、创新攻关、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未来将与国际同行一道，加快提升行星监测预警体系能力，共同应对人类长期面临的威胁和挑战，为在外空领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中国贡献。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到今天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从辽宁大连起航，奔赴北冰洋。这是1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上述三艘船以及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6: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7: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8: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8: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8: FM 88.2，宾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9: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10，又到了饭点的时间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靳掌柜。
1: 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收听我们美食客栈的方式呢有很多，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听直播，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那么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啊，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啊。云上兵团 APP 呢，是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的一个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呢，是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啊，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使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哎呀，不
0: 得了！收听节目的同时啊，您各位还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兵团88.2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啊参与到每天的节目互动当中，语音文字的信息我们都可以接受得到。您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分别是88268828288834882以及884588882，跟我们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
2: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3: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穿炉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客栈。聊起家乡吃食，总有个心照不宣的共识，那就是每座小城啊都压着几样私藏美食，本地人从小吃到大，刻进日常里，顿顿不腻。可是一旦踏出地界儿，10个人里面有9

0: 某个听都没听过，没有全国连锁的名头，也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就守着一方水土，在街头巷尾默默地香了几十年。
1: 偏偏啊，这类吃食是最有魔力的，味道也极有辨识度，尝过一次就能刻进味觉记忆里啊。离开本地之后呢，也是啊，朝思暮想，再吃别的同类品类呢，总觉得差点意思。那有人啊，也为了这一口地道的味道啊，特意开车几百公里奔赴这一座小城。有人呢，离开家乡多年，最惦记的不是那些山珍海味，而是巷口那碗平平无奇的地方小吃。
0: 这些年啊，这些藏在深山里巷弄间的本土味道，正一个个的打破地域壁垒，从本地人的早餐桌家常菜，走到全国食客的视野当中。秦岭脚下的纸皮包子，西南边陲的凉拌牛皮，还有数不清的县域特色风味，凭借着独一份的口感和烟火气，悄悄活遍了大江南北。
1: 好了，我们今天呢讲到的第一款美食呢叫做商州包子啊。那商州包子纸皮儿薄皮儿的40年逆袭，秦岭东段南麓的商州城啊，清晨是被蒸笼气给叫醒的，大街小巷的包子铺掀开笼盖，白气顺着街面飘散开，混着麦香和馅料的香气裹住整条街道。本地人的早餐的标准答案从来都绕不开这一口商州包子啊。这包子在包子江湖里嘛，算得上是十足的异类了。哎，怎么说，别处的包子啊都讲究褶子朝上，捏得整整齐齐啊，像一朵绽开的花，把手艺明明白白的亮给食客看。但咱商州包子偏不，入锅时永远褶子朝下，光面朝上，安安稳稳坐在锅底，把最见功夫的褶皱藏在底部，把圆圆滚滚的光溜溜的一面呢露在外头，不张扬不花哨，却自有一种啊扎实的体面。
0: 这最绝的啊，还得数这层皮儿，薄到什么程度呢？擀得薄如蝉翼，近乎半透明。蒸熟之后呢，隔着面皮，能够清清楚楚地看见里面馅料的颜色，粉条的褐，韭菜的绿，豆腐的白，隐隐约约地透出来，像蒙了一层薄雾的水墨画。面皮不是发面的蓬松感，而是那种柔韧筋道的质地，薄却不容易破，裹着满满当当的馅料，撑得圆鼓鼓的，看着就让人眼馋。
1: 当然了，这包子的馅料也不走寻常路啊，别家包子要么肉香浓郁，要么这个菜香爽口啊。商州包子的核心主角是红薯粉条，粉条呢是被泡软了吸饱了调味料的，那混着切碎的豆腐丁和鲜韭菜，简简单单的三样食材凑在一起，却香得格外有层次。粉条软滑劲道，豆腐软嫩，韭菜提鲜，没有多余的油脂，吃着清爽不腻。这一口下去啊，全是食材本身的香。哎，当然了，因为皮儿太薄，馅儿太足，这包子根本没办法用手拿着吃，指尖稍微用点力，皮儿就容易破。馅料啊，顺着口子往外流，吃得满手都是。久而久之，本地就有了专属吃法。碗装筷食，碗是大碗的碗，筷是筷子的筷，碗装筷食，包子盛在白瓷碗里，拿筷子轻轻戳开，浇上一勺本地秘制的酸辣这个汁料，然后呢，俗称水水，蒜香、醋香、辣子香混合在一起，顺着破口浸入到馅料里，和粉条的香、面皮的韧撞在一起，酸辣开胃，越嚼越香啊！吃的时候全程用筷子夹着咬，就着碗底的汁水，连汤带料一起下肚，吃得干干净净，连手指头都沾不上油。
0: 嗯，这个吃法看着挺精致的，实则呢满是市井烟火气。早餐铺子里啊，人手一碗包子，就着辣子水吃的是稀稀嘘嘘，再配上一碗红豆糊汤或者是热豆浆，舒坦的浑身吞透。那老食客呢，走到摊前呢也不会多说话， 老板呢顺手就盛好一碗，辣子多放少放，醋重醋轻都记得是明明白白的。这门手艺在商州地面上稳稳传了40多年，最早就是街头推车小摊儿，1块钱一个，老百姓谁都吃得起。守着摊子的老师傅几十年只做这

0: 一种包子，面皮儿擀得越来越薄，馅料调得越来越准，味道几十年如一日的稳。本地人从小吃到大，上学的时候揣着零钱买上两个，上班之后啊顺路烧上一碗，外出打拼回来第一件事儿啊就是冲到包子铺连吃三四个才解馋，走的时候还得要打包上几十个带回去。
1: 很长一段时间之中呢，这包子啊就是我这商州城除了周边区县啊外面很少有人知道咱们商州包子。毕竟啊在大众印象之中啊，包子就该是发面厚皮儿拿在手里啃着模样啊，谁能想到还有这种薄到透馅儿要用筷子夹着吃的这种吃法，跟我们新疆的薄皮包子有点像啊。当然了，这商州包子啊出圈也是咱们近几年的事儿啊，咱们有些美食博主循着味道找到这商州包子，镜头对准刚出锅的包子，一筷子戳开浇上辣椒水，这屏幕的隔着屏幕的观众朋友们呢，一下都能感觉到这包子有多香了。薄到离谱的面皮，独特的碗装吃法，素馅却也香得勾人，每一点都踩中了大家的新鲜感。这视频呢刚发到网上传出去，瞬间就火了，无数人惊呼啊，哇，这商州包子居然还能这么做啊，看着太香了。
0: 热度来得猝不及防，本地的反应却格外的接地气儿。文旅部门呢顺势推出了免费吃包子活动，周末的广场上支起蒸笼，远道而来的游客都能够免费尝一口地道的商州包子，还配套着景区门票、文创小礼品，把一场美食打卡变成了整座城市的欢迎仪式。后来呢又办起了叠包子大赛，几百名选手同台竞技，比谁五分钟吃得快。这现场的气氛也是热热闹闹，笑声不断，把包子的热度啊又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1: 是的啊，前提是不把自己烫着啊。那我们再说咱们曾经才有本地人这个懂得早餐啊，一下子这商州包子呢成为了网红美食，也是不少人呢特意驱车前往品尝，就为了尝一下这一口纸皮包子啊，浇上蒜辣水水，体验一把碗装快食的仪式感。这老门店口呀是排起长队，一开锅就瞬间被人抢空了。有些人呢就是一次性打包十几二十个带回去给家人朋友尝尝鲜。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这个火了的商州包子啊价格还是依旧亲民，味道也是没有变样子啊，皮儿薄馅儿足，它这个底子不会丢，酸辣爽口的水水还是老配方，几块钱就能吃得饱饱的啊，没有说因为成了网红就漫天要价。
0: 那毕竟对于本地人来说呢，它从来都不是什么打卡网红品，是每天早上的那口踏实，是刻进生活里的日常。火与不火，蒸笼每天照常掀开，包子照样薄皮儿大馅儿，辣子水照样酸辣够劲儿，能让更多人尝到商州的味道当然好，但是啊，守好这门老手艺，让街坊邻居每天都能够吃上一口热乎的，这才是最要紧的事儿啊。
1: 哎呀，商州包子就留给各位正在听众的朋友啊，自己去开车前往去品尝了。咱们接下来说下一个好吃的啊，那就是瓦味牛皮，这听过没有各位？
0: 牛皮能吃吗？
1: 这瓦味牛皮不仅能吃，而且是深山小吃的三义神话。
0: 哎呀，
1: 在云南西蒙的阿瓦山里啊，这瓦族人家的餐桌上历来有种特别的下酒菜，叫做瓦味牛皮。那早些年呢，这个瓦味牛皮啊，完全是深山里的私藏风味儿。逢什么过年啊，逢过节呀、婚丧嫁娶，家家户户才会精心的做上一大盆这个瓦味牛皮。这牛皮啊，用的是山泉水给它煮的透烂，切成长条，配上本地的这个胚菜根和这个野花椒、鲜辣椒啊，加上各种香料拌匀，给它腌制起来，酸辣入味，软糯还劲道啊！那嚼起来也是越嚼越香，是招待贵客的一个硬菜。那平时街头巷尾的小摊上也有卖这个瓦味牛皮的啊，啊，装在大盆里面按份儿卖。本地人路过的时候啊，称上几块钱，然后呢边走边拿着瓦味牛皮放在嘴里面嚼，或者说是拿回家当下饭菜、下酒菜来配着吃。这瓦味牛皮啊，各位，我只能说味道非常独特，地域性极强，除了普洱地界啊 很少就能见到咱们瓦罐牛皮了，更别说全国范围内了，很多云南其他地方的人也都未必尝过这一口。

0: 哦，瓦味牛皮呀、
1: 啊！嗯，谁也不会想到啊，这道藏在深山里的传统小菜，有朝一日，它能够卖遍全国，年度销售额突破了3亿。
0: 嗯，
1: 变化呢是从线上传播开始的，有人啊把拌好的瓦味牛皮拍成视频，夹起一块裹满调料的牛皮对着镜头展示，软糯的质地裹着红亮的油脂，看着就格外有食欲，咬一口下去，筋道弹牙。麻辣鲜香，隔着屏幕都能够感觉到上头的滋味，这观众一下子就被勾住了。牛皮做的小吃，确实我相信啊，收音机前各位朋友跟我一样哈、啊，听着新鲜觉得真的是这个是怎么吃的也不知道，这个我只听过牛皮能吹，知道牛皮能做皮具，能没想到还能做成凉拌小吃啊，口感还这么特别，好奇心再加上食欲，推着大家纷纷下单尝鲜，尝过之后啊都是被圈粉呐、啊。软糯又有嚼劲儿，辣的够劲儿，香的地道，越嚼越停不下来。哎呀，这个现在已经把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这个勾得更好奇了
0: 啊！
1: 牛皮这到底是怎么吃的？这样哈、啊，稍后我们会进入一段简短的定点宣传，定点宣传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好好的再来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个瓦味牛皮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特色小吃。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再好的这个科研成果，我们的职工老百姓他用不上，不增收，我觉得是没有价值的。
7: 我们这个基本上没有啥太那个的。
8: 梁武军是十二师农业科学研究所新技术推广科科长。
3: 10.7。
8: 2014年参加工作，深耕兵团邻国产业已有12年。他常年奔走在田间地头，全身心投入果树引种实验、技术推广与农户帮扶工作中。
3: 老同志还开玩笑说，看到我最多的是什么？挖树种树，挖树种树。
8: 果树科研本就没有捷径可走，育种周期漫长且不可控因素多，实验过程屡屡遭遇失败，这些问题一度让他的科研工作陷入困境。
3: 作为科研人员，首先还是要能耐得住寂寞，能坐得冷板凳。这些年我也开始在做这个抗寒这一块育种工作。
8: 葡萄、桃树是十二师林果支柱产业，果树越冬的投入一直是当地职工主要的种植压力。为帮助职工减负增效，梁武军自2017年着手引种耐寒果树品种，历经5年多方引种、反复试种观测，最终选育出抗寒性李等优良品种，帮助职工降低越冬成本，稳定果品产量。
3: 其实我们作为基层技术人员，就是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认可这些新的技术，我觉得那是最大的认可。
8: 12年深耕一线，熬过漫长育种周期，四季更迭间，梁武军始终坚守初心。在他看来，职工群众的认可就是农业科研最珍贵的价值。
3: 只有把我们的论文写在我们的大地上，真正的技术送到我们职工群众的手里，得到实惠，这才是我们基层农业科研我觉得最大的意义。
9: 青春是什么？
10: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11: 说走就走，走走走。
12: 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13: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14: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0: 青春是萤火线里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15: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漏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

0: 春是什么？
1: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0: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2: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0: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2: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3: 青春是活力，
4: 是奉献，
3: 是责任，
4: 是坚守。
3: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5: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6: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穿炉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静掌柜。
1: 各位好，我是伯伯。
0: 我们节目的上半段说到了牛皮，凉拌牛皮哈，大家听过吹的牛皮，听过牛皮带，听过牛皮鞋，但是您吃过牛皮小吃吗？这个热度啊，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相关视频的播放量早早破亿，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这道来自于瓦山的特色小吃，订单啊从全国各地飞来，从每天几十张单找到几百张再到几千张，最高峰的时候啊，一天能够发出上万单。原本的家庭小作坊很快就不够用了，本地呢建起了标准化的生产车间，清洗煮制腌制包装全流程规范作业，既保留了传统味道，又保证了食品安全，口味呢也做到了微调，在保留佤族本味的基础之上呢，调整了辣度和咸度，适配更多地方的口味，还延伸出了佤味鸡脚、佤味鸡胗等多个品类，满足不同的喜好。
1: 是的，这个佤味鸡爪我是吃过的，非常好吃啊。那么咱们说到这个佤味牛皮销量起来之后，最带来的直接变化就是带动了整条产业链啊。那佤味做这个佤味牛皮啊，它离不开几样核心的配料啊，就这个配菜根和这个野花椒、本地辣椒，这些啊都是咱们当地农户零星种点自己吃的，所以说需求量不是很大。但是现在呢，因为佤味牛皮的爆火，订单暴涨，原材料需求跟着翻了好几倍。那当地采用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这么一个模式，企业和农户签订保底收购协议啊，鼓励大家种植配料作物，村民们呢种配菜根，一亩就能有好几千块钱的这个收入啊，比这个种普通庄稼划算的还要划算的多。那野花椒、辣椒的种植面积也跟着一起扩大，这短短几年，全县相关原料的种植面积就接近1000亩，曾经啊不起眼的山间野菜，现在成了能赚钱的经济作物。不少村民靠着种植配料呢，也是收入翻了番。
0: 那生产车间啊也吸纳了大量的本地劳动力，500多人在家门口就能够上班，不用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每个月呢都会有稳定的收入，村集体也跟着增收。产业发展的红利落到了每一个人的头上，一道小吃盘活了整个县域的相关产业。现在的佤味牛皮啊，早已不是深山里的私房菜，包装好的成品通过快递发

0: 发往全国，日均香料这个销量呢接近了3000瓶，高峰期一天就能够发出上万单。天南海北的食客不用翻山越岭到西蒙，在家就能够尝到地地道道的瓦山风味儿。
1: 很多人第一次吃呢，都会被这个瓦味牛皮独特的口感所惊艳啊！这牛皮煮的是恰到好处，不是那种软乎乎、烂乎乎的软啊，是那种带着韧劲的弹糯，裹满了麻辣鲜香的调料啊，入口先是辣味散开，紧接着是香料的复合香气，越嚼越有滋味。那这个牛皮的胶质啊，慢慢化开，香的让人停不下筷子啊！也是因为这个辣嘛，是吧？辣的嘶哈嘶嘶的哈气啊，舌头微微发麻。手却还是忍不住的往罐子里面伸，妥妥的上头零食啊！更难得的是什么呢？这火了之后的瓦味牛皮没丢了传统的根，核心的制作工艺还是遵循的老法子，本地的原料、传统的配比、民族的特色风味一点都没减，标准化生产只是让它更卫生、更稳定，属于咱们瓦味的佤族的那股山野香气啊是没有变的。
0: 嗯。从深山摊点到全国爆款，从年节私房菜到年销3亿的大产业，这道瓦味牛皮的逆袭藏着县域美食最朴素的生命力。好味道从来不会被埋没，哪怕藏得再深，只要有独特的风味，有扎实的品质，总有一天能够走出大山，被更多人尝到。而比销量更珍贵的是，一道小吃带火了一方产业，富了一方百姓。曾经守着大山过日子的村民，靠着祖辈传下来的味道，在家门口就过上了好日子。我想这大概就是本土美食最动人的价值，不仅能够满足舌尖，更能够撑起生活。
1: 哎呀，这些被低估的宝藏小城啊，它也是藏着最惊艳的烟火味吧。咱们刚才提到的上半段时间提到的商州包子和咱们刚才说到的瓦味牛皮的出圈啊，它不是孤立。那这些年呢，越来越多的县域小城的特色美食正在集体突围，被低估的宝藏小城相关话题在线的这个平台累计浏览量早已是突破数十亿了。大家也是争先恐后分享自己的私藏的小城美食，推荐那些名气不大但味道绝子的地方，互相种种草，列觅食清单。比如说还有什么广西的果酱烧烤，是不是？还有这个阳朔的这个啤酒鱼，江西的小炒肉，南昌的拌粉，湖北的黑鸭包和热卤，数不清的县域风味纷纷从本地人的日常变成全国吃货的打卡目标。
0: 数据是最能够说明一切热度的。2025年县域旅游订单量同比增长超过了50%，其中啊，很大一部分的游客就是冲着当地美食去的，不再执着于知名的景区，不再赶场市去打卡景点，找一座没有那么出名的小城，慢悠悠逛吃两三天，把本地特色吃个遍，成了越来越多人的旅行新选择。
1: 这些小城美食呢，各有各的绝活，个个都有独门本事啊。广西的果酱烧烤就是独一份的存在，别处烧烤要么咸香要么麻辣，但广西的烧烤偏要刷上一层果酱，酸甜咸辣交织在一起，味道层次格外丰富。烤肉烤的是油滋滋的，裹着果酱的清甜，肥而不腻。烤水果烤蔬菜刷上酱，酸甜开胃，越吃越上头。很多人呢一听都觉得好奇啊，包括第一次吃的人多半都会觉得新奇，这烧烤居然是甜口的，尝过之后啊，立刻是真香现场，连吃几十串都不停。
0: 还有阳朔的啤酒鱼是山水之间的鲜味密码，漓江里的鲜活鲤鱼用啤酒焖煮，鱼肉鲜嫩紧实，汤汁浓郁香辣，带着淡淡的麦香，配上本地的番茄青椒，鲜辣酸香融为一体，就着鱼肉汤汁泡米饭，能够连吃上两大碗。大家想想哈，坐在漓江边上的小馆子里，吹着江风，吃着啤酒鱼，鱼肉的鲜混着山水的灵气，这是只有当地才能够尝得到的滋味。
1: 还有江西的小炒肉啊，看似普通，实则是藏着锅气的精髓啊。薄片的五花肉呢，扁的焦香，配上新鲜辣椒，大火快炒，出锅的时候锅气十足啊。

0: 肉香混合着辣椒香，咸香入味，辣得过瘾，看起来是家家户户都会做的常菜啊。可是本地馆子炒出来的味道就是多了一股烟火气啊，下饭神器，果然名不虚传。再配上咱们一碗江西的南昌拌粉，爽滑的米粉裹着酱料，萝卜干花生米，脆生生的嗦一口粉，吃一口小炒肉，香得让人直点头啊。
1: 湖北的黑鸭包和热卤是夜宵界的隐藏王者，黑鸭包酱香浓郁，鸭肉炖得软烂入味，麻辣回甜，越煮越香，热卤现捞现卖，海带豆皮儿藕片鸭头浸在浓郁的卤汤里，捞出来热乎乎的卤香十足，辣得够劲儿。傍晚的街边小店摆上几张桌子，点上一包黑鸭，配上几样热卤，就着冰饮慢慢吃，是小城夜晚最舒服的打开方式。
0: 当然还有很多数不清的县域美味啊，什么安徽广德的炖锅三件套，热气腾腾的炖锅啊，配着本地奶茶和桃酥，咸甜搭配吃的舒坦，包括咱们贵州安顺的果卷，薄皮儿裹着各种配菜和酱料，清爽开胃，一口一个。还有云南建水的烧烤，豆腐烤的鼓囊囊的，蘸着蘸水吃，香飘满整条街。包括福建福鼎的肉片鱼片，弹嫩鲜爽，是刻进本地人基因里的味道。那么这些美食有个共同点啊，就是在本地家喻户晓，除了地界却鲜为人知啊，没有全国连锁的门店，没有大规模的营销，就靠着本地人代代相传的手艺啊，也是在小城里默默香了几十年，味道地道，价格亲民，几十块钱就能吃得心满意足，性价比确实高啊。
1: 首先啊，我们想跟各位朋友说到，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的这些不知名的，可以说没有连锁店的县域美食，为什么大家会突然热衷于去偏偏到这些小城去找寻这些好吃的呢？那首先就是地道，小城的美食大多是传了几十年的老味道，不用迎合外地人的口味，不用为了连锁标准化去改配方啊，它是什么味道就是什么味，保留着最本真的本地特色，不像很多热门旅游城市的美食街味道千篇一律，全是给游客准备的流水线产品，吃着总觉得差点意思。小城的馆子食客多是本地街坊，味道不好啊，根本开不下去，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本地风味。
0: 其次呢，就是松弛啊，去小城吃美食，不用赶时间，不用挤人流，不用对着长长的打卡清单焦虑啊，睡到自然醒，晃悠晃悠晃到这个巷子里找家老店，慢悠悠的吃完啊，紧接着逛逛街边的菜市场老巷子，累了就找个一个地方歇着，咱们舒服怎么来，没有必须的去的景点，没有必须完成的任务，整个旅程它的核心就是吃，轻松又自在啊。再者呢，就是新鲜感，吃惯了连锁餐饮的标准化味道，突然撞见一款从来没听过从来没吃过的地方小吃，那种发现宝藏的惊喜感格外让人满足。哎呀，居然还有这种吃法，那原来这个地方啊，这方的人居然爱吃这个。那每解锁一样新鲜的美食啊，就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既满足了味蕾又长了见识，一举两得呀。
1: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性价比。这个小城的物价呀，普遍都不高，一碗粉几块钱，一顿烧烤几十块，特色菜馆人均几十就能够吃得丰盛，住宿也不贵，花不多的钱就能够吃到地道的美味，体验慢节奏的生活。比起热门旅游城市动辄上百的餐饮、上千的住宿，这个性价比简直不要太高。于是呢，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为吃奔赴一座城的队伍。有人啊，周末抽两天时间坐高铁去隔壁小城，就为了吃一碗正宗的粉，一顿地道的烧烤。有人长假避开热门景区，找个没那么出名的小县城，每天换着馆子吃，把本地特色尝个遍。还有人专门做小城美食攻略，整理出各地的宝藏馆子，互相分享，乐此不疲。这场县域美食的集体出圈，本质上是大众饮食审美回归的体现。大家呢，不再执着于网红餐厅的精致摆盘，不再追求山珍海味的名贵，反而呢，更偏爱地道的、有烟火气的、带着本地生活气息的味道。那些藏在巷弄里、县城里的老味道，虽然不起眼，却最能够打动人心。
0: 是啊，细数这些出圈的本土小吃。

0: 是啊，不难发现一个共性，他们呢从来不靠噱头取胜啊，也没有花里胡哨的包装，核心底气呢永远是味道本身。商州包子火了，因为皮儿薄啊，馅料足啊，这种独特的口感，酸辣开胃的专属蘸料，吃过一次就忘不掉。娃味牛皮火了，是因为软糯劲道的独特质地，麻辣鲜香的地道风味，越嚼越上头。那么那些小城美食能够留住人，靠的也是扎实的味道，地道的手艺，让人吃过之后就念念不忘，主动推荐给身边人。那没有好味道，再高的流量也只是一阵风。网红小吃更新换代的速度呢有多快，大家都有目共睹啊。靠营销，靠猎奇火起来的吃食呢，往往来得快，去得也快。大家打卡尝过一次，就再也不会回头了。热度退去之后呢，它只剩关门大吉了。那么这些本土美食却不一样，他们在本地经受了几十年的检验啊，街坊邻居用嘴投票，能留下来的全是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流量呢，只是一个敲门砖，味道才是留客石。接住了流量，靠的还是几十年磨出来的手艺和品质。但光有味道还不够啊！过去几十年，好吃的本土小吃啊，数不胜数，很多都困在一方天地里走不出来。现在啊，能够集体出圈，离不开传播方式的变化，也离不开本土的灵活应对。
1: 线上内容的传播呢，给了小城美食显示的这个舞台，也不用花钱打广告，一条真实的探店视频就能够让一款本地小吃被千万人看到。镜头对准刚出锅的食物，拍出口感和细节比任何文字描述都有说服力。天南海北的人通过屏幕看到了以前听都没听过的吃法，尝到了以前想都不想想不到的这个味道哈。而更难得的是呢，很多本地的应对姿态，你看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商州包子哈，它火了之后，本地没有坐地起价，也没有放任乱象，反而呢是顺势推出了免费品尝美食大赛，把流量变成了一张城市名片，既让游客吃得舒心，也能够把本地的文化和风光一起推广出去。西蒙瓦味牛皮火了之后呢，立刻就规范生产标准，建设原料基地，把一门小吃做成了完整的一条产业，既保留住了味道，又带动了增收。不是把流量当成了这个一锤子买卖哈，而是借着这份热度，把本土美食做得更为规范啊，走得更为久远，让本地人也能够享受到红利。这份清醒和踏实才是能够长久走下去的关键之所在。
0: 还有一点呢，格外动人，这些美食出圈之后呢，它大多都是没有丢掉烟火气的啊，那没有因为成了网红就搬进了高端市场、高端商场啊，卖上天价，也没有说因为销量高了就偷工减料变了味道。商州包子铺还是开在那些街头巷尾，几块钱一碗，本地人照样是天天去吃啊。瓦味牛皮呢，还是地道的佤族风味，配料呢还是本地种植的山野食材。小城的老馆子还是原来的样子，老板的熟悉的面孔，味道还是原来的老配方。他们依然是本地人生活的一部分，没有说因为外来的游客多了就变得面目全非。那游客来吃，尝到的是本地人日常的味道，不是专门给游客准备的有旅游版的美食。那这份真实也是最珍贵的呀。
1: 其实呢，说到底啊，大家喜欢这些本土小众美食，喜欢的不只是味道本身，是藏在味道里的那些烟火气，是一方水土的生活气息，是那种踏踏实实不慌不忙的日常感。一碗包子，一罐牛皮，一盘小炒，背后是一座小城的生活节奏，是一方百姓的饮食智慧。吃的是食物，品的是不一样的生活。以前总觉得好吃的东西都在大城市里，在繁华的商圈里，在精致的餐厅里，现在才发现真正惊艳的味道往往藏在不起眼的小城里，藏在街头巷尾的老店里，藏在本地人日复一日的早餐和夜宵里。他们不出名不张扬，却用最朴素的食材做出了最动人的味道，守着一方水土，香了一辈又一辈人。而现在这些藏在深巷里的好味道，正一个个被看见、被喜欢、被传播到更远的地方。这是食客的幸运，能够尝到更多元的风味，也是这些小城的幸运。老味道能够走出本地，焕发出新的生机。
0: 是啊，本期美食客栈呢，也是跟大家盘点到了那些藏在深山老林小巷街头巷尾的这个宝藏美食啊。上周包子、马味、牛皮，包括咱们说到的一系列的小众美食。那

0: 以后呢咱们再聊起家乡美食啊，不妨给那些多说说那些除了本地没人知道的宝藏吃食啊，说不定哪天呢各位家乡的那碗不起眼的小吃就会火遍全国，
1: 是的，
0: 成为人人都想打卡的美味啊。毕竟好吃的味道啊，好味道永远不应该被埋没，烟火气里面藏着的永远都是最打动人心的滋味。
1: 好的，那么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你送上的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了。

七七傲步步傲，连红绸才高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4: 建安13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兼顾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5: 博望坡军师出用兵，这是诸葛亮出得山来打的第一仗，这一声仗啊，可说是令下山摇动，声仗鬼神经啊！一支支将令往下这么一派，你甭管是云长还是翼德，这心里都没多大底数。张飞把魂眼一瞪，还要说两句，这个时候刘备把脸色一沉，三弟休得无礼，你岂不闻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难道一说你还要让军师去两军阵前临敌不成？张飞一听，哎呀大哥呀，嘿嘿，你处处都想着的，我这问他话您打什么岔？怎么着，运筹帷幄之中就坐在那屋子里头算计着那事儿，千里之外的胜负他就能给定了？拉倒吧，嗯，我怎么那么不信呢？哎呀，张飞还要说话，这时候啊，云长啊把他给拉着了。本来关羽关云长也想问军师两句，大哥这一说翼德呢，他也就没好意思再张嘴，他拉住了翼德，三弟，且看今日一战如何呀？如果说咱们这位军师用兵得当，屈如他所说，曹兵走了博望坡，今日一战能战胜夏侯惇，那说明咱们这位军师是很会用兵，如其不然，咱们就让他回到隆中耕种去吧，他继续种地去就得了，且看今日一战如何，再做理会呀。张飞一听啊，二哥您这办法高，咱们就这么办，倒看这一仗打得怎么样啊。二位将军出帐去，上马领兵走了。可是这个时候啊，刘备刘玄德这心里边也没多的底数，就是也很不踏实啊。他虽然是说了翼德了，但是他也在想，这能有准吗？夏侯惇领10万人马兵发我心也，咱们可就这5-6千人，尤其是军事传令让准备喜庆宴会贺功劳簿，这一下子刘备啊就更有点晕头转脑了，心说我可打了不少仗了，可没有一仗是这么一种打法呀！我就记得我兄弟三人出世不久啊，我二弟云长

在虎牢关前温酒斩过华雄，可那跟这也不一样啊。所以啊，在军事传令的时候呢，每派出一员将去，这刘备啊就瞅诸葛亮一眼，诸葛亮都记在心里头了，可是他并没说话，他知道主公啊这是心里没底。这是刘玄德，咱们再说这些文武呢，那心里边更是忐忑不安的，虽然也都站在这会儿听着军事传令，可是那心里边好似怀揣着小兔，是忐忑不安的，那心都奔奔直棒，心说这能有谱吗？就咱们这点人嘛，跟人夏侯惇打，那曹操多厉害呀，夏侯惇那是曹操手下的名将，十万雄兵兵伐新野，甭说打呀，就是一走一过也把咱新野给踏平了。就军事这一番调拨，就关张子龙这几员将能行吗？大伙儿这心里也七上八下，可是军事传令了又不能不从，各路人马领兵都走了，咱们单说四将军赵云赵子龙啊。子龙将军呢、点齐了这500民军之后，子龙都憋不住乐，心说军师派给我这些人马倒挺有意思，怎么有意思嘿？老的少的胖的瘦的高的矮的岁数大的岁数小的全有，而且这些人呢还都没有号衣，那时候叫号衣啊，也就是军装吧，全是家里边穿的衣服，都是便衣，便衣队，那时候哪有便衣队、子龙瞅着这些人心说话，我得先问问他们呢，用现在话说得有个战前动员呢。我说各位，我领着你们去拒敌夏侯惇，你们怕是不怕呀？这些人一听是齐声呐喊，我们跟随四将军，上山可以斩虎，下海可以屠龙，是所向无敌呀。子龙一听行，有点气势，好啊，那我就领着你们出征。就这么着，子龙带500民军去迎敌夏侯惇。再说那位夏侯将军呢、上文书我交代了，他是愤然领兵而出，有许都带着气儿出来，尤其是徐元直那几句话，把诸葛亮夸的那跟天上神仙一样。夏侯惇心说，徐元直啊，你看我这回统雄兵十万兵进新野，把刘备和诸葛捉住送到我家丞相的面前，我看你徐庶拿什么脸见我。还有呢，就是因为他在曹操面前立了军令状啊，所以夏侯惇呢不可一世。其实啊，也不怪人家夏侯将军如此高傲，自从随同曹丞相征战以来，确实也是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啊。所以夏侯惇领这十万兵一出许都，哗啦的一下子他就把人马列开，把那个最精壮的士卒啊放在前边。其实呢，要说精壮，这十万人马都够精壮的，可是夏侯惇还嫌不行，他挑了3万最为精壮的兵卒，挑六挑，选六选，拔六拔，减六减，把这些人搁在最前边，剩下的呢在后边是催压粮草。要说呀，这个进兵季节选的还真不错，是秋天，这个军事啊走的道上秋风洒洒，凉爽宜人。这个时候呢，夏侯惇带着人马可就到了罗川口了，前边呢就是博望坡，此时已是天色渐晚，天高云淡，明月高悬呢、呵，这士卒走的道上，夏侯将军骑的马声心旷神怡呀。夏侯惇是不会作诗，如果说旁边有一位文人的话，他非得吟两首不可。夏侯惇心里边高兴，心说话，徐元直，你言过其实了吧，小小新野县区区刘玄德呀，他能请出什么能人来呀？那诸葛孔明是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啊，你家夏侯将军统兵一道，他必然是束手遭擒，他就得自己

把自己那俩胳膊都绑上，让我把他逮着，提了到许都去见曹丞相。夏侯惇正这儿想着呢，忽然听前方一声炮响，咚嚓，杀出一哨人马来。这个时候啊，他旁边的偏将夏侯兰就提醒他一下：“将军，前方有刘备的人马。”吁！夏侯惇在马上掌身往前边一看呢，哈哈哈哈哈哈！乐得夏侯惇好悬没打马上掉下来，怎么回事啊？他用手一拽旁边的夏侯兰，我家贤弟，感情这夏侯兰呢是他本家一个兄弟，你快看呐，那就是刘备的人马嘛！哎呦，多惨呐，一小堆堆，有几百人的样子，你看看他们哦，连件好衣都没有，你再看看手里边那兵器吧，嘿嘿，那都是什么呀？就这样的人马怎么能禁住我夏侯将军的眼杀呢？这不是犬羊斗虎豹，鱼虾戏蛟龙吗？夏侯惇正在此处得意忘形，夏侯兰在他耳边说了一句：将军，虽然这兵不怎么样，可是这一员大将可十分的威风。夏侯惇呐，广州一这些兵了，还没瞅见阵前那员大将，因为他这眼神不得得劲儿。夏侯惇这才注意，感情带领这500民军的还有一员大将呢。夏侯惇人称独木将军，怎么回事呢？他不是在濮阳跟曹操打吕布的时候，让吕布手下一员副将叫曹性放了一支冷箭吗？噗的一下子把夏侯将军左边那眼睛给射下去了。夏侯将军也真有出手的，他本的一下子把那箭愣从那眼睛里边给拔出来了，连眼珠都带出来。夏侯将军一看父精母血，是岂能抛弃，本的一下子他把那眼珠给吃了。就这一下子，我的个天，把那曹性啊吓死了。后来呢，曹操跟夏侯惇这么一商议，说你这一个眼睛他有碍观瞻呢，就不好看呢。后来曹操是遍访名医呀，给这夏侯惇治眼睛，那也白费了，连眼珠都没了。后来有高人给出了一主意，说夏侯将军呐，您弄一假眼塞在这眼眶子里边，怎么着他也比那一个眼好看不是？就这么着，夏侯将军就剩右边一个眼睛了。今天夏侯兰一提醒他，他定睛一看，暗吃了一惊啊。他一看阵前这员大将好威武啊，只见他狮子盔张口吞天，万兽甲月影生寒护心镜，冰盘如月素罗袍，虎体遮颜盼甲头，凝成九股于大尾，龙滚浪翻胯下马如出水蛟龙，掌中枪神鬼胆寒呢。夏侯惇看罢多时，他在心中暗想：哎呀，莫非这员将就是刘备的四弟常山赵云赵子龙吗？想到此处，他往前一带马，把大刀往马鞍桥上这么一横：前方将军，你可是赵云赵子龙？正是你家四将军。哎呀，呵呵呵，可惜呀，可叹。夏侯惇这么一来呀，赵云倒愣了，先说话干什么？一招没打，一试没过，夏侯惇先给我来一个可惜可叹呢。夏侯将军，你叹息何来？嘿嘿，我可惜像赵云将军这样的虎将，怎么能保了刘备了呢？刘备只不过是个忘恩无义的小人，今虽有隆中请出诸葛亮，也不过是个山野村夫，赵四将军更

0: 随刘备，岂不是野鬼追随着孤魂一样吗？赵云一听，呸！夏侯惇休欺我主，看枪！赵四将军一催马，大枪一个大猛出动，扑棱一下子奔夏侯惇哽嗓咽喉就刺。夏侯惇接驾相还，赵云呢、本想跟夏侯惇打个百十回合，可是不行啊，因为军师有令告诉了你，只能败不能胜，你这仗要打胜了，那就违了军令了。所以赵云跟夏侯惇打了三十几个回合，是搏马就败。夏侯惇看了看夏侯兰，嘿嘿，贤弟你看怎样？他这一问呢、夏侯兰还懵了呢，不知我家兄长有何训教？嘿嘿，俗话说兵强将勇啊，他赵子龙总万夫难敌，可他手下的这些兵太惨了，与我追杀呀，一直杀进新野，生擒刘备与诸葛，也好撤回俺夏侯将军的军令状。这个时候韩浩啊就提醒夏侯惇，夏侯将军你可小心呐、小心中了刘备的诱军之计。我家贤弟，你特意的多虑了，刘备纵然就是有诱军之计，又能奈我何呀？你看看他这些兵马吧，休得多虑。说呀，夏侯惇没听，领着人马就追下来。果然追出去没多远，刀啰一声炮响，刘玄德摆双股剑带领着民军杀出来了。夏侯惇一看，贤弟你瞧见了吧，这就是你说的伏兵吗？这样的伏兵啊，他总人成千上万，你家夏侯将军何惧追呀？夏侯惇好狂傲啊，其实也不怪人家夏侯将军不可一世，这刘备刘玄德呀，包括赵云也算上，也真不禁杀，是一杀就败，一打就跑。夏侯惇呢就在后边是紧追不舍，一边跑着他还跟韩浩和夏侯兰在那说，二位将军，想当初我家丞相官渡一战，领七万人马大破袁绍七十万雄兵，咱们的仗是怎么一个打法？刘备他怎么能见过呢？袁绍四周都被我家丞相是收入了囊中，这小小新野城弹丸之地是何足道哉呀？就咱们这一个打仗之法，甭说打呀，就是吓也把刘玄德吓了个亡魂皆冒。这俩人看着夏侯惇这个样子，怎么劝他反正是不听啊。可是韩浩和夏侯兰这俩人心里边多少都有点不踏实，怎么回事呢？因为他知道徐庶徐元直那绝非是在那会儿替刘备吹嘘，既然他把诸葛亮捧得那么高，这位军师就必定有点过人之处啊！现在我家夏侯将军这么追，那要是中了人家的计策，可如何是好啊？另外呢，现在这个人马已经快到了博望坡了，而且这个天气也不好。刚才呢是天高云淡，明月高悬，现在突然上了一块云彩，把明月给遮住了，而且还起了风了。可不是说秋风送爽，这个风特别大。最令人疑惑不解的是，追的这一会儿，那刘备和赵云的人马怎么会不见了呢？夏侯惇呢，这心里边也一大颤，他放慢了进军的速度，找个一个向导官来，他问问说此处是什么所在。向导告诉夏侯将军了，说后边啊是罗川口，前边呢是博望坡，左有一山叫玉山，右有一林叫安林，此处离新野县尚有多远？ 回禀将军，离新野县90里路。夏侯惇一听，哦，90里路啊，大军速进，怎么回事呢？那90里路还隔得住10几万人马走啊？一抬腿，那就到了。这时候啊，夏侯惇的心里是比谁都急呀、啊，他恨不能一步迈到新野县才好呢，活捉诸葛，生擒刘备。把这俩人绑到丞相的面前，撤回军令状，最主要的是修造修造徐庶徐元直。你瞧瞧，你那么一说，把我家丞相手底下那帮谋士给惊的都有点坐立不安了。现在你家夏侯将军把这俩人给你捉来了，他是有这么个心情，所以他才这么着急。他这一蹴军急进呢、啊、可坏了，这个道是越来越不好走，而且是越来越窄，满地野草蓬蒿，黄花过膝。这个时候啊，后军的李典李曼城一催马就到了于禁的跟前了。于禁将军，曼城，咱们这个人马不能再往前走了。却是为何呀？你看看，南山道狭呀，就是说这个道太窄了，而且遍地都是柴草和树木，如果敌军用火相攻，我等当如何呀？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4: 建安十三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兼顾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5: 夏侯惇领雄兵十万兵进新野，夏侯惇的心里是比谁都急呀、啊，他恨不能一步迈到新野县才好了。他这一蹴军急进呢、啊，可坏了，这个道是越来越不好走，而且是越来越窄，满地野草蓬蒿，黄花过膝。这个时候啊，后军的李典、李曼城一催马就到了于禁的跟前了。于禁将军，曼城，咱们这个人马不能再往前走了。确实，为何呀？你看看，南山道狭呀，就是说这个道太窄了，而且遍地都是柴草和树木，如果敌军用火相攻，我等当如何呀？下句话没好意思说，那咱们就全完了。李典这一提醒呢，于禁勒住坐马，他看了看，哎呀，曼城将军，你怎么不早说呢？这样，你把后军扎住，我到前军去启禀夏侯将军，让他收兵撤退。就这样呢，于禁一催马就追夏侯惇来了。他想的挺容易，可是根本那就过不去啊。本来那条小道那就像羊肠子似的，十几万人马在里边折着走就很费劲，这于禁骑着马往前进的那就更麻烦，根本就过不去，把那战马急的呀昏昏直叫，一劲儿直拿桩，稀里撩俩前蹄往起这么一扬，后蹄蹬着山坡，那马他也不能老那么站着，于禁在上边坐着他也不得力儿啊，怎么办呢？那马往下啪嚓，这俩蹄子一拍就拍伤了几个士卒，就这样于禁也是干着急。后来于禁冤则一想，干脆我喊吧，夏侯将军请勿进军。哎呦，真是好不容易啊，那十几万人马在山谷里边稀里呼噜的往前走，于禁就那条肉嗓子，一个传一个，一个接一个，最后有人告诉夏侯惇了，说夏侯将军，于禁将军在喊你，

你干嘛呀？哎呀，夏侯将军，你看呐，此处山势险要，树木丛杂，如果敌军要用火攻的话，我军岂不全军尽没？夏侯惇听于禁这么一说，他这脑袋里边啪这么一打闪儿，机灵一下，他在马上这么一掌身，他看了看周围的山势地形，是大吃一惊。哎呀，于禁将军，你怎么不早说呀？来呀，传令后队改前队，撤出博望坡。这坡字啊，还没等掉到地下呢，耳轮中就听刀啷啷一声炮响，把夏侯惇吓得好像打马上没掉下来，感情已经不赶趟了。随着这一声炮响，那火呼啦的一下子就烧起来了，那可真是啊，黑烟滚滚，火焰冲天，火球烂飞，火疙瘩烂崩，金石烂窜，一派通红啊，曹兵顿时就乱了套了。怎么回事？那这一下子谁不得吓一跳？另外那十几万人马正往前走，人家后队撵前队是越走越快呀。这一起火，前边的往后跑，后边的往前跑，自相践踏，就不知道死了有多少人。夏侯惇呢，你再传将令，喊破嗓子都没人听了。那曹家的军校一个个是四散奔跑，烧得满地乱滚呢、啊。有的是赶紧找水，哎呀，我的个天，你这儿哪有水呀、啊？有的人呢，还粗通道理，说是土能克火，干脆在地上轱辘吧。但是这是山坡地啊，它没土，净石头啊，你滚的草上就是一片火，滚的树上的树也着了，哎呦，十几万人马让这场大火烧了个狼嚎鬼叫。夏侯惇一低头，我的个天，他一看自己那战裙都着了，此时的曹兵是人马相拥，死伤无数。他在马上掌身躯这么一看，坏了，后边的粮草车呀也起了火了。夏侯惇这心里可慌了，怎么回事？那粮草一烧，我这十几万人马不都完了吗？夏侯惇心说，甭打了，赶快往回退吧。你往哪儿退？正要拨动目光一看，正是二军侯关羽关云长，跟云长打了五六个回合，目光一看，正是二军侯关羽关云长，跟云长打了五六个回合，夏侯惇是拨马就摆，他没心思打了，现在不想别的，就想跑。众军校裹着夏侯将军往下就摆呀，真不错，跑来跑去，见前方有一片树林，这时候就有人说了，可别往那个树林子里头跑哦，说不定啊，咱们刚进去那里边又起了火了。还真没错，这话刚说完，有人就看见了，哎呦，夏侯将军，你快看呐，那儿起火了，指的是哪儿啊？正是博望城曹兵屯粮处，谁放的？三将军张飞、张翼德。夏侯惇一看，哎呀，这时候他才知道，确实中了诸葛亮之计，人家在这儿设有埋伏。这时候他全明白了。放眼一看呢、啊，赵云也来了，刘备也上来了，整个就把他给包围起来了。夏侯惇呢，也不管东西南北了，推马向前，是奔命逃脱呀。正跑着呢，就听前方一声炮响，咚倒，一员大将拦住了夏侯惇的去路。嘿嘿，夏侯惇呐，我看你往哪里逃走？你家三将军等候你多时了啊！正是三将军张飞、张翼德呀。夏侯惇一看张飞呀、啊，吓得在马上一摘位。这个时候，夏侯兰又打后

上了，心说话无论如何我也得把我家夏侯将军保出去。夏侯兰一催马是直取张飞，那不笑话一样。夏侯兰哪是三将军的对手，在三将军的马前没走过三合，让张飞一枪扑就打马上给他跳下去了。这时候夏侯惇头也没回，往下就拜，还真不错呀。那位韩浩将军保着夏侯惇呢，死命得脱，总算是跑出来了。这时候夏侯惇回头一看呢，博望坡呀已经成了一片火海了，10万人马，自己身边现在就剩300多人了。夏侯惇是追悔难及呀，哎呀，想不到我竟上了诸葛之当，到现在想起来了那还什么用。看来徐元直之言是果然不虚呀，他全想起来。最主要的，夏侯惇心说我怎么办呢，我可在我家丞相的帐前立下了军令状，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脸见我家丞相，没脸见也不行啊。最后他吩咐军校来呀，将我绑了不起来。这军校一听都懵了，将军您这是何意啊，休得啰嗦，我要到我家丞相的帐前是自服请罪。自己把自己绑起来见曹操去。夏侯惇领着残兵败将来到许都啊，扑通就跪在曹操的面前了。曹操一看赶忙绕过桌案，亲手把夏侯惇扶起来，原让你这是何意啊。夏侯惇呢都要哭了，他就把如何统带人马兵进新野，走到博望坡那儿中了诸葛亮的火攻之计，这些事儿说了一遍。丞相，夏侯惇曾在您的驾前立下军令状，事到如今大败而回，丞相您可按军令从事，您把我杀了吧。可是丞相啊，您可要重重的加封于禁和李典呢，如果没有二位将军我就回不来了，这10万人马也要全军尽没。其实啊就是不全军尽没，这10万雄兵加在一块儿回来能有5000来人。曹操赶忙把夏侯惇让坐的那样，袁让你这是犯了轻敌之过了。曹操不愧是三国时期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虽然人称世之奸雄，可是那也了不得，他一句话就把夏侯惇致败的原因给点破了。袁让你自幼用兵啊，怎么会不知道狭路需防火攻呢？你是没把刘备和诸葛亮放在眼内。曹操也不忍心说夏侯惇了，怎么回事啊？夏侯惇那下也够惨的了，盔也糊了，甲也黄了，战袍烧了一半去，你看这靴子就剩一只了，头发烧去了不老少，胡子也了没了，连眉毛都看不着了，眼睫毛都烧光了，本来夏侯惇那眼神就不得劲，这回啊成灶王爷了。曹操是手抚其背呀，用手拍着他的后背，袁让你要记住此训呐，那意思以后打仗可得留神呐，若不是满城和于禁，你我难以相见呐、下话没说你就活不了了。曹操安抚了夏侯惇一番，他重重地封赏了于禁和李典，可是呢他并没有给夏侯惇治罪，不是有那个军令状吗？曹操啊拿过那军令状来嘁哧咔嚓撕了，怎么回事呢？感情这夏侯惇呐、跟曹操那是兄弟。曹操原来姓夏侯，他过去给姓曹的了，
再者说，人家夏侯惇自从陈留追随曹操以来，那也立过不少的战功，是他手下得力的一员大将，怎么能说杀就杀呢？抚慰一番，记了个过，这个事儿啊，就算过去了。重赏了于禁和李典，等这些员大将都退下去之后，这帐中圣孟德自己他可就琢磨开了。哎呀，屈原之所言不虚啊，想不到刘备的这个军师诸葛亮真有神鬼莫测之机啊，深知用兵之道，他了不得，这一把大火烧了我将近10万人马，这还了得吗？现在的刘备他是困守新野，他没地盘啊，手底下人马也不多，我如果不趁这个机会把刘备给除喽，等有朝一日他展翅腾空翱翔于蓝天之下，羽翼丰满的时候，我再想捉他呀哪儿捉去，我必须趁此时机我把他除了也就得了，如若不然，就好似纵虎归山放龙入海，长出牙爪定要伤人。想到此处，曹操传令是点鼓声战，这一声令下可了不得，因为什么呀，自从官渡一战大败袁绍袁本初之后，这相府里可有些日子没打这巨将鼓了，没听见这巨将钟了，钟鼓齐鸣，文武全都来到了，曹操在帅案之后是正襟危坐，诸位将军，列位先生，近日刘备刘玄德在新野拜了一位军师，佛姓诸葛，单字明亮，老夫前日派夏侯惇领兵10万前去征伐新野，不想那诸葛亮侥幸用火攻之诡计火烧了我的人马，老夫决意今日亲自起兵去征伐刘备，以雪博望坡之恨。曹仁曹洪听令，在我命你二人为第一路先锋，率领兵10万兵伐新野。夏侯渊夏侯惇听令，在我命你二人为二路先锋，率统兵10万去征伐刘备。夏侯惇你必须要讲功折罪，于禁李典你二人为三路先锋帅，张辽张合为四路先锋帅，许褚许仲康宰了，我命你带3000铁骑以为前斩先行，老夫亲率人马一路挟四路五路总督督，我要生擒刘备活捉诸葛，诸位将军按令而行，是早报皆因呢。曹操把这令传下去之后啊，他把荀彧叫过来了，荀先生，老夫这次领兵去征伐新野，顺手得过荆襄，兵进江南，灭了孙权，我就要一统华夷，这许都之事托于先生，丞相您就放心去吧，我定然把许都给您守好。曹操这一道一道的将令都传完了，这就要起兵。在这个起兵的时候啊，这里边还出个岔头，怎么回事呢？孔融啊拦了曹操那么一下。孔融的意思呢，就是说呀，这荆州刘表新野刘备都是汉室宗亲，而且呢他们也没有做过违背朝廷法度之事，也未曾领兵来侵犯许都，丞相您为何无端发兵啊？曹操一听，哎，闻举此言差矣。曹操心说，刘备烧了我10万人马，此仇不报，老夫我是气恨难平啊，也就是你孔融先生啊，这要换两是旁人呢、啊，推出激战。曹操啊，
把孔融给撅回去了。

0: 孔融呢，这个心里头也很不高兴，他顺嘴说了一句话：“呵呵，无端兴不义之病，焉有不败之理？”可是这句话呢，就让曹操手下的一个近臣叫御史大夫西律知道了。西律听完这句话，就来找曹操来了，说：“丞相，孔融这个人十分狂傲，您要发许多的人马去攻伐刘备。”他说了这么一套话，曹操一听是勃然大怒，当即给汉献帝上了一道表彰，这表彰就写了八个字，说孔融伦理败坏，大逆不道。这一下啊，把孔融全家老少尽斩世曹，诛其九族啊。其实呢，这个曹操早就有杀孔融之心，只不过呢，就是找了这么一个借口。一代名士，那位孔子的后人，曾经四岁让梨的孔融孔文举，就死在了曹操的刀下。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6: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毒滋生。傅恒身为宰府，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7: 傅恒终于踏上了归途，一旦从山泽泥淖中跋涉出来，回到烟火人间花花世界的中原，听不到士兵操演声、更漏雕斗报时声，看不见两军相交、白刃格斗、性命相搏的惨烈场面，乍见村姑簪花、牧童逐羊、歌榭戏楼间争弦箫管齐放、舞女天魔之姿婉转咏唱，街曲36行吆喝叫卖，富者宣马过世，盖者沿街乞讨，种种事情俗态入眼都觉得陌生新奇。他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一路沿江东下，过武昌、汉路，抵达开封，为已由德州、保定返回北京，一脑门子的炮火硝烟、刀枪剑戟影子才淡了下去。天兵凯旋，沙罗奔皇陵面赴请罪受封，金川大局顷刻抵定。算来前前后后10几年，10万军士埋尸草地，3位极品大员失事诛戮，至此有了结果。朝廷面子给足，沙罗奔折剑为誓，永为朝廷藩篱。乾隆一想到西南可以从此无虞，就欢喜得无可无不可。因沿命沿途隆礼欢迎。傅恒向来谨小慎微、忧谗畏讥，一路所到之处，督府以下官员士绅远接远送，沿街百姓烟火爆竹、香花礼酒、祖豆礼敬，软红十里，豪奢繁华，近目皆是斜肩谄笑之辈，贯耳全听阿谀逢迎言语，心里不耐又难以为止，只是催叫快行。待到京师，又是阿贵、纪晓岚、刘统勋三人带天子交迎，满城采访香闲、红菱果树，黄土道上万万千千人拥如蚁， 都聚来瞻仰钦差风采，丹寺湖江以迎王师凯旋。起火、雷子、二踢脚、地老鼠、万响鞭炮，响成了一锅粥。弥漫的硝烟呛得人流泪，一座北京城竟掀动了，比过元宵节还要热闹的。傅恒不敢拿大，自陆河驿便弃轿不用，徒步挽辔而行，直到西直门，温得畅春园鼓乐之声，遥见龙旗蔽日，黄雾般的幔帐旌旗，便知乾隆亲迎至此，赶忙忘却叩头，随着太监卜礼亦步亦趋前来觐见。那黄钟大吕，种种宫乐越发响震起来，64名畅春园供奉长跪拱手，口中一张一息合唱：庆义朝端矮祥云，河山清雁灵起条地送归安，贺元荣以良汉，敬献寸承丹，载干戈贺佩鸾，功成万里乐明还，遐迩共腾欢。单臂大乐当中，王八尺率队前导，36名太监抬着玉露大圣玉徐徐出了东直门。青缎三层垂檐之上方枕龙庭，上遮云龙圆盖，中间须弥座上一人，头戴天鹅绒纱台冠，绛色江绸夹袍，外套着石青金龙褂，腰间束金镶松石线纽带，精致挽成丹凤朝阳花样垂着，两手扶栏，面含微笑，点漆一样的眸子亲切地看着傅恒，正是乾隆皇帝。傅恒只远远地看了一眼，几步驱跑上来，伏地泥手叩头：圣主，我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乾隆满意地点了点头，两手扶着两个小苏拉太监肩头，庄重地下轿，环视一眼密密匝匝的百官队伍，上前扶起了傅恒。一别年余，朕着实惦念着你，此番全胜而归，非为军事战争而能局限，西南政治从此畅通无碍，此皆尔等不单劳苦，处心积虑，忠心为国，所以有此局面，甚为朕忠啊。这是冠冕垂训，言语格调。乾隆娓娓说来，却是一点枯涩僵板味道也没有。傅恒听皇帝讲到，不单是战争军事，更要紧的是政治建树，竟比自己想的更为贴切中肯。无数夜中推枕彷徨，精心布置，驱化种种辛苦，说不尽的心思烦难，劳苦跋涉，辗转照前顾后，左顾右盼之苦，都化为一腔酸热之气，已经是泪如泉涌，也不敢擦拭，哽咽着声音奏道：奴才焉敢贪天之功，自奴才束发受教，及雷蒙世宗今上谆谆训诲，天于叮咛不绝于耳，忠爱之心枉能取怀，即办差稍有微劳，皆皇上平日提携训导之故也，今仰赖天子鸿福，得被化外之鱼丸，王师一举烟霾尽消，守于夷狄，顿覆王纲，此皆我皇上人化万方，得被草来之故也，奴才田居受命之臣，余有容颜，今蒙皇上不赐奖业，恩遇李隆，自古人臣所不能弥比，感念之余，思之烦增怂惶。这也是背熟了的奏对格局言语。傅恒边流泪边诉说， 姬妾深情出自中怀，乾隆竟也听得泪眼盈盈，半晌才微微一笑说道：“真是的，朕也。”

也跟着你做着儿女情长之态了。这时候这场面不是长叙的时候，随朕来，乾清宫大宴群臣，我们郎舅君臣促膝谈心。说着转身，王八尺赶紧高叫：“万岁爷回驾啦！”大宴之后，乾隆在养心殿单独接见傅恒：“你这趟差事不容易，这当中朕在江南，阿贵在北京，尹继善在西安，朕身边统留了刘统勋和纪云两个人。刘统勋身体又那样，七事八事的总不得个宁静。高恒的案子未了，又出了个王胆旺，还有个朵云搅了北京，搅江南。皇后轰逝，本该召你回来的，总归没有个放心人在军里，怕招出意外的事，只好让你委屈搬差了。”说到了姐姐，傅恒的心里一沉，想起自幼受姐姐抚养训育恩情，如今向秀归来，屋在人亡，不由得一阵痛心难过，在屋子上屈身一躬，脸上已经带了悲戚之容：“奴才在军中乍闻皇后长行，也是心如刀绞，万箭穿舌般难过。母亲去得早，我们兄弟年载有冲，姐姐一人一力把我拉扯大的，不能到床前一别音容，为人低者难前中天之悲。”他啜泣着擦了眼泪，声调也渐渐地从容了。在军中服毒皇上御制数杯赋，又接读礼部拟制皇后娘娘丧仪葬礼，细思千古后妃有几人蒙恩隆重到这个地步的，生荣死哀为孝贤表率，这又是我傅家一门之幸。临行相别时，皇后曾说：“你是我的弟弟，更是皇家大臣，别总惦记我，你差事办得好，我就怎么样也是欢喜的。你丧事如果丢盔卸甲败回来，就算我认你这个弟弟，你有脸认我这姐姐吗？”噩耗传到军中，惊痛之余想起皇后教训，奴才只被人痛哭一场，定心忍性努力都市合围，不敢因一己私情荒怠军务的。军奴才看军机处诸公或随驾料理政务，或在外办差，都极尽心力的，方才见刘统勋黑干瘦弱，行动艰难，竟看上去比奴才走时老了十年。阿贵纪云也是满面老倦，大家四三分处，一时疫情往返商榷，自然格外多耗心力。现今皇上回銮，居中调停指挥，诸臣奔走左右，各尽其力，诸事办起来自然事半功倍。乾隆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哎，哪儿得再有几个刘统勋呢？虽然高恒出了事，但朕心里满洲人操守还是靠得住些。阿贵在北京批条子，让和亲王进圆明园半夜接魏家氏出宫，在军机处隔窗教训贵妃，换了汉人他敢吗？”傅恒坐直了身子，这些事他还是头一次听见，他需要掂出话里的分量，找出话中的话来。过了良久，试探着说道：“纪云才学品德也还是好的。”乾隆端起茶杯起身踱了几步：“才学不需说，品行未必无亏呀。官做大了，没有经过错磨嘛。福康安和刘墉有个秘本参奏他，回头批给你看，
纵容家人包揽官司，欺瞒

0: 罢产，这还成话吗？傅恒的心里边咯噔一声，目不转睛地盯着乾隆，一句话也不敢回。乾隆小口啜了一下杯子，说道：朕原想处他到你军中效劳的，但纪云是个书生，朕甚惜他的才学，家里人做事他担待，有些怕委屈了他，他也未必知道全部真情，且是苦主，很不争气，朕身边一时也找不到替换的人，比较起来他还算好的。嗨，清楚不了，糊涂了吧。傅恒想着，总算说明白了，纪云发迹升官，自己甚有干系，不能不有个见识，就沉吟道：皇上担待谅解是皇上的恩，纪云应该知道恩情，警戒自立，奴才以为应稍加处分，使其知过而改，奴才可以先和他谈谈。可以和他谈谈，处分就免了吧。朕已有旨，博学鸿词科和恩科都要紧着筹办，要着实物色一批人才上来。说着见到卜礼在外殿探头，点着名叫进来：你这是什么规矩？这是什么所在？缩头伸脑的成何体统？卜礼站着，吓得身子一缩，两腿一软，就跪了下去，磕着头说：是奴才混账，万岁爷叫传窦光鼐，人已经到了，没见王八尺在哪儿，这是他的差事，奴才找他，不妨主子就明察秋毫了。乾隆被他逗得一笑，傅恒也是一笑。乾隆问道：传见外臣差事不是不义的吗？不义现在哪儿？
1: 回万岁爷的话，不义犯了不是，撵了下去，现在寿宁宫扫地呢。
0: 乾隆这才想起来，呵呵呵，他传错了旨意是无心之过，告诉慎刑司打20小板还回养心殿来，他办差事还是小心的。
1: 这
0: 看着卜礼退出去，傅恒就笑着要辞。乾隆亲送他到殿口，命人将和珅新供进的两柄金如意，还有那尊玉观音、八宝琉璃屏风赏傅恒，还有老李亲王手抄金刚经、和亲王献的24史手抄本赏给福康安。他笑着对傅恒说：朕知道你不信佛，但福康安是居士，你夫人更是虔诚，那是给他们的，回去好生休息一下，朕一照尹继善来京，就合桌的事要议一下，5天之后到圆明园递牌子，这几天朕不较劲了。这里傅恒辞出去，卜礼已带着窦光鼐进来，乾隆远远见他在照壁东侧给傅恒让道，一笑转身回来，坐在东暖阁窗下，隔玻璃看着窦光鼐在丹池下向殿上一本正经行叩门礼，一脸庄敬之容，垂手侍立，待卜礼进来禀说了，这才徐徐说了句：较劲吧。一会儿卜礼就带着窦光鼐从正殿绕须弥座进来，窦光鼐一丝不肯苟且，在正座前又行了叩头礼，再起身进暖阁，伏地三跪九叩，仍是行礼。乾隆暗笑，但知道窦光鼐就这么一副做派，看去有点淤气，却决然挑不出不是来，也只好由他。待他礼数繁琐已毕，乾隆才说：见过纪云了，你是从纪云府里过来的吧？臣是从顺天府过来的。窦光鼐说着，他恭肃的神情

只想笑，眼睛仍是在疑睁那样盯着乾隆如对大宾。臣先到军机处，阿贵中堂当值，说刘统勋约了纪云去顺天府，命臣前去见纪云。他们正说审讯前度的事情，传旨着臣为江南学政，两位大人都有许多训诲，都是至理名言。然后又命臣前来养心殿聆听皇上圣谕。哦，刘统勋在顺天府？是，还有刘墉也在，还有黄天霸也在，说归德府库银被盗6万两银子，着落在黄某人身上去破案。刘统勋因四川撤兵之后治安不靖，粮价不稳，商卓要遴选得力干员全其维持，他已经几天没有好睡，勉强半躺着办事。料理清楚了，臣才上去说话，所以误了接见时辰。憨直守礼，细致的近乎繁琐啰嗦，枯燥的像晒干了的劈柴。乾隆一条一条品评着面前的这个人，此人如果雍容随和一点，真是个太子太傅的材料。心里边念叨着，嘴上却转入了正题。你晋升学政，是朕在仪征已经裁定了的，没有经过吏部考核。军机处原说派你到山左、山右、河南、湖广这些省份，但朕想江南是人文荟萃之地，历来多出名臣硕儒、栋梁之才，得有个方正多才、办事扎实的人去主持才好，所以拖了时日。窦光鼐双手一拱，这是皇上的器重厚爱，窦光鼐蒙此重恩，敢不竭尽绵薄为皇上不得化育精心拣拔人才。乾隆点头一笑，想挪身下炕，下坐端了，说道：人才关乎一代兴衰气数，这话不用朕反复说了。学政是从三品，也是朝廷的方面大员了，你这个人操守上头朕信得急，仕路上的事似乎太认真，关乎朝廷大局的认真一点原是该当的，这些谢系事太执着，容易招小人的忌。24史上多少忠臣没下场，也有气数上的缘由，也因他们从己之德苛求于人，得罪的人太多。朕虽尽力体察，天下这么大，人事如此烦扰，一件一件都处置得妥当也是个难，你能领会朕的这片苦心吗？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8: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窦光乃听着乾隆的话，直从肺腑而出一片真情关怀，他的心中遗憾深深地沉落下去，伏地连连顿首。皇上的圣谕臣铭记在心，永不敢忘怀。说着用袖子擦眼泪，乾隆笑着说，窦光乃是大丈夫，也有如此儿女情态。学政的差事只有两条，一是作养扶植一方文气，教化一方礼义廉耻，化解一方刁悍民风陋俗；一是遴选人才，奖业调户何时烟薄之事。你操守既好，才学也很可观，这个差事不难办。窦光乃垂首静听，乾隆顺着自己的思路说道，朕只担心你贤富爱贫，寒士里有好的自然要格外用心提携，但能读得起书的毕竟还是士绅殷实人家居多，偏袒一方容易挂一漏万， 士绅地主是朝廷基业根本，子弟们有出息能做官是件好事，你不可指定了都是纨绔子弟，一味栽培穷困潦倒之士，那就失了中庸。有一等学官为自己身后留地步，越是贫寒的越提拔，学生做了官报恩也越心切，存这样的心就入了买卖商贾之流，那也使

0: 敢稍蒙慈心。很好，你去任上仍有专责密奏之权，地方上的事你不干预，但可以直接奏朕，朕自有料理之法。好好做去，我学鸿词科江南乡试，着实选几个好的出来，朕再到江南巡视，观赏你的文治风采。本来话说到这儿，叩头谢恩辞出，可谓圆满妥帖，周至无憾。不料窦光鼐一愣，愣愣地问了：“皇上，您还要南巡？”这句话一说出来，暖阁里里外外几十个侍立着的太监立时吓得呆若木偶，仰脸瞠目，痴痴茫茫，看看乾隆在瞟瞟窦光鼐，背若芒刺般的没做手脚的地儿，刚从外头见了谢恩的补役，站在店门口恰好听见了这句话，也吓呆在当地。乾隆冷丁的被他顶得一愣，正在往嘴边送的杯子也停在半空，看着物贵不动石头人似的窦光鼐，过了良久，他突然一笑：“呵呵呵，不识时务的书生，这里没有老槐树给你碰，朕也不愿你赴任前受训斥，归安吧，去吧，走前去见见傅恒，不要再递牌子了。”
1: 是。
0: 窦光鼐叩头行礼，徐徐正了衣冠，从容却步退出殿去。傅恒领宴归来，家里边已经是热闹的翻了个。他是天子第一宣礼大臣，以宰辅身份领兵在外钦差大臣、军机大臣、太子太保领侍卫内大臣，又新晋封的一等公爵。满城的门生故旧，谁不要赶热灶窝、锦凤营忙巴结？按规矩，钦差回京不能先回家，他在紫禁城赐宴召见六部里侍郎以下大小官员，凡平素有过一面之交、杯水之情的，都早早地聚集了他的宫府里。唐二带官眷忙里边，福康安、福临安、福隆安弟兄敷衍来客，从内院二门内到正厅门房过煞，来客足有几百，东一团西一簇，拉手见好说闲话嗑牙，等着爵爷回府贺喜。连街上卖小吃冰糖葫芦的也招来了，不禁皱了皱眉头，一见三个儿子迎了出来就站住脚，等他们过来行礼了，开口就说：“这是过庙会吗？还是给我送殡？你们也都是有官身的人了，怎么这么不小事？这座彩房今儿晚就拆撤了，还有这墙上挂的花里胡哨的绸子绫罗晚上都撤了，谁的主意这么大势张扬的？”福隆安、福临安都怕父亲，诺诺连声退到一边，逼手侧立，不敢回话。福康安却很大方，笑着回话：“彩房彩帐是万岁爷特指赐的，老爷您瞧，上头光大门楣四个字也是御笔。儿子问过季伯伯，季伯伯也说当得。这些客人咱们并没有请，人家要来不好硬打发出去，儿子也不愿张扬，人情世故，老爷进去见一见，然后一声道法，每人清茶一杯，端了送客，似乎合宜些，请老爷裁夺。”傅恒这才知道事有因由，笑着说道：“万岁爷赐的张挂一下，今晚撤了收库。这些人也真是的，这么多的佣来也不想想，就算有什么事要办，我能一一记得他们吗？”说着挪步进府，那小八子迎着尖着嗓子咳嗓门喊了一句：“绝相老爷。”

0: 回府了。
1: 人们立时间肃静了下来。傅恒从人丛中穿过大院，一霎时辰他已经改变了逐客的主意，脸上换了笑容，不时地拉了这个手，拍拍那个肩，随口说几句体恤问候的话，上了正房滴水檐下站定。我很高兴，来的都是我的朋友，有老故交、老世交、老部下，当年同饮，还有昔年跟我办差的，一道出兵放马的，都来了。傅恒说着，脸色泛红，眼睛也放出光来。只是这么多人，这么点地方，站没个站处，坐也坐不下，实在减慢了。按说兄弟做这么大官儿，该是管大家一顿饭。出兵放马的人都晓得官兵一体，带兵的吃上司的饭叫吃大户，我情愿让大家也来吃我的大户，也管得起。可惜伙房太小了，轮班吃要到半夜了，你们总得叫老傅歇歇，对不对？人们都发出一阵愉快的哄笑声。傅恒陪着众人笑，接着说道，说我出远门日久回来，大家来看我，这是人情，傅恒心里领谢了。说到贺公，傅恒不敢当，无论在京从驾，出外办差，我们都是皇上的犬马奴才，办好了是该当的，办不好就该抽鞭子。来主上鸿福，大家协力，这次金川事情办得顺利，不是我傅某有能耐，是主子提携调度，指挥有方。如果要贺，我们该贺我们圣天子万年康健。到这儿众人都已经听呆了。福康安原本担心父亲为了防小人说话冷淡，甚至下逐客令，见傅恒如此料理，落落大方，不落俗套，不禁暗自宾服，这份相臣风度，磊落胸怀，自己还真得从头学学。傅恒摆了一下身子，继续说，我知道大家心思，有的有公务，有的有私务要和我说，或许有求于我，须得说明白，我有权，这权是皇上给的，我秉公按情理办事，皇上就许我，我怀了私情，图谋私利弄权，皇上就要办我。从我这头说，公义私义自然两全最好，就是私事只要不害公义，不坏我品行名声，该为朋友做的我也不推辞，总之请诸位老兄朋友谅打我的心而已。我的儿子说要请众位吃茶，也没有这许多杯子啊，这样信阳知府给在京从征军士每人送二斤茶叶，我暂借来，每位带一包回去自己冲着吃，好吗？
0: 好。
1: 众人也不知道是喝彩还是应承，答应的是异常的齐整。看着纷纷离去的这群官员，傅恒轻轻地透了一口气，一转眼见高恒夫人站在烧茶伙房大门口，手里提着茶壶，失神地看着自己，心里一沉，走了过去，说道，大嫂，你怎么在这儿？高恒夫人脸色苍白，张皇地回避着傅恒的目光，讷讷地说道，
2: 中堂爷回来，府里忙，我闲着也是白闲着，过来帮一把手。
1: 傅恒点了点头，说道，我明白你的意思，高恒犯事儿是另一档子事儿，

0: 是诰命夫人，不能做贼役。我和高恒素日私交很好，你们败落下来应该有照应的。大嫂，高恒的案子是万岁爷钦定的，决断权在万岁爷那儿，你不要求这个求那个的了，回头叫人送点银子，叫孩子们好好读书，安生守时待命，孩子们出息，你也就有了依靠出头之日。有什么难处只管来找我，或者唐儿也成，好吗？高氏流着眼泪还要答谢。傅恒见和珅和马二垮子从西华洞门出来，摆手说道，就是这样，你且回去吧。说完折转身笑着过去，一边走一边说，听阿贵说老马在北京，我想你必来的，方才没见，谁知你们躲到书房去了。和珅，好啊，青金石顶子戴上了，说是管了崇文门关税，和亲王信里很夸你能会办事呢。和珅只是腼腆的一笑，拘谨地向傅恒一躬打礼。马二垮子笑着向傅恒一一到地，说道，中堂爷，您这番出兵回来，我瞧着比先前更爽明豁达了，几曾见您说过这么多话，有情有理有章法，老马我真是五体投地，佩服之极。呵呵呵呵，你这官场混子，不花钱米汤，只情惯我。对了，那个吴尚贤动身了没有？我在军中，万岁爷有旨问这件事儿，还问起马二垮子何许人，我给主子密折，说就是秦淮河边和一英一道买古董的那个人。你看，做皇商做到惊动天听，你不含糊？马二垮子嘻嘻直笑，说道，是纪中堂不是一英，您把我和反贼扯到一处去了。吴尚贤昨有信儿到了大理，吴越现在在贵阳，离京早着呢。傅恒点了点头，又问和珅，几处税官都整顿了，现在有多少人，每日能有多少厘金收相，收相归哪里？和珅是刚出道做官的人，十分严谨慎密，不敢像马二垮子那样放肆，赶忙一侧身陪笑说道，卑职已经整顿了四个官，每天收相在10,000到12,000两上下，内务府期户部三成分。中堂，我可真是开了眼，这几个官里头，原来官吏税丁职分不分，竟是一锅混账丸子杂烩汤，收来的税有的上账有的不上账，几个人一嘀咕就私分了，内里几起子人都抱成团，一头自己私分，又盯着别人，幸亏他们自己不和，都抱成一堆儿，算私分了一个国库呢。开国100多年，这是个没人留心的黑角，不知流走了多少银子，这些人都发透了。12,000银子，傅恒不禁骇然了，一年近400万的收相，自己一向竟没有留心，想了想问道，你怎么整顿的？
1: 啊，中堂，前头的账没法查了，我禀请贵中堂请旨，几个官长和他们的亲戚50多人一律离位子给我走人，各王府建的人也一律开革，赶走捞钱的，留下办事儿的，留下的人盘账建账，重新调配差事，我和我的管家四官巡视，每日2次雷打不动，这么着齐就走活了。
0: 傅恒赞赏地看了一眼和珅，说道，还这么年轻，有胆量有实践，你没有细说，

想必还有别的料理章程，回头写个佳片细细说了，送郡机处看。且回吧，我明天歇半天，明天下午到军机处当值，有要紧事到那儿再说。说着就进了二门，唐儿已经和几个大丫头嬷嬷婆子二十几号有头脸的仆妇守在照壁前等着了。更深人静的时候，傅恒躺在床上抚摸着唐儿的头发说道，这一回子子爵换了公爵了，那年封了爵，说我们府上匾额可以写成子公都笑，现在成公公了。唐儿偎在丈夫的怀里，也用手捋着他的发辫，一别一年有余，偌大一个家务里外操持，夹着儿子出走，日夜艰辛，她也变得深沉了。听着丈夫说话，唐儿喟然叹息了一声，你真的看去老了，一小半头发都白了，封公爵我原来也心热，如今到了手，想透了还不就那么回事儿。安生再给主子出几年力，求主子放你当个文华殿或者武英殿大学士，或者到玉庆宫当太子太傅，平平安安康康健健的多少是好。方才听你口气又问缅甸，缅甸在哪儿啊？有多远呢？你这人打仗打出瘾了，好好的把康二兄弟调理出来，不一样是给皇上出力卖命？傅恒说道，不是我逞强，五爷是万岁爷的亲兄弟，恼起来打得他魂不归窍。这里有个道理，你一想就明白。这府里上上下下几百个人，奴才们钻沙子偷懒，歇着站杆二看合掌，就你着急就你忙，你恼不恼？我并不指着娘娘挣功名，可娘娘毕竟是我傅家的护法神，娘娘不在，我更得努力。说到公字上，皇上一力提拔我，做到位极人臣，实在也只能老实拉磨，拉到底了。唐儿一言不眨地盯着暗夜，思量着傅恒的话，喃喃说道，出兵放马忒凶险了，小妻子的事儿出来，我惊得几夜没睡，赏了老王头一处宅院，十个家仆，还有10000两银子，小吉宝不肯走，要跟康儿，你回头给他补个缺。你说娘娘如今那拉贵主升正宫是准定的事儿了，赖主和钮贵主有那场子事儿，往后的事儿烦着呢，想来一个也不敢得罪。钮贵主上回传过话来，说上回进的迦南香珠好，他妹子也想要一串，请我代买。8月13是他生辰，得赶紧买来送进去。怎么着，又怕那拉氏不受用，就是赖主如今也大非昔比，一样3份礼，牛主稍后些，恐怕才能周到了。这没有50000银子是绝技办不来的。方才老马来，我和他说过了，总归礼上头要和你身份相合。夫妻二人说完一些事情，自然就是闺中敦伦之事，自然是久别胜新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

0: 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0: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3: 北京时间16点整，公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昨天上午，新疆冰晶建国际发展有限公司首批从非洲中部港口始发的进口原料货轮稳稳靠泊广西的防城港，兵团首条自主运营的远洋海运航线正式贯通。地处祖国西北的兵团至此告别单一依赖陆路口岸的历史，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通海上通道。其次再来关注来自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南疆联合基金实施进展交流会上的消息。今年南疆五地州共获批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29项，较上年增长108%，其中首批南疆联合基金立项151项，涵盖特色产业、生态环境、人口健康、公共安全等关键领域，为南疆基础研究注入强劲动力。继续再来关注，近日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落地实施。新规明确，非易碎物品包装层数不超过2层，易碎易损物品包装不超过4层。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年以来我国全国快递行业包装标准化率已达86%，通过算法优化、包装升级、规范操作等一系列举措，全行业包装耗材节约比例来到了30%。最后再来关注，今天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从辽宁大连起航，奔赴北冰洋。这是15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上述3艘船以及探索3号4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所有考察任务。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1: 幸福甜蜜16子。
4: 再好的这个科研成果，我们的职工老百姓他用不上，不增收，我觉得是没有价值的。
5: 我们这个基本上没有啥太那个的。
6: 梁武军。是12师农业科学研究所新技术推广科科长。
4: 10.7。
6: 2014年参加工作。深耕兵团林果产业已有12年，他常年奔走在田间地头，全身心投入果树引种实验、技术推广与农户帮扶工作中。
4: 老同志开玩笑说，看到我最多的是什么？挖树种树，挖树种树。
6: 果树科研本就没有捷径可走，育种周期漫长且不可控因素多，实验过程屡屡遭遇失败，这些问题一度让他的科研工作陷入困境。
4: 作为科研人员，首先还是要能耐得住寂寞，能坐得冷板凳。这些年我也开始在做这个抗寒这一块育种工作。
6: 葡萄、桃树是12师林果支柱产业，果树越冬的投入一直是当地职工主要的种植压力。为帮助职工减负增效，梁武军自2017年着手引种耐寒果树品种。历经5年多方引种，反复试种观测，最终选育出抗寒性李等优良品种，帮助职工降低越冬成本，稳定果品产量。
4: 其实我们作为基层技术人员，就是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认可这些新的技术，我觉得那是最大的认可。
6: 12年深耕一线，熬过漫长育种周期，四季更迭间，梁武军始终坚守初心。在他看来，职工群众的认可就是农业科研最珍贵的价值。
4: 只有把我们的论文写在我们的大地上，真正的技术送到我们职工群众的手里，得到实惠，这才是我们基层农业科研我觉得最大的意义。
7: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8: 压岩碱，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7: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8: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
7: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9: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10: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9: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10: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9: 城市生活家，
10: 城市生活家，
9: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啊，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同样呢，您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非常的方便。

0: 除此之外呢，云上兵团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在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您就能够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1: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生活呀，真的就是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风景各异，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呢变得更加精彩。

0: 好，那首先来关注到咱们今天所关注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儿。来自新疆教育考试院的消息啊，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录取工作于近日呢已经开始投档录取了，计划7月5号完成。新疆教育考试院将依据今年啊这个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考试招生报考人数还有招生计划考生成绩等确定各院校的这个各专业的最低投档线，所以说呢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要及时关注新疆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还有这个官方网站啊，到时候呢会根据这个成绩优先遵循志愿的这个原则啊，按照平行志愿规则投档录取，投档录取考生总成绩相同的时候呢，按照单科顺序以及分数排序啊，单科成绩的排序序列为这个语文、政治。录取结果拟定于7月6号通过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公布，具体的时间呢以这个新疆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公告为准啊，大家可以及时关注一下。考生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点击首页下方公众服务大厅当中的这个录取查询，进入新疆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录取考取的这个查询系统啊，使用本人的身份证号啊，还有这个登录密码进行一个自主查询录取的具体信息。好，咱们话锋一转，我们接下来要关注到的板块是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好了，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啊！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好的啊，在这个板块啊，今天我们要带领大家聊的话题是水果。其实呢，当下的这个天气的这种感觉，我只能用一个字，或者就是把这个字乘以3啊，给大家说出来啊，热。热热热啊，太热了。七月份的太阳虽然是感觉是有点过分的热情了，但是它带来了最甜蜜的馈赠啊，剩下的果实是吧。有的时候也是要跟大家来就是说仔细聊一聊啊，别再只盯着这个水果摊儿去看了。咱们兵团的果园里面已经是一片硕果压弯枝头的盛况了呀，听众朋友们，不只是好吃，更是亲手摘下的那份田园野趣，趁着果香正浓，带上咱们的嘴巴是吧，冲进果园吧。首先跟大家聊到的第一个就是杏子啊，此时此刻呢，也是杏香满枝头采摘的好时节了。眼下呢，21团一点大脚合作社种植的杏子呢，也是迎来了盛采佳期。园里栽种的小白杏、吊干杏、光杏的这个品类就有很多种，而且呢，风味还各不相同。小白杏呢是名不虚传，皮儿薄肉厚，纤维极少，入口即化。吊干杏呢则是以直接挂在树上风干浓缩后的甜味呢也是更有嚼劲。光杏黄澄澄的啊，这种感觉就是非常的棒，并且它的口感呢是酸甜适口，生津止渴。好了，具体的坐标大家可以关注到的是第20、21团一连。可以感受到的是一站式的实现桃杏自由啊，想感受这样的感觉啊，咱们也是可以接着往下听啊。整片的果园杏子之外还有桃子，哎，也是同步进入了生果期，得天

度后的水土滋养出双重的果香，没有任何的科技添加，满满的阳光风味，一片果园解锁两种夏日甜蜜。夏日采摘的好缺处啊，果香尽在33团11连。具体位置关注呢，20铁门关是33团11连的白果园。好，我们接着往下说。哎，这个樱桃最近也是非常的红啊。这个樱桃有多红，咱们的日子过得就有多甜啊。90白杨市163团3连樱桃种植采摘大棚迎来了丰收季啊。实现了什么呢？啊，这个南国北种啊。以前总觉得这个樱桃好像是南方的水果，但是现在在咱们90白杨市163团的3连实现了这个丰收季啊。一颗颗饱满红润的樱桃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吸引着职工群众和周边的游客前来采摘体验，成为了连队乡村振兴的一道亮丽风景线。眼下呢，正值采摘的旺季啊，大棚内的游人也是络绎不绝，大家穿梭林间，亲手采摘，尽享的是田园的乐趣啊。好了，想吃樱桃，大家可以锁定到的是90白杨市163团3连。还有一种水果啊，大家可能会见的不是特别的多，它的名字叫做蓝靛果啊。别看它个头小小的啊，它这个身体里富含的花青素啊是蓝莓的10倍啊，而且呢还能够忍受-50度的低温啊，它呢就是忍冬，也叫做蓝靛果。目前呢，这种果子也是正处于盛果期啊，翠绿藤蔓间挂满宝石般的蓝紫色的鲜果，皮薄爆汁，还能酸甜解腻。除了现场采摘鲜果，园区还有这个蓝靛果酱啊等等一系列的可以作为伴手礼。想感受一下这种水果的朋友们啊，可以锁定在第40可可达拉市79团7连蓝靛果的采摘园。可能呢，很多听众朋友们听到这儿啊，就会有一些疑问了啊。这个夏天公正给我们说水果，怎么说了半天没说到当下最吃的最多的这个水果呢？西瓜啊。啊，那确实是夏天怎么能少了西瓜呢？啊，这个80134团11连夏野地西瓜最近是丰收采摘忙啊。空气当中呢弥漫着清新的西瓜香气，绿油油藤蔓之间藏满了圆润饱满的大西瓜，这个亲手挑瓜采摘西瓜，切开瞬间脆响四溢，沙瓤也是汁水充足，田间现吃接受一绝啊。夏日团建的时候，咱们家庭出游的时候肯定要感受一下什么呢？去摘个西瓜感觉一下吧。坐标大家可以锁定在80石河子市134团11连夏野地西瓜。好的，除了西瓜，相信很多漂亮的小美女们啊，大家都比较喜欢吃桃子是吧？尤其是这个女性朋友吃了之后对身体的好处呢肯定是非常之多啊。咱们第1是阿拉尔市11团是种的血桃全部成熟，依托本地充足的光照资源，产出了这个核桃皮儿非常小的这种感觉的小桃子啊。它呢皮儿特别的薄，核特别的小啊，这种感觉就非常棒了。肉厚多汁，甜度适宜，口感甜脆啊。这个血桃采取的是早晚的低温错峰采摘，确保质量上乘啊，吸引了不少的周边群众前来游园采摘，限时尝鲜啊。大家可以锁定到的是第1是阿拉尔市的11团。除此之外呢，说到桃子呀，肯定又有咱们这个80的朋友们要这个蹦出来了，是说我们143团是吧，素有中国蟠桃之乡的美誉啊。这里呢是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富晒啊，这个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培育出这个黄金蟠桃、中国红蟠桃等20多种优质的蟠桃。每年的7到8月啊，进入到这个盛果期，满园的桃红果香是非常的浓郁啊。

并且呢，桃园啊也是坚持绿色有机种植，果实扁润饱满啊，果肉细腻多汁啊，甜度非常的出众。并且呢，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漫步桃林，亲手采摘，品尝一下新鲜的蟠桃，感受一下兵团职工群众啊耕耘增收的甜蜜生活。扁圆的果实，皮儿薄肉厚，咬一口细腻的果肉和浓郁的桃香在嘴里砰的一下就炸开呀，我觉得这就是夏天的味道了。大家呢可以锁定到的坐标啊是80143团。并且呢，咱们就是说关于桃子啊，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水果，咱们兵团真的是特别特别多啊。接下来再跟大家聊一聊关于一个桃子的好去处啊。三平农场啊，这个仙桃最近也是成熟了啊，多汁的水蜜桃、血桃、蟠桃等等等等也是同样挂满枝头，这个满园的清香果香啊，简直是数不胜数啊。来感受一下啊，水蜜桃的粉嫩，血桃的紫红，蟠桃的金黄啊，这种感觉您怎么挑呢？啊，肯定是各样来一点吧。特别是血桃啊，这个外表特别的讨喜啊，这个内里呢更是红的惊艳啊，肉质脆甜，根本停不下来。这个三平农场的桃园呢也是甜蜜邀约已经久违啊，最近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可以约上自己的家人朋友一起来到12师三平农场去采摘吧。好了，除此之外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反问句啊，沙漠里也有蟠桃大会吗？是的啊，这个第14师昆玉师225团700亩和昆仑巡水的桃子熟了，有脆桃，有黄桃啊，有这个蟠桃，有毛桃啊，有甜的，有香的，有软的，有脆的。哎呦，不管你是这个喜欢吃脆的，喜欢吃软的，在这里都能找到你的心头好啊。不管你是这个各种各样的喜欢挑剔的这些啊小老饕们啊，这个都能够找到咱们的心头好桃啊。园内的桃子均的是在枝头自然成熟，依托当地的昼夜温差，糖分呢也是沉淀的比较充足。采摘期到7月底，哎，您没听错，采摘期到本月底啊，欢迎大家可以有空来到225团桃园去尝鲜。具体位置大家锁定在第14师昆玉市225团。其实啊，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水果，在咱们兵团的夏天啊，摘的不是果子的快乐啊，而是一起去体验采摘的乐趣当中，哎，这个果香啊以及果甜啊，在这里领略夏天的味道啊。确实啊，最近的这个温度是越来越高了，连日的高温酷暑有点难耐啊，朋友们，消暑解腻还得靠什么？新鲜的瓜果了。刚才呢也是跟大家分享到了各类不一样的鲜果，也是集中这个上市了。这个好时节已经来到了，本地的果园市场里面的这个果香也是满满当当。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要来聊一聊啊，盛夏之中你最离不开哪一种水果呢？啊，或者说是有什么采摘呀、选购的这些小妙招呢？都是可以在这个微信后台可以与我留言啊，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当今的夏天，当今的这个酷暑的热天气啊，大家会吃什么，会选什么，会离不开哪一种水果呢？

0: 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2: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3: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4: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0: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0: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1: 这是独属于冰团大地的浪漫。
2: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3: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4: 新疆，我来了！
0: 穿越山河万里，
1: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5: 好了，此时此刻呢，也是看到有听友发来留言啊。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第一位听友，名字呢叫做小田啊。他说：“公正你好，夏天啊，在新疆，我觉得西瓜永远是餐桌的 C 位吧。刚从地里头啊拉来了下野地的西瓜，皮儿薄还是沙瓤，冰镇之后咬一口啊，这个清甜之水瞬间驱散满腔的燥热。”听友呢还补充到说，每天下班呢都会抱着一颗回家啊，饭后切块全家分着吃啊。比起外地的西瓜，本地露天种植的日照更足，甜度更自然，七月份正是最佳的赏味期啊，错过这段时间就真的吃不到这么好吃的西瓜了。这位听友确实说的比较贴合咱们这个日常的生活了，是吧？充足的日照呢，造就了咱们西瓜啊，尤其是新疆西瓜得天独厚的口感，沙绵多汁儿，并且还有脆口的西瓜，是吧？甜度也是拉满。像当下呢，这个三伏天啊，吹着风扇啃着西瓜，是独属于咱们夏天的幸福感啊。本地的这个露天西瓜，眼下也是正值丰产，是吧？都是一公斤，可能在1块到2块左右，是这样子的啊。大家逛市场的时候，可以多选选，多挑一挑啊，尽情享受这份清凉的甘甜。好了，也是再给大家这个一会儿编辑的时间啊。稍后呢，我们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呢，我们不见不散。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裁纸刀》。南北朝时期，裁纸尚无专门的裁刀，而是随取小刀替代，并无过多的讲究。后来纸质更为柔软且富于韧性的宣纸流行，人们发现用利刃裁宣纸很容易裁偏，造成纸张浪费，使用效果并不理想，反而是刃口略钝的刀更好用，可以在裁纸的同时把纸扯平。于是金属不再是裁刀的唯一材质，象牙、红木、玉石、牛角、竹子等质地坚硬的材料也被用于制作裁刀，造型也更多样化，由此逐渐发展成为一项专用文具。至明清时，裁纸刀更多精心制作，用以寄托文人的情趣。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裁纸刀的由来。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4: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5: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4: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5: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5: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6: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7: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龚正。
5: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6: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5: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的两点啊，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龚正。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啊，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
1: 开着城市离开你深爱多年的姑娘。
0: 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啊，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和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同样呢，您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

0: 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1: 一只鞋引发的斗殴。下一节是体育课，同学们一个个都欢欢喜喜的，因为可以玩游戏和自由活动，不用枯坐在教室里上课。离上课还有几分钟，平平和几个男生利用这点时间在足球场上踢起了球。欢欢和晶晶对足球不感兴趣，他们在旁边的空地上踢毽子。开始上课了，体育老师让大家先绕着操场跑五圈，大家叫苦不迭，纷纷说，
2: 以前都是跑三圈，今天为什么要跑五圈啊？
3: 老师，少跑两圈行不行？
2: 老师，我腿疼，我想请假。
4: 老师，我的脚崴了，我也要请假。
1: 体育老师嘿嘿一笑，说，
5: 你们觉得五圈太多了，是吗？
1: 同学们纷纷点头。体育老师说，
5: 那好，那就跑十圈吧。
1: 大家立刻震惊地尖叫起来，纷纷说，
4: 跑十圈简直要我们的小命啊。
3: 老师，我们还是说说跑五圈的事儿吧。
4: 老师，跑五圈挺好的，我们就跑五圈吧。
1: 体育老师笑了笑，说，
5: 那好吧，既然你们这么强烈的要求跑五圈，那就听你们的，跑五圈吧。
1: 同学们跑了起来，平平边跑边对皮皮说，
6: 皮皮，我怎么觉得我们上当了呢？
1: 皮皮说，
6: 上什么当啊？
1: 平平说，
6: 老师一开始就让我们跑五圈，我们不同意，但我们现在还是在跑五圈，他却说是我们强烈要求的。
1: 皮皮说，
6: 不然你想跑十圈啊？
1: 正说着，皮皮一脚踩掉了乐乐的鞋子。乐乐回头生气地说，
7: 皮皮，你眼瞎呀。
1: 皮皮本想道歉，但乐乐说话这么难听，他就回了一句，
7: 你才眼瞎呢。
1: 乐乐转身推了皮皮一把，皮皮猛地向后退了两步，他身后的人撞上了他，也向后倒去。这一下就乱了套，有的人在地上挣扎着爬起来，有的人停下来扶倒下的人，有的人继续跑，有的人边跑边向后张望，又撞上了前面的人。皮皮从地上爬起来，就冲过去和乐乐扭打在了一起。平平跑过去把他们拉开，但他们很快又扭打在了一起。乐乐把皮皮摔倒在地，皮皮又翻身把乐乐压在底下，两个人就这么在操场上滚来滚去，谁也不能让他们停下。大家都不跑了，围过来看热闹。体育老师跑了过来，才最终把皮皮和乐乐分开，把他们训斥了一通。他们两个浑身是土，满脸愤怒。皮皮恶狠狠地瞪了乐乐一眼，乐乐正蹲下穿鞋，看到皮皮瞪他，突然站起来，把鞋朝皮皮扔了过去，砸到了皮皮的脸上。

0: 噼噼惨叫一声，鼻血马上涌了出来。众人一惊，乐乐也吓得愣住了。噼噼抹了一把鼻血和眼泪，猛地冲过去朝乐乐鼻子上打了一拳。乐乐捂着鼻子痛叫起来，也流出了鼻血。体育老师赶紧把他们俩分开，分别送到了小医务室。来到了医务室，小医分别给他们俩做了检查，发现乐乐只是流了鼻血，而皮皮的伤情严重一点，可能伤到了鼻骨，要立即送医院治疗。向医为皮皮做了止血，然后就叫人送他去医院。班主任杨老师知道这件事情后非常生气，他亲自送皮皮去了医院。医生检查后说没什么大事，鼻骨没有裂，只是软组织挫伤，于是就开了一点药，就让他们回去了。杨老师把皮皮和乐乐的家长都请到了学校，给他们说明了事情的经过。皮皮和乐乐一看事情闹得这么大，都认识到了各自的错误，表示以后再也不那么冲动了。
1: 安全小贴士：同学之间玩耍或者运动时，常会发生无恶意的碰撞和踩踏，只需要及时道歉，互相谅解，就可以化解。千万不可以恶语相向，互相辱骂，否则极易引发打架斗殴。打架斗殴是一种非常危险和野蛮的行为，轻则会伤害到双方的身体，重则可能会导致重伤或者死亡，应该极力避免。
2: 好的，刚才呢也是问到大家啊，这个提到夏天，提到夏天的水果，你们最喜欢吃哪些呢？或者说是在这个夏天当中啊，你最离不开哪一种水果呢？也是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的留言啊，这个名字也是比较有意思，叫小吃货。这位听友说呢，心中啊剩下宝藏水果呢必须是无核白葡萄啊，像这个吐鲁番或者说是咱们兵团各团场的葡萄园，如今也是挂满了串串的绿宝石啊，不用吐籽儿，果肉脆嫩清甜，一口一颗停不下来。听友呢还补充到说，周末啊经常约着家人去周边的这个葡萄园去采摘，亲手采摘葡萄，边吃边逛啊，既能够体验田园的乐趣，还能够囤一些这个去晒葡萄干啊，常温先吃，冰镇做饮品都非常的合适。好的，这位听友所提到的水果是无核白葡萄啊，这个那绝对是咱们新疆夏日标志性的鲜果之一了。像漫长的光照啊，让糖分充分的积累，口感清爽无负担，线下采摘既能够吃到最新鲜的果子，还能够体验田园休闲，不管直接食用还是自制冷饮都非常的适配啊。那么目前的话也是这个无核白葡萄的盛产期啊，大家不妨走进这个临近的果园，是吧，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满架葡萄的香味啊。好的，再来关注到一位听友，名字呢叫做盛夏，他说，公正你好啊，最近大街小巷的蟠桃让我彻底沦陷了啊。刚才呢节目当中也是提到了说，这个有石盒子的蟠桃是吧，特别出名，并且呢还有库尔勒产出的这个蟠桃啊，软嫩多汁，果肉也是非常的好吃啊，果皮薄，果肉绵密，果香浓郁啊。听我说呢，喜欢吃稍微软一点的，放软之后撕开外皮，汁水顺着手指往下淌，那个甜度柔和而不齁啊，这种感觉就非常的好。老人跟小孩都特别的爱吃啊，尤其是我家宝宝说特别爱吃啊，比起反季的水果，盛夏现摘的这个蟠桃营养足，风味纯粹，每次赶集都会多

0: 买几斤啊，冷藏慢慢吃，这是独属于夏天的温柔果香啊。确实啊，这位听友所提到的蟠桃啊，这个呢也是咱们新疆夏日的限定惊喜啊。咱们新疆真是一个瓜果飘香的一个好去处啊，这个充足的昼夜温差真的是赋予了它这个独特的绵密口感，果香醇厚柔和，应季的这个鲜果风味啊，真的是远胜于冷链储存的水果。眼下呢也是正值蟠桃上市的高峰期啊，可以逛集市、采摘园啊等一系列的这个地方都能够轻松买到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桃子。喜欢软糯鲜果或者是脆甜鲜果的朋友们啊，一定别错过桃子这个品类啊。好的，也是感谢咱们今天听友的分享啊，有这个分享沙田西瓜的啊，有这个脆甜葡萄是吧，啊有这个软糯蟠桃，哎他们也是轮番登场，各类的应季的鲜果铺满了咱们一整个盛夏，应季的这个水果鲜鲜又实惠，消暑解馋一举两得啊。那么与此同时呢，也是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留言啊，在咱们的这个微信后台持续来说一说你在夏天啊最喜欢哪一款水果呢？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板块是都市加油站。
1: 健康妙招，
2: 水果加热的影响，
1: 省钱秘籍，
3: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1: 电影演出，
4: 超级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1: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
0: 好的，在今天的都市加油站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啊，像这个美食探店、健康妙招、省钱秘籍，哎，等等等等，总之就是满足您对生活的所有的期待。好了，在这个板块当中啊，今天也要是带领大家先关注一组数据啊。中央气象台网站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天13点整。像这个新疆啊，还有内蒙古多地已经出现了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其中吐鲁番东坎站、托克逊站啊，这个气温已经来到了45度啊。高温天气给健康带来了这个哪些风险，或者说是高温预警之下可以针对性的关注哪些身体的信号呢？啊，跟着今天的城市生活家，跟着公正一起来了解一下。真的，接下来所说到的这些关于高温天气啊，这些关于健康风险方面的知识和问题啊，你真的是必须知道。这个首先得知道跟清楚啊，什么是高温天气啊？根据我国气象行业标准，每天的这个最高温度超过啊35摄氏度，就是为高温天气。那么连续3天以上的高温天气就是视为什么呢？高温热浪啊。那么在高温天气之下呢，人体体温调节系统开始承受较大的压力啊。夜间气温如果说持续高于28度，那么身体很难充分恢复，会导致热应激不断积累，增加风险。这要怎么办呢？这要多喝水，少暴晒，常通风啊。还有吧，像这个高温天气给健康会带来哪些风险呢？首先第一个啊，这就是中暑了。当这个气温大于等于35度的时候，并且湿度还大的时候啊，人体散热就真的有点难了啊，导致这个什么咱们体温调节失衡，最终呢就会容易引发中暑，甚至会影响咱们的生命安全。还有呢，像这种高温天气过程当中啊，心脑血管疾病也是会有的啊。这个出汗多，血液就会变得粘稠，心血管的负担就会变大。加之室内外的这个温度差有点多，是吧？导致血管急剧的舒张或收缩啊，容易诱发这个急性的心脑血管疾病。 那么除了心脑血管疾病还有呼吸系统疾病啊，长时间空调降温导致呼吸道黏膜防御力会下降啊，空调房内的这个感觉肯定是啊，风是不通的是吧，门窗都是关着的，容易导致细菌病毒积聚，从而引发这个热伤风啊等等的情况。还有呢，就是像这个消化道系统也会随之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啊，像这个高温高湿的环境容易导致食物变质是吧，如果说您是因为贪图凉爽而过多吃了有点这个冷的食物啊，就会引发腹痛甚至腹泻。还有一种啊，就是咱们情绪方面的，持续高温会加重神经调节负担，使人变得烦躁易怒，注意力不集中啊，失眠焦虑等等等等，被称作为夏季情感障碍综合征啊。并且咱们这个高温天气对哪些重点人群的影响比较大呢？首先就是来关注到的婴幼儿，还有这个孕产妇以及老年人。因为体温感知能力和调节能力比较弱啊，散热能力也比较弱啊，容易发生由高温引起的病理反应啊。还有像这个有慢性病患者的这个人群啊，轻微的生理失衡，哎，很有可能就会诱发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啊。还有一种就是咱们的这个劳动者的户外工作者是吧，这个长期暴露于高温环境啊，劳动强度有点大，脱水与中暑的风险极高啊。那么具体情况也知道了，人群也了解到了，那么这个高温天气该怎么去防护呢？首先啊，最直白的那肯定就是躲呗是吧，避高温啊。高温时段的时候咱们就减少外出嘛是吧，这个需要外出的时候咱们就穿一些浅色宽松透气的衣物，佩戴一下这个遮阳帽墨镜啊，实在不行咱们再撑个遮阳伞嘛是吧。还有啊，就是要懂得如何降温啊，咱们避温的同时还得要知道如何降温，保持空调温度适中，不要开得太冷啊。这个过程当中，昨天的节目当中公正也是说了，要勤开窗通风是吧，啊，要定期清洁降温设备啊，避免直吹冷风啊，预防这个温差带来的不良影响啊。像天气太热的时候，咱们也是可以科学的去补补水啊。怎么补水呢？少量多次的喝一点温水啊，每天喝个1.5公斤到2公斤左右是吧，这个如果说出汗多的话，咱们还能就是说补充一点淡盐水，运动饮料，哎，这都行，或者说是吃一些这个啊蔬菜水果来维持咱们电解质的平衡。并且啊，咱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也得注意，真的不是说说一说听一听就过去的事情啊，咱们这个饮食以及作息对夏天的健康是非常重要啊。这个饮食呢，咱们就吃一些清淡的，多吃一点瓜果蔬菜，少吃一点油腻的辛辣的食物，这些咱们就尽量去避免它啊。除此之外还要避免暴饮暴食。除此之外呢，咱们这个作息也是要规律啊，不要经常的熬夜啊，适当的午休呢来帮助一下恢复体力。那么说到午休的话，中午也就睡个30分钟到1个小时就行了啊，睡时间太长也没有什么多大的好处啊。好的啊，如果说以上的这种情况或者说是能做到的咱们都做了，还是出现了这种处置不适的症状啊，比如说出现了头晕乏力恶心多汗啊，咱们就赶紧到阴凉通风处休息补水啊。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出现了体温大于等于40摄氏度啊，意识模糊突出持续的呕吐，甚至胸痛呼吸困难，一侧的肢体无力等等的情况，咱们就赶紧就医或者说是拨打120啊。

好的，当今的这个温度啊，也确实是有点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一定是要注意啊，要学会避暑，学会降温，学会防暑啊。只有科学的生活习惯，才能够让咱们的健康永远在一线啊。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龚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幸福甜蜜石榴籽，
7: 再好的这个科研成果，我们的职工老百姓他用不上，不增收，我觉得是没有价值的。
8: 我们这个基本上没有啥太那个的。
9: 梁武军是十二师农业科学研究所新技术推广科科长，
10: 10.7。
9: 2014年参加工作，深耕兵团林果产业已有12年。他常年奔走在田间地头，全身心投入果树引种实验、技术推广与农户帮扶工作中。
7: 老同志还开玩笑说，看到我最多的是什么？挖树种树，挖树种树。
9: 果树科研本就没有捷径可走，育种周期漫长且不可控因素多，实验过程屡屡遭遇失败，这些问题一度让他的科研工作陷入困境。
7: 作为科研人员，首先还是要能耐得住寂寞，能坐得冷板凳。这些年我也开始在做这个抗寒这一块育种工作。
9: 葡萄、桃树是十二师林果支柱产业，果树越冬的投入一直是当地职工主要的种植压力。为帮助职工减负增效，梁武军自2017年着手引种耐寒果树品种，历经5年多方引种、反复试种观测，最终选育出抗寒性李等优良品种，帮助职工降低越冬成本，稳定果品产量。
7: 其实我们作为基层技术人员，就是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认可这些新的技术，我觉得那是最大的认可。
9: 12年深耕一线，熬过漫长育种周期，四季更迭间，梁武军始终坚守初心。在他看来，职工群众的认可就是农业科研最珍贵的价值。
7: 只有把我们的论文写在我们的大地上，真正的技术送到我们职工群众的手里，得到实惠，这才是我们基层农业科研我觉得最大的意义。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11: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03，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共青团中央印发关于表彰全国五次红旗团委团支部、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的决定，授予350个团组织全国五次红旗团委称号，350个团组织全国五次红旗团干部称号，500名个人全国优秀共青团员称号，349名个人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其中兵团6个集体、7名个人榜上有名。继续来关注来自中国南方航空的消息。南方航空计划7月16日起开通乌鲁木齐至烟台至首尔航线，这是时隔近10年南航再次恢复乌鲁木齐至首尔的航线，同时也将填补新疆至韩国的市场空白，串联亚欧大陆与东北亚经济圈。新开通航线的航班号为 CZ6099、CZ6100，每周2、4、6执行。去程 CZ6099 航班计划北京时间8:45从乌鲁木齐起飞，13:05抵达烟台，经停一个半小时后于14:35从烟台起飞，当地时间17:00抵达首尔仁川国际机场。 继续来关注来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消息，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于近日开展，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活动中，各地运用 AI、大数据等新技术开展沉浸式走播、会场巡播等直播带岗活动，助力青年人才与企业精准对接。同时，将政策宣讲、职业指导等服务融入招聘活动，将就业服务链条延伸至社区、高校。最后来关注，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安排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目前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0: 飞机起飞的那是飞机跑道，火车跑的那叫火车道，人走的那叫人行道。要问这车行在哪里，那必须是爱车有道。我们关注汽车动向，更关心你在路上。车行有道，人心也有道。
11: 让你爱车，更爱你的生活。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12: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双朗。
11: 哎，今天呢我最先看到的热搜话题呢就是你们开油车的一个好消息，
12: 油价降了。
11: 对，7月3号20-40起啊，国内
12: 就今天晚上明天0点，今天24点。
11: 对对对，我就是感受最深的就是，比如说92号汽油加满50升，少花37.5块。
12: 嗯，
11: 这真是不少钱呢。
12: 算了一下，应该能省个40多块钱。
11: 对，
12: 所以我今天不加油，明天我再加油。刚好明
11: 天
12: 要出去啊。
11: 你还有什么计划？是不是
12: 对想出去转一转啊？
11: 对，这两天乌鲁木齐太热了，我看很多朋友都去
12: 找避暑的地方
11: 去转一转，这也不错。
12: 是啊，大家其实在周末的时间亲近大自然，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
11: 总比一天到晚待在房间里吹着空调刷着手机好，对不对？
12: 对，可以做点别的事儿嘛，是不是啊？
11: 又健康而且又环保。
12: 哎，我今天特别想聊这么一事儿啊。有点这个有点科幻的色彩了。
11: 有，可以啊。
12: 这么跟问玲儿姐吧。
11: 好，
12: 你看哦，油车经过了100多年的发展，进入到真正意义上大家所理解的就是成熟期，或者是大家卖的车就是发动机、变速箱、底盘，
11: 对，
12: 有一个这个屏幕或者没屏幕也行啊。真正成熟的时期，我个人可能会放在这个北京奥运会前后吧，2008年前后，差不多吧，这个时间节点，就这个时间节点，大家所去接触到的一些车型，耐久性，包括发动机啊，包括变速箱，包括一些代步工具的属性，各个方面算是达到了一个汽车百年之后，个人觉得算是一个综合比较成熟的一个时期。你说后面比如说2012年又有很大的变化，2016年、2020年也包括现在新能源吧。我在想油车是经历过这么多年才到了一个大家都能去接受，都而且老百姓都能去买的这么一类产品。新能源车什么时间节点是一个各方面都非常成熟的一个阶段，就不会有什么太大变化了。发动机就是比如说大家能选的，你根据自己的需求，我选一个，当然就是电机嘛，电池我就买一个比如说70度电的电池，续航能跑个700公里。就像我们的油车一样，我给你一个油车放个大概60升油箱，你加完油能跑个600公里，是吧，就可以了。
11: 对
12: 对吧？电车我在想什么时候能到达一个各个方面都非常
11: 成熟的
12: 时期，而且大家都能接受。而且呢，我根据自己的价位选一个多大电池的，多大动力的。然后呢，科技配置方面，我相信就根据价位的不同去配备相应的这个配置啊，比如说你有没有空悬，有没有 CDC 减震，轮胎的好坏，然后呢，车的重量有没有可能在未来更进一步的降低一些，就达到一个平衡点。你说我真的给你一个200度电的电池，在路上你能跑1700公里，车又那么重，有什么意义？
11: 是是，
12: 所以一定是有一个平衡点的。
11: 对，我就相信这个时候应该会在以后的当中，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会达到吧。而且发现没有，现在啊，就我身边的朋友仍然是油车的朋友特别爱油车，他们我觉得比较保守啊。新能源的车，比如说我呢，就给他们使劲在安利，使劲在推荐，他们依然觉得有这个毛病那个毛病。所以
12: 主要是在我们新疆啊，冬天时间还是长。
11: 你看，这就是所有这个考虑。
12: 而且刘姐，我就问你一个，你身边有车库的比例有多少？
11: 我之前没有车库啊，也没有充电桩啊，我就是。
12: 你一直家里面是有车库的好吗？
11: 不，最早买那个混动车型的时候没有的，我就是。
12: 那是因为你知道，你刚好那时候也换房子，确定有车库了呀？
11: 也没有，就是觉得，其实我觉得充电现在很方便啊，到处商超都有充电的。
12: 是啊，商超的充电一度电多少钱？
11: 好像贵一点儿，
12: 何止是一点儿啊？
11: 对，
12: 对吧？因为你想想，你买车库的成本，和你在外面充电的成本和时间成本，对比来看的话，而且你就像我，林姐，你如果你让我换车，我第一点我是不得有钱，是吧？然后你看我那车其实5年多的时间，各个方面都还好。如果我那车因为

0: 现在要去卖的话确实不怎么值钱了，
1: 对对对，
0: 可能就能值个五六万块钱。你让我去换一个新能源车，其实我前期投入的钱，包括充电，包括每年的保险等等方面，个人算了一笔账，我的投入其实要大得多才能换一个和我现在同级别而且同配置。你现在找个车和我这车同配置的起码得20万吧。
1: 所以我觉得我希望的就是比如说你的车到期了，该换了，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可以考虑。
0: 车什么时候到期不知道啊。当然这个我其实之前说过很多回啊，还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刚才说到的比如说一辆新能源车其实啊没有准确的定位。就比如说大家回想一下，就2020年嘛，六年之前那个时期，如果各位想买一个合适的油车，你看七八万有七八万的产品啊，飞度啊，包括本田啊，包括本田飞度啊，或者是丰田当时也有车，包含大众啊，就是这种 A0 级别的小车。SUV 呢选择余地比较少，只能像比如说长安 CX35或者是瑞虎什么 3X 什么之类的，大多数的排量呢在 1.4、1.5， 而且都是自吸，绝大多数给的就是一个 CVT， 是变速箱形式里面确实算是比较稳定可靠那一类。如果你到了13、14万，那个时候买的就是市面当中当时卖的最好的卡罗拉、雷凌、宝来、朗逸，加点钱可以上到速腾。如果说你想买到一些性价比更高的产品，就主要围绕在韩系和美系当中。你看我们当时同时又买英朗的，
1: 对，
0: 然后呢卡罗拉的挺多的啊，自主里面当时也有啊，什么帝豪啦、东风啊、奇瑞啊、广汽传祺都有性价比不错的产品。然后呢到了20万，其实那个时候选的就是什么 CRV 途观、 RV 四荣放，加上我们自主里面当时其实也有像领克01，16年出来之后啊一直卖得很好，后续也推出了领克05这样的轿跑型的这种紧凑型 SUV。再大一点呢可能贵一点，20几万领克09什么之类的啊，长安 CX 当时还推出一些 CX95 什么之类的啊，就更大的一些 SUV。 其实你放到现在的新能源车也类似。最明显的是啊，就是前两天我们不在上周不是连过那个领跑汽车吗？
1: 对，
0: 你看领跑基本上把价格打的和就是2020年的燃油车的这个分类就极为的相似了。举个例子啊，你看我打开领跑汽车 SUV， 最便宜的就是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啊小型 SUV 叫 A10，然后再大一点呢 B10。你看 A级别 SUV 和 B 级别 SUV 其实它们的字母是有讲究的，
1: 对。
0: 然后呢 C10 就来到了中型 SUV， 就是一个 C 级车了。
1: 是，
0: 你看有这种感觉啊。C10， 然后呢 C11 要比 C10 算是姊妹车型，但是呢 C11 可能更加稳重一点， C10 呢更加的时尚一点，就看自己的喜好了。
1: 所以这会儿也看到了，领跑六月它的全球交付量也是一个
0: 将近10万辆是吗？我记得
1: 对，93,376台，增长了95%，
0: 是
1: 再创月度新高。
0: 然后 C16，你看14万到18万，到了中大型 SUV， 但是其实他们对于六年之前整体的级别的价格是降了少则应该有10万块钱，就当初的中大型 SUV， 都是像大众。这个途锐都不算啊，应该算是那个揽巡，就中大型 SUV， 而途观 L 才是一辆 C11 或者是 C10 的这个级别，20万，它是呢已经放在了10万出头了。所以我会觉得未来大家比如说去或者是等待着电池更进一步发展，也包含配置逐步的稳定化。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配置啊，有绝大多数啊，我真觉得有点儿
1: 虚，
0: 有点儿，确实有点虚了。就很多功能，你听上去就现在你看宣传什么知道吗？车上吃火锅，
1: 就是有些东西吧，明明是大家不是那么需要的，
0: 然后
1: 他偏要为了往里凑而凑。
0: 对，刘姐，比如说啊，这个冰箱这个事儿，你觉得有车之后啊，这个冰箱重不重要？
1: 因为我没有，所以我觉得不重要。
0: 就是现在如果让你买的话，就是因为这个冰箱，你可能要多花个3000块钱。
1: 那不买，没必要。你说要干什么啊？就是我的车就是个代步工具。
0: 而且你看，我们到哪儿不能买上冰的可乐、冰的雪糕，
1: 对对，很方便，
0: 是吧？我就算去南山沟里面，我进哪儿之后哪儿都能买到。
1: 哎，说起配置啊，我昨天是真正的感受到了我的配，我就有一个气。

0: 车的这个座椅的通风。以前呢，我心想反正有空调嘛。
1: 你是真不知道啊？
0: 我没用过啊。
1: 哎，我们去理想的时候试乘试驾，专门给我们开启了座椅通风。
0: 不是，我想告诉你的意思是，这个座椅通风那个效果有多好？因为昨天呢就是特别热嘛，然后我坐到了我的车上大汗淋漓的，那个通风啊，就是那个什么空调开到很高很高都觉得不制冷。然后我说那就打开这个座椅通风试一试吧。
1: 非常好用。
0: 哇，真的是那种感觉，就好像在一个大热天你在旅游的时候来到了一个溶洞，你知道吗？
1: 你看我吐槽玲儿姐一下啊，这车买了快两年时间了，
0: 对，好多功能都没用过。
1: 哎，而且现在新款的座椅通风要比老的座椅，我那个车其实有座椅通风。
0: 你都有？
1: 当然有了，我当时买的可是顶配啊，经常用，我用了五年不费电。
0: 哦，好，哎，
1: 拜托我那个跑起来自动充电好不 好？一点都不费电。
0: 好，
1: 而且你看啊，理想那个为什么好？
0: 嗯，
1: 它是吸风式的。就是它往里进，
0: 哦，知道知道，
1: 相当于风是从外面往里吸，
0: 把你的热量吸走了。
1: 对，哦，不像你看我那车是往外吹的嘛。我比如说我之前后面放了个垫子就吹不到。
0: 嗯，
1: 最近我为什么换了一个新垫子啊？是某一个品牌推出的一个新的，这个可以靠的，而且它是一个那种树脂的，
0: 哦，
1: 相当于这块是空出来了，就可以开启我的座椅通风了。
0: 哦，明白明白。
1: 而且啊，我的车到现在还有到十月底啊，就六年时间了。
0: 嗯，
1: 一次冷媒没加过，车依旧制冷很好。
0: 这个很好啊，质量太好了。
1: 嗯，你看依旧还是很好。是，所以这点我觉得其实不错。
0: 很多听友就问，什么牌子的，快求推荐。
1: 哎，这也就算了啊。然后呢，比如说刚才所说的，对于新能源车我是这么觉得啊，尤其是对于一些这种真正意义上的这种高阶的，比如说那个雷达。
0: 嗯，
1: 普通的毫米波雷达我觉得该有还是要有的，并且造价其实现在已经很便宜了。激光雷达其实价格也下来了，我记得在我们街当中现在连的最便宜的车就12万。
0: 对，
1: 有激光雷达。
0: 是，
1: 但是呢大家要想到激光雷达放在油车上面可以吗？
0: 嗯，
1: 它用电量比较大，就跟我之前和大家说的这个车内的音响是一个道理。
0: 嗯，
1: 你说3000个千瓦的这个音响，你得这个电池得持续的得有供电呀，是不是？还有呢，你看现在啊，尤其是我们在这两天有关注到一些最新上市的一些车型，在哪一个价格区间，它其实是越了原来价格六年之前可能两三个级别，我级别要就是5万一个级别，两三个级别，比如说你现在15万买的车，
0: 嗯，
1: 是六年之前25万的配置，
0: 嗯，
1: 而且同级别就是紧凑级别 SUV， 你到了25万的紧凑级别 SUV， 15万现在就有了当时25万的配置，
0: 对，是的，
1: 是吧？嗯，而反观你看现在新能源车一些，花里胡哨的配置，其实我个人觉得没必要太过于，追求极个别的一些极小的需求，
0: 对对对，
1: 现在其实就有点花哨了，
0: 嗯。
1: 而反观呢，一些可能合资品牌其实也转过来这个弯了啊，知道我们中国的消费者需要怎样的车，他们也联合，比如说那大众吧，
0: 嗯，
1: 他们明明能造出来很好的发动机，它的发动机呢就可以发电，而且它造这种持久发电的这种效率的发动机很厉害。
0: 嗯，
1: 你毕竟人家是发动机起身的呀，是不是？
0: 对对。
1: 然后加上电机采购的是您的时代，电池采购您的时代，电机也玩得转呀。而且大家会发现，尤其是我关注啊，虽然现在很便宜的，比如说宝马的纯电动车，就是 iX3 呀、iX1 啊，或者是 i3 之类的，也包含像奔驰的 EQ 系列啊，就他们叫 EQE 啊、EQC 什么之类的。奥迪呢叫 e-tron。他们的电动车的马力值没有说特别大，
0: 嗯，
1: 就是保持在这快一点就是5秒，慢一点呢就是在7秒左右。这个加速你放在3-4年前已经可以去秒杀市面当中98%的车了。
0: 对，
1: 但是现在不敢说啊，现在我预计也可能也就是60-70%，这动辄现在就是3-4秒的车实在是太多了，尤其是你路上只要见到小米，那小米绝对就是第一个冲出线的，
0: 是，
1: 所以加速很快，所以对于速度方面，我相信在未来的这么2-3年的时间里面，很多的这种新能源车企，他们也在考量，真的需要这么快的加速吗？
0: 嗯，
1: 玲儿姐崩过几回0-100？
0: 嗯，好像从来没，哎，有过，就因为咱们单位这条道上最高的限速是
1: 也就60嘛，
0: 100嘛，
1: 你说是武昌快速路是吧？
0: 对对对，
1: 我就偶尔超个车可能稍微快一点过去是吧？
0: 对。
1: 但实际上你就是现在一些市面当中一些标准 1.5T 的发动机0到100、那个成绩完全也是够用了。
0: 对对对。
1: 你看配置其实够用就行。
0: 对。
1: 空间够用就行。但是呢我国消费者我觉得会有这样的一个。
0: 就多多益善是吧？
1: 一个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习惯吧。我能花更少的钱获得更高的车的性能空间配置，何乐而不为呢？
0: 对对对，
1: 是吧。你之前我们老说这么一句话，就是我可以不用，但是不能没有。
0: 对，
1: 我真觉得是错的。
0: 是，
1: 对吧。你说尤其是买七座的人，后面两个座位能用上几回？他觉得我就偶尔用，真的用上的时候两辆车。
0: 对，
1: 比一辆车更好用。
0: 很多车企好像也反应过来了，是吧？你觉得去年好像扎堆都在
1: 六座七座吗？
0: 七座，对，今年好像就扎扎实实的。
1: 而且你看啊，那个理想不是推出那 L8 吗？全系都是五座
0: 啊，是，
1: 对吧？没有六座七座，六座七座你去买我的 L9 价格也差不了多少。
0: 对。
1: 然后我前两天又看消息，是那个吉利的高端极客，极客呢要开始预售，9X 的五座版。然后呢，很多人也在留言说。真的有那么多人需要那么大座位吗？就五个座位舒舒服服的，然后呢后备箱有个大空间，然后能放一些东西就可以了。
0: 对，你说那么大的车停车也不方便，又费电又费油。
1: 刘姐，您那车用到这快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了，
0: 两年快，
1: 坐满五个人的
0: 屈指可数，
1: 一个指头能不能数过来？
0: 对，
1: 你看
0: 平常就自己上下班比较多一些，
1: 多一点是吧？最多车上可能坐个家人，可能两三个到头了，
0: 是，
1: 对吧？坐满的几率真的很少很少。你说真的，你那车也可以弄六座吗？弄六座你。有意义吗？
0: 会比较挤，是不是？
1: 六座其实不挤，2+2+2，但是呢，后备箱的空间就占用了嘛。
0: 哎，对对对。
1: 行啊，简单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这一点。在这之余呢，我们也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您遇到的买车卖车使用车辆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式呢，依旧是老办法，您可以拿起手边的智能手机，打开手机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宾团882综合广播，您需要关注一下，关注之后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买车困扰，评估爱车，保险，平时比如说这个用车方面，前两天同事说蹭了个马路牙子，轮胎没气儿了，还有同事呢，刚买的新车啊，就是。就怼到一个马路牙子，说换了个轮胎花了2000块钱，我说这么贵吗？新能源车啊，你看玲儿姐身边的同事啊跟我说的，轮胎好贵啊，我说我那轮胎1300-1400都挺贵的了啊，类似于这样问题都能咨询到我们，热线也可以88268888834888和8845882，乌鲁木齐市以外的听众朋友加拨区号0991。
0: 这段时间呢，我们在给大家推荐云上宾团的同时呢，很多朋友都在用这个 APP， 觉得真的是太方便了。我觉得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呢，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尤为重要，云上宾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宾团 APP 由宾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宾团、走进宾团的全新窗口。
1: 下载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云上宾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宾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2: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1: 好，今天的爱车大讲堂呢，还是之前我记得有一回说过一个关于日期的事儿。很多车辆的日期啊，一定要记住。车不仅是一个代步工具，更是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伙伴哦。不过呢，拥有一辆车可不是简单的就开车，要记住一些关键的日期，才能保证你的车能合法上路，避免麻烦。有车的人啊，一定要牢记一些日期。下面我们具体来说说，希望对大家日常的用车是有所帮助的。
0: 我所第一记住的，当然就是我们车辆的年检日期了。年检不仅是法律要求，更是保障车辆安全行驶的保障。如果你忘了年检，不仅会被罚款、扣 扣分，车子还有可能被扣哦。
1: 嗯，哎，我年检应该就是在今年10月底，提前3个月，就相当于到7月底到10月这个区间，就可以做我这辆车的第一次上检测台了。
0: 哦，6年了。
1: 之前对2年、4年的时候，需要在12123上面领取一个免检标。
0: 对对
1: 啊，原来大家可能很多些年轻朋友都不知道啊，我们原来那车，每年一个颜色，2016、2017，每年一个色儿。我林姐应该很有经验，是吧？
0: 是是是。
1: 然后就是车险续保的。

0: 日期，每年都要续保。昨天我们说的就是保险，尤其是交强险和三者险，建议大家都要买上。自损的话，可能的话还是要买上，尤其是新能源车。建议大家在保险到期的前三个月就开始处理续保事宜，未及时续保可能会影响年检。如果在未续保期间发生了事故，保险公司可能不予理赔。
1: 还有就是驾驶证换证的日期，初次领取的驾驶证有效期，刚才说到是六年，
0: 通常是六年。
1: 对，之后呢可以申请十年有效期的驾驶证，驾驶证过期没有换将被视为无证驾驶，这可是大麻烦。所以啊，一定要记得到期前三个月内申请换证。
0: 玲儿姐是终身了吧？
1: 对，应该是不是
0: 暴露年龄了？
1: 年
0: 没有，第一次是六年，第二次十年，
1: 对，
0: 然后十六年之后再就是一直是属于终身了。
1: 我一会儿去查查去，
0: 一会儿可以看一下啊。然后计分周期啊，之前和大家也说过啊，我是四月一号，玲儿姐我记得好像是六月一号是吗？
1: 二月份
0: 哦，二月份是吗？
1: 对，二月份。
0: 积分周期呢，就是一年，从初次领取驾驶证的日期开始计算，在积分周期结束前缴清罚款啊，积分才能清零，否则呢会转到下一个积分的周期。
1: 还有就是车贷还款的日期，如果你是贷款买的车，一定要记住每月的还款日期，逾期不仅会有利息，还会影响个人的信用。
0: 对，
1: 以及车辆的保养日期，新车第一年呢每六个月或者是行驶5000公里就得做一次保养，第二年起呢建议每年或者是每10000公里保养一次，定期保养呢能够延长我们车辆的寿命，保持车况的良好。而且你的车如果经常跑在那种恶劣条件下呢，保养频率一定要增加哦。
0: 是的啊，还有两个，一个是质保日期，别小看这个啊。燃油车呢，你看我当时是买了一个延保，本身应该绝大多数的车辆是在3年或者是10万公里，我那个我记得当时延了一年啊，是4年12万公里，混动或者是纯电车的话，整车质保是大概在8年或16万公里。三电系统呢，现在绝大多数都已经是终身质保了。当然，还有的车企呢，就是放在了8年或者是16万公里。质保期之内，车子有问题可以免费修，过了质保期，维修费可能会非常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大家所去看到，无论是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如果过了质保期之后，它的保值方面会大打折扣。
1: 对，
0: 这也是一个根本的原因。
1: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这好像不存在的，就是限行日期。那些车比较多的一些城市是有的，是不是？
0: 对啊，
1: 他们就是不同城市限行政策不一样。通常呢是按车牌最后一个数字来决定限行日，部分城市对外地车呢也是有限行规定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提前了解这个限行政策，避免违反规定被罚款。我记得乌鲁木齐之前会有这个外地车限行的日子，
0: 有
1: 现在
0: 主要是外地车辆在早晚高峰期您避开就可以了。
1: 对，
0: 还有一个很多人都不敢跑，除了我记得在去年之前还是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和晚上的6点半到7点半 BRT， 现在呢是早9点到10点和晚7点到8点，剩下时间大家可以通行的。
1: 对，
0: 好，进入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1: 一会儿见。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4: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3: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5: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3: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6: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7: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6: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3: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8: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

0: 开拓进取，全面畅想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1: 中哈边境线上的巴尔努克山壮丽俊秀，兵团九师就驻守在这里。梅连三十多年如一日翻山越岭救死扶伤，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巴尔努克山上的白衣天使。161团九连位于巴尔努克山深处的一条山沟里，是团场最偏远的牧业连队。连队和周边乡镇缺医少药，职工群众看病就医很不方便。因为条件艰苦，九连很难留住卫生员。1987年8月，当连队里的第六位卫生员调离时，在职工们的一致恳求下，自学掌握中西医知识的梅连成为连队的新任卫生员。
2: 最先是学中医，学针灸，刚开始学那个针灸，在面团上呀、南瓜上面练那个针法，然后就在自己身上练。
1: 巴尔努克山道路崎岖，冬季大雪封山，夏季蚊虫肆虐，环境恶劣。2001年6月26日，那天是梅连34岁的生日，心里牵挂着一位肺炎高烧患者，他背起药箱，骑上马前往牧区出诊，在返回的路上却遭遇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2: 走到半路上面，觉得好像身上有点凉，我就从马鞍子下面就抽那个衣服，把那个马那个吓惊了，马就发疯似的向那个山下狂奔，我猝不及防的仰面从那个马背上摔下来了，一只脚却被卡在那个马凳里面了，被马拖得向前跑了有40-50米，漫山生长的那个野刺玫瑰身上被扎花的那个血痕累累，幸亏马上在那儿子及时赶到拉住我的马。
1: 在巴尔鲁克的群山间行医30多年，梅连的哈萨克语越来越流利，他也用自己的医术挽救了一个个患者。一次，哈萨克族妇女阿依古丽做饭时双脚被严重烫伤，没有及时治疗，双脚严重感染化脓。梅连便把阿依古丽接到自己家中，每天端饭送水，细心照顾。半个月后，阿姨古丽的双脚慢慢好了起来。梅连全心全意地为各族职工群众服务，共接诊约7万人次，为患者垫付医疗费4万余元。他也获得了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38红旗手、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2: 我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医务工作者，只是在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尽了自己应该尽的责任，在自己的余生能为更多的职工群众能够服务，我就觉得是最大的幸福。
1: 兵团榜样梅连，巴尔努克山上的白衣天使。
3: 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4: 揽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3: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6: 各位好，我是双狼。今天我们在半点之后和大家关注的品牌呢，来自吉利银河汽车。印象当中，2周之前我们连过银河啊，但是呢，那是好像是 A 网的还是 M 网来着啊？然后今天我们和大家关注的是另外一个网络，旗下的车型呢，主要是以新字辈为主啊，星耀或者是星舰，性价比呢，其实要比另外的 M 网，要应该是 M 网会更高一点。
5: 是
6: 星舰七，就这个外观，其实我能想到某新势力品牌。然后这车其实也很便宜，10万1里，加上各种补贴，130公里纯电续航的版本可能就8万多块钱。而且又是吉利制造，
5: 对，
6: 是吧？吉利制造在安全性方面，其实很多人心里面觉得很更靠谱一点啊。

0: 这款最近非常火爆，就是自打上市以来，一直都是销冠。对，星越。
1: 对，我记得一直都是销冠。
0: 星越这款车型的话，目前出了一个二六款，续航从310公里、410公里以及480公里，全系是配齐的，也在顶配车型上又给大家去配备到一个支架。
1: 包括女士们喜欢的这个自动泊车、力车泊车，这个都有给大家去配到了。就是这是两个纯电动车，两个对纯电的。然后我们也最近新上了一款这个新电气混动版车型的一个纯电车型，叫新电气
0: EV， 也是才上市，价格的话是从99,800到110,800，纯电续航从525公里到605公里。然后我们这个还有一款最近也比较火爆的一个。 这个价位我们叫人民的七系，星耀七这款车型是主打一个四驱，价格从99,800到12,900，然后相当于做了一个四驱的平权，百公里加速只有5.4秒的这样一个车型。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一个主销，就是主持人刚刚去介绍到的新电七这款车型，新电七的混动版车型现在优惠也比较大，那我们针对于新电七的顶配车型、顶配车型，甚至说推出了一些这个特价车型，部分优惠可以给到10,800元。
1: 这个包含国补吗？不包含。不包含的。就相当于还能更大了，那基本上车价顶配就是在10万出头的样子。如果有国补，对，顶配车型的话是12,900,在店面做完优惠之后是11万多，然后11万出头。然后如果您再有个报废补贴一叠加的话，即使加上购置税保险就10万出点头。
2: 好啊，旗下车型的优惠政策还是非常好的，
3: 介绍的也很全面啊。刚才特别提到了新电七这款车是新上市的车型，对吧？
2: 没上的是新的纯电动的版本。其实我一直关注啊，就尤其是在我们新疆市场，天一热好像大家，尤其是油价之前确实高一点啊。今天晚上油价会降一点，都愿意去买一个纯电车。其实纯电的续航里程满足大家正常的代步需求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吗？
1: 对。
2: 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您的出行里程基本上咱们目前人的话，出行里程一般20到30公里每天，那就按照30公里每天去算的话，我们实际的续航，我们500出头的话，基本上可以保证您半个月的续航。而且现在新能源车的充电速度非常快，咱们现在乌鲁木齐的整个的充电网络也非常完备，甚至说很多有地库的这些家庭们用起来是非常方便便宜的，可能每公里也就不到1毛钱的一个成本。而且之前我在节目当中有说过啊，您如果真的追求现在市面当中的极致，就是我就要在2026年7月份享受当就这个时候的最强的智驾，那就基本上是20万以上的车，或者是享受到这个最强的这种加速的能力，那自然而然这个能选到比如说吉利旗下有极客是吧，等等这样的品牌加速动辄可能是在3秒或者4秒左右。而反观呢，家庭用车你回想之前的任何一年，就10万多块钱的紧凑级别轿车和紧凑级别 SUV
3: 卖的是最好的，任何一年，你就算推到20年之前也是如此的。而这个车呢，纯电续航10万块钱左右，买一个纯电的代步用车，周边使用也可以。但很多人比较担心的还是冬季啊。
1: 所以我觉得我当时买这个纯电车的时候呢，我就走了一些弯路，我也是听朋友说这个新疆的冬天啊，续航会打折，怎么怎么地，所以那就先买这个插混车吧。但是买了插混车以后呢，再加上家里有这个充电桩，我果断就换了纯电。所以想问一下正经里，这个新电七它这个纯电版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首先，新电七纯电版，我们这款车型定位的就是，家庭用车或者是作为家庭的第二辆用车，因为很多车型像咱们新疆地方比较大，很多如果说旅游的话，可能是以混动车和这个油车为主，对。但这个车面向的是，家庭出行，可能有个孩子，二胎家庭，2到3人去接送孩子，是空间又需要比较大一点。那这款车价格便宜，就是便宜。
1: 大杯吧，你看，其实还是我觉得第二辆车会更好一些。它这款车有些什么样的配置呢？也可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那这款车型上我们主打的就是，价格划算，基本上像 L2 的驾驶辅助系统，然后360度全景影像，和大家比较常见的那些车都有去做标配。 包括在顶配车上也有去配到双层的隔音玻璃，后排的这个

0: 银斯玻璃方向盘的加热，主副驾驶的通风加热按摩功能都有去给它配备，然后音响效果也非常好，因为这款车我们配备了16个扬声器的音响。还是音响这个只要扬声器数量到了啊，就还是得纯电车，这个车特别新颖，我首先就是它的音响好，像我这种人呢就一上车就立刻要听音乐的这种打发这种长途的无聊时间，所以这个就是它，我觉得是它的一个卖点。
1: 是啊，还有呢就这车目前从店里面来看的话啊，它的插混板和纯电板，我大胆猜测啊，纯电板的话可能比例在三四成左右，您觉得这个比例怎么样？
0: 差不多，因为什么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可能作为就是第二辆车的客户也比较多，但是更多的是拿它作为一个家用车兼具更多的一个通勤以及长途旅行的一个需求，那么混动车卖的也不错，尤其是现在政策比较好嘛。对对对啊，还有啊，
1: 这车您别看啊是个紧凑级别 SUV， 其实它的尺寸和吉利自家的那个星越A6其实差不了太多，星越A6新款我记得是超过4米8多一点点，老的我记得4米77嘛，这车呢来到了4米7374左右吧，算是一个挺大的车了啊，所以空间利用率是不是也是非常高的一个车型。
0: 对，吉利所有的车型包括我们在售车型基本上来自于吉利的 GA 平台，那这个平台的话主打就是一个多尺寸多动力嘛。那这款车型它在空间优化上面非常好，包括说我觉得这个4米74的车型甚至超过了很多市面上4米8以上车型的那个后排体验空间，而且基本上同级别最高的这个头部空间跟膝部空间也都是数得上号的。
1: 就是空间方面其实这个各位自己亲自去试试就知道了啊，确实空间利用率现在非常的高，新能源在这一方面的优势真的是显而易见。哎，我有一个小问题，就刚才您说到那个星耀7，其实除了最低配的啊有一个两驱版，剩下的全部都是四驱，相信在新疆买过车的消费者都觉得，我如果在同价位的情况之下，我肯定买四驱， 是吧，只要买过车的应该都有这样一个心理体验，但是呢两驱很多人一听就是第一个价格便宜，还有呢就是它更省油，但实际上在放在电车当中啊，有了四驱之后它的能力值就发生了质的一个改变，未来有机会比如说旗下的星耀7啊，甚至是我们另外一个网络的比如说这个 M7啊， 就这里上有没有可能会像星耀7一样会有更多的车型
0: 把四驱给平权了，有这个机会吗？我觉得在未来市场上一定会有更多这样的车型，尤其是针对于咱们北方冰雪路面，因为我们星耀7这款车型我们自己店内或者说厂家它是做过实际测试的，像我们做这个滑轮组的测试，三个轮子没有附着力，一个轮子有附着力情况下，基本上我估计就是
1: 0.几秒就已经能够做到脱困这个水平，那包括M7这种产品的话，我们通过星耀7这个第一款车型去进行实验，那么在未来价格可以成本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也希望叫这个四驱去进行拼权。因为本身那个星耀7它那个四驱版其实现在很好理解啊，就比如说有发动机有电机的话，就有发动机驱动前面两个轮子， 然后有一个辅助电机是吧，应该大概应该是在P1的位置，然后呢就是后面有一个电机驱动后面两个轮子，形成这么一套发动机加一个轻电机和一个中度电机的一个版本，形成这么一套这种四驱形式。其实这种形式的话，通过智能化的一个调教，它可以达到比原来这种 轴体方式四驱的方式，其实还是更加的这个耐用，或者是能力值会更强一点。刚您说到了啊，星耀711万的车，四驱，纯电200多公里就能享受大概4秒多的加速，是吗？5秒4。哦，5秒4的一个加速了，现在已经非常强了。
0: 我还想问正经理的是，你看7月1号我们国家不是出台了电动汽车这个动力蓄电池的安全和要求吗？所以刚才既然说到了咱们的吉利，这个安全是第一，所以想说一说咱们的电池这方面是怎样做的呢？应该是神盾短刀电池。对对对，
1: 嗯，
0: 对，我们现在神盾短刀电池只是一方面，我们现在更有一个叫做神盾安全体系。
2: 对，
0: 那么 就按照我目前吉利所有上这个车的话，它都是在2025年的时候就已经提前满足了国

0: 国标的测试，那么我们国标测试有一项叫做单针穿刺，就是通过钨钢针去穿刺电池起到这个不燃不爆这种效果。那么吉利做的这个实验呢，它是八针穿刺，也是做到不爆不照的，不爆不燃的这个效果。那么同时我们是超过国标12项的一些要求的。那么国标比如说我们测24项，但实际我们吉利去测的话是
1: 36项。那么所以电池安全方面大家大可放心，我们以吉利星愿这款车型，因为两年大概有80万辆一个销量，应该说是零自燃，所以安全方面大家可以相信吉利。好，你看啊，一个六七万的星愿，其实我对我身边比如想买一个纯电车啊，我其实真的不太建议买一些特便宜的，因为大家可能听过这么一句话啊，可能听着不太好听，便宜没好货。
2: 对，但实际上到了车这个级别，它一定要有车的安全的标准。你跟原来比如说你花6、7万块钱买一个燃油车，它依旧还是能满足到做相应的一些测试标准的。所以刚好我们就说到这个星愿这台车型，已经连续很多个月都是新能源车的一个销冠，甚至是在轿车领域当中也是一个销冠。我印象当中啊，就这个级别，小型车。 N多年以前，什么飞度啊、Polo啊，甚至是高尔夫，我觉得也能加进来。类似于这样的燃油车，可以说在市场当中10多年、20年都是风雨无阻。而反观新能源车，是不是真的在小型车这个领域当中，纯电动真的就是最终答案？郑经理，您觉得是吗？
0: 我觉得小型车一定是非常适合纯电的，因为我们星愿主打其实是女性客户的市场。 外观好看，内饰的话也比较讨女性的喜欢。那么在这个价位，我们大多数买纯电车型，就是我说它是作为第二辆车的使用。那么女性客户，我们说如果是已婚的这个女性客户，她可能老公会有一辆大的车，那么再配一辆小车，她基本就是最终答案。无论说是我们星愿，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竞品车型，那么都是这样去做的。甚至说星愿作为一个现象级的这样一款爆 爆款吧，也带动了国内其他企业类似这样的生产的，比如说现在可能有什么奇瑞 QQ3、 名爵 MG4 等车型，它其实都是以我们星愿作为标本去研发的。
1: 嗯，是，因为这个级别其实原来的油车还是非常常见的，但是现在你看新能源车其实在这个级别的优势啊显而易见。你别看啊，你看原来比如说飞度一辆 1.5 的版本，它动力虽然也就可能70多个马力，开起来很轻巧，但这种轻巧你和纯电动的这70多马力的轻巧又是完全两个概念。对，你看这边我就看到我们的听友说，他是去年8月份提了一台吉利银河星愿，然后呢开了一年下来，除了正常保养没有出过任何毛病，品质 非常可靠，觉得国产品牌进步太大了，是确实。然后现在呢是有310又新加了480续航版本，是电池增大了是吗？
0: 电池增大了，依旧是给大家去配备到的宁德时代液冷电池。
1: 然后目前来看啊，因为这车本身价格也不是特别的高，但据我的了解好像买410的还是，就是原来啊310和410两个版本的话，410还是会更多一点，价格呢其实也还可以。除了本身定价是7万多块钱，还能享受其他方面的一些政策补贴吗？
0: 目前来说的话，可能就是咱们乌鲁木齐市的一个消费券的补贴，然后以及国家的报废置换政策，因为这款车型作为刚出的车型，
1: 价格没有做很多的浮动，以基本指导价为主。所以这样特别好，对老顾客比较友好。
2: 对啊，你本身车价也不高，是吧？就7万1800块钱。
0: 刚才郑经理说是女性喜欢，的确是这样。你看他这个外形长得就是憨态可掬。
1: 这车其实空间利用率也很大，别看是一个小型车啊，只有4米1几的一个长度。所以郑经理，你们店里有足够测试吗？比如说5个壮汉能不能塞下？
0: 随便塞哦，随便随便。对，虽然这个车只有4米1.35的一个长度，但轴距是2650毫米。尤其是我们这款车为了让整个空间更紧凑，空间更大，甚至将这个327进行了斜置，多出了一个前备箱，所以无论是乘坐空间还是这个放东西的空间都非常大。我们大多数客户进店看到星愿这个车，哎，就是哇，这车虽然很小，但是 好像比我家这个SUV空间好像更显大呀。
1: 就是空间利用率还是现在新能源车的优势所在。
2: 肯定有很多很可爱的颜色吧，郑经理。
0: 对，我们现在颜色非常多，比如说有这个 新出的奶盐米非常。

0: 就是普通女性喜欢都是卖断货的一个水平，然后这个有女孩子比较喜欢的这个冰美粉，粉色淡绿淡粉，我看到了，对，罗勒青，然后奶颜白，然后我们男士可能会稍微喜欢一些的这个慕斯银，所以这个车多巴胺色系嘛。
1: 嗯，对对对，
2: 而且我看了四百八的颜色方面就更多了是吗，很多拼色了。 给四百八提供了一个悬浮车顶的一个选装，可以选择再加1000块钱去选装一个悬浮车顶。就双色的啊，还有一个就这车我看很多人买上之后啊，可能会这个做一些轻微的改色，这还是跟大家说一声啊，就这类改色呢就没超过车身3%的话都是合法的啊，是可以的。如果说您全换颜色了啊，需要去备案，然后颜色确实也非常多，而且呢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卡通颜色是可以，当然很多一些颜色是不行的啊，我们也做一个提醒。行，这个小车呢我们我还是那观点啊，就是原来大家一直在 这个叫A减级别吧，A0级别，引以为傲的一些燃油车，现在基本上在市面当中竞争力和这些个纯电动车型已经拉开了鸿沟一般的差距。大家可以去查询一下飞度一个月卖多少辆，当初的车可是要加价的，8万多块钱的车可能要办下来9万来块钱了。而现在呢，你看它已经属于这个一个时代的落幕的产品了，被新能源所取代。而反观其实在很多领域当中，其实我们都能看到，所以这个车型其实就是目前为止买一个家用的第二辆代步车，或者是您刚毕业也可以买一个类似这样的代步车去使用几年，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呢车身非常好停，是一个宜家，也方便出行的这么一个小车啊。车其实虽然只有4米1，但是内部空间还是非常之大的，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或者是试驾。再简单说一说那个新
1: 耀7和8吧，刚您说到的是7是全除了最低配，剩下都是四驱。星耀8我记得上的其实时间要比星耀7要更久一点。这个车，我记得是有插混，全系都是插混是吗？星耀8，
3: 对，全系都是插混。然后我们今年做这个更新的版本是加大了电池包，然后提升了支架的一个水准。那么成年续航也来到了225公里。
0: 那么它主打的卖点是这个外观内饰颜值非常高，然后也是男女性客户基本上能做到50%比50%的这个比例吧。因为我看了7和8之后啊，我肯定喜欢8，不用想，因为这车其实如果说你挡住前脸，然后会让我想到比如说原来的什么奥迪 A7这个级别的车型。其实这个车啊只卖到大概13、14万的样子，它的尺寸呢可是一个中大型轿车，来到了5米。
1: 就是现在的5米的车只卖到13、14万，而且呢纯电续航各个方面都给你给到位了，就算顶配也就是在15、6万，还有一个特别版。所以这个车您觉得是不是因为车也比较大嘛，家里面可能比如说换第二辆车或第三辆车的话考虑的可能性会更高一点？
3: 其实并不是，我们很多的客户来自于年轻人，那么作为第一辆车使用的话，其实频率挺高的。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款车型虽然大，但是吉利一直有一个非常好的优势，优势就是车大，但是转弯半径特别小。就还是在调教方面更加用心一些。这个车现在有怎样的购车政策？那么这款车型的话，我们除了在厂家和官方13000块钱的优惠基础上，我们店面会有2000的额外的补贴。
0: 大概那么这些也是不包括国补和这个置换补贴的。一般就置换补贴，这车应该有个10000块钱啊，厂家呢有个10000多块钱，2000块钱啊，相当于12万就可以享受到这台车型，而且最低配的车型配置就已经非常高了啊，所以各位可以去感受一下，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外观，我觉得要比星耀7更好看。星耀7的话可能更居家一点，价格更便宜。星耀7最便宜可以做到多少钱？
1: 星耀7目前是指导价的基础上降厂家的1万优惠，目前没有额外优惠。
0: 那就是10万一里也能享受到啊。好，大家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十万系，再次感谢来自吉林和吴氏新家润南湖北路店的郑经理，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店面在哪个位置好吗？
1: 我们店位于南湖北路友好汽车城内。
0: 好，南湖北路友好汽车城之内，新家润，再次感谢郑经理，先和您联系到这里，再见。
4: 再见，郑经理。
1: 谢谢。
0: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我们的云上冰团 APP 观看冰团卫视直播，收听广播直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2: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北京时间18点整，左岩带你梳理这一时段的重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日前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发布，授予141名同志，追授8名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150名同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三百九十。

0: 九个基层党组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兵团一名个人和两个基层党组织获表彰。其中，石河子大学机械电气工程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学庚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新疆兵团阿拉尔医院党委、巴师143团九连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继续来关注到近日共青团中央印发关于表彰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的决定，授予350个组织团组织全国五四红旗团委称号，350个团组织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500名个人全国优秀共青团员称号，349名个人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其中兵团6个集体7名个人榜上有名。继续来关注到来自今天举行的中国气象局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中国气象局近日出台国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明确到2030年要做到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取得显著进展，与极端天气频发以及重发广发新常态相适应的防御机制逐步健全，以事前预防为主的气象灾害防御模式有效建立。最后来关注到今天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从辽宁大连起航奔赴北冰洋。这是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上述3艘船以及探索3号4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左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1: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2: 加油。
1: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着重说一说云上兵团 APP。 如果说您想要看电视直播，可以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多样化的视听需求。当然了，如果说您想要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是可以打开云上兵团，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的时候，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的广播节目在全天

0: 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另外，云上兵团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那么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抓紧时间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那么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
1: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向全国推开。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截至六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据了解，职业伤害保障是国家专门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建立的一项工伤保险制度，核心是平台缴费，按单参保。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日启动，今年7月1日起，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国家医保局上线医保找药功能。来自国家医保局的消息，为进一步提升医保服务便捷性，国家医保局开发上线了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商保创新药销售渠道。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医保找药功能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一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零售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实现每日数据更新。功能覆盖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且支持医保药品及创新药的模糊查询和精准检索。公众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使用此服务。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2026年世界人口日中国主题和早孕关爱核心信息。2026年7月11日是第37个世界人口日，联合国人口基金将主题确定为实现青年当下与未来的美好期许。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世界人口日中国主题定为呵护早孕、关爱赋能，宣传早孕关爱服务，普及生殖健康知识，倡导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2024年底起，国家卫生健康委开始开展早孕关爱行动，以早孕门诊建设为抓手，为孕早期女性提供专业咨询与健康管理服务。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全系统惠民服务实践实施之一，加强营养、心理、人文关怀等多方面综合支持，切实维护女性生殖健康。新疆启动基层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就近就医更有保障。日前，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印发通知，在全区启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2026至2028年。行动覆盖所有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和村卫生室，旨在通过建立健全4级质控体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和规范管理延伸，区地建乡，逐步缩小城乡医疗服务质量差距，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安全规范的基本医疗服务。行动分3个阶段推进，今年底前，中心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较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率先健全医疗质量管理制度，明年底前，其余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达标村卫生室全部纳入质量管理体系。2028年底前，全区基本建立基层医疗质量管理工作体系，实现常态化运行。
0: 下面时间来关注今天的健康提示。在今天的健康贴士当中呢，我们要关注到，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经常会有人呢把嘴唇发紫和心脏不好联系起来。那么网络上呢也经常会出现类似的讨论。那么嘴唇发紫究竟是怎么回事？真的就代表心脏不好吗？那下面时间就跟着今天的健康助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为什么嘴唇会发紫呢？夜里刷牙的时候，有人会突然在镜子前停住，灯光下的嘴唇似乎比平时更暗一点，甚至隐约发紫。 这样的瞬间常常会带来一个直接

的联想是不是心脏出了问题。但从医学角度看，嘴唇发紫更像一个提示，而不是一个确定的答案，并不是所有偏暗或偏紫的嘴唇都意味着异常。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嘴唇之所以容易被观察，是因为这里皮肤较薄，血管丰富。当血液中去氧血红蛋白增加到一定程度，局部就会呈现出蓝紫色。这种现象在医学上被称为发干。通常，当血液中还原血红蛋白浓度达到约 5.0 克每分升以上时，肉眼才可能察觉这种变化。进一步追溯其来源，会发现发紫其实是一个多系统共同参与的结果，肺负责气体交换，一旦通气或换气出现问题，血氧水平就会下降，心脏负责循环，如果结构或功能异常，可能让未充分氧合的血液进入体循环，而血液本身如果发生异常，同样会影响氧的运输与释放能力。因此，把嘴唇发紫简单归因于心脏不好，往往会忽略更完整的生理背景。在判断唇色异常之前，还需要先厘清一个更基础的问题，什么才算正常的唇色？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我们的唇色本身就没有统一标准。一项针对514名女性的研究显示，天然唇色存在明显个体差异，最终可归纳出53种不同的唇色类型。不同人之间存在大量重叠，也不存在一个绝对统一的标准颜色。也正因如此，有人偏红，有人偏暗，有人略带紫调，这些差异本身并不指向健康问题，在实际判断中，比颜色深浅更重要的是是否发生变化。长期稳定的唇色通常意义不大，而短时间内出现的明显变化才更值得留意。这种从静态颜色转向动态变化的观察方式，往往更接近医学判断的逻辑。那么，如何分辨嘴唇是冻的发紫，还是真正的发干呢？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在冬天或空调环境中，不少人会短暂出现嘴唇发紫，但很快恢复正常。这种情况多与外周血管反应有关，寒冷刺激会引起血管收缩，使局部血流减慢，氧利用增加，从而出现暂时的颜色变化。这类外周性发干通常不涉及口腔黏膜，舌头颜色保持正常，且在保暖后可以恢复。与之相比，中心性发干则涉及全身氧合问题。此时不仅嘴唇发紫，舌头和口腔黏膜也会同步变色，而且往往持续存在，不容易自行缓解。在实际生活中，这两者的区分并不复杂。是否有明确诱因，是否能恢复，口腔黏膜是否受累，往往已经提供了关键线索。此外，在一些血管功能相关的情况中，例如肢端发干，寒冷可诱发对称性发紫，通常没有疼痛，也不伴随全身不适。这些情境进一步提示，颜色变化本身需要放在具体背景中理解。如果把视角转向婴幼儿，情况就有所不同。在我国，每年约有15万名新生儿受到先天性心脏病影响，其中约三分之一属于需要早期干预的类型。这些患儿中有一部分会在出生早期出现持续性发干。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筛查体系下，仍有约 0.07% 的筛查阴性婴儿在后续被诊断为先天性心脏病。也就是说，初筛结果并不能完全替代后续观察。因此，在婴幼儿中，如果出现持续的嘴唇发紫，尤其伴随喂养困难、哭闹时加重或体重增长不良，应尽早就医评估。另外，当问题不在心肺，血液也可能参与其中。有时，即使心脏和肺部检查未见异常，发紫仍然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进一步考虑血液因素。例如，高铁血红蛋白血症会使血红蛋白结构发生改变，影响其正常释放氧气的能力。在一例报道中，一名49天大的婴儿出现明显发干，其高铁血红蛋白比例达到 44.7%， 血液呈现特殊颜色，而常规吸氧并未明显改善。这一类情况提示，发紫并不总是供氧不足，也可能涉及血氧与释氧机制的改变。理解这一点，有助于避免简单化判断。那么，如何判断身体是否出问题了呢？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在家庭环境中，多数人并不具备医学判断能力，因此也无需试图通过颜色猜测疾病。更实际的方式是围绕几个关键问题展开观察。这种变化是否新出现，是否持续存在，
有没有明确诱因，如寒冷或情绪变化。

在休息或保暖后是否能够恢复，是否伴随气短、胸闷、乏力等表现。对于婴幼儿，还需要关注喂养情况与生长状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指夹式血氧仪可以作为辅助工具，虽然存在一定误差，但相较于肉眼判断更具参考意义。如果血氧持续偏低或伴随明显不适，应及时就医评估。正如一开始说的那样，嘴唇的颜色更多是一种提示，真正需要被关注的是它背后的变化以及身体正在发出的其他信号。

0: 天气越来越热，这气温一高，人就容易心烦气躁，特别是咱们的中老年朋友，一到夏天，是不是总感觉胸闷、气短、睡不好觉？都说夏日养心，可这看不见摸不着的心血管，在中医眼里到底该怎么养？为什么夏天反而是心血管意外的高发期？ 早晨起床头晕乏力是气虚还是血管堵了？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电话连线昌吉州中医医院心内科主治医师潘存义潘医生，那么就中医夏季心血管养生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潘存义， 昌吉州中医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从事临床工作10年，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高血压、冠心病、心律衰竭、心律失常疾病及冠脉介入诊疗，运用中医治疗失眠、眩晕、心悸、胸痹、绝经前后诸症等内科杂病，参与昌吉州科研项目3项，在国家级及省级医学杂志发表论文4篇。 2022年3月至2022年9月，在福建省立医院心内科进修冠脉介入治疗。那么首先我们有请潘医生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潘医生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潘医生给我们介绍的是中医夏季心血管养生相关的内容。那这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0991882888344882和8845882，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或者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添加关注之后发来语音或者说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得到。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听说春养肝夏养心哈。那么首先我们想问一下潘医生，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心脏恰恰是需要在炎热的夏天来重点保护呢？这背后的自然规律是什么呢？
1: 夏季呢，是我们阳气最盛的时候。我们自然界的这个火气最旺的时节。我们中医方面讲呢，就是中医讲究一个天人相应。从这个四季五行对应的这个规律方面来说呢，夏季它是属于火，对于我们的这个脏器呢是对应我们的心脏。所以呢，这个从天人相应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夏季呢是我们的心气 最容易受到外界这个暑热的这个干扰。总而言之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心气和心阴呢，容易受到这个暑邪的这个耗损，所以会出现一些，心慌呀，失眠多梦呀，口干呀这些。所以这时候呢，我们更容易，在这个时候要注意，要去我们养我们的心脏。
0: 其实你看，一到夏天啊，很多朋友可能会反映，夏天的时候就觉得心慌胸闷，但是去医院做心电图呢，又没有查出太大的问题。那这个到底是心病呢，还是说咱们的身体在进行一些预警的信号？这个呢，
1: 大部分因为它心电图如果没有大的问题的话，如果平时也没有这个心脏的这个不舒服，如果只是一到夏天的这个特殊的这个季节出现呢， 大部分我们考虑可能跟这个夏天这个暑热呀，暑热之邪耗伤了我们这个心气和我们的这个心血，造成的一个心气不足、心神失养。这时候呢，我们就会出现一些大家经常会说，哎，夏天到了，非常热，我会出现一些心慌呀、胸闷呀、气短呀这些症状。大部分可能跟我们这个节气有关。这时候呢，通过我们的这个养心的一些治疗，
0: 可能这些症状就会好转。你看，咱们中医是讲究心主血脉，又心主神明哈，这两套系统在夏天是怎么去相互影响的？为什么夏天会容易导致咱们的情绪有时候会失控呢？
1: 我们中医上讲心主血脉，因为心主血脉其实它分开是两块，一个就是心主血，一个是心主脉。我们的心呢是 通过我们的心气的推动，我们血液整体的运行，还有呢就是血脉呢，还有一个濡养，推动我们这个心脏的供血。然后心主，只有我们这个心主血脉这个功能呀正常，然后我们这个心主神明的这个功能呀才能够更好的这个体现。如果我们心主血脉这个功能如果不好，就是说你心气推动血液运行的不好，可能我们心主神明这个功能。 显示的就不好，它就会出现一些心慌呀，情绪波动比较大呀，容易烦躁易怒呀，情绪失控呀，这些情况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心血，心主血脉的一个功能下降，会造成我们的一个心主神明的功能一个下降。所以是一个连锁反应啊。你看平时我们也会说这个，比如说心火旺啊，或者说心气虚。 在夏天的话，这两种分别会有什么样典型的表现吗？我们在家里是不是可以有一些简单的辨别的方法呢？我们心火旺呢，主要是这个火旺，大家可能都上过火啊。有些人经常会说，哎，我今天这个舌尖上长了个口舌生疮了。然后这个我们主要心火旺呢，它主要就是以容易上火为表现。
2: 还有呢就是舌头伸出来，我们舌尖那个地方比较红，再一个呢就是容易这个口舌生疮，还有呢再就是我们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你解小手的时候看小便是不偏黄，这是一个鉴别的一个点。还有我们的心气虚，心气虚呢它主要表现是一个气的一个推动的功能下降，主要表现为呢心慌乏力。
0: 还有呢就是不喜欢动，经常我们说，哎，这个人得懒病了，不想动，老想躺着，就是这个是主要一个心气虚的一个特点。其实这些表现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哈。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熟悉的说法，就是汗血同源。那如果说咱们夏天的时候这汗出的太多太离谱，是不是会损伤到咱们的心血管包括气血呢？
2: 是这样，我们中医这样讲，这个汗血同源，汗血同源，尤为是我们这个夏季呀，这个暑热呀，它容易耗伤我们的这个心气和心阴，耗伤过多以后呢，我们这个它就会损伤我们的心气和心血，尤其是夏天以后，这个天气特别热，尤其是大汗淋漓以后，出汗比较多的情况下。 我们这个心血耗伤的过了以后，它就会出现一些心失所养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像心慌呀、心悸呀、头晕呀、乏力呀这些情况。
0: 好的，那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咱们得必须要警惕呢？
2: 当然对于夏季以后，可能我们也会大家都会有一些少量的出汗。如果你出现这个出汗过多的话，如果是大汗不止。
0: 这是出现了明显的这个心慌呀、头晕呀、走路不稳呀，或者是当然重的还有一些人会出现晕厥，出现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就诊。好的，另外我觉得夏季还有一种这个特有的症状啊，叫做气阴两虚。您能简单来讲一讲，这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
2: 气阴两虚其实就是我们属还是我们这个暑热之邪，它造成的一个耗气伤阴，它其实分为我们的气虚的表现和阴虚的表现。气虚的表现呢，我们主要就是一个以乏力、不想说话，还有不想动，这主要为表现。阴虚呢，阴虚我们就会有热，会表现为我们的口干咽燥，还有心。

0: 凡失眠，有些呢会造成一个午后，就是我们下午的时候感觉有燥热啊，这是一个阴虚的一个主要表现。
1: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昌吉州中医医院心内科主任主治医师潘存义潘医生，那么就中医夏季心血管养生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
3: 直上。
2: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5: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6: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

0: 我们夏季呢，这个阳气生腹，人体对应的呢，阳气也生腹。这时候呢，早上的时候呢，阳气升起来以后，虚阳上浮，所以就容易出现这个面色头胀呀这些。下午时候阳气收敛了以后，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暑热者呢，津液耗散过多，它这个气血就相对虚了，所以下午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头晕呀、眼花呀、乏力呀。
1: 还有一些出现一个血压偏低的一些现象。嗯，你看现在很多这个老年人啊是非常注重养生的，那夏天的时候可能依然会坚持喝一些温补的红参茶呀或者说鹿茸酒，那这种不分季节的进补这种做法对于心血管来说是福还是祸呢？
2: 当然对于这种情况呢，当然是我们是不太建议。
0: 当然，对于这种情况呢，当然是我们是不太建议。当然，对于这个红参和这个鹿茸酒呀，这个它都是一些偏热性的一些药物。但在夏季的时候呢，我们是一个新的一个阳气比较盛的时候。如果你服用这个红参和鹿酒这些偏热性的这些药物呢，容易助长我们的心火，容易助长我们的肝阳，容易引发我们一些的血压偏高，还有一些烦躁失眠。 包括有些人还会出现就是流鼻血呀、上火、口腔溃疡呀这一类情况。所以像这种呢，我们一定要分清楚是哪一种。如果他是一个寒性特别寒的一种体质，就是特别怕冷明显，包括夏季也特别怕冷明显的这一类病人呢，在夏季的时候，我们可以根据他的情况，可以适量的用一些相对一类的温阳的药。但是
1: 尽量在夏不建议就是像对一些常规的一些体质的病人，在夏季来进行一个温补治疗。好的，那还有很多人觉得，我夏季的血压比冬天要低，可能就会擅自把这降压药会停药或者说减药。那么从中医调养的角度来看，这样做它的危险性是在哪呢？
0: 当从中医上来讲呢，夏季因为特殊的一个季节啊，阳气外浮以后，我们气血趋于体表，这时候呢会有一些病人呢，高血压的病人，他会出现一个血压较以前的这个时间呢有所下降。当然这时候呢，如果下降不是特别明显，这时候呢还是不建议他去调这个降压药的。因为有些降压药停了以后，后期会出现一些反跳的一些血压明显偏高的一些风险。
1: 好的，我们也再一次提示所有的像这些高血压呀，或者说心脏病啊等等的患者，咱们药物的调整是一定要有专业的医师进行评估之后，再来进行调整，是不建议自行调药的。另外，像夏天天气比较热，可能很多朋友会比较多的喝水。那么，对于有心衰基础或者说肾气不足的老年人来说，夏季如果说喝太多的水，会不会反而会增加这个心脏的负担呢？
0: 这是会的，对于我们心衰的病人和肾气不足的病人，夏季饮水呢，我们有两个原则，一个就是适量饮水，还有呢，就是他饮水呢，不能喝凉水，因为我们这个中医上讲呢，我们这个水液的运行需要靠我们的心阳的推动和肾气的蒸腾气化，如果你短时间内一下饮的水太多的话，我们这个心和肾的这个功能呀，一下子如果要去运化这么多的水液，
1: 它就加重了我们心肾的负担，这时候呢会对我们心脏和肾脏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一定是适量饮水，而且要以温水为主。好的，那夏天呢，可能很多家庭也喜欢吃一些这个苦瓜呀，或者说莲子心，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那比如说像一些脾胃虚寒的人吃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
0: 当然，夏季我们暑邪很盛呀，我们大家可能都会吃一些苦味的一些食物，假如说像苦瓜呀、莲子心呀这一类的，包括有些人还会泡一些菊花水。当然，对于这些来说呢，我们像一般来说，我们这个药物和食物里面，它有一些分为我们的这个微寒和一些寒性的食物，寒性的这样。但对于常规的，如果它的不是一个脾胃虚寒的这种体质的病人呢，是可以适量的去喝一些这种。 喝一些这个像菊花茶呀，还有就是可以吃一些苦味的一些食物。但对于一些脾胃虚寒较盛的这些病人，比如说他平时就吃不了凉东西。

0: 东西，或者是一吃凉东西就拉肚子这一类病人呢，我们还是建议这种寒性的这些食物还是尽量少吃啊。当然如果他实在要吃，我们可以加上一些温性的，比如说夏天我们可以给他加一点生姜，假如说生姜和那个苦瓜，加一点点生姜去佐制一下，这样的话既然可以达到降心火的目的，还能就防止他脾胃过于贫寒，对于虚了。
1: 好，另外像这段时间天气比较热啊，很多家里也会熬这个酸梅汤啊，或者是绿

0: 解暑的一个比较常用的一个食物。
1: 嗯，
0: 哦，当然对于我们这个虚寒体质的啊，这类病人呢，我们还是要少喝这个啊。嗯，酸梅汤呢，它是一个益气养阴的一个食物啊。当然对于就是你夏季以后出汗比较多哦、啊，心烦口干呀，出汗比较多这一类的哦、啊，我们可以适合这一回人群啊。对于我们这个就是脾胃偏凉的，手脚偏凉的，容易吃冷东西容易拉肚子一类病人，我们可以让他早上去喝点这个姜枣茶。
1: 嗯
0: 哦，然后绿豆汤和酸梅汤呢，我们一般建议他中午或者是下午去喝。哦，还有呢，就是这一类的，我们建议他还是常温喝是最好的，不建议他冰镇去喝。
1: 嗯、
0: 哦，这样的可能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脾胃和我们的心脏。
1: 好的。你看到了夏季哈、啊、咱们都会提倡夜卧早起，那么对于习惯性失眠的老年高血压患者，这个夜卧到底是几点比较合适？如果睡不着的时候硬躺着算不算养心呢？
0: 当然我们夏季提倡夜卧早起呢，当然我们睡觉的这个时间呢有一个我们经常说的是一个子午觉、
1: 嗯、
0: 子午觉呢就是我们午觉呢是我们中午的11点钟到1点钟，啊，我们子觉呢是我们晚上的11点钟到1点钟，这个时候呢是我们最佳的一个睡眠时间。
1: 嗯，
0: 当然，对于这个睡眠的时间呢，尤其是夏季呢，我们的这个从养生的角度来说呢，时间控制在半小时左右，哦，不能时间太长。
1: 嗯，
0: 当然，我们大家也会有一些体会，就是因为夏天的这个热的时间比较长，大家可能有些时候会睡的时间。比较长，假如说你超过了半小时或者超过1小时，有些人睡2个小时起来以后会特别疲乏。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们一般时间不宜特别长，这样可能更好的能去养我们的心脏。
1: 好的。另外我看到有这样一种说法哈、啊、就说夏天清晨太阳没有出来的时候反而是不太适合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去锻炼，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吗？
0: 是夏天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一个静养哦，就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我们因为夏天本来我们这个毛孔呀这是都打开的，如果其实我们夏天讲究的是一个缓缓的一种训练，就是适度的一个运动，包括我们会去做一些比较慢的，包括像我们中医上讲的我们做个八段锦呀，五禽戏呀，打个太极呀，啊、这一类的动中有静的这种运动呢可能更适合于我们夏季去运动锻炼。
1: 嗯，
0: 一个呢就是这样的运动呢，一个运动量呢小，它可能也不会做完会出大汗呀，啊，这样而且就是这样也能让我们的气血运行的更好，啊，是这样。
1: 好的。另外夏季天气比较热哈、啊、那么出现一些中暑的症状往往和心梗前期的症状是有一些像的。那么作为普通的人来说，咱们在等待120来的这个空档，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中医的急救穴位是可以辅助来进行缓解的呢？
0: 嗯，当然我们对于这个如果出现了就夏季出现了一些胸闷呀、心慌呀，有些时候就是很难鉴别。
1: 嗯，
0: 哦，这时候呢，我们当然在家里面，我们可能，能做的，这时候我们可以像中医的一些急救穴，比如说内关穴呀，它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在我们的那个腕横纹上2寸，哦，大概就是我们，这个腕横纹上，大概有个3到4厘米这个位置。哦，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手。哦，用我们的大拇指，另一个大拇指去，哦，然后去把它按揉压一下，啊、哦，可以去揉压一下。还有呢，就是当然，如果有晕厥，这个人假如说不醒了，我们可以去按一下他的人中，哦，这个大家可能平时都听说过。还有就是，假如说他这个人有发烧呀，我们可以去按一下他的合谷穴，哦，这是主要是我们的一个泄热的一个穴，哦，然后呢。在这样的情况我们再去边施救然后边等待我们120的这个到来，然后去进一步明确它到底是中暑的情况还是一个心血管的一个急症的一个情况。
1: 嗯，好的。另外像很多冠心病患者常备的速效救心丸和硝酸甘油，在高温的环境下哈，这种药的存放方式和服用的实际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0: 当然对于我们

0: 这两类的急性这个救急的这个心血管的急救药物呀，我们这个储存它是要求一个是干燥的环境啊，然后呢要避光保存啊，这样的话才能让它这个发更长的这个药效期。如果你如果是一个不是一个避光的环境，本来它可能能半年有效，可能你在避光的情况下，有可能它一个多月
1: 后面就没效了。像这种情况，如果你突发了一个心血管的一个急症，这时候你含着这些药物，它就起不到一个急救的一个作用了。
0: 那一旦如果说身边的人因为天气热突然面色煞白出冷汗，脉很微弱的话，除了常规的急救，咱们中医怎么看待这种情况呢？
1: 这多属于我们的这个阳气这个脱症。 包括我们这个，多属于我们的这个阳气这个脱症啊，包括我们这个，这个汗出汗过多造成的一个汗脱，还有呢心气这个，我们的耗气过多以后造成的一个心气的一个暴虚，这个呢主要就是我们这个暑夏天的这个暑热之邪啊，耗伤我们这个心气和心血过多造成的一个危急重症。 这时候呢，我们除了就是，如果他在一个，热的环境中，这时候我们赶快要把它，把它要转移到一个，阴凉的环境，然后呢，给他，做一些，包括假如说用温水去相对凉一点的水去擦一擦，然后通通风，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再去，如果他能自己能够 醒过来，那我们就然后再继续治疗。如果醒不来，这时候我们就快速要急救，打120急救电话。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朋友们发来的信息。有听众说想问一下潘医生，我听说拍打手肘窝能够疏通心经，排湿去毒，我最近呢天天拍，拍得又红又紫，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
1: 这个是可以，就是我们拍打呢，当然它是一种外治法，当然我们拍打这个过程呢，也不能拍得太红，就是我们以适度的，我们肘关节能出现一个粉红色的一个沙，拍出一个沙，这样一个力度就可以了。每次拍的时间，15分钟左右，不要时间太长。
0: 好的，还有听众说想问一下潘医生，天热我就心率快，平时跳70多下，夏天动不动就90多下，是不是需要吃一点相关的药物来进行控制？像他这种情况呢，我们要最好是就是找我们的中医看一下。像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夏天的时候呀，尤其这个暑热特别盛的时候。 我们这个心气和心血，包括我们的这个心耗的过多以后，我们这个它就会出现一些心律增快的一些问题。这个我们要看一下，当然要结合它整个的这个舌苔脉象，整体的一个其他的一些临床表现来决定，适不适合需要去给它在从中医的角度辩证的给它做一些治疗。好的。
1: 还有听众说想问一下潘医生，夏天在空调房里待久了，胳膊腿会发麻，一出门呢，热浪一顶，胸口会发紧，他这种一冷一热，造成这种不适感是怎么回事呢？需不需要医疗干预一下？这个主要看一下它的症状的轻重程度。当然就是对于现在这种气候呀，它这个暑热是非常盛的。可能大家在 从一个稍微偏凉一点的这个环境，一到外界，一下这个暑热之邪就来了，可能会大家会都有一些不适的一个感觉。所以像这时候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注意，尽量避开这个暑热之邪特别盛的这个时间段，然后这个时间段我们尽量，待在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凉一点的环境中。还有呢，就是平时我们要注意，像这两天我们要第一个我们要 要多喝一些水，包括尤其是要喝一些温水，这时候越热的时候越不能喝凉水。

0: 大家想的外面特别热，有些时候一喝凉水啊，反而出大问题了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适当的补液体，当然补液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就包括刚才讲的这个绿豆汤呀，酸梅汤呀，这些都是在夏季解暑非常好的一些食物啊。包括当然如果是大家如果会出现了头晕呀、乏力呀，在现在我们还有一个中成药叫藿香正气水啊，这个也可以短期内服用一下，去帮助我们解暑啊，然后能够更好的去度过这个炎炎的这个夏日。
1: 好的。当然我们也提示大家，如果说呢身体有任何不适，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来进行就诊啊。好，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那节目最后也再次感谢来自于昌吉州中医医院心内科的潘存义医生。那潘医生，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再见。健康进行时节目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维艰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幸福甜蜜石榴籽，
4: 再好的这个科研成果，我们的职工老百姓他用不上不增收，我觉得是没有价值的。
5: 我们这个基本上没有啥太那个的大。
6: 梁武军是十二师农业科学研究所新技术推广科科长，
7: 10.7。
6: 2014年参加工作，深耕兵团林果产业已有12年。他常年奔走在田间地头，全身心投入果树引种实验、技术推广与农户帮扶工作中。
4: 老同志开玩笑说，看到我最多的是什么？挖树种树，挖树种树。
6: 果树科研本就没有捷径可走，育种周期漫长且不可控因素多，实验过程屡屡遭遇失败，这些问题一度让他的科研工作陷入困境。
4: 作为科研人员，首先还是要能耐得住寂寞，能坐得冷板凳。这些年我也开始在做这个抗寒这一块育种工作。
6: 葡萄、桃树是十二师林果支柱产业，果树越冬的投入一直是当地职工主要的种植压力。为帮助职工减负增效，梁武军自2017年着手引种耐寒果树品种，历经5年多方引种、反复试种观测，最终选育出抗寒性李等优良品种，帮助职工降低越冬成本，稳定果品产量。
4: 其实我们作为基层技术人员，就是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认可这些新的技术，我觉得那是最大的认可。
6: 12年深耕一线，熬过漫长育种周期，四季更迭间，梁武军始终坚守初心。在他看来，职工群众的认可就是农业科研最珍贵的价值。
4: 只有把我们的论文写在我们的大地上，真正的技术送到我们职工群众的手里，得到实惠，这才是我们基层农业科研我觉得最大的意义。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京时间是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昨天上午，新疆冰晶建国际发展有限公司首批从非洲中部港口始发的进口原料货轮稳稳靠泊广西防城港，兵团首条自主运营的远洋海运航线正式贯通。地处祖国西北的兵团至此告别单一依赖陆路口岸的历史，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通海上通道。其次来关注到，近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印发关于开展2026年新疆最美科技工作者宣传选术活动的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新疆最美科技工作者选术宣传活动，将最终评选出10位新疆最美科技工作者。这次活动旨在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发科技工作者的荣誉感、自豪感、责任感，引领全区广大科技工作者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创新创造，为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贡献智慧和力量。继续来关注到，日前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昌吉市闭幕，经过三天的激烈角逐，共计626名选手获奖，其中128名选手获得35个竞赛项目，金银铜牌，498名选手取得优胜奖。最后再来关注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公示，拟增加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用数据分析师、智乡乡议师等12个新职业，同时新增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新工种。2025年9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新职业信息，经有关机构和单位申报、专家评审论证、书面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意见等程序，初步确定拟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和拟调整变更的职业工种信息，将向社会公示至2026年7月17号。自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经向社会发布7批110个新职业。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薇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1: 青春是什么？
2: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3: 说走就走，走走走。
4: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5: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6: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7: 青春是萤火线里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8: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9: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花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7: 青春是什么？
10: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1: 爸爸，这是谁呀？”
7: 青春是什么？
12: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7: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3: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7: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3: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14: 青春是活力，
15: 是奉献，
14: 是责任，
15: 是坚守。
3: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0: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1: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0: 《爱上下班路》，Please go on。
2: 晚霞是河流的偏心，天真是少年的惊奇，而我的生活常常被意外打破惯性，有的带来惊喜。有的考验耐心，
3: 这是你为什么这么做？
4: 你不要这样说。
2: 有的你想他退回去，
4: 你看看你这作业写的，你看看你这。
2: 有的却会点亮新的天地。
5: 下班了，
2: 还好有你，调频882，因为有你，爱上下班路，有你陪我

0: 生活千般滋味，
1: 快乐每天相随。
0: 久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10，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好消息说给。
1: 今天晚上的24点开始，国内汽柴油价格呢迎来3连降，汽柴油的每吨价格分别下调950元、915元，是6年来的最大降幅。柴油的价格会重返6元时代。那折合92号汽油零号柴油呢是每升分别下降7.6毛和7.8毛，那么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呢可以节约40块钱哦。
0: 就是如果说再降降，咱92的车呀，咱直接加95，95的车咱直接上98。是不是这该省省咱该花花啊。
1: 不瞒大家说，我的车呢是油电混合的。如果说我长期只跑电的话，那长时间可能会有那个有一个发动机的这个故障标志，它会亮起来灯，它会提示你啊，就是你这个油也得跑一跑。我的这个灯估计已经亮了2天了，我的油现在油箱里只剩60公里，只剩60公里啊！今天可以用一下啊，晚上可以去加个油啊。
0: 今天晚上还加不了，今天的24点，明天才能够就是把您的爱车的油箱啊，干咳了可能说是大半年从来没加满过的油箱，豪横的说一句，95加满。今天是周五啊，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炎热的天气，今天是最热的一天了，地表的温度也是足足超过了40度。再次提醒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啊，如果说您的这身边有这户外工作者，或者是长时间的这个在室内的劳动工作者，一定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如果说您家有老人或者孩子，一定要提醒他们尽量避免在太阳最毒辣的时候出门，也就是上午的12点一路到下午的5点这段时间，尽量减少外出。
1: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消息。首先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9公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在50.6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是减轻了2.18%。今天到这个点还不算堵。来看一下目前的最拥堵的路段，是在土乌大高速的北向南哦，因为是发生事故了，从河滩快速路一直到国道216线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3公里，缓行在5公里。而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大湾北路的南向北，从九曲街一直到越境街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500米，缓行在60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在93分钟。
0: 刚才美丽说呀，河滩快速路的由北向南是发生事故，这起事故要感谢139尾号92的听友上报到我们直播间的。当前他说的是在靠近喀什东路立交桥的匝道处，目前有一个两车追尾的事故，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减速和避让了。向东伟大兄弟姐妹，再来看看市区方面的，京江路当前的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四平路到东站路这里双向两车道开始拥堵了，拥堵的距离是512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9分钟的一个时间。

0: 中湾街的由东向北的方向，拥堵的距离是307米，也要比通常时多花17分钟的时间。再来看到的是玄武湖路，目前的由北向南，从这个阿里山街是一路经过万达广场，是堵到了 ID 中心，这里拥堵的距离是500米，要比通常时多花20分钟的时间喽。
1: 再来看一下，这会儿呢，乌昌路的西向东，从喀什西路的北五巷一直到卫星路这里呢，是有1.12公里的拥堵；而北站东路的西向东，从北站一路一直到第五普立交桥呢，是有700米的拥堵。再来看一下高架桥方面，克拉玛依路高架的东向西，从温泉路高架一直到华林市场立交桥的位置，有1公里的拥堵。
0: 看到目前有2条异常拥堵的道路，首先是五星北路的由南向北成功街附近，当前是缓行的情况，缓行的距离是达到了600米，平均时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第二条是吉陕高速的由东向西的方向，在小地窝铺立交桥附近，目前也是长距离的缓行，缓行的距离是达到了740米，平均时速的是低于每小时31公里的。下班路上值千金，不负光阴不负君，每天收听啊，只能包各位俩字儿，那就是开心啊。那么就稍事休息，精彩马上回来。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线，公民人人有责。夏天的新疆像明信片，公路是流淌在山林间的黑色河流，汽车是飘荡的游船，载着人们在风景中徜徉。
4: 那被风吹过的夏天，
2: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全是真事儿。
5: 我太难了。
6: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2: 我还有这功能。搞笑新闻、奇闻趣事、新鲜八卦，
6: 《爱上下班路》在这里一起笑场。

0: 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17，再一次感谢您能够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看到了001-0991发来的最新的路况信息啊，他说当前在你们头屯河区兵团的东平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当前有一个两车追尾的一个事故。
1: 看我们东平大道这块的车也不算多哎，尽管在高峰期时段，大家其实呢只要遵守交通规则，你好好的开车不看手机，这个事故完全可以避免掉的。
0: 是啊、就是你从这个十二师，从这个就是常州街这边来算吧，您一路再往这个再往南来，再往北来推啊，一路是推到昌吉的边子上，你会感觉到兵团无论是五一农场还是三平农场这两个片区啊，它的道路修的是异常的整齐啊，
1: 而且那绿化是不是？
0: 哎呦，那绿化呀，还有这包括这路灯一些。

0: 础设施的一些建设都是特别特别完善的，同时因为这边人比较少啊，所以说路上一般来说没有什么车，这还能发生事故，是不是疲劳驾驶了？所以说各位啊，无论是拥堵的城市道路还是稍微偏远一点的城郊道路啊，咱们开车都是两个字，安全第一啊。来说一说今天与各位的互动话题，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就感觉咱人啊这一年之内就没有任何一个季节是俩字
1: 睡醒的，
0: 没有清醒的。春天哎呀有点，春天有点困啊，秋天呢有点乏，夏天午后老打盹儿，冬天肯定是不想出被窝嘛。但是各位，这个睡醒之后的那种蒙圈的状态可不太好吧。这种状态啊不像是喝酒后的这个微醺，睡懵了那可真的是大脑一片空白，就是你中午正午休呢，休到差不多三点半的时候啊，突然间领导叫你了，金东金东过来一下过来一下，我正睡得开心呢，哈喇子流在嘴角，突然间一下大脑被强行开机的时候，那一瞬间哦，咋了主任来了啊。然后他问我那些这个问题啊，我都脑子里我都听不到他在说什么。
1: 对，就是一旦问到你关键问题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尽管这份工作可能我没有做，像平时的话可能凭借你的这个反应能力可能也就给他糊弄过去了。但是如果说在睡懵之后，可能大脑呢他反应的要慢一点，这会儿就可能不太能够糊弄过去了，
0: 就直接宕机了。这个有些时候也许你已经烂熟于心的工作了，突然间这么一问你这个所以说呀，今天咱们来聊聊你在睡懵之后的迷惑行为有多傻，你在睡觉起来之后发现自己睡懵之后做过什么样搞笑的事情，这就是今天与各位的互动话题了。
1: 科学解释了睡醒之后感觉到很懵、短暂的意识模糊的现象，通常与睡眠惯性、睡眠质量或者是身体代谢变化有关。这是大脑呢从深度睡眠到清醒状态的一个过渡阶段，一般呢它也就会持续个几分钟甚至是半个小时。通过调整作息啊、改善睡眠环境、补充水分营养或者是站立行走的方式呢，就可以来缓解它了。
0: 就是睡醒之后咱先缓一缓嘛，咱睡醒之后千万别一下子就投入到紧张这高效又刺激的工作中，先让自己缓一缓，喝上两杯水啊，是不是跟同事这是睡醒花啊，让自己的身体慢慢适应这种的节奏，就害怕这个时候领导突然间 cue 你啊，董维，上次让你干那个策划，你写出来没有？
1: 领导是哪一个？
0: 我就问你写出来没有？
1: 做，
0: 你个钻。
1: 我觉得我是没有经过那种睡迷糊然后睡蒙圈的行为，但是我有过那种睡醒了之后，感觉那个梦呢，我也想不起来做的是什么梦，但是就有一种那一瞬间很美好，好像经历了一次人间不曾有过的事儿，就是那一瞬间好像是永远的记忆一样，为我鼓掌，但是就是想不起来。
0: 你做的是啥梦？这个
1: 太美妙了，就心情很好。你有没有这种时候？
0: 就是做完一个梦，心情特别舒畅。
1: 对，醒来的时候，哇！
0: 我好像没有哎。我要么做梦是被人追，要么就是我追人，
1: 昏死状态是吧？
0: 要么就是那种，在梦里是，其实这想上厕所，在梦里啊就使劲的找厕所，找那公共厕所，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到最后把自己活活憋醒啊。这东子来说说我自己睡梦之后有一个这个特别搞笑的行为啊，就是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当时是一个特别特别闷热的一个下午，就类似于目前这种状态，睡了一觉啊，中午是午休了一下，午休起来之后啊，手机一直在震动，我就奇怪了，手机怎么老震动，谁给我发消息了，我就想看，其实这是我在潜意识在睡梦中的一些动作，我就一直在那输密码啊，奔奔奔奔不对，奔奔奔奔又不对，奔奔奔奔乱按一顿胡乱按，结果呀把手机锁了，
1: 一分钟后

0: 再试。
1: 一分钟之后再试，结果当时迷迷瞪瞪的，我想人脸识别，结果又失败了，我又输错了一次，结果五分钟之后再试了啊，真的是啊，睡醒了，结果人呢，懵了啊，懵懵的上网，懵懵的询问，懵懵的怀疑，懵懵的思考，那个下午懵懵的活着。
0: 来看一下大家伙的留言，这边收藏家说，我其实呢也就是午睡而已，结果梦游从四楼走到二楼，关键那个时候楼梯呢还是没有栏杆的，被我爸背回来了。
1: 你这有点太令人揪心了，
0: 你这是梦游的不是睡梦吧，
1: 你这
0: 还不太像。
1: 李白写过梦游天母吟留别，你比那还厉害啊、哦！就是我以前没有见到过睡着之后会梦游的人。
0: 说梦话的见过吧？
1: 说梦话的我见过、嗯、怎么了，哎，我挺好的这样的啊，这样我倒见过。睡觉放气儿、磨牙、打呼噜啊，这事儿都见得比较常见。看到了帝王蟹发来的留言，他说当时我记得应该是化学的大学的课堂，那时候睡的那叫一个昏天暗地啊，梦里被惊醒，随口来了一句、老师你写错了，全班顿时鸦雀无声啊，硬着头皮我扫视了黑板半分钟，终于发现老师有一个有机物的这个推导公式错了，
0: 学霸
1: 滔滔不绝地讲了出来，老师的表情从惊愕变为赞许，下课后收到了某些女同学的表白。让你装到了。
0: 再来看一下这边，今天又吃多了，他说一孕傻三年，才生娃没几个月，每天都在喂奶哄娃当中昏头昏脑的，有天晚上睡觉睡着睡着突然坐起身来满床找娃，只摸到一个小脑袋，我着急的哭了起来，说我还有一个娃呢，娃他爹当时还没睡，莫名其妙的看着我说，你就只生了一个呀，我不信大声说，我明明生了两个呀，突然反应过来好像真的的确只有一个，发了会儿呆，嘟囔着说，哎呀，好像真的只有一个，又躺下又睡了。那我估计啊，今天又吃了多了吧，她可能在怀孕的时候就想自己要怀一个双胞胎多好。
1: 是啊，特别是龙凤胎，一儿一女咱凑个好字儿，
0: 一次性解决了。
1: 是，哪有，没有人不羡慕的啊。你看这花儿 S 也发来留言了啊，跟这刚才睡醒没吃饱差不多，他说、啊、刚睡醒看着旁边的宝宝愣了半天，想这小孩谁呀、啊、
0: 过了几秒钟之后一看，哎呀这小孩真好看，原来是我的，
1: 哎呦赶快抱着这亲一亲啊，然后是晃悠晃悠逗弄逗弄啊。
0: 这边空白发来的消息，他说有一次我妈叫我早上起床，她帮我把窗帘拉开，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天我居然没有睁开眼睛，然后就被吓到了，我超级大声的喊着妈妈妈妈我看不到了，我妈超级冷静的说，那你干嘛不睁开眼睛呢，我发现我眼睛都没睁开，以为自己瞎了呢，那件事大概是我做的最迷糊的一件事了。
1: 这是个人才，他说这事让我想到了曾经小时候的我一段经历，好像也是一个夏天，当时还比较小，当时还在这个铁路局的那个文工团门前学跳那个踢踏舞，踢踏舞当时是下午上课，因为白天太热了，结果那时候起来之后发现天色跟早晨一样，其实是我自己睡懵了，我以为那个夕阳像是朝霞一样的，我走到餐桌旁边跟我爸说，爸这么早你怎么不开个灯啊，我爸愣愣的看了我一眼，你看看现在几点了，我一看，哎呦好家伙，睡懵了。
0: 我没懂爸爸啥意思，就是那天黑了不应该开灯，管他上午还是下午呢，天这家里不亮不就开灯呗，
1: 因为当时这是这个夕阳特别特别的亮啊，不需要开灯，我说这这么早为什么不开灯啊。
0: 看一下这边呢，有一位听众的名字叫做凛冽，他说高中时候月考完物理老师讲卷子的时候就睡着了，睡得特别的死，突然被人猛推了一下，睁眼看着同桌，他说老师教你讲最后一个大题是怎么做的，我一想幸好我物理好，最后一题全答对，站起来就是一顿噼里啪啦什么物理公式啥的往上套，讲完之后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2: 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连日来，一场场接地气的禁毒宣传走进大众生活，持续为全社会敲响警钟。禁毒没有旁观者，每个人都是一道防线。如今，毒品伪装越发隐蔽，奶茶粉、跳跳糖、电子烟等都成为新型毒品的伪装形态，极具欺骗性，尤其容易让辨别能力较弱的群体和青少年误入陷阱。一旦沾染，不仅损害身心健康，更破坏家庭幸福，危害社会安定。为破解新型毒品认知盲区，各师团深入人员密集场所，联动多方力量，开展接地气的普法宣传。工作人员细致讲解新型毒品的外观特征、成瘾危害与识别方法，普及禁毒法律法规，让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理念深入人心。青少年是禁毒防护的重点群体，在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现场，选手凭借扎实的知识储备和默契的团队协作，展现出新时代青少年对毒品危害的清醒认知。紧张有序的竞赛氛围，让观赛学生在沉浸式学习中增强了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与能力，从思想源头上筑牢青少年禁毒防线。禁毒工作非一日之功，防毒拒毒更需久久为功。唯有常态化开展宣传教育，持续普及禁毒知识，提升群众防毒意识，全民参与共同防范，才能有效抵制毒品侵害，共建无毒、平安、健康的社会环境。
3: 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远处山峰上，橙红色的晨光，灰白色的岩石，蔚蓝色的天空，还有几只鹰从山上掠过。
4: 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
3: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5: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6: 嗨，大家好，我是陈奕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下班路，记得打卡哦。
7: 爱上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8: 坐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狗。
7: 八卦，
9: 不打我的车可以，
10: 喊我

0: 唱唱歌，
1: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0: 上下班路，
2: 我会冷酷说声出呀。
0: 上下班路。

0: 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34，半点之后，而且正在听节目您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周末快乐各位。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情况，来自于市区方面，太原北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从杭州西街一路到太河北西路，拥堵的距离是800米，要比通常时足足多花半个小时的时间了。再来看到鲤鱼山南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是从赛博特后门一路堵到了这个鲁达国际，也就是这个花田小镇的这个后面这条巷子这儿啊，拥堵的距离是401米，要比通常时多花24分钟。来看到的是当前天山区光明路的由东向西，从这个新民路一路到这个新华北路，这里拥堵的距离是40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21分钟的时间。
1: 今天呢最拥堵的路段不是在河滩快速路的那个国道216线的位置了啊，是从哪里呢？是到那是拥堵的距离更长了，是在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从珠江路立交桥一直到国道216线的位置，堵了4公里，缓行再4公里，还是周五的样子已经出来了。看一下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这会儿呢平均速度低，每小时23公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在105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加重了5.2%。
0: 看到了润子堡垒的路况啊，当前红光山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堵，那肯定啊，你从红光山路现在过河南路立交桥往这会展片区走，它能不堵吗？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给刚刚上车的朋友们来说一说啊。都说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了，冬三月，感觉咱人类啊，在一年四季没有任何一个时候是俩字清醒的。你在睡的时候当然是很爽，但是你睡醒之后很容易会蒙圈，特别是你在中午午休的时候，你正是这是陶醉在这个梦乡中，突然之间被领导一下子叫醒，靳东过来一下呀，靳东哎，就那一瞬间你感觉是一股寒意从脚底板直接跑到天灵盖啊，过去之后是迷迷糊糊的，你还不能装作自己刚睡醒的样子，还把这声音啊一定要刻意的就是塑造一下，不能说是啊咋啦这样
1: 子，一听就是刚睡醒是吧，
0: 对，一定要清清嗓子之后你说有什么事儿？所以说今天咱们来聊一聊你在睡梦之后都做过哪些迷惑的行为，或者做过什么搞笑的事情，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喽。看到了兜发来留言了，比较长啊，他说那是公元2000年的初夏时节，时间26年之前啊。他说那年我上高三，学业万分紧张，有一舍友在万分忙碌之中做了一次夜间的飞虎

0: 那现在如何？
1: 现在估摸混得不错。以前你看，如果说真的在2000年左右，你开个网吧，那哭，那你可是站到风口上了，可以说啊。
0: 来看一下这边小星星发来消息，他说刚生完小孩，坐月子的时候晚上睡觉听到有小孩的哭声，还想着这谁家孩子这么吵呀，一直哭，后来才猛地想起来，原来是自己生了一个孩子睡在旁边呢。
1: 春风化雨，他说记得我小时候在农村，大约是10来岁吧，睡周末睡起不知道是几点了，反正是下午那块快黄昏的时候，然后我就看着我奶奶跟邻居家在聊天呢，然后我说奶奶还聊啥呢，不做早饭。我奶奶说你是不是烧掉了，太阳还在西边挂着呢。就是睡懵了。
0: 再来看一下这边有一位叫做小丸子的听众发来消息，他说有一次睡觉睡懵了，醒来看到身边的人，他想这谁呀，我老公嘛，怎么这个人跟我老公那么像呢，过了一会儿再反应过来，这就是我老公。
1: 这我发现好多的女孩子睡懵之后跟男孩子睡懵之后好像不太一样。
0: 怎么说，
1: 女孩子睡懵之后更容易把身周遭的一些
0: 都忘掉
1: 物品弄反或是弄混，感觉自己还是一个人。男孩子就是另一种方式，会梦在梦里的一些事物强行在现实当中是体现。举个例子，当时上课的时候啊，上学的时候，班里有一个同学体育生啊，1米8大个子，黑皮体育生那种感觉啊，他是练踢足球的。当时他在中午啊，在这教室呼呼大睡，突然之间，他突然抱起了一脚，将前面女同学的凳子直接踢翻。
0: 那女同学在不在位置上坐着？
1: 在位置上，直接连人带这个凳子，砰呲一下，啪一脚直接踢翻了。
0: 女孩也踢飞了？
1: 女孩也只有直接翻倒了，然后起来一脸懵的看着对面后面那同学。
0: 你干什么啊？
1: 他说：“刚才我梦见老师，我梦见我在射门呢。”真的有那种情况啊。
0: 再来看一下这边小杜发来的消息，他说我小时候睡觉半夜睡懵了，也没开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的，准备上床的时候不知道床在哪儿，因为一丝光亮都没有，当时就预感床应该在我正前方，猛地一扑我就扑地上了，当时地上还有尿盆啊，你们懂的，我直接扑在了尿里，因为动静太大了，爸爸妈妈打开灯一看，我就在这尿里趴着呢，就赶紧问我怎么回事，当时我貌似10岁左右，
1: 爸爸妈妈说了一句，孩子渴了。看到火风来了，他说呀，记得有一年我刚刚退伍回来，晚上睡到12点多，梦见有人叫我说，哎呀，班长查岗了，快起来到岗了。他说我自己就从床上直接弹起来穿衣服，穿完之后才发现自己啊退伍了。3年军旅情，一生军旅色啊，这退伍不退色，你是明明加白白了啊。
0: 再来看一下这边幽兰发来消息，他说有一次家里人早上都出门了，就剩自己一个人在家，早餐起来没吃，就在打游戏呢，一直打到2点，随意吃了点东西，躺在床上玩手机，模模糊糊就睡了，好像还做梦了，突然就醒了，快落山的太阳照进来，整个房间都是昏暗的，甚至是陌生的，感觉地球都没有再转了，特别孤独。的确是啊，就是黄昏的时候的孤独感觉，
1: 世界将我抛弃了，
0: 对，比任何时候都强烈，
1: 就那种感觉，一下子感觉这个世界怎么就我一个人。所以说啊，这睡觉咱还是别往梦了睡啊，看看时间，我们先稍事休息一小段非常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喽。

0: 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1: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0: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1: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2: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3: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0: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8: 薰衣草从天山脚下蔓延开，深紫色的波浪层叠起伏，一直延伸到视线的无尽之处。如果梦有颜色，它一定是紫色的。
9: 花要开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8: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10: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11: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10: 爱上贾安路 Please go on。
12: 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13: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啦。
12: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0: 没什么大愿望，也没什么事要干，看见路口的红灯一直闪，各位您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奔跑的烤包子。北京时间的19:49，再次感谢在电波那头的您能够顺着调频继续留在兵团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嗯，
0: 周末快乐各位。今天我们聊的话题非常的有意思啊，每个人都有睡懵之后的感觉，特别是睡懵之后给你猛的一提问，哎，或者是猛的让你干点什么事儿，大脑从一个就是舒服的状态强行重启，那一瞬间相信没有人不懵啊。
1: 我觉得睡懵之后的一些搞笑行为大部分都是男生为主。你看这边有一个收藏家又发来消息，他说考试的时候很安静，突然鼻屎流下来了，又没带纸，我就一点一点抠出来抹草稿纸上，监考老师以为我在作弊，走下来看了看我满是鼻屎的草稿纸又上去了。
0: 那很有生活了啊，那太带派了，老铁啊，
1: 是个人物啊。
0: 看到了，不过RR发来留言，他说我上高中那会儿啊，住校，这一周啊要上5天半的学，要住在学校6个晚上。他说有一次学校开着运动会，一周不上课，然后我们就去网吧上网，上了4个通宵，最后还上了半天。回家的公交车上我就站着睡着了，回到家倒头就睡啊，迷迷糊糊之中我拿起拖鞋就喝水，吓得我妈赶紧拉住了我。怎么着，是咱是汗脚呀，拿着拖鞋就喝水。
1: 还有一位听众他说发烧烧懵了啊，借老师的手机打给了备注是爸爸的电话，打完之后我还觉得我爸怎么不认识我了，完事老师问我你打给我爸干啥
0: 啊，是对他爸二爸都是他爸爸。小贝说啊，他说考研啊，睡得晚起得早，一天啊闹钟响了，按掉之后想再睡一会儿，结果就打开了手机上的这个英语词典，输入了一个 prolong， 然后呢我就睡过去了，醒来还在责怪手机是不是坏了，一看手机上的词儿啊，我学魔怔了。
1: 看一下这边小葵发来的消息，他说睡觉的时候做梦，梦到在参加学狗叫大赛，我一边叫一边感受观众的掌声，然后洋洋得意，越叫越得劲儿，一边叫一边笑，然后把自己笑醒了，回味了一下，接着又睡觉了。第二天醒来，舍友跟我说隔壁养狗了，半夜一直叫。
0: 对，也是奇啊，没见过还有是学狗叫大赛的。大巴啊，大巴来了。他说高三的时候啊，上课太困了，就小鸡啄米那种睡啊，有的时候呢头往下沉得太厉害的时候，就会顺势假装在抽屉里找东西，每次都这么干，同桌啊都没说过，我以为没事儿。快毕业的时候他提起了这个事儿啊，他说我那个脸红啊，谢谢你同桌。
1: 说起脸红的还有就是，如果说你在学校睡觉的时候，比如说这节课你特别困，我想眯个10分钟，然后班里那会儿呢又安静，大家都在听课，对不对，你眯着呢，老师呢也就默许你眯了，
0: 对，
1: 结果你睡着的时候突然间
0: 扯了个呼，
1: 不是，这还我觉得不够尴尬，最尴尬的就是你以为这是在你家呢，砰砰就是两个惊喜释放，
0: 咚咚。老师说谁在课上燃放烟花爆竹了，
1: 这真的是没脸了。
0: 哦，那太抓了。
1: 好了朋友们，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的南部山区是有小雨的，其中呢像平原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区域的最高温在37度以上，天山北坡、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

0: 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呢在40度以上，另外哈密市局地呢还有在45度以上的天气，而吐鲁番市的局地的温度在5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都是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再来看看乌鲁木齐市明天的天气啊，明天天气终于有所降温了，明天是一个多云的日子，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5度，风力3级。那么预计在后天和大后天，也就是5号或6号，会迎来小范围的降雨天气。不知道这雨啊能下来不？
0: 就是不管它能不能下来，但是温度着实是降低了。
1: 对，这期待啊。
0: 再来关注一下，一是阿拉尔市晴好的天气，20度到39度。
1: 再来看到二市铁门关市，明天多云，29度到43度。
0: 三市土木舒克市多云，23度到40度。
1: 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9度到31度。
0: 五师双河市多云，18度到36度。
1: 六师五家渠市晴好的天气，24度到38度。
0: 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5度到38度。
1: 再来看到第八师石河子市，明天晴好的天气，25度到40度。
0: 九师白杨市多云，19度到35度。
1: 十师北屯市多云，18度到36度。
0: 十三师新兴市晴好的天气，30度到44度。
1: 再来看到第十四师昆玉市，明天有扬沙的过程，24度到36度。
0: 好了，朋友们，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空白发来的消息。他说早上起来我忘记取眼罩了，我就寻思最近是不是熬夜熬多了呢，间歇性失明了。于是我很平静的穿好衣服准备找妈妈哭的时候，我妈顺手就把我的眼罩摘下来了。你这是熬夜把脑子给熬短路了呀。
1: 就是我从来没体验过那种戴着眼罩睡觉。美丽你体验过吗？
0: 我体验过，
1: 能睡着吗？
0: 我可以睡着，但是我一般睡觉的时候我也会拉窗帘，所以我觉得区别也不是很大吧，除非你家的窗帘实在是好像
1: 薄的跟纸一样。
0: 对对瞅瞅吧，今天呢在这一个小时当中我们分享了很多大家在不清醒时候的这些操作啊，虽然可能当时尴尬都可以抠出地洞来了，或者让人哭笑不得的，但是现在回忆起来呢都是生活当中独一无二的搞笑片段了，说不定下次呢自己再犯迷糊又可以创造出更多让人
1: 哭笑不得的
0: 对欢乐的故事呢。
1: 各位，北京时间的19:56以上就是本周爱上下班路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朋友们一周以来的喜爱还有精彩的互动，感谢你们。如果说你们喜欢我们的节目，那么下周一继续在电波中给您带来欢乐，陪伴您的晚高峰。拜拜喽。

0: 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着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

0: 京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5: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6: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 权重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7: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2: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8: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0: 以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 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

0: 和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 16% 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 5.1 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 14% 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4: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六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六元时代。
1: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 20%， 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0: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1: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0: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例，涉及17个州。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辑季苏平、刘雨华、刘佳荣、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7: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兵团新闻联播。
9: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4: 我是丽媛。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五，农历5月19。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2分钟。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陈小江出席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4: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调研座谈。
9: 兵团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何中友讲话，薛斌主持。
4: 兵团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何中友主持会议。7月20日，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在新疆人民会堂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而奋勇前进。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京、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中友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直属机关工委书记哈丹卡宾宣读自治区党委关于表彰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1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等自治区领导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希望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珍惜荣誉，发扬成绩，为新疆改革发展稳定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陈小江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同揽伟大斗争。

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我们党105年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深刻领会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决响应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陈小江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在党的领导下，新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封闭走向开放，掀开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篇。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战略上审视和谋划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5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充分证明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完全正确。陈小江强调，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要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新疆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要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扎实推进管党治党、新党强党的新疆实践。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动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筑牢中国心、中华魂。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环境承载力，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着力解决南疆突出问题，推动兵地深度融合发展，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充分共享发展成果。要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陈小江强调，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牢记初心使命，践行为民宗旨，积极担当作为，严守纪律规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各级党组织要严格履行党章规定的各项职责，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切实发挥战斗堡垒作用。陈小江强调，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服务保障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用心用情做好青年工作，凝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磅礴力量。会上，阿图什市松塔克镇亚喀巴格村第一书记杨义忠，福海县阿尔达乡卫生院原主治医师毛里夏里甫哈帕，兵团第3师44团一连党支部书记阿依孤利艾肯，库车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党支部书记李小龙代表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做交流发言。
会前。

0: 再立新功。田香丽、王建新、张迎春、玉苏府将曼麦提、伊利扎提、爱和买提江、王林、王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和中央驻江单位企业负责同志，全国和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新党员代表等参加会议。
1: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7月1日下午在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忠实履行党和人民、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使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0: 在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诉讼服务中心和刑事审判第一庭，听取矛盾纠纷源头化解、重大案件审判等情况介绍，走进院史馆了解法院发展历程和各项工作成效。陈小江强调，要自觉担当起人民法院的政治责任、法治责任、审判责任，依法公正行使审判权，以如我在诉的意识办理好每一起案件，不断提升案件审判质量，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在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走进新疆数字检查中心、司法鉴定中心和第二检察部等，深入了解数字赋能法律监督、公益诉讼技术平台建设、依法打击暴恐犯罪等工作进展。陈小江强调，检察机关要坚持法律监督主责主业、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深化诉讼执行活动监督，加强检察公益诉讼，紧盯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更有针对性的查办案件，切实增强监督实效，维护司法公正权威。调研中，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等座谈交流，听取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要全面推进依法治疆，做深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在法治轨道上维护稳定，促进发展，守护民生，保障善治。要护航高水平安全，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依法惩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积极开展涉疆对外斗争，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服务高质量发展，完善法治化营商环境，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更好维护经济秩序，增强市场活力，加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司法服务保障，推进涉外司法建设，助力新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要践行司法为民，全面推进公正司法，提升案件查办和审判质效，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扎实推进信访问题化解，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增强各族群众的司法获得感和满意度。要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持续强化政治建设，选优配强领导班子，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引导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生态。哈丹卡宾、王刚、王国和、迪里夏提、沙伊木、高继明、都红岩参加有关活动。
1: 7月20日，兵团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召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和兵团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弘扬伟大

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忠实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兵主持会议，兵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宣传部部长刘建明，兵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李振国出席会议。会上宣读了兵团党委关于表彰兵团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何中友等兵团领导为受表彰的两优异先代表颁奖，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希望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要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为兵团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何中友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兵团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通起来，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五个必须的重要要求，深刻领会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更加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何中友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70多年来，兵团充分发扬兵团精神，为推动新疆发展、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国家边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和兵团工作，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明确了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兵团党委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自治区党委统一领导下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何中友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新疆和兵团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和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忠实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始终对党忠诚、政治坚定，旗帜鲜明讲政治，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确保新时代兵团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要坚决落实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坚定维护稳定、防范风险，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动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提升民兵综合能力，深化交往、交流、交融，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要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甘于担当奉献、为民服务，加快推进兵力融合发展，着力增进民生福祉，积极探索符合

0: 兵团实际，彰显兵团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持续壮大兵团综合实力。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锤炼坚强党性过硬本领，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持续正风肃纪反腐，切实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着力加强队伍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会上，十四师一共体四十七团分院副院长艾乐松、四师七十六团一连职工草克特格斯、三师四十九团十三连党支部书记、管委会指导员宁自鹏、八师石河子市新城街道八社区党委书记唐淑华代表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做交流发言。张文胜、李永红、朱雪冰、杨红兵出席会议。七一勋章获得者魏德友、全国两优一先兵团受表彰对象受邀出席。兵团党委、兵团副秘书长、兵团机关各部门及在屋的兵团各直属企事业单位、中央驻兵团单位负责同志、受表彰的兵团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新党员代表等参加会议。
1: 兵团党委常委会七月二日召开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六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上在新疆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研究兵团贯彻落实意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记三个务必，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建设，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实现新疆工作总目标中发挥更大作用，深刻领会、坚决落实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重要要求，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决有力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刻领会、坚决落实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重要要求，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立足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建设具有兵团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进兵地融合发展，探索符合兵团实际、彰显兵团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深刻领会、坚决落实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重要要求，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始终保持依法严打高压态势不动摇，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动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深刻领会、坚决落实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要求，主动融入向西开放总体布局，高质量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经贸、农业、文化等方面合作交流，助力新疆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深刻领会、坚决落实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要求，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不断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强大险，认真践行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有力保障和维护职工群众生产生活和生命财产安全，提高汛旱灾害防治能力，强化临灾预警，完善避险转移预案和直达基层的预警校应跟踪反馈机制，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统筹

0: 防洪排涝与蓄水保水，确保安全度汛，加强综合救援能力建设，加强通信保障、力量投送、装备支撑，提升极端复杂环境下救援攻坚能力，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强化基层应急基础和力量，确保关键时刻冲得上、调得出、打得赢，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的应急指挥体系，落实各级防灾减灾救灾主体责任，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把统分结合、防救衔接、上下联动等机制真正落实到最基层。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论述，关于新疆和兵团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持续擦亮兵团名片，加强谋划抓住机遇，高标准办展参展，持续提升兵团对外知名度、影响力和美誉度，持续扩大展会成果，紧盯已签约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不断扩大双方合作领域和成果，持续提高开放水平，加快兵团走出去步伐，大力发展加工贸易、服务贸易，夯实外向型产业基础，推动兵团向西开放能级跃升。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下面播发新闻特写，履行职责使命，续写时代荣光。榜样力量催人奋进，模范事迹激励前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兵团隆重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对近年来在兵团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项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激励兵团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在新的起点上凝聚起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的磅礴力量。受表彰的先进代表表示，将以此次表彰为起点，牢记初心使命，扎根兵团大地，用不懈奋斗书写新的时代荣光。兵团优秀共产党员14师1共体47团分院副院长艾乐松：
2: 是对我的一种肯定，也是对我的一种鞭策，继续扎根基层，服务好边疆的各族群众，让青春在基层闪闪发光。
1: 兵团优秀党务工作者、49团13连党支部书记、管委会指导员宁自鹏：
3: 心里非常激动，回去之后继续扎根南疆，奉献边疆，团结带领我们的职工群众，走出一条连队、一心一业、产业兴旺、民风和睦的康庄大道。
1: 时代呼唤担当，榜样引领前行。党的18大以来，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兵团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和模范代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受表彰的先进代表表示，坚定理想信念，矢志接续奋斗，忠实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兵团优秀共产党员、76团1连退休职工草克特格斯：
4: 今天我退休了，退休以后有个接班人，我把他接过来了，继续把边区做好，和各民族团结一心。
1: 兵团先进基层党组织8师石河子市新城街道8社区党委书记唐淑华：
5: 发挥社区党组织的先进性，深耕基层一线，解决好居民群众的急难愁盼，把社区党组织打造成居民群众的暖心堡垒。
6: 15:05，开好局，起好步。
1: 日前，随着最后一支巨型叶片在高空与轮毂精准对接，国电投第5师双核经开区低碳转型250兆瓦风光储一体化示范项目、150兆瓦风电项目首台风机吊装圆满完成，项目主体安装工程取得关键突破。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7: 150兆瓦风电项目位于59林团阿拉山口槽厂，总投资8.6亿元，计划安装24台单机容量为6250千瓦的风力发电机组。项目风机叶轮直径达216米，轮毂高度120米，配套新建110千伏升压站一座。 自首台风机基础交处以来，全体参建人员攻坚克难，高效完成了风机基础、场内道路及升压站基础等配套工程。此次首台风机吊装作业历时3天，对风速、精度及协同操作要求极高。在现场指挥人员的精准调度下，施工人员严格遵循技术规范，确保叶片安装一次成功。后续设备正按计划陆续到场，预计9月30日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新疆双核电投广汇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邵斌：
8: 严守合规底线，科学组织施工，高标准严要求推进后续工程建设，确保项目如期投产，稳定运行。
7: 国家电投五狮低碳转型250兆瓦风光储一体化示范项目是国家电投重点新能源工程，总投资约12.6亿元，涵盖光伏、风电及配套工程，致力构建风光储一体化多能互补新格局。其中光伏项目已于2024年12月实现全容量并网，累计供应绿色电力超3亿千瓦时。整体建成后，每年可向50双核市输送清洁电能约3.2亿千瓦时，推动区域能源结构优化与绿色低碳转型。
1: 本台记者苏婉婷、陈立明发来报道。今天上午，2026年新疆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新闻发布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本届赛事以大美新疆热血冰超为主题，第一阶段预选赛已于4月18日开启，最终来自各师市各地州的32支球队晋级正赛。正赛将于7月18日至8月16日在65家区市举办，历时30天。期间32支球队将齐聚65家区市，开展64场激烈对决，冠军队伍可直通贵州榕江村超全国总决赛。为拉动消费，本次赛事还将投放1500万元消费券，覆盖景区、餐饮、加油、住宿全业态。作为2026年文化润江重点项目，本届赛事将聚焦文体旅深度融合，以足球为纽带，促进兵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全方位激活兵团体育消费与文旅市场。新疆准噶尔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段瑞峰：
9: 我们还将深挖体育产业链，打造冰超好物的文创产品，推出了4条冰超文旅产品的旅游研学路线，诚邀全国各地的球迷游客前来观赛游玩。
0: 今天的冰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王雪飞、耿芳芳，播音丽媛、沈超。冰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冰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10: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11: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冰团画卷。
10: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11: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10: FM88.2冰团综合广播，
12: 让我们一路同行。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13: 美伊7月1号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方面表示，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该如何评价美伊在多哈间接会谈的相关进展？美伊军事摩擦与信任赤字已经导致谈判降级，未来谈判前景又将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各位好，我是葛鹏。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更多情况我们先来听综合报道。
15: 消息人士透露，本次美伊间接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分阶段落地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要求美方解冻伊朗遭冻结的各类资产，并将相关资产移交伊朗央行。 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

0: 取任何船只未经其许可划定航线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月1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卡塔尔、巴基斯坦举行了三方会谈，一方没有与美方代表进行直接接触。加里巴巴迪表示，此次会谈重点是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关于接触黎巴嫩战事的条款。加里巴巴迪宣布，参与方同意将建立沟通渠道，通报并记录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官员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月1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正试图说服伊朗，相比在海峡收取通行费，接受美方提出的核协议能让伊朗获得更大收益。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此外，双方已就未来一周缓和海峡局势达成谅解，以便在无冲突的环境下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
1: 当前美伊选择在多哈以间接会谈的形式推进磋商，同时由卡塔尔、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美伊此次为何放弃直接对话，转而采用间接会谈形式？接下来我们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带来分析。
2: 那这次间接谈判实际上是双方在谈判降级之后的一个应急状态。对于伊朗来说呢，现在的重点并不是要技术谈判，而是要跟进谅解备忘录相关前置条款的落实情况。那根据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备忘录中的各项条款其实并不是同期推进。那其中实现全域停火、伊朗的部分资产解冻、海峡的恢复通行以及伊朗的石油出口豁免，这些议题是备忘录当中规定要先期落地执行的项目。在此基础之上呢，美伊双方才会就制裁的全面解除问题以及核问题等更加敏感的议题来展开进一步的磋商。那现在从媒体所披露的谈判内容上来看，伊朗对于本次间接谈判的定性其实呢并不是此前各方所期待的传统意义上的技术性谈判。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对于美国履约进程的确认以及相关跟进。那么在这里，伊朗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了监督的一方，而美国则是履约的一方。伊朗这么做呢，既是对于国内强硬派的交代，同时也是表达对于当下美伊就海峡通行问题产生军事摩擦的不满。实际上呢，直接会谈是需要政治互信作为基础，而美伊之间的互信水平目前支撑不起面对面的高级别接触，而当下这种间接谈判呢，反而给了各方更大的操作空间。如果谈成了，那么双方会说是进展良好，谈崩了也不用承担直接谈判失败的政治代价，双方呢也都可以对国内进行交代。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一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已经取得积极进展。那该如何评价相关的进展？李子欣说，
2: 其实就这次间接谈判的具体成果，那目前披露的信息还是比较有限的，但从伊朗方面的表态来看，伊朗这次最主要的焦点是去跟进谅解备忘录当中相关前置条款的落实情况。换句话说，并非是要谈新的共识，而是就既有条款的执行与先期成果进行确认。那在这里边呢，伊朗明确点出的首先就是资产解冻的问题。我们知道美方实际上之前允诺对120亿美元的伊朗资金进行解冻，但是呢，美伊双方对于相关资金是否必须进入美方指定托管账户，以及是否必须购买美国产品，有着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立场差距。那么除了资产解冻的问题，还有一个关键议题就是海峡通行的规则问题。那我们看到呢，美方是强调海峡必须要恢复通行，但是伊朗呢则认为根据备忘录的文本，伊方享有海峡通行的全部管理权。所以呢，在这里边实际上它反映出的是伊朗对于海峡要求的这种主权管辖的诉求。那从这两点来看，目前美伊双方确实

0: 存在着很明显的立场分歧，但在操作层面也都有着模糊和求同存异的空间。伊朗部分资产的解冻以及在一定时间内以特定安排的方式实现海峡的安全通行都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达成这些成果当然并不意味着美伊后续在其他议题上也能够同样实现共识。未来的谈判呢，仍然是任重道远，但先期的共识可以帮助美伊双方来进一步的树立互信。
1: 在核问题上，美国方面称将很快进行讨论，伊朗则重申不允许核查人员进入受损核设施。那么核问题的讨论是否已经提上了美伊谈判的日程呢？李子欣分析说，
0: 那核问题可能会在美伊的历次政治接触当中都会被提及，但是在备忘录的先期条款得到明确落实和执行之前，伊朗呢可能不会进行更多的让步。目前伊朗的立场就是承诺遵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相关要求，并且呢在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更多合作的问题上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立场，但是呢也确实没有给出明确的承诺。这恐怕呢是现阶段伊朗就核问题所能够做出的最大程度的表态。伊朗认为呢，谅解备忘录的先期条款是验证美国是否确实有履约诚意的关键指标。那如果美国在海峡解封、伊朗的资产解冻以及石油出口豁免等关键问题上能够按照此前美伊的共识把条款切实的履行，那么伊方在后续核问题上也不排除会采取进一步的灵活立场。另外呢，核问题其实也是美伊整个谈判当中最为关键以及最终要解决的底层问题。核问题是美国这一次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借口，也必然会成为其政策的最终落脚点。所以伊朗呢深知如此，把核问题当作是谈判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筹码，在各方面条件得到落实之前，伊朗主动在核问题上进行让步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1: 另外有媒体爆出海湾国家要独自与伊朗达成地区安全协议，那这对于美伊谈判前景和地区局势演变意味着什么呢？李子欣说，
0: 那媒体爆出海湾国家与伊朗就地区安全问题进行直接对话，这一点呢完全符合地区国家的现实地缘战略与安全需求。首先呢，我们说美伊谅解备忘录更多的是在聚焦美国和伊朗之间最为迫切关心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呢大多数也涉及到地区国家的利益，但同时也必须承认谅解备忘录并没有涵盖地区国家对于伊朗的全部安全关切。那我们知道在这一轮的美伊冲突当中，地区国家是被深度的卷入，无论是在安全还是在经济方面都遭受到了重创。那么为了重塑地区安全架构，海湾国家呢有着非常强烈的与伊朗进行进一步沟通的内源性的这样一个需求。同时在目前的美伊谈判当中，其实也涉及到一些需要地区国家相配合和支持的部分。那既然需要地区国家支持，也就必须要回应海湾国家的现实关切。所以地区各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与美伊正在进行的谅解备忘录谈判，实际上呢它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各国之间能够重拾信任，重新建立一个更加平衡全面的地区安全架构，那对于实现最终的地区持久稳定以及美伊达成最终和平协议，肯定是也是有所助力的。
2: 美西爆炸案一嫌疑人在德国被起诉，乌克兰方面表示至今都未掌握美西爆炸案全部调查细节。在欧洲一直备受关注的美西爆炸案是否迎来了一个里程碑？该案将对欧洲国家与俄罗斯以及乌克兰与德国的关系带来哪些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德国媒体7月1号报道，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详细情况咱们先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据多家德媒报道，这名嫌疑人名叫谢尔盖，德国检方指控他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制造爆炸并破坏建筑物。这名嫌疑人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羁押。他在意大利等待引渡期间曾致电亲属和熟人，谈及袭击事件说过自认有罪的话。报道援引安全部门人士的话说，调查人员还在该嫌疑人手机中发现其参与袭击的相关证据。根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此前声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中多名涉案人员涉嫌驾驶一艘帆船在北溪天然气管道上安放爆炸装置并实施爆破，上述乌克兰籍嫌疑人被控担任协调角色。2022年9月26号，联通俄罗斯

0: 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四条管道中的三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丹麦、瑞典和德国分别启动调查，但拒绝俄罗斯参与。截至目前，尚未有关于北溪管道爆炸的明确结论和完整真相。瑞典、丹麦已宣布终止国别调查，但没有透露任何实质信息。德国的调查仍在继续，但官方公布的消息十分有限。
1: 德国检方对这名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那是否可以理解为北溪爆炸案迎来一个里程碑？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研究员张红带来的分析。
2: 的确，德国检方对乌克兰的嫌疑人提起公诉，这是北溪爆炸案两年来首个司法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标志着呢，该案从侦查阶段正式进入了审判阶段，明确该案性质为有预谋的蓄意破坏。那这也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北溪管线爆炸案有可能揭开盖子。有关于北溪管线到底是谁所为，以及如何去操作炸毁管线，这些所有一系列的秘密有可能被打开啊！这对于这个现在的欧洲的政治以及俄乌冲突都会产生明显的影响。应该看到啊，这次事件呢确实是影响巨大。丹麦、瑞典虽然是进行了调查，但是他们考虑到北溪管线被炸事件牵扯的一系列的地缘政治和大国竞争的一些复杂性关系啊，我看他们都选择了转交给德国啊，这实际上就是规避地缘政治风险，同时呢也考虑到瑞典啊当时正在申请加入北约。我们都知道俄罗斯一直在说北溪管线是乌克兰和美国所为啊，所以呢对于瑞典和丹麦这样的欧洲小国来说，他们肯定是不想碰这个麻烦，即便是调查了一些证据，他们也是把它移交给了德国。那为什么德国坚持要追查呢？我觉得首先还是因为北溪管线是德国的核心的基础设施资产，爆炸事件呢重创了德国的这个工业经济，国内的民意啊和司法确实是有很大的压力，特别是德国的这个反对党选择党在北溪管线爆炸案上一直是不断的向政府施压，所以呢我们看到德国最后呢选择了启动司法调查和审判，希望呢就是通过这样一种调查案呢能够厘清事情的真相。德国审判这个北溪管线爆炸案的嫌疑人啊，实际上呢某种程度上也是想掌控欧洲外交和政治的一个主导权。通过这个现在这个案子可以看出啊，德国实际上扮演着欧洲的外交的一个领头羊的角色啊，尽管有风险，但是他还是无法回避。
1: 北溪爆炸案在欧洲深受关注，具有高度政治色彩，也牵涉着俄罗斯与欧洲国家。根据德国检方和媒体披露的信息，这名乌克兰籍嫌疑人的不利证据非常多。该案进行到现阶段乃至未来，若真正定罪，那会对德国等欧洲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产生影响吗？我们来听张红的分析。
2: 如果是乌克兰的嫌疑人被定罪的话，那么一定会对俄欧关系、乌德关系和乌欧关系造成一定的冲击。双边层面上还是应该看到德国朝野实际上在北溪管线爆炸案中的立场是分化的，在野的这个选择场呢是不断的要求这个政府啊去追责调查，那么借机呢向政府这个施压，要求政府呢因北溪管线爆炸案而收紧对乌克兰的援助。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如果是继续调查下去啊，可能会关联到乌克兰军方或者是情报部门的这个高层，那么这会使得乌克兰与德国的关系啊可能会受损，甚至会影响到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和对乌克兰的支持。那么乌克兰可能会面临着或者道歉或者赔偿的这样一些外交和经济压力。但是呢我们看泽连斯基目前的表态还是相对模糊啊，他认为呢乌克兰政府不掌握信息啊，实际上就是试图与嫌疑人进行外交上的、司法上的切割，以不知情啊，不是国家行为来拒绝承担因司法审判而带来的一系列的外交风险和这个赔偿。
1: 我们再来看乌克兰方面表示，一直未正式获取北溪天。

0: 燃气管道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但乌克兰籍嫌疑人的军方身份以及在此案中的角色，那将对乌克兰与德国的关系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张红的分析。
1: 如果能坐实这个乌克兰嫌疑人是现役军人的话，那这可能会对欧盟与乌克兰的关系啊引发一定的冲击。我们都知道，现在乌克兰正在积极寻求加入欧盟。假设这个调查案坐实是乌克兰的国家行为的话，那我觉得首先会影响到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和支持啊。可以看出啊，这个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欧洲是援助乌克兰、支持乌克兰，但是北溪管线爆炸呢，这个可能让欧洲会伤心，会质疑啊这个现在的这样一个政策。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北溪管线爆炸案的嫌疑人就是军方身份坐实的话，可能会影响乌克兰的入盟。欧洲实际上对乌克兰不满的国家也很多啊。坚决支持乌克兰的国家还是有一些的，但是北溪管线爆炸案的受害国家德国、中欧和东欧国家，如果做实事乌克兰军方现役人员的行动的话，那么可能会使得欧洲对乌克兰的这个信任会下降。即便是俄乌冲突啊将来结束，那乌克兰也很难再融入欧洲的能源体系，这个调查案也会给乌欧长期合作埋下难以消除的一些隐患。这个事件我本身而言呢，我们应该看到原乌的道义基础啊是有可能被松动，因为呢欧洲各国民众原来普遍认为是乌克兰是俄乌冲突的受害者，但是一旦坐实乌方主动破坏欧洲的核心的基础设施，可能会使得一些欧洲民众会质疑原乌的合理性，部分的东中欧国家或者甚至是南欧国家可能会调整原乌立场，这样的话乌克兰获得外部的援助啊就可能缩水，甚至有可能处于一种外交和战略上双重被动。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
3: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动荡，注重的是合作而不是分裂，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0: 美国太空网站报道说，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目前正在等待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对其发射100万颗计算卫星的申请做出决定。但欧洲南方天文台7月1号发布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这一提案将对天文学研究带来毁灭性后果。来听详细报道。
4: 太空网站援引欧洲天文台的研究结果报道说，如果地球轨道上的卫星数量超过10万颗，人类可能会失去从地球表面研究宇宙的能力。天文学家利用计算机建模来研究不同亮度等级、不同数量的卫星对天文观测的影响。建模结果显示，如果10万颗卫星绕地球运行，且它们都几乎肉眼不可见，那么天文学研究尚可应对。然而，如果这些卫星更亮，那么天文研究将变得更加困难，成本也会更高。刊发在欧洲南方天文台官网的一篇文章说，自2019年以来，地球轨道上的卫星数量迅速增加，至今已超过14000颗，其中以 SpaceX 的星链通信卫星为主，卫星提案的数量和潜在影响也在不断升级。天文学家强调，到目前为止我们还能应对，但情况正变得越来越糟。文章注意到， SpaceX 计划再向轨道发射100万颗卫星，用于建设天基数据中心，这将显著改变天空的面貌。
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盘点，稍后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裁纸刀》。南北朝时期，裁纸尚无专门的裁刀，而是随取小刀替代，并无过多的讲究。后来纸质更为柔软且富于韧性的宣纸流行，人们发现用利刃裁宣纸很容易裁偏，造成纸张浪费，使用效果并不理想，反而是刃口略钝的刀更好用，可以在裁纸的同时把纸扯平。于是金属不再是裁刀的唯一材质，象牙、红木、玉石、牛角、竹子等质地坚硬的材料也被用于制作裁刀，造型也更多样化，由此逐渐发展成为一项专用文具。至明清时，裁纸刀更多精心制作，用以寄托文人的情趣。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裁纸刀的由来。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近期，日本和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加紧军事勾连，双方联合举行坚毅之龙2026和勇敢之盾2026两场联合军事演习，针对性、进攻性、挑衅性突出。另外，美军一架改良型 F-15EX 战机已飞抵冲绳加守纳空军基地，未来部署总量将达到36架。美日频繁联合军演背后有何意图？日本军事野心究竟要扩张到哪一步？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各位好，我是葛鹏。近期日本和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加紧军事勾连，美军6月29号宣布一架改良型 F-15EX 战机飞抵冲绳加守纳空军基地进行临时部署，为明年正式部署做准备。根据计划，美军将在加守纳部署36架 F-15EX。那 F-15EX 性能如何？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带来的分析。
6: F-15EX 它是在 F-15 基础之上深度开发的多用途战斗机，它打出的口号呢是替换服役30多年的 F-15C 和 F-15D 战斗机，以呢配合呢美国的第五代战机进行作战。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它是作战能力强。虽然它不是这个隐身战机，但是在航电、雷达等方面啊，是全面对标五代机的水准的啊。它的探测距离还有抗干扰能力远超老旧的 F-15C 和 F-15D， 具备呢一定的反隐身探测能力。第二个呢是它的挂弹能力啊是这个非常大的啊，它一次性呢可以带弹20枚，因此呢也被称为这个4代半空中弹药库。

0: 也就是说四代机以上五代机呢达不到的标准的这么一个四代半。那么第三个特点呢，它是这个速度非常快它的速度呢比这个 FR2 呢还要快第四个特点呢是它这个航程啊也比较远，它的航程完全可以覆盖这个东海台海等整个区域适配呢加上那前沿基地的作战半径需求。
1: 那在孟晓旭看来，未来美军计划在加首纳部署36架 F-15EX 背后有怎样的意图？
0: 36架 F-15EX 它永久部署加首纳美军基地它有呢几个意图。第一个意图呢是填补第一岛链的常驻的制空战力空白美军呢它在2024年全部退役了老旧的这个 F-15C 和 F-15D。那么在加首纳基地呢它没有这个固定的编制的战斗机只能靠本土来轮换 FR2 啊 F35 啊这样的隐身战机。那么在轮换模式啊存在这个持续威慑性不足的这么一个短板。那么36架 F-15EX 永久进驻加首纳基地等于呢是重新恢复冲绳的常驻的纵型的制空中队牢牢呢守住这个西太平洋中段的空中支点。第二个意图啊是构建这个隐身战机加上四代半战斗机的这个高低搭配的作战体系。我们知道在这个日本的北面三泽基地常驻美军的这个 F-35A 战斗机这个 F-35A 是隐身战斗机。那么在冲绳的加首纳基地啊部署 F-15EX, 这样就可以形成了南北配合。同时呢北面的隐身战机它是负责制空争夺。那么南面的这个加首纳的这 F-15EX 呢它负责这个大规模的地对海的打击，这两种机型啊它的数据链是互通的，这样可以实现的一体化联合作战。第三个呢它是提前磨合美日的空战的协同体系，日本的自卫队啊它同步采购 F-15EX 改进型的这个战斗机，那么美军呢在冲绳呢常态化部署同款的机型，这样可以方便呢双方统一弹药统一训练统一的后勤体系，在作战的时候啊可以快速的实现美日战机的联合作战。
1: 之前有猜测认为美国会换装隐身战机，那为何最终选择了成本更低的非隐身改进型号呢？孟晓旭分析说，
0: 美军放弃全面换装隐身战机选用 F-15EX 主要有以下的考虑。第一个呢是这个冲绳的美军基地它的环境啊不适宜长期的部署隐身战机，因为加首纳美军基地啊它地处亚热带高盐高湿海岛环境。那么 F-22 F-35 呢隐身战机的它的隐身涂层啊极容易呢腐蚀损耗，维护的成本非常的高但是呢 F-15EX 呢它呢没有脆弱性的这个隐身涂层，它在露天呢等环境都可以停放，后勤的压力呢可以大幅降低适合呢长期的前沿部署。第二个呢是这个美军的隐身战机啊它存量不足，要兼顾全球多方面的防御。 F-22 呢它的总产量呢不是特别的多它要呢留守美国本土，无法呢大批量的前置部署冲绳。 F-35 呢我们知道近年来是经常出现产能不足的情况，它也跟不上亚太的这个换装的需求，短时间内呢也没法满足加首纳的关于战斗机的编制的缺口。而 F-15EX 呢它生产线比较稳定，能够快速的呢完成交付补充了战力空白。那么第三原因呢就是美军呢它现在实际它的作战思路已经发生转变，美军呢不再追求这个所有的战机都隐身了，而是呢使用 F-15EX 啊和这个隐身战机进行相配合形成了战术的互补。
1: 我们看到近期美国和日本进行了一系列密集的军事勾连，他们各自有着怎样的战略诉求？我们来听孟晓旭的分析。
0: 当前的美日的一系列的密集的军事勾连呢，它是美日同盟加速捆绑加大对地区呢实施联合威慑的明显动作。背后呢美日呢都各有自己的这个战略诉求。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它有三个方面的诉求。第一个呢是重构第一岛链的封锁体系，把呢防御线转化为呢进攻线。今年的这个美日演习，它直接呢主攻登岛夺岛，远洋海上封锁，目的呢就是构建岛链的封锁体系。那么第二个美国的目的呢是落实中导条约退约之后的在亚太的军事布局。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之后啊，它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在亚太前沿 部署呢陆基的中程导弹。

0: 分散的大国博弈给美国带去的战略压力。那么从日本角度来看呢，日本也有自己的一个诉求。第一个呢，是他想试图呢趁机摆脱专守防卫，合法化呢先发制人打击能力。我们知道啊，日本呢它的和平宪法规定是被动防御的，专守防卫的。但是美日的这个两场演习啊，它演练呢主动登岛啊，海上封锁呀，还有这个接纳可打击他国本土的这个低风中岛啊等等，是吧？它实际上是日本想借美军的部署以及呢和美国进行这个联合演习的名义，实质性呢获得远程的进攻打击能力。第二个日本的想法呢，是他想借助美军的前沿部署啊，强化自身在西南诸岛的这个军事存在感。那么日本呢也想通过呢默许美军部署中岛，来换取呢美国在这个日本和周边国家的岛屿争端呐、海岸权益议题上面啊为日本站台。日本第三个目的啊，日本想这个加速的推进在军事化的进程，为呢扩充军备和呢修改宪法的造势。那么美日密集的军事勾连它呢目的呢还有一个，就是通过制造这个外部的安全叙事来呢说服日本国内的民众啊来支持扩军啊。日本的最终的目的就是一步一步的来呢摆脱这个战败国的约束，谋求呢所谓的正常国家化。
1: 那在孟晓旭看来，美日的行动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
0: 那么美日当前呢它密集的军事联动必然会给呢西太平洋地区带来呢负面的安全影响。第一个呢，它大幅推高区域内的军事对抗风险，加剧呢地区的阵营对立。美日同步的推进进攻性的演习，在这个前沿部署陆基中岛，不断的强化军事威慑手段，必然呢会给地区呢造成一些负面的示范效应，加剧呢地区的军备竞赛，迫使呢地区国家同步的提升呢这个远程反制能力，会使地区的安全互信进一步缺失，地区安全形势呢将进一步的恶化。第二个呢，它严重冲击战后的亚太的国际秩序，破坏呢地区的和平发展共识。我们知道这个二战后确立的东亚的安全架构啊，它的核心的约束就是限制日本发展进攻性的军力，禁止呢域外大国在区域内大规模的部署中远程的进攻的导弹。那么美日此番的勾连呢，它单方面的突破既有的规则，无视周边国家的安全关切违背呢亚太各国求和平促合作的这么一个共同诉求将呢损害所有国家的共同发展利益。
2: 欧洲央行年度论坛上，各方就利率问题产生较大分歧。一派认为美以伊冲突初期释放的通胀压力仍在显现，应至少再加息一次；另一派则相信不会出现重大的第二轮效应，再次加息的意愿有限。欧洲利率下一步将怎么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当地时间7月1号，欧洲央行年度论坛在葡萄牙新特拉落下帷幕。多家外媒注意到，就在3周前，欧洲央行因美以伊战争而一致同意加息。然而短短3周后，对于下一步利率该怎么走，各方在这次论坛上已出现分歧。欧洲央行为何在是否加息问题上分歧明显？我们来听世界经济问题专家魏亮带来的分析。
3: 欧洲央行对于是否进一步加息的明显分歧，它的根源主要在于要平衡和评估抑制通货膨胀和削弱经济增长动力之间的这样一种平衡。目前来看呢，新的数据表明欧元区它的这个通胀的上行的风险在下降，那么也就是说通胀的动力在减弱。同时考虑到国际上这个中东的冲突现在出现了这样一种平息的这样一种趋势，那么也对带动油价下降，那么同时呢使得人们的通胀预期减弱呢带来了一些促进的作用。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就相对来说削弱了欧洲央行进一步加息来抑制通胀的这样一种紧迫性。那虽然说这种紧迫性不如之前强烈，但是从这个欧洲央行的数据来看呢，欧元区的通胀率呢应该说依然处于一个比较高的状态之下，虽然说比5月份有所降低，也低于市场的预期，但是它还依然处于一个高位。因此在这样的时刻呢，就存在着一个是去进一步抑制通胀，把它拉回或者完全拉回2%左右的这个目标区间，还是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胀。

0: 来刺激经济的增长，也就是说给经济增加一些流动性的空间呢？这方面很显然在欧洲央行内部它是有争论的。必须要看到这个欧元区在近几年呢，它的增长呢，应该说是比较乏力的。包括德国、法国这些欧元区的核心国家呢，它的经济都面临着一些结构性的困难。那在这样的时候呢，也就愈发有动机，那么在容忍一定通胀率的情况之下呢，促进经济的增长。这也是欧洲央行内部它对于如何调整货币政策存在分歧的这样一种根本性的因素。
1: 我们看到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出席了本次论坛，并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那在魏亮看来，沃什的亮相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0: 凯文沃什出席欧洲央行论坛并且发表演讲呢，很显然是希望借这样一个场合呢，在国际社会上呢初次的亮相，同时呢阐释他对美国货币政策的一些思考。那么目前来看呢，沃什实际上它传递的是对于未来美国货币政策走向以及如何看待通胀与增长之间关系的这样一些相应的思路。那么从目前可以看到的信息来讲呢，就是沃什呢他讲到的美联储将开辟一条新的政策路径呢，实际上是有多方面的所指的。第一个，它的货币政策路径呢，实际上是指向了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正常化。那么这是在这个自从2008年以来，美联储实施了一系列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之后，逐步走向货币政策正常，也就是说通过缩表、加息以及调整资产负债表结构的方式呢，使得美联储以一个正常的货币政策姿态来治理美国的经济问题的这样一种信号。那么第二个层面呢，就是它这样一种新的政策路径呢，实际上是指对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治理模式的这样一种调整。那么从这种调整来看呢，显然沃什希望回归传统上美联储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减少明确的预期指引，那么通过呢一定程度上隐藏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指向呢，来防范市场做出对冲交易，破坏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这样一条新的路径呢，可能提示的是美联储货币政策分析框架的这样一种现代化进程。那么从沃什本人的一些言论来看呢，他认为随着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呢，美联储已经有条件不再依赖以往的抽样调查访谈得来的相对滞后的数据，而是能够全域的吸收实时数据进行及时的政策分析。那么当然现在看来呢，这还处于一个初期阶段，所以呢沃什也讲的是美联储他希望能够开辟出一条新的政策路径。至于这条政策路径能够如何落地，落地的影响会有哪些呢？可能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去跟踪分析的。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网站6月29号发表文章称，欧洲正在自立门户，重整军备，重塑地缘政治格局，与美国渐行渐远。
3: 文章称，自2025年特朗普再度就任美国总统以来，欧洲各国屡屡遭受羞辱、贬低与排挤。美国现任政府认定欧洲军力孱弱，经济无足轻重，政治治理能力不足，文明层面也终将走向消亡。文章说，美国对欧洲的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欧洲正在发生的深层变革。欧洲已然意识到，过去那套坐拥财富却无防务实力，拥有影响力却不愿付出代价，享受庇护却拒绝承担义务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过去数十年，欧洲国家习惯性紧跟美国的战略重心，但如今大力推进自主防务的欧洲不会再重演过往。美国最好做好心理准备。英国鱼观调查公司5月展开的民调显示，

0: 在受访的15个欧洲国家中，仅有11%的欧洲民众将美国视为盟友，较6个月前的16%大幅下滑。多数受访民众对美国的信任度持续走低，另有25%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竞争对手，甚至是敌人。更值得关注的是，47%的受访民众支持欧盟统一举债用于防务建设。此外，多数民众希望降低欧洲对美制军备的依赖，转而采购欧洲本土装备。文章说，为了减少对美依赖，欧洲防务开支正大幅飙升，欧洲国家也在大力发展本土军工产业。文章认为，整个欧洲大陆都能看到各国加强合作的新趋势，欧洲各国已然认清集体行动与联盟至关重要。文章也强调，欧洲在防务自主进程中面临着多重隐患。文章最后指出，如今美国与欧洲的对立程度史无前例，欧洲防务自主建设力度同样前所未有，冷战时期依靠美国庇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文章强调，欧洲不能单纯寄望下一任对欧更友好的美国总统，即便美国总统换届，旧有欧美秩序也未必能够复原。文章认为，未来欧美关系或许依旧和睦亲近，但必然不复从前。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也就是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多家外国媒体关注到这一数据，认为这彰显了中国制造业的韧性。
0: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的报道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从5月份的50.0%升至6月份的50.3%，高于经济学家预测的50.1%，并重新回到50%荣枯线上方的扩张区间。这显示出中国制造业引擎依然保持韧性。报道注意到，6月份中国制造业供需两端均有改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至51.4%和51.2%，新出口订单指数在6月份反弹至50.1%，表明中东紧张局势缓和，对能源和增长冲击的担忧正在缓和，海外需求逐步复苏。报道特别指出，中国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的表现优于整体制造业 ，PMI 在6月份攀升至53.5%。报道援引凯投宏观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的分析称，外部需求和人工智能相关技术需求是6月份中国制造业增长的主要引擎。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援引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建的分析称，6月中国制造业 PMI 回升，显示出新动能与市场信心正在同步增强。也有市场分析人士在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表示，中国稳增长政策在基建领域发力，也给6月制造业市场需求带来积极影响。彭博社的报道援引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经济学家的分析说，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的广泛改善令人鼓舞，这表明6月份的环比活动动能可能有所增强。加拿大多伦多道明银行高级亚洲经济学家艾利克斯·卢认为，中国制造业活动的扩张或将在未来几个月持续。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两弹一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
6: 第94集，客厅，艾森豪威尔说：“美国想把 F-104 型喷气战斗机运到台湾，这种飞机可以携带原子弹。”蒋介石说：“哦，原子弹呢？”艾森豪威尔避而不答：“我们正在考虑把导弹移交给你们。”蒋介石说：“谢谢，需要多少钱？”艾森豪威尔说：“这以后再说吧。”一周后，1960年6月26日，布加勒斯特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叫嚣：“中国共产党是疯子，要发动战争。”亨珍怒斥赫鲁晓夫：“这是造谣诽谤，我们要和平，要建设。”20天后，1960年7月16日，赫鲁晓夫凶恶地说：“召回北京，召回全部专家，废除一切协议。”海上波涛翻滚，毛泽东在游泳，雷声隆隆，在毛泽东身边游泳的罗瑞卿喊着：“主席，快上岸吧！”毛泽东仍在游泳。大雨如注，毛泽东站在沙滩上，仰面朝天，沉浸在雨浴之中。北戴河，海滨别墅，陈毅气呼呼地拿着电报走来：“又来了一份照会。”周恩来拿过来扫了一眼，随即交给聂荣臻。陈毅说：“限时限刻，从7月28号到9月1号。”等等，周恩来掐指算了算，连头带尾还有30几天，苏联专家将全部撤走。好，立即发个通知，抓紧每一天每一个小时从苏联专家那里学东西，而且一定要团结好苏联专家。夜，汽车驶进东郊民巷，伊万诺夫下车，匆匆走进大门。阿尔契波夫关上卧室的门，上了锁。伊万诺夫惊讶地望着他，关上窗户，打开收音机，院子里不断有人影在闪动。伊万诺夫说：“听着，老同学，你还记得斯大林对你的嘱托吗？你对我说过

0: 三次，斯大林要你以生命保证维护苏中友谊，是不是这样？阿尔西波夫点了点头。伊万诺夫说，那么现在克鲁晓夫干出这种丢人的事情，苏中两国的关系到了破裂的边缘，难道你无动于衷吗？难道你能袖手旁观吗？你回答我。阿尔西波夫默不作声，两眼定定地望着他。伊万诺夫说，这是背信弃义，是不是？阿尔西波夫还是默不作声，两眼睁得更大了。伊万诺夫说，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你是苏联驻中国的经济技术总顾问，请你回答我，你为什么不吭声？啊，上帝，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谁来回答我？谁？历史。阿尔西波夫只说了两个字，他的心也要碎了。1960年7月18日，北戴河海滨别墅，毛泽东背着手在阳台上来回踱步，显得十分气愤。他走到李富春面前，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克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7月31日，周恩来在北戴河工作会议上说，美国正积极扩军备战，但并非马上就要动手。他搞两手，一手拿武器威胁，特别是核大棒，一手要把你内部搞乱，要内部起变化，和平演变。毛主席已经向我们敲起了警钟，斯大林也早已说过，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我们绝不能麻痹大意。苏联专家撤走以后，将在许多方面对中国产生影响，建设项目、科技合作，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等等，加上国内经济困难、自然灾害、粮食紧张，我们要做好最坏的准备。但是我相信，天是塌不下来的。月光下，伊万诺夫在故宫门前来回踱步，他想起整整60年前1900年八国联军如何抢劫故宫的珍宝。他在红场看见无数的中国红军战士送别列宁，他又在红场看到无数的中国留学生和参观者。他望着故宫，古老文明的中国呀，历经沧桑而巍然屹立，他不禁百感交集。一对恋人在月色中缓缓向他走来，华英、陆小玲默默地望着他。伊万诺夫难过地说，很抱歉，明天你们的婚礼我不能参加了。华英说，婚礼又推迟了。伊万诺夫说，为什么？华英说，因为我们知道您不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了。伊万诺夫说，不，我参加。华英说，谢谢。伊万诺夫抓住华英的手，走。华英说，去哪儿？伊万诺夫说，回家。汽车快到北海大桥时，伊万诺夫命令司机，往右去南苑。汽车风驰电掣般穿过天安门广场前门，一直向南，向南。汽车驶进南苑，实现一片星星点点，犹如天上银河落地。一幢幢大楼灯火通明，一个个车间机器轰鸣，几乎每一个办公室里都有苏联专家在写着什么，讲着什么，和中国专家交谈着什么。路上，钱学森微笑着走开，和任新民、涂守鄂等边走边谈。伊万诺夫迎面走过去，院长同志，您还没有休息吗？钱学森笑道，您不也是没有休息吗？人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但都心照不宣，只是相对而笑。好，再见。 我们干活去了。伊万诺夫和钱学森握手，匆匆向办公大楼走去，华英跟在他后面，陆小玲和司机坐在车上打瞌睡。伊万诺夫说，
1: 抓紧，今天我要把一切都交给你。
0: 华英说，
1: 当然。
0: 伊万诺夫说，
1: 我来检查一下。
0: 华英打开柜子，您看，一共是13个。
1: 啊，不吉利的数字。
0: 伊万诺夫把手一甩，
1: 见鬼去吧，唯物主义者不讲迷信。
0: 楚丘克来敲门，伊万诺夫示意把柜子锁上，华英锁好柜子，从容地把门打开。
2: 啊，老同学，欢迎。
0: 楚丘克说，
1: 不欢迎，我也要来的。
0: 楚丘克在办公室里东张西望，眼睛盯着柜子，突然用手拉门，想把柜子拉开，但柜子是锁着的。
1: 他毫不客气地说，请打开。
0: 华英说，
2: 不，这是我的办公室。
0: 楚丘克说，
1: 那他伊万诺夫上校为什么在这儿？
0: 华英说，他是我的老师，又是我的技术指导，随时都可以来。楚丘克说，
1: 我命令你打开。
0: 华英说，对不起，你没有权利命令我。楚丘克向柜子走去，华英迎面拦住。一直默不作声的伊万诺夫怒吼起来，
1: 楚丘克，你太过分了，记住，这是中国的土地，滚开，滚开。
0: 他突然捂住胸口，华英扶他坐到沙发上，喊着，
1: 老师，老师。
0: 华英把药片放在伊万诺夫舌头下，王炳章突然出现在门口，一看这情景，大声命令，
3: 要救护车。
0: 一辆救护车疾驶而来，张爱平等在飞机上倚窗而望，只见东方基地成千座建筑物美观壮丽，火箭城像童话一般在戈壁滩上出现了。一下飞机，张爱平就握住陈士举的手说，
4: 奇迹，奇迹。
0: 陈士举说，
4: 老大哥说要15年才能完成，结果只用了2年半。
0: 人们边走边谈，张爱平说，
4: 10万大军战戈壁，流血流汗创奇迹。
0: 陈士举说，
4: 是啊，这也是一场战斗，303人伤亡，38人残废，英雄们创造了奇迹，又悄悄离开了，他们都是谁连我也不知道，无名英雄。
0: 张爱平问王琦，
4: 苏联的燃料没有接到？
0: 王琦说，没有。
4: 李福泽说，没有就算了，还骗人，说西伯利亚液氧厂发生了爆炸。
0: 孙继先说，
5: 吉林102厂生产的液氧好不容易运来了，老大哥又不让用，几万吨燃料全部报废，真让人心疼。
0: 一架飞机降落，李福泽说，
4: 这是广州来的，每天要给老大哥送水果蔬菜。
0: 又一架飞机降落，李再山说，
4: 这是北京来的，每星期要接苏联专家去北京度周末。
0: 张爱平说，
4: 这是最后一个周末了。
0: 李福泽说，
4: 基地200多名老大哥全部撤走。
0: 张爱平说，一个不留。
4: 李福泽说，扔下这一摊子怎么办？
0: 张爱平说，
4: 自己学，听说你学得不错嘛。
0: 李福泽说，
4: 嗨，我这个大老粗。
0: 远远看见福明上校走过，李福泽忙说，
4: 张副总长，我上课去了。
0: 说吧，他跑步奔向福明。张爱平和陈士举相对笑了笑，连连点头称赞。
4: 夜晚基地灯火通明，到处可以看到苏联专家们在上课，领导干部和科研人员边听边记。下课了，人们纷纷离去，李福泽还在问，
0: 发射导弹时
2: 如果光学测量跟不上怎么

么办？福明从包里拿出一张图纸，你按照这个公式计算，只要测个主动段就行了，明白吗，将军同志？李福则摇头，任霞子一看公式，点着头说：明白了，谢谢。孙进先准备上床，忽然听到敲门声，他披上衣服，开了门。福明上校左右望了望，大步走进门，又立即关上，小声说：很抱歉，将军同志，过去我们提供的资料很多都不能用，我这里有一个笔记本，对你们会很有用处，您看看，天亮以前还给我。孙继先说：非常感谢。福明走后，孙继先立即打电话，电话铃响，张爱萍从睡梦中惊醒，他拿起耳机：好，立即拍照，全部拍下来。啊，还有几个专家，好，要注意，不能让他们受牵连。孙继先在电话中说：哈哈，真有意思，像搞地下工作。南院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办公大楼灯火辉煌，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加班。华英在埋头计算，连楚秋客站在他身后，他都没有发觉。楚秋客说：你明天结婚，怎么今天还不回家？华英说：你们走了，一切只好我们自己干。楚秋客说：记得吗，老同学，我们班上的人几乎都说你是一位科学天才。华英把手一挥：算了算了。楚秋客说：我劝你，老同学，还是回到苏联去吧，我是你老大哥，比你大15岁，听我的。华英说：老大哥，你快回到苏联去吧，免得我一见到你就恶心。楚秋客的目光还盯着那个柜子，他转了一圈，盛气凌人地说：没有苏联，你们能把火箭导弹打上天？做梦。华英说：科学就是从做梦开始的。楚秋客说：哈哈，老同学，你就天天做梦吧，梦想上天，摔得粉碎。华英说：请你不要妨碍我工作。楚秋客说：好吧，等你们中国有了火箭导弹，我们苏联买你们的，行吗？华英说：行。你半夜三更闯来，到底是为了什么？楚秋客说：为了向你，我亲爱的老同学，表示祝贺，你看，这是我送给你的结婚礼物。华英接过一个小盒子：谢谢。楚秋客说：这是我们尊敬的老师伊万诺夫教授送给你的礼物。华英又接过一个小盒子：谢谢。楚秋客说：他要我转告你，很遗憾，他明天不能来参加你们的婚礼了。华英吃惊地说：他又病了。楚秋客指着脑袋：他这儿出了毛病。晚，东风基地发生了一场特殊的战斗，欢送苏联专家的晚会正在进行，张爱萍举杯：同志们，朋友们，我代表中国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东风基地全体官兵，再一次向苏联人民、向各位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干杯！全场高呼：乌拉，干杯！音乐响起，苏联专家们和中国姑娘们翩翩起舞，一位女文工团员和苏联将军跳了起来。将军酒气熏人，显然他喝多了，可女文工团员仍强装笑脸，因为他今晚的任务就是要拖住他。此时基地医院里，福明上校正穿着病人的衣服，在给李福泽等十几个人讲解。病房内外，医院内外，明岗暗哨在守卫。礼堂内，将军已经醉意朦胧，不少苏联专家也酒兴大发，连连干杯唱歌，有些人干脆嚷嚷：为什么要我们离开中国？为什么？赫鲁晓夫大概是喝多了，

0: 是政治。政治这玩意，像女人的心，捉摸不透。不，像列宁格勒的天气，说变就变。我们是科学脑袋，不问政治，让政治见鬼去吧。来，喝，喝。
1: 将军似乎清醒过来，大声说，
0: 不明上校在哪儿？他今天晚上怎么没来？他怎么了？
1: 女文工团员说，上校生病了。将军说，
0: 不行，他不能生病，明天他要和我一起飞北京。他在哪儿？瓦西里耶夫。
1: 音乐声又起，另一位女文工团员站在瓦西里耶夫面前，和他跳起舞来。将军边跳舞边嘀咕，
0: 不明上校怎么还没有来呢？明天一早要上飞机回莫斯科。
1: 女文工团员说，他病了，病得很重，苏联专家不是分三批走吗？你就让他最后一批走好吗？将军说，
0: 好的好的，反正回到苏联他也没事可干了。
1: 北海荷花盛开，月光如水，海边人们三五成群望着海上的游船，欣赏着美丽的夜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歌声轻轻回荡着。伊万诺娃说，
2: 哎，太美了，太美了。
1: 伊万诺夫却忧郁地说，
0: 太令人痛苦了。
1: 华英安慰他，老师，您不要悲观。伊万诺夫说，
0: 哦，我不悲观，我只是很伤心。伤心你明白吗？
1: 华英说，
0: 明白，我们都很伤心。
1: 伊万诺夫说，
0: 事情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呢？难道赫鲁晓夫真的发疯了吗？
1: 他的夫人伊万诺娃拉了拉他的袖子，
2: 小声点。
1: 他却瞪了他一眼，
0: 怕什么？苏共二十大，他做秘密报告，反对斯大林，一切都被他搞乱了，乱了。现在他要指挥中国，中国又不听他指挥，于是就翻脸，就报复。他是一个心胸狭窄的小人，而根本不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我们共产党人的信条是什么？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不是？
1: 华英说，
0: 是。
1: 伊万诺夫说，
0: 可他的信条是什么？是全世界反对中国的人联合起来，是不是？
1: 华英说，
2: 是。
1: 可他不会得逞。伊万诺夫说，
0: 是的，不会得逞。可惜我不能留在中国和你们一起战斗。
1: 华英说，
2: 我们会见面的。
1: 伊万诺夫说，
0: 会的，面包会有的。西方早已预言中苏蜜月快要结束了，果然只是结束得太快了。如果再晚半年甚至三个月，也许导弹就上天了，那该多好。而赫鲁晓夫狠毒之处就在于他会计算时间，恰恰在你最需要氧气的时候，他把你的喉咙掐住了。
1: 华英说，他掐不住的。伊万诺夫说，
0: 当然，但你们会有一阵痛苦的。好了，我感到高兴的是，你已经成熟了，可以飞起来了。
1: 伊万诺娃说，
2: 你看这位美丽的白雪公主。
1: 伊万诺夫说，
0: 你看这位英俊的白马王子。同志们，朋友们，请允许我宣布，婚礼现在开始。
1: 伊万诺娃用俄语喊道，
2: 苦啊苦啊。
1: 前后左右人们听见苦蛙声都跟着过来喊。伊万诺夫和人们一起喊着苦蛙。在一片苦蛙声中，陆小玲茫然不知所措。华英当然知道，按照俄罗斯的风俗，人们一叫苦蛙的时候，甜蜜的时刻就来到了。在喊声和掌声中，他勇敢地走到陆小玲面前，和她亲吻着。
3: 听众朋友，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今天就播送完了，感谢您。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六月天山高朋云集，丝路盛会再起新章。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盛大启幕，为新疆兵团拓宽向西开放通道，深化亚欧务实合作，搭建广阔平台。作为助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国亚欧博览会自2011年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8届，展会深耕中亚，辐射整个亚欧大陆，国际合作朋友圈不断壮大。本届参展客商规模再创新高，各方携手共谋发展的意愿愈发强烈。放眼如今的新疆与兵团，口岸畅通，班列穿梭，自贸试验区建设提及不稳，持续打通内外贸易产业协作通道。而本届博览会将更进一步激活亚欧经济联动潜能，为新疆与兵团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向西开放门户积蓄强劲动能。本届展会上，兵团全方位展现自身发展风采，亮出兵团造硬核产业优势，推出兵团购特色优质产品，分享兵团游独特人文魅力，更有云端展销、专场推介、项目签约等举措，尽显兵团主动求变、锐意开拓的精气神，向世界呈现立体鲜活、昂扬奋进的崭新形象。站在新起点，我们要紧抓本届博览会重要契机，传承践行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更加主动融入国家向西开放总体布局，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主动作为，彰显兵团担当，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兵团实践注入不竭动力。
2: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3: 他扎根边疆60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4: 我有了这笔墨迹，有了热血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3: 20余部600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3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5个1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1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4: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非常了不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戈壁母亲》。
3: 建国初期，农村妇女刘月季带着2个孩子千里寻夫来到新疆，她善良、坚韧、含辛茹苦，面对接踵而来的灾难和生活变故，抚养儿子钟怀和钟阳长大成人，收养母亲被土匪杀害的小姑娘，和丈夫解除包办婚姻，几十年的风风雨

语，她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宽厚慈爱、深明大义的均衡人。作品故事感人，细节生动，文字朴实，真实再现了50年两代均垦人屯垦戍边的历史，讴歌了兵团人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爱祖国、爱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请听长篇小说《戈壁母亲》第52集。钟阳走进太平间，跪下给孟伟霆磕了3个头。钟阳说：“伟霆阿姨，你走了，你知道我心里有多舍不得呀。在咱们这个家，你的处境是最为艰难的。我恨过你，但你用你的善良，用你的真诚，化解了我那颗仇恨你的心。其实你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你并没有欠我们什么。但你却用尽自己的所有，再还一笔在你看来永远也无法还清的债。伟霆阿姨，你为我做的，我会永远记得。我给你留下过的伤痕，请你饶恕我。现在，我要叫你一声，妈妈。”钟阳和钟柳都泣不成声了。钟阳与钟柳从太平间出来，钟阳问：“娘，爹呢？”刘月季说：“走了。”钟阳说：“娘。”刘月季说：“啥也别想，回去做你的事。你能去农科所是你伟霆阿姨出的力，你要对得起她。”钟阳说：“娘，我知道了。”刘月季说：“回去吧，这儿的事娘会安排的。少凡，你也回单位去吧，到送葬那天我让钟柳打电话给你们。”钟阳、孟少凡推着自行车走出医院。孟少凡说：“钟阳，像钟匡明这样的爹，你就该跟他划清界限。我姑姑她太傻了，跟了这么个人。”钟阳说：“你给我闭嘴，你个人渣。”钟阳骑上自行车，心情沉重地走了。孟少凡一脸的傻相，刺语说：“是你跟他划清界限的呀，又不是我，真好笑。”羊圈里，钟匡明又疯狂地干活来压制心中的痛苦与恼怒。常时常发觉钟匡明的情绪不对，想劝阻他，说：“钟师长。”钟匡明满头满脸满脖子都滚动着汗水。钟匡明感到头剧烈的疼痛，眼睛冒着火花，他继续顽强地干着。钟匡明摇摇晃晃的，最后终于晕倒在了地上。程世昌扑上去喊：“钟师长，钟师长。”血色黄昏，钟柳骑着自行车，后座带着刘月季飞驰在公路上。夜已来临，钟匡明睡在地铺上，满头是汗，还在昏迷中。程世昌守在他边上，医生给钟匡明打了一针，医生说让他注意休息。刘月季、钟柳冲进地窝子，刘月季喊：“匡明。”钟柳喊：“爹。”刘月季背起钟匡明，程世昌说：“月季大姐，我来背吧。”刘月季说：“有人要追问钟匡明去哪儿了，你就说我背走了，就在我家，责任我担，你不要再给自己添麻烦了。”程世昌感动地点点头。程世昌说：“钟柳，扶好你妈。”刘月季背着钟匡明蹒跚地在农场小路上走着。钟柳说：“娘，我来背吧。”刘月季说：“我能背，娘在农村是干过重活的人，担肥挑水啥活不干，背你爹这么走一阵没事儿。”钟柳心疼地说：“娘。”钟柳扶着刘月季，想让他减轻点力。刘月季把钟匡明背回了家，他守在钟匡明身边。钟匡明醒了，看了一眼刘月季，钟匡明猛地坐起来说：“月季，你把钟阳这小子给我叫来。”刘月季问：“怎么了？”钟匡明说：“你去叫，跟我划清界限，让他给我讲清楚，他要怎么个划清法。”刘月

你骑上车去找你哥，连夜赶过来，你说爹一定要见他。钟柳说：“哎。”月光如水，钟阳、钟柳骑着自行车往回赶。钟柳说：“哥，你干嘛一定要跟爹划清界限？这多伤爹的心呢。”钟阳不答。钟柳说：“哥，你干嘛不说话呀？”钟阳沉默。钟柳说：“哥，你太让人失望了，你要知道我有多崇拜你，多么爱你。”钟阳说：“闭嘴。”钟柳说：“偏不，我们又不是亲兄妹，我对你的感情绝不会变。”钟阳说：“亲不亲也是兄妹。”钟柳说：“那不一样，不是亲的就可以相爱。娘说了，现在我是她女儿，以后希望我是她儿媳妇，永远不离开她，我也不想离开我娘。”钟阳说：“农村妇女的想法。”钟柳说：“对，娘许多想法都是传统的农村妇女的想法，但伟大，我佩服我娘，我佩服娘身上的这种传统美德，咱们这个家全靠娘撑着呢。还有爹，他虽不是我亲爹，但他身上也有让我敬重的东西，敬业无私。”钟阳说：“你少夸他。”钟柳说：“他被打倒了，但我还是敬服他，同情他，就因为他敬业无私，他才失去了伟霆阿姨。你和钟怀哥也不理解他，爹今天好可怜呢，他醒过来就喊，我不能失去一切呀，我要见儿子。其实他心里永远有着你们。”钟阳的眼里闪着泪花。地窝子里，程世昌正伤感地对刘月季叙述着钟匡明昏倒的经过。程世昌说，他什么话也不说，只是闷着头拼命地干活。刘月季叹了口气说，匡明平时是个冷静能控制自己感情的人，他当团长也好，当副师长也好，当师长也好，一直是个勤勤恳恳干工作的人，这我都看在眼里的，但现在却成了走资派，进了牛棚，他想不开呀。程世昌说，不过在我们一起干活时，他还是蛮开朗的呀。刘月季说，他都压在心底呢，可孟伟霆年纪轻轻的就这么走了，钟阳又声明跟他划清界限，他顶不住了，他其实是个感情很丰富的人，只是都装在心里面，有时他也很心软。程世昌说，他心肠好我早就感觉到了，要不是他一直偷偷的关照我，我现在也不知成啥样了，跟我一样的人有的可比我惨多了，我是遇到他这么个好心肠的领导，那也是我的福啊。钟柳的事，程世昌指指自己的胸口，他知道吗？刘月季点点头说，让你们暂时不要相认就是他的想法。程世昌说，月季大姐，我……刘月季说，现在更不是时候。程世昌说，这我知道。刘月季说，等着吧，会有机会的，咱们这个家现在是钟柳在帮衬着我呢。程技术员，我要告诉你，钟柳看上钟阳了。程世昌说，那好啊，钟阳是个啥想法？刘月季说，钟阳在忙自己的事业，暂时不想考虑这件事。程世昌说，年轻人就该这样，钟阳这孩子从小就聪明，肯动脑子，是个有志向的人，将来会有出息的，钟柳要是真能跟他，那就再好不过了。刘月季说，我也这么想，不过我知道钟阳嘴上虽然这么说，但他心里也装着钟柳呢。我该走了，我让钟柳去叫钟阳，说不定也该到了。程世昌说，月季大姐，药瓶子。刘月季拿过药瓶说，这人也真是，药吃完了也不吭声，他这头痛病是不能断药的。回到家里，刘月季拿着药瓶对钟匡明说，药吃完了你就说一声嘛，你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钟匡明说，钟柳不是去叫钟阳了吗？怎么还

来，准是中阳这小子不肯来。看来他跟我划清界限的决心倒挺大。刘月季说，匡明，你误解中阳了，中阳是不想跟你划清界限的，是我让他跟你划清界限的。钟匡明说，你让他跟我划清界限的。刘月季说，是。钟匡明说，你哄鬼去吧。门口响起放自行车的声音，钟阳钟柳推门进来，钟阳喊爹。钟匡明说，你叫我爹。刘月季说，匡明，儿子深更半夜的跑来看你，他不叫你爹叫什么？钟阳说，娘，钟柳，让我跟爹单独谈一会儿行吗？刘月季拉着钟柳走了出去，月色朦胧，刘月季和钟柳走到林带边。钟柳说，娘，爹和哥会不会吵架？刘月季说，要吵就让他们吵去，在这世上老子不理解儿子，儿子不理解老子的事多着呢，就因为他们是老子和儿子，要没这层关系说不定还好理解，理解不了大家谁都不理谁也就完了。可老子跟儿子不一样，谁都不理谁，那有多犯难呢？屋里钟匡明躺在床上，钟阳坐在床边。钟阳说，爹，我当着你的面说过好几次，我不想认你这个爹，因为你不像个爹。但当你被打倒，有人要我同你划清界限时，我反而觉得在这种时候我得认你这个爹。钟匡明说，但你还是声明跟我划清界限了吗？钟阳说，所以这么深更半夜的，我要来把事情给你解释清楚。我知道娘也跟你说不清楚，只有我能说清楚。钟匡明说，我要见你也就为这，因为孟伟霆，你和钟怀都把我当成了仇日，为你们的娘打抱不平，可现在我不能什么都没有啊。钟阳说，爹，在我跟朱所长闹矛盾时，你站在朱所长一边，我能理解，而且你还是要求把我留在农科所，我也猜到了你的用意，你是在暗地里给了我一个继续搞试验的空间，我真的很感谢你的理解和支持。钟匡明说，能理解到这点就好，我还以为你想不到呢。钟阳说，但运动开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我成了跟你和朱所长一伙的人了，有人就想方设法的要把我弄出农科所，在这中间也有人在暗地里帮我的忙，但有个条件，就是要我公开声明同你和朱所长划清界限，否则他们也就无能为力了。钟匡明说，真是这样？钟阳说，爹，我的事业已经有几年了，目前已经看到了希望，只要再坚持上两三年，说不定就会成功的，那不但会大大促进全市棉花的生产，而且棉花的品种也得到改良，如果就此停止，以前的努力也就全白费了，对全市棉花生产的发展一耽搁就是十几年。我回来问娘到底咋办，娘说忠孝不能两全时，先忠后孝，古代的贤人们都是这么做的。钟匡明说，你娘真了不起呀。钟阳说，还有伟霆阿姨，她是个好人，现在我完全理解她了，她也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可是爹，你并没有给她多少幸福。钟匡明说，我现在感到好内疚啊。钟阳说，我给她磕了头，而且我也叫了她一声妈妈。钟匡明一把抱住钟阳说，儿子，你和你哥一样都是我的好儿子。屋外林带边，刘月季说，钟柳，你跟钟阳的事说开了没有？钟柳说，说开了。刘月季说，他咋说？钟柳说，他说亲不亲咱俩也是兄妹。刘月季说，这孩子。钟柳说，我知道钟阳哥也喜欢我，可他……刘月季说，

0: 我知道他的心事了。钟柳，你那条项链的事你还记得吗？钟柳说，不是娘保管着的吗？娘怎么了？刘月姬说，没什么，记得就好。屋里面，钟阳对钟匡明说，娘说事业上的事不能耽搁，耽搁了就补不回来了，但爹的事是要你爹活着总有一天可以说清楚的。钟匡明翻身坐起来，感慨地说，我全明白了。钟阳推开门朝林黛方向喊，娘，你们进来吧。刘月季、钟柳进屋，看看钟匡明和钟阳，钟匡明的精神突然变得好多了。刘月季说，说清楚了。钟阳说，问爹吧。娘，我要赶回所里去。刘月季说，这么晚了。钟阳说，娘，我一定得回去，一是别让人怀疑，二是我得定时记录棉花生长试验数据，耽搁不得。钟匡明翻身下床说，儿子呀，我送送你。钟阳说，爹。月光下，钟匡明送儿子到路口，钟匡明与钟阳告别。钟阳说，爹，我走了，你多保重。钟匡明一把又抱住钟阳，这时他才真正体味到亲情有多么可贵。他说，儿子，爹委屈你，冤枉你了。你说对了，对你们来说，我这爹是不像个爹呀。说着眼泪夺眶而出。钟阳喊，爹。钟阳靠在钟匡明的肩膀上，也是满脸泪水。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戈壁母亲》第52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张雷，后期制作刘波恩、曾月，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总监制邓丽慧。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0: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1: 我是丽媛。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农历5月19。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2分钟。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陈小江出席并讲话，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1: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调研座谈。
0: 兵团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何中友讲话，薛斌主持。
1: 兵团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何中友主持会议。7月2日，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在新疆人民会堂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而奋勇前进。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中友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直属机关工委书记哈丹卡宾宣读自治区党委关于表彰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等自治区领导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希望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珍惜荣誉，发扬成绩，为新疆改革发展稳定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陈小江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我们党105年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深刻领会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决响应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陈小江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在党的领导下，新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封闭走向开放，掀开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篇。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战略上审视和谋划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5大战略定位，引领

0: 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充分证明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完全正确。陈小江强调，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要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新疆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要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扎实推进管党治党、新党强党的新疆实践。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动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筑牢中国心、中华魂。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环境承载力，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着力解决南疆突出问题，推动兵地深度融合发展，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充分共享发展成果。要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陈小江强调，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牢记初心使命，践行为民宗旨，积极担当作为，严守纪律规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各级党组织要严格履行党章规定的各项职责，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切实发挥战斗堡垒作用。陈小江强调，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服务保障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用心用情做好青年工作，凝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磅礴力量。会上，阿图什市松塔克镇亚喀巴格村第一书记杨义忠，福海县阿尔达乡卫生院原主治医师毛里夏里甫哈帕，兵团第三师四十四团一连党支部书记阿依古利艾肯，库车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党支部书记李小龙代表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做交流发言。会前，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了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和新疆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勉励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篇章再立新功。田香丽、王建新、张迎春、玉苏府江曼麦提、伊利扎提爱和买提江、王林、王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和中央驻疆单位企业负责同志，全国和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新党员代表等参加会议。
1: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7月1日下午在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0: 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忠实履行党和人民、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使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1: 在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诉讼服务中心和刑事审判第一庭，听取矛盾纠纷源头化解、重大案件审判等情况介绍。 走进院史馆，了解法院发展历程和各项工作成效。陈小江强调，要自觉担当起人民法院的政治责任、法治责任、审判责任，依法公正行使审判权，以如我在诉的意识办理好每一起案件，不断提升案件审判质量，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在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走进新疆数字检察中心司法鉴定中心和第二检察部等，深入了解数字赋能法律监督、公益诉讼技术平台建设、依法打击暴恐犯罪等工作进展。陈小江强调，检察机关要坚持法律监督主责主业、高质效办案本质本源，深化诉讼执行活动监督，加强检察公益诉讼，紧盯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更有针对性地查办案件，切实增强监督时效，维护司法公正权威。调研中，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等座谈交流，听取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要全面推进依法治疆，做深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在法治轨道上维护稳定，促进发展，守护民生，保障善治。 要护航高水平安全，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依法惩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积极开展涉疆对外斗争，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服务高质量发展，完善法治化营商环境，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 更好维护经济秩序，增强市场活力，加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司法服务保障，推进涉外司法建设，助力新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要践行司法为民，全面推进公正司法，提升案件查办和审判质效，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扎实推进信访问题化解， 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增强各族群众的司法获得感和满意度。要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持续强化政治建设，选优配强领导班子，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引导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生态。哈丹卡宾、王刚、王国和、迪里夏提沙伊木、高继明、都红岩参加有关活动。
3: 7月20日，兵团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召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郑伟和忠友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和兵团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忠实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兵主持会议，兵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宣传部部长刘建明、兵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李振国出席会议。 会上宣读了兵团党委关于表彰兵团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何忠友等兵团领导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希望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要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为兵团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何忠友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

《新时代新征程》是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兵团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通起来，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 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五个必须的重要要求，深刻领会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更加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何忠有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70多年来，兵团充分发扬兵团精神，为推动新疆发展、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国家边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和兵团工作，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明确了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兵团党委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自治区党委统一领导下，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 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何忠有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新疆和兵团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和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 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忠实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始终对党忠诚、政治坚定， 旗帜鲜明、讲政治，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确保新时代兵团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要坚决落实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坚定维护稳定、防范风险，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动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 提升民兵综合能力，深化交往交流交融，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要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甘于担当奉献为民服务，加快推进兵力融合发展，着力增进民生福祉，积极探索符合兵团实际、彰显兵团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持续壮大兵团综合实力。 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锤炼坚强党性、过硬本领，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持续正风肃纪反腐，切实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着力加强队伍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会上，14师一共体47团分院副院长艾乐松、 四师76团一连职工草克特格斯、三师49团10-3连党支部书记、管委会指导员宁自鹏，八师石河子市新城街道八社区党委书记唐淑华代表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做交流发言。张文胜、李永红、朱雪冰、杨洪斌出席会议。七一勋章获得者魏德友、全国两优一先兵团受表彰对象受邀出席。 兵团党委、兵团副秘书长、兵团机关各部门

0: 及在乌的兵团各直属企事业单位、中央驻兵团单位负责同志、受表彰的兵团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新党员代表等参加会议。兵团党委常委会7月2日召开会议。
1: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6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上在新疆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研究兵团贯彻落实意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主持会议。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记三个务必，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建设，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实现新疆工作总目标中发挥更大作用，深刻领会坚决落实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重要要求，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决有力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刻领会坚决落实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重要要求，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立足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建设具有兵团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加快推进兵地融合发展，探索符合兵团实际、彰显兵团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深刻领会、坚决落实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重要要求，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始终保持依法严打高压态势不动摇，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动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 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深刻领会、坚决落实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要求，主动融入向西开放总体布局、高质量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经贸、农业、文化等方面合作交流，助力新疆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 深刻领会、坚决落实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要求，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不断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强大险，认真践行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有力保障和维护职工群众生产生活和生命财产安全， 提高汛旱灾害防治能力，强化临灾预警，完善避险转移预案和直达基层的预警校应跟踪反馈机制，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统筹防洪排涝与蓄水保水，确保安全度汛，加强综合救援能力建设，加强通信保障、力量投送、装备支撑，提升极端复杂环境下救援攻坚能力， 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强化基层应急基础和力量，确保关键时刻冲得上、调得出、打得赢，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的应急指挥体系，落实各级防灾减灾救灾主体责任，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把统分结合、防救衔接、上下联动等机制真正落实到最基层。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论述，关于新疆和兵团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持续擦亮兵团名片，加强谋划抓住机遇，高标准办展参展，持续提升兵团对外知名度、影响力和美誉度， 持续扩大展会成果，

0: 紧盯已签约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不断扩大双方合作领域和成果，持续提高开放水平，加快兵团走出去步伐，大力发展加工贸易、服务贸易，夯实外向型产业基础，推动兵团向西开放能级跃升。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下面播发新闻特写，履行职责使命，续写时代荣光。榜样力量催人奋进，模范事迹激励前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兵团隆重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对近年来在兵团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项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激励兵团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在新的起点上凝聚起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的磅礴力量。受表彰的先进代表表示，将以此次表彰为起点，牢记初心使命，扎根兵团大地，用不懈奋斗书写新的时代荣光。兵团优秀共产党员14师1共体47团分院副院长艾乐松：
2: 是对我的一种肯定，也是对我的一种鞭策，继续扎根基层，服务好边疆的各族群众，让青春在基层闪闪发光。
1: 兵团优秀党务工作者、49团13连党支部书记、管委会指导员宁自鹏：
3: 心里非常激动，回去之后继续扎根南疆，奉献边疆，团结带领我们的职工群众，走出一条连队、一心一业、产业兴旺、民风和睦的康庄大道。
1: 时代呼唤担当，榜样引领前行。党的18大以来，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兵团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和模范代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受表彰的先进代表表示，坚定理想信念，矢志接续奋斗，忠实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兵团优秀共产党员、76团1连退休职工草克特格斯：
4: 今天我退休了，退休以后有个接班人，我把他接过来了，继续把边疆守好和各民族团结一心。
1: 兵团先进基层党组织8师石河子市新城街道8社区党委书记唐淑华：
5: 发挥社区党组织的先进性，深耕基层一线，解决好居民群众的急难愁盼，把社区党组织打造成居民群众的暖心堡垒。
6: 15:05，开好局，起好步。
1: 日前，随着最后一支巨型叶片在高空与轮毂精准对接，国电投第5师双核经开区低碳转型250兆瓦风光储一体化示范项目、150兆瓦风电项目首台风机吊装圆满完成，项目主体安装工程取得关键突破。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7: 150兆瓦风电项目位于50909零团阿拉山口槽场，总投资8.6亿元，计划安装24台单机容量为6250千瓦的风力发电机组。项目风机叶轮直径达216米，轮毂高度120米，配套新建110千伏升压站一座。自首台风机基础交付以来，全体参建人员攻坚克难，高效完成了风机基础、场内道路及升压站基础等配套工程。此次首台风机吊装作业历时3天，对风速、精度及协同操作要求极高。在现场指挥人员的精准调度下，施工人员严格遵循技术规范，确保叶片安装一次成功。后续设备正按计划陆续到场，预计9月30日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新疆双核电投广汇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邵斌：
8: 严守合规底线，科学组织施工，高标准严要求推进后续工程建设，确保项目如期投产，稳定运行。
7: 国家电投5师低碳转型250兆瓦风光储一体化示范项目是国家电投重点新能源工程，总投资约12.6亿元，涵盖光伏、风电及配套工程，致力构建风光储一体化多能互补新格局。 其中光伏项目已于2024年12月实现全容量并网，累计供应绿色电力超3亿千瓦时。整体建成后，每年可向50双合适输送清洁电能约3.2亿千瓦时，推动区域能源结构优化与绿色低碳转型。
1: 本台记者苏婉婷、陈立明发来报道。今天上午，2026年新疆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新闻发布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本届赛事以大美新疆热血兵超为主题，第一阶段预选赛已于4月18日开启，最终来自各师市各地州的32支球队晋级正赛。正赛将于7月18日至8月16日在65家区市举办，历时30天。期间，32支球队将齐聚65家区市，开展64场激烈对决，冠军队伍可直通贵州榕江村超全国总决赛。为拉动消费，本次赛事还将投放1500万元消费券，覆盖景区、餐饮、加油、住宿全业态。作为2026年文化润江重点项目，本届赛事将聚焦文体旅深度融合，以足球为纽带，促进兵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全方位激活兵团体育消费与文旅市场。新疆准噶尔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段瑞峰：
9: 我们还将深挖体育产业链，打造冰超好物的文创产品，推出了4条冰超文旅产品的旅游研学路线，诚邀全国各地的球迷游客前来观赛游玩。
0: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王雪飞、耿芳芳，播音丽媛、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点。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10: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11: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10: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11: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10: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12: 让我们一路同行。
1: 请听广播剧《脱贫尖兵》上集。中午11点左右，兵团第3师51团4连连部，张永安和连队梁伟以及工作队队员站在连队门口。张永安提着2大包沉重的行李准备离开，四连群众堵在了连队门口。
13: 张队长要走了，我们不能让他走。
14: 张队长，真走了吗？
15: 不能让他走。
13: 张队长，是因为我们做得不好吗？所以你要离开我们村子，
16: 不
13: 回去乌鲁木齐吗？
16: 不是大爷，不是大爷。
13: 张队长，我们家已经做好了大半截拉面，你快到我们家来尝一尝嘛。张队长，你一次都没有吃过，你看。
16: 会来的，会来的。
14: 张队长，我们家的娃娃等着你去教他写作业呢。
13: 哎呦，张队长，
14: 张队长，你不要走。
13: 我们家大棚种植的那个豇豆长得非常好，快去我们家看看。张大哥，哎，你送给我们家的鸡苗现在长得也非常好的很，哎，快来看一看嘛，张队长。
17: 张队长，
18: 张队长，
17: 你不要走，
18: 张队长，
17: 农民下来了，
16: 农民下来了，乡亲们，
17: 没有你啊，
19: 乡亲们，乡亲们，
13: 走，我们张队要回去工作了。张大哥已经在我们这里快2年了，我们连队的道路修好了，新房子盖起来了，他也该回家看看了。你们不要拦在路口啊！
20: 他不能走啊！
14: 张大哥，
16: 你把车送他走，
14: 哎，
16: 你走
14: 不
16: 走？咱咋办呢？
14: 张大哥，
16: 乡亲们，
14: 走呀！
16: 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我真的很感动，大家能把我张永安记在心里。在这近2年的时间里，我们从不熟悉到熟悉，从陌生到成为朋友，我真的很感动啊！啊！能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奋斗，看到大家都住进了新楼房，过上了好日子，这是我
15: 来这里最大的心愿啊。
1: 出发前夜晚上8点，张永安家里一家人正坐在饭桌前吃晚饭。张永安妻子文林给他做了他最喜欢的水煮鱼。
19: 爸，
20: 哎，
19: 你准备在那边待多久？
20: 哦，就是要看看那边的乡亲们脱贫的情况。
1: 我听同事们说那边底子特别的不好，人多地少，连对人均耕地面积才1.8亩，水资源还比较匮乏，你这一去工作会比较难开展的。
19: 那边还是南疆深度贫困连队，爸，你当时怎么没有报名去一个好一点的地方？
1: 哎呀，小安，好一点的地方能轮上你爸吗？
19: 这不是自愿报名吗？
20: 小安啊，你爸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应该冲到最前线，到最需要我的地方。51团4连那个地方啊，你爸我问过之前的同事，是块难啃的硬骨头，但是呢也不是没有出路。我仔细研究了一下那边最重要的问题啊，有2点。一个嘛是种植结构单一，二一个呢是那边的职工群众的思想啊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如果把这两个根子解决了，那边的问题也就差不多了。
1: 哎呀，你说的倒轻巧，如果能解决早就解决。
20: 哎呀，你别忘了，我是新疆农业大学农学院分院植物保护专业毕业的。哎，这就是我的优势啊，我已经初步谋划好了，你们就放心吧。啊，哎，我在这儿啊给你们立个军令状，我一定让那里2年内脱贫。
1: 2018年1月26日下午6点，连队两委委员欧志宏去土木舒克接张永安回51团4连。张永安在距离连部1公里左右的道路旁的一块棉花地，让师傅停下了车。
21: 张队，您为啥要在这儿下车？
20: 哦，就是随便看看。
21: 哦，张队，您在想啥呢？
20: 小欧啊，你知不知道咱们连队有多少土地？
21: 大概有耕地面积11000多亩。
20: 咱们连队啊，一共有耕地面积11440亩，其中呢，基本生活地4623亩。人均仅1.8亩。
21: 哎呀，张队，您记得这么清楚啊？
20: 这个数据啊，我已经反复研究了几十遍了。咱们连队啊，人多地少，户籍人口736户，2703人，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就有75户，300人，贫困发生率在咱们连队为11%。这是一个让人心痛的数据。
21: 张队，你还没有来到我们连队呢，就对我们连队的情况了解得这么清楚，真是太佩服你了。
20: 哎，小欧，你觉得我们连队想脱贫最重要的是什么？
21: 我刚来大学毕业，这我可不敢胡说。
20: 没事没事啊，你说说，你也在连队有一段时间了，说说你的看法。
21: 我觉得吧，咱们连队水资源匮乏，仅仅靠种植棉花是比较难脱贫的，还是需要发展其他的产业。可是现在的村民很难接受新事物，他们也不相信，也不愿意去干。哎呀，思想比较僵化。
20: 小欧啊，你说的这些呢，那可都是客观存在的原因，但最重要的还是要进一步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1: 张永安抵达连队后，迅速开始了工作，和连队干部一起对连队的贫困情况进行了摸底。
2: 查明连队致贫原因，现在正在和连队干部商讨2018年春耕春播棉花种子推广。
3: 能吃吗？
22: 我觉得张队这个办法呀行不通。
23: 我觉得也是，村民根本不认可，他们不会听你的。新品种我们之前也推行过，村民的热情非常不高，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24: 我觉得张队这个方法可以试一试。
25: 就是啊，可以试一试。

0: 仇，
1: 怎么办？谁负这个责？村民如果找上门，我们怎么和村民解释啊？
2: 但是我们如果什么都不试一试，怎么知道没效果呢？我们连队如何脱贫呢？
1: 我们可以通过给他们继续赠送扶贫羊等措施啊。
2: 连长，你又不是不知道，就在前几天，有村民就把我们送给他们的扶贫羊给杀了吃了。
3: 对，都吃了。
4: 就是的，都吃了。
1: 那只是少数嘛。
2: 可就是这些少数人就起到了不好的带头作用，羊到他们手里，我们很难对他们进行时时刻刻的监督。
1: 我从小就在这长大的，有些村民就这样顽固不化。这个新品种推出去，万一出啥事儿，他们把我们连队的房子还不掀了去？
2: 就是，如果是
5: 我负责，如果出了事情啊，我负全责。咱们连队80%的土地都在种植棉花，人均1.8亩。如果不改良品种，那就根本无法实现稳定脱贫。我已经和中国农科院棉花所新疆研究中心对接好了，他们愿意对我们进行产学研组团式科技帮扶，在我们连队实行土地流转、科技示范、科技扶贫的新模式，以优质高产的棉花新品种中棉所96A 为核心技术，在咱们连队啊开展优质棉高产高效与绿色的发展技术集成示范。连队的村民啊可以自主选择改良品种，是我们连队脱贫致富的必经之路。
6: 在连队的一块空地里，张永安、两队两委成员和中国农科院棉花所新疆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张国富正在推广种子。
4: 哎，这个种子什么种子呀？
7: 啊，老乡啊，这个是我们中国农科院棉花最新的推广品种中棉所96A。
4: 这个多少钱一公斤啊？
7: 也就是25-26块钱吧。
4: 啊，25-26块钱嘛，哎呦，咋比我们买的那个种子要贵几块钱呢？
7: 贵呀！啊，这个可是我们新研发的种子，成本比较高。我们已经根据相关政策给咱们老乡们优惠好多了。
8: 这个种子有没有用啊？我们连队以前没有种过呀。
2: 对呀，
1: 我看难。前年啊，我们隔壁家就种了一个新品种，当年产量这非常低啊。
9: 就是呀，我看这都是花架子工程吧，他们推广一下就跑了，到时候根本就没有人管我们。
5: 好，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我是咱们连队新来的第一书记，我叫张永安。工厂长，永远的永，安全的安，我就住在连队。大家呀，可以随时到连队找我，我随时都在啊。哎，我的电话大家都记一下啊，大家也可以随时打电话找我，我24小时开机。
4: 好，那我们几时就找你了。
5: 大家听我说，我们连队的棉花年均产量一直上不去，亩产一直在300公斤。我是学农的，我仔细研究过咱们连队的地理环境。我们处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西部的边缘，本来啊，这个水资源呢就匮乏，这是咱们棉花产量一直上不去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通过和咱们中国农科院新疆研究中心合作，给大家推荐这个新品种，这个品种的亩产可以达到每亩400公斤。
1: 哎，你就吹吧。哎，我们才不相信呢，你凭什么给我们保证？到时候你们拍拍屁股一走，我们不就遭殃了吗？
4: 哎，就是的。
5: 热西阿布杜克林波，你的心情啊，我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大家的担心呢，都是正常的。面对一个新事物啊，大家难以接受也是正常的。啊，我们在这儿实行土地流转加科技示范加科技扶贫的方式。当然了，如果你不想种植，今年呢，你可以把土地流转给我们。
10: 流转给他们
9: 啊？靠谱吗？这个事儿？
5: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再把你们招过来，我们的技术员啊，手把手的教你们种植。这样呢，你们

0: 不仅可以拿到土地流转的资金，还可以拿到一份工资收入，又能学到技术。等来年啊，你想自己种植了，你就可以继续自己种植，这样大家也不亏，对吧？
1: 这么好，
2: 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3: 我们
1: 对，
0: 好了，如果有今年想种植的，现在啊就可以报名。我们也是同样采取一对一帮扶，进行技术指导，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4: 哎呀，这个好，这个好。哎，你觉得怎么样？
2: 看着还行。
1: 哎，不知道真的种下去会咋样的吗？
3: 哎呦，管他怎么样的，反正土地流转出去，我们也不吃亏。
5: 那土地流转的钱什么时候给？工资是一个月发一次吗？
1: 对，就是。
0: 好，大家放心，我们土地流转是一次性结清，工资呀、也是月发，不会亏了大家。
1: 哦，
2: 这个我看行，我愿意把我的土地流转出去。
5: 我也愿意。
3: 哎，我要保命，我直接把我们家的土地全部种上。
5: 我也报名。
6: 阿布都海利伊玛目是连队贫困户的代表。在阿布都海利伊玛目的家里，张永安认为要扶贫先扶志气，和访汇聚工作队队员以及连队干部带着鸡苗到他们家里。
3: 啊，阿布都海利，最近忙啥呢？
7: 哎，忙啥呢，我收拾园子的呢嘛。
3: 哎，这去年地里收成怎么样了？
7: 哎呀，还收成呢？没有啥收成。哎呀，我这个国家低保有的嘛。哎，我们的日子过得还可以呢，有饭吃呢。
3: 没想过把日子过得再好一点，靠自己双手致富。
7: 哎呀，我们世世代代都是这个样子的。哎，反正现在又有国家帮助呢，哎，我觉得挺好的嘛。哎，我不算
0: 阿布都海利，你看国家帮助是一方面，我们也需要靠自己的双手来致富啊。连队里的年轻人都靠自己的双手养家，哎，你也不敢落后吧？
7: 哎呀，这个发家致富嘛，不是不想，哎，现在条件也不允许啊。哎，我学嘛也没有上多少，啊，没有知识，没有文化，哎，也没有技术，哎，你说，哎，我能干啥呢嘛？我啥都干不成嘛。
0: 阿布都海利啊，你看，我们今天呢，带了500只鸡苗过来给你，
7: 嗯，
0: 我们帮助你，鸡养好了，养大了，每只呢都能卖100多块钱呢。
7: 啊，一百，哎，这个一百两百，哎，我也不会养鸡嘛。
0: 哎，我们帮你呀。我们请了专门的技术员来帮助你养鸡。
7: 帮我养鸡吗？哎，这个
0: 啊，阿布都海利，我知道呀，你是在想这些鸡苗要多少钱吗？是不是啊？
7: 对的，多少钱？我没有钱吗？我穷得很。
0: 我们第一期的鸡苗啊，全送给你，不收你的钱。
7: 不收钱吗？
0: 哎
3: 哎，阿布都海利，我看啊，你就试试吧。啊，
7: 我试试，哎，不收钱可以呢，不收钱可以呢。哎，我试试啊，
3: 可以试试。
7: 哎。
6: 海利伊玛目的鸡苗是到了，可是他把鸡越养越少，一个多月后500只鸡只剩下200多只了。这个情况被张永安发现了。
0: 阿布都海利啊，你最近是不是养殖方面遇到什么困难了？
7: 哎，啥困难都没有。就是嘛，这个鸡嘛也不太好养。哎，我每天嘛还要照顾他们呢，我每天我自己也忙得很嘛，哪有时间呢？我顾不上来。
0: 阿布都海利啊，这个鸡养大了，那才能卖个好价钱呀。你看，就像你们家院子里的苹果树，苹果不长熟，那都是酸的，那不好吃啊。
7: 哎，就是的，啊，酸的嘛，就是酸的。哎，有时候这个嘴馋嘛，也得偷偷的在园子里面栽上几个嘛，吃一下呢，啊，不好吃也吃呢。
0: 阿布都海利，你这个鸡苗呢，已经养的剩下200多只了，再这样下去，哎呀，也不是个办法。你看，我们能不能这样？我现在呢，把你的鸡苗收回来， 然后

0: 呢，我把你养鸡的成本还给你，我来养这个鸡。
1: 哎，你养这个鸡不行不行，张队。哎，张队，我都养得这么大了，你再拿走，哎，我哪有收入呢？我没有收入了。
2: 那就是呀，
0: 我知道自己的孩子自己要心疼。那咱们就来这个约定吧。
1: 啥约定？
0: 这200多只鸡呢，我们现在就开始。2个月后，我要过来看鸡的成长情况。我告诉你啊，一只都不能少，少了一只，那我就要把这个鸡苗收回去。如果到最后鸡出栏一只不少，我帮你联系老板，一次性的把你的鸡苗全部买走，钱全部归你。你觉得怎么样？
1: 这个样子行呢。张队长，我保证呢，到时候一只鸡都不吃啊，不对，一只鸡都不少。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脱贫尖兵》，策划桂嘉欣，编剧孟凡磊、何启银，剧中人物由陆军、王丽燕、杨挺、孙维新、桑宗中、小小等演播，总导演梅红，导演张公破月，录音制作牧歌，监制张继军，总监制尚新春、李小军、王昭鹏，出品人桂嘉欣。本剧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5: 今天呢，我们所讲的是大秦秘史。大秦帝国灭亡的神秘预言，有一个神秘预言，很简单，五个字：亡秦者胡也。这个预言或者说叫谶语，记载于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什么意思呢？这大体意思是啊，那使秦朝灭亡的人呐，那就是胡人啦。这胡人是什么呢？当时没有解释。公元前221年，无所不用其极的秦王嬴政终于实现了统一中国的梦想。也就在这一年呢，嬴政自认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于是便改称号为皇帝。中国历史上啊，这些形形色色的皇帝就从这儿来的。这秦始皇啊，特迷信。根据史记中记载，从前齐国的齐威王、齐宣王的时候啊，著名的阴阳五行家邹衍创立一套有关金木水火土的五德终始运行学说。等到秦始皇当政的时候啊，就有一些齐国人拿这事儿来说事儿。秦始皇觉得有道理，他自己也琢磨一阵儿，他认为周朝既然是得火德而亡天下，而他呢，大秦取代大周，能够灭火的是水嘛，所以呀，就推论出来秦当为水德，而水呢上黑，这就需要这衣服、服饰、节气都崇尚黑色，如此一来呀，把这个国家搞得是一团漆黑。说起来呀，这秦始皇就是贪心不足，在人世间享尽了荣华富贵不说，非要求啊长生不老，或者做一个快乐神仙，他哪里经得起那些方士们的一番忽悠啊。当他出海到海边的时候，那些据说精通神仙方术之人呢，比如说齐国的徐福啊，就一起都冒出来了，可劲儿忽悠啊，请求他呀准许他们斋戒清心节食素食之后，率领童男童女几千人到海上去寻求神仙。秦始皇啊，迷就迷这道，爽快答应了，可惜这一去音信全无。再后来，秦始皇又出巡到达帝国北疆碣石，就是那个曹操说的东临碣石以观沧海那儿，他想做神仙的心呢还不死，于是又派出燕帝一个名叫卢生的方士啊，去海中寻访仙人。这卢生啊，总算是平安回来了，但是空手而归，这不好交差啊，怎么办呢？这是，哎，整出了一套啊好戏来忽悠这个五迷三道的秦始皇。他说呀，他从海中啊寻得一本宝书，叫《路途书》。秦始皇接过手抄本《路途书》一看，但见上面赫然写着五个扎眼大字：“亡秦者胡也。”秦始皇当时就愣神了，心里嘀咕啊：“这宝书啊，这是绝对宝书啊！ 朕昨个呀就做梦，梦见胡人大举来犯呢，没想到今天就有幸得到了这本宝书指点，幸甚啊幸甚啊。为了防患于未然，秦始皇当即派出大将蒙恬，派出30万大军向北横扫匈奴，先是夺取了被匈奴人攻占已久的河套，接着又下令修筑5万里长城，以防备匈奴人的不断骚扰。可是啊，令秦始皇怎么也想不到的是，这个卢生弄巧成拙，这在大路边捡来的模棱两可的一句话，却真的成就了一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谶语，那就是王秦的虽然不是什么胡人，却是一个名字里面有胡的人。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这个人就是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也就是秦二世。接下来咱们说一说秦始皇陵。有人说呀，这秦始皇陵里面呢有地道阴兵，这是怎么回事呢？秦始皇陵位于临潼县城东5公里，距西安市37公里，南以骊山，北临渭水。那为什么在这儿呢？有人认为啊，这与古人迷信风水宝地是分不开的。近些年来啊，地质学家根据卫星拍照这图片来分析，从焦山到华山好像一条龙一样，秦始皇陵正好位于龙头眼睛的位置。众所周知啊，自古就有画龙点睛之说，那么到底是古人有高瞻远瞩的本领，还是今人附会之风过重，一时间呢还真的弄不清楚。有关秦陵地宫的位置问题啊，历来众说纷纭。有的说呀，说这个墓室有一个足球场大小，地宫是放置棺椁和随葬品的地方。而据史料记载，公元前210年，丞相李斯向秦始皇报告说呀，带领72万人修筑骊山陵墓，已经挖得很深了，好像啊到地底一般。秦始皇听后下令再旁行300丈乃至。这个旁行300丈一说，让秦陵地宫位置更加是扑朔迷离。民间曾说呀，秦陵的地宫在骊山里头，骊山和秦陵之间呢还有一条地下通道，每到阴天下雨的时候，地下通道里就过阴兵，人欢马叫，非常热闹。据考证啊，考古学家根据这个传说曾经做过很多考察，但是却一直找不到传说中的这个地下通道。根据初步考察，陵园分内城和外城两部分，这内城啊呈方形，周长3000米，北墙有2门，东西南3墙各有1门，外城呈矩形，周长6200米，四角啊各有门指一处，内外城之间有葬马坑、珍禽异兽坑、陶俑坑，那么另外呢有马厩坑、人殉坑、刑徒坑。修陵人员呢墓葬是400多个，范围广及56平方公里。陵墓地宫中心呢是安放秦始皇棺椁的地方。秦始皇陵有多深呢？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说呀，是穿3泉。这个3泉呢无外乎是人们经常提到的9泉之下其中的3泉，跟这个类似。在古代由于受技术限制，要在泉水下施工太不容易了，并且如果呀地宫位于地下水位之下，地下水长期浸透定会使地宫啊遭浸。秦始皇及其皇陵的设计者不可能不考虑这点，当然呢这些呢都是推测，具体情况如何不得而知。秦始皇陵地下墓穴结构怎么样呢？从已经发掘的秦始皇陵遗迹来看，似乎秦始皇陵啊他这个生前的宫室、山河还有这些物品呢都想带入地下， 而要实现这一点，非得建造广阔的墓室，否则难以如愿。时常有人问呢，说这个秦始皇为什么又用那么多泥人泥马来做陪葬呢？就是兵马俑啊。有人认为啊，秦始皇陵实质上是按照古代礼制视死如视生的要求特意设计的。因为秦始皇即位之后，用了大部分精力和时间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当时啊，他率领千军万马南征北战，并吞六国，统一天下。为了显示自己剩下的功绩，以军队形式来陪葬，这是必然的。大多学者认为，秦皇兵马俑是秦始皇陵的一部分，反映的是秦始皇生前的军事情况。但是在具体问题上，观点

还是不一致的。秦始皇在位期间所做的事情呢，似乎超乎常人，统一中国，统一货币，建造庞大的兵马俑陪葬坑。秦始皇脑子里想什么呢？谁也说不清楚。这位生前骄横跋扈、性情不定的始皇帝，死后留下的陵墓必然会扑朔迷离。大秦秘史，接下来我们说一说项羽与阿房宫。唐代杜牧的名篇《阿房宫赋》里面说，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楚人一句，可怜焦土。这篇阿房宫赋啊，成了项羽一把火烧了阿房宫的证据。但是据史记记载，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侠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这史记里面记载啊，就没有这个说项羽火烧阿房宫。然而西楚霸王项羽是否真的烧了阿房宫呢？阿房宫建于始皇帝35年，也就是公元前212年，这位置啊，在渭河以南的上林苑中，它位于今天陕西西安市以西13公里，与秦都咸阳隔渭河相望。阿房宫的工程非常浩大，秦始皇在位的时候啊，只建成一座前殿。按照今天的度量计算，阿房宫占地面积8万平方米，容纳万人绰绰有余。相传呢，阿房宫大小殿堂700余所，一天之中各殿气候不尽相同，宫中珍宝堆积如山，美女成千上万。阿房宫宫殿之多，建筑面积之广，规模之宏大，它是世界建筑史上无与伦比的宫殿建筑。但是2002年，中国考古工作者组成了阿房宫考古队，他们试图从这座被累累黄土尘封2000多年的古迹中找寻到那一大片被火焚烧的宫殿。然而挖掘结果出乎意料，阿房宫并没有被火烧的痕迹。会不会是因为2000多年过去了，无数次风霜雪雨侵蚀，已经把大火留下的痕迹抹去了呢？首先呢、啊、这阿房宫啊，这前殿是迄今为止所知的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历史中啊规模最宏大的宫殿。仅就前殿54万平方米的台基来看，这样规模的建筑在当时是不可能完成的。另外啊，从秦始皇晚期到秦二世，再到秦王子婴的全部政治活动，都是在咸阳宫或者是望夷宫中举行的，从来没有提及过阿房宫。其次呢，阿房宫存在与否的铁证只能是当时的文字记录或者是实物。然而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任何实物。如果宫殿建成，无论怎样焚毁，都应该像咸阳宫那样啊，有遗址，有1米多厚的瓦砾，而阿房宫遗址根本就没有。况且啊，如果宫殿建成，金银财宝会被洗劫，怎么可能连一个碗都没有留下呢？其三，据史记记载，秦二世即位的时候，阿房宫室堂未就，就没有完工啊。因始皇崩，就秦皇死了，阿房宫啊被迫停工，将70万劳工全赶去修秦陵。等到这一年4月，复作阿房宫，7月陈胜吴广就起义了。这么短时间呢，不可能建成阿房宫。至于这个杜牧的《阿房宫赋》，则是诗人的以想象为基础的。如果阿房宫没有存在过，那么项羽火烧阿房宫的莫须有罪名，那确实是冤枉的。当然烧阿房宫是冤枉的，但是烧咸阳皇宫那是板上钉钉的，一烧烧了3个月，到第二年开春这火才灭。大秦秘史，最后我们说一说秦朝百万大军为什么神秘失踪了。自秦孝公起，

秦统一天下150年，被称作是虎狼之师的秦军，与东方列国大小百余战，共计歼灭六国军队150万，在俘尸百万、流血千里的大战中，冷血的秦人踏着六国之人的尸骨与鲜血，走上了统一之路。公元前237年，秦王嬴政亲政这一年，被强秦连续折腾了100多年的东方六国已无力还手了，各国国势势弱已成，天下合纵无望，秦国与各国呀总摊牌的日子已经很近了。对此啊，当时有识之士已经是看得很清楚了。李斯与韩非的授业老恩师，战国晚期大学者荀子就曾经预言呢，这个纷争了400多年的世界，将在20年内得到大一统。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这10年间时间里头，秦国统治集团经过精心的策划与谋略，力图一次战争只针对一个对手，以每2年为阶段消灭一个国家。为此啊，秦国令全国男子进行总动员，随即秦国百万虎狼之师对六国发动了灭国之战。据史书记载，秦始皇这位半夜里啊经常做狼嚎的一位皇帝啊，用冷血铁腕与强权统治这个国家。他经历过人，设郡县，废分封，集中央集权于一身，每天要阅读啊数百斤的奏章。当时啊，那个奏章不是写在纸上，没有纸，也不是绢上，写在竹简上，数百斤的竹简呢。他致力于帝国标准化，使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与度量衡。他严厉镇压六国反动，收尽天下兵器，作为同人。他推崇法家思想，排斥各种学说，焚书坑儒。他好大喜功，滥用民力，全国就成为一个巨大的工地。秦国统一天下，但并不意味着战争结束了。在雄兵黩武的始皇帝心中啊，这只不过是新一轮的开疆辟土的开始。然而这位大皇帝万万也没有想到，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传之万世的千秋帝国，在人类历史上只存在了15年。沙丘对秦帝国而言是一个命中注定的宿命之地，这是天下大乱的前夜，也是秦王朝南逃的结束。在之后的3年时间里，无数秦军将士浴血奋战，也无法挽回秦朝灭亡的厄运了。公元前2008年9月，这一年是关东全面叛乱的第二年，秦军大将章邯率秦军主力30万进军赵军。12月，项羽率楚国援军赶着巨鹿，这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犹如古希腊阿克琉斯一般的天马行空的战神，率领着破釜沉舟、英勇无畏的西楚子弟，怒吼着冲向秦军。楚军陷阵之势，不顾一切的突入秦阵，与秦兵拼死肉搏。楚兵以一当十，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惶恐。这之后啊，项羽被公推文联军统领，3天时间楚军是九战九捷。公元前2007年7月，环水之南，走投无路的秦军大将章邯率残部20万人向项羽投降。在解除了秦军士兵武装之后，项羽命楚军

把秦军20万降卒全部活埋。这是150年来啊，关东六国之人对秦兵压境已久的总报复。秦国这个自东周以来立国长达500余年的国家，终于来到了终结的时刻。所谓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啊，秦始皇用残暴手段历经12年所建立起了这个黑色的冷血帝国，被来自南方更为残暴的楚霸王项羽无情地摧毁了。歌台暖响，春日融融，舞殿冷秀，风雨凄凄，举世无双的庞大宫殿整整燃烧90天。这之后有关秦王朝的一切都随着这场大火灰飞烟灭，了无踪迹。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

0: 间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2: 讲古今奇闻异事，说天下风云人物。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我是主持人晚星。今天传奇讲什么呢？接着延续我们的往事系列，今天说一说我国第一个封建朝代大秦。战国时期啊，绵延了200多年，给当时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所谓天下大事，分久必合，这统一呢是民心所向，而这统一来的又是这样艰难。关于大秦以及他的开国帝王嬴政，这都是历史最重要的话题之一。秦朝威震天下的武力，却在短短几年之内就灰飞烟灭，这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思索。今天呢，我们的传奇故事就说一说这大秦往事。

0: 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驾崩，13岁的秦始皇嬴政被立为秦王。当时秦国朝政大权都掌握在相国吕不韦手中。这吕不韦啊，原来是阳宅地方的一个富商，这阳宅是今天的河南禹县。因为吕不韦啊帮助庄襄王取得王位，当上相国。吕不韦当相国以后，也学孟尝君的样子，收留了大批门客，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列国的。这战国时期啊，有很多学派纷纷著书立说，历史上把这种情况叫百家争鸣。吕不韦啊自己不会写书，于是他组织了门客一起编写一本书，叫做《吕氏春秋》。书写成之后啊，这吕不韦还派人把它挂在咸阳城门上，还发布告示，说谁啊能把这部书里面挑出毛病来，不论是添个字或者是删个字，都赏金千两。这一来啊，吕不韦的名气更响亮了。也别说，这《吕氏春秋》啊，确实是一部经典的史书。秦王嬴政的年纪是渐渐大了起来，在他22岁那年，这宫里啊发生了一起叛乱，牵连到了吕不韦。秦王政觉得啊留着吕不韦太碍事儿了，于是把吕不韦免了职。后来又发现这吕不韦啊势力太大了，于是就逼他自杀。其实这里头还有很多野史，比如说啊，嬴政发现的这吕不韦啊原来是自己的亲爹，他跟皇后啊他们之间有染等等等等吧，反正有很多很多一些细节。秦王嬴政重用魏缭，这魏缭是当时一位大军事家呀，一心想统一中原，于是不断向各国进攻。他拆散了燕国和赵国联盟，使燕国丢了好几座城池。燕国的太子丹原来留在秦国当人质，他见秦王政啊决心是兼并列国，又夺去了燕国的很多土地，就偷偷的逃回燕国。他恨透了秦国啊，一心要替燕国报仇。但是他既不操练兵马，也不打算联络诸侯共同抗秦，却把燕国命运呢寄托在刺客身上。他把全部家产都拿出来了，要寻找能够刺秦王的人。你还别说，这后来啊，太子丹物色到了一个很有本领的勇士，这位勇士叫荆轲。他把荆轲收在门下当上宾，把自己车马给荆轲坐，自己的饭食衣服让荆轲一起享用。荆轲是非常感谢太子丹。公元前230年，秦国灭了韩国。过了两年，秦国大将王翦占领了赵国都城邯郸，一直向北进军，逼近了燕国。太子丹呢，十分焦急，就去找荆轲。他说啊，拿兵力去对付秦国，简直啊，就像拿鸡蛋去砸石头。要联合各国合纵抗秦，看起来啊，也办不到了。派一位勇士打扮成使者去见秦王，挨近秦王身边，逼他退还诸侯土地。秦王要答应了最好，若不答应就把他刺死。你看这招行还是不行呢？荆轲怎么回答呀？他说行倒是行，但是要挨近秦王身边，必定先得叫他相信呢，我们是向他求和的。听说秦王早就想得到燕国最肥沃的土地，哪儿啊？都抗。这都抗啊，就现在河北涿县一带。另外呢，还有秦国的将军樊无稽。这樊无稽啊，哪个吴啊？就是鱼，姓鱼的鱼啊，干钩鱼。这稽呢，是戚，姓戚这个戚。不过这儿呢，不叫樊于期，叫樊无稽。这个樊无稽啊现在流亡在燕国，这秦王正在悬赏通缉他。我要是能拿着 樊将军的头和督抗的地图去献给秦王，他一定会接见我，那么这样我就可以对付他。这太子丹呢有些为难了，为什么呢？督抗地图好办啊，但樊将军受秦国迫害了，投奔我，我怎么忍心伤害他呢？荆轲知道太子丹心里不忍，就私下找樊无机。他跟樊无机说呀，我有个好主意，能帮助燕国解除祸端，还能替将军报仇，可是我说不出口。樊无机连忙说呀，什么主意？快说，赶快说。于是荆轲说呀，我决定去行刺，怕的就是见不到秦王，现在秦王正在悬赏通缉你，如果我能够带着你的头去见他，他保准接见我。樊无机笑道说呀，好啊，那就拿去吧。说着拔出宝剑，横剑自刎。太子丹事前呢准备了一把锋利匕首，叫工匠用毒啊，用毒药淬炼过，谁只要被这把利刃啊刺出一滴血，就会立即气绝身死，见血封喉啊。他把这个匕首送给了荆轲作为行刺的武器，又派了一个年方13岁的勇士秦舞阳做副手。
1: 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在浩如烟海的故事里，我只说您感兴趣的事儿。奇闻说天下，欢迎继续收听。欢迎回来，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我们继续讲故事。
0: 公元前227年，荆轲从燕国出发到咸阳，太子丹和少数宾客穿上白衣白帽到易水边送别。易水在哪儿啊？今天的河北易县。临行的时候啊，荆轲给大家唱了一首歌，这歌什么歌啊？肯定不是现在小苹果啊，他唱的是啊，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呐。您听听人家当时的词儿，哪像这个庸俗低俗恶俗的小苹果一样啊，对吧？这大家伙啊，听了他的悲壮歌声，都伤心的流下热泪。

0: 好家伙，秦舞阳的脸呢又青又白，就陪笑说呀，秦王啊，粗野的人从来没有见过大王威严，免不了一些害怕，请大王原谅啊。这秦王嬴政啊毕竟有些怀疑，对秦哥说呀，叫秦舞阳把地图给你，你一个人上来。荆轲从秦舞阳手中接过地图，捧着木匣上去献给秦王嬴政。秦王打开木匣，果然是樊无忌的头颅。秦王政啊又叫荆轲拿地图来，荆轲把一卷地图慢慢的打开，到地图全部打开的时候，荆轲预先卷在地图里的一把匕首露了出来。有个成语叫图穷匕现，打哪儿来的？打这儿来的。这秦王一见呢吓得跳了起来，荆轲连忙抓起匕首，左手拉住秦王袖子，右手把匕首向秦王嬴政的胸口直刺过去。秦王使劲儿的向后一转身，那袖子挣断了，他跳过旁边屏风刚要往外跑，荆轲拿着匕首追了上来。秦王一见跑不了了，就绕着朝堂上的大铜柱子来回跑，荆轲是在后头紧紧的追逼，两个人呢像走马灯一样的转来转去。这旁边啊有很多官员，但是手无寸铁，台下有很多武士啊，但是按照秦国规矩，没有秦王命令是不准上大殿的，否则那是死罪啊。这大家伙啊都急得是六神无主，也没有人招台阶下的这武士进来。官员之中有个伺候秦王的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呢挺聪明，急中生智，拿起手里的药袋子对准荆轲就扔了过去。荆轲呀手一扬，那只药袋子飞到一边去了，但是就是这一眨眼功夫，秦王嬴政往前一步抽出宝剑，斩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站立不住，倒在地上，他拿匕首直向秦王嬴政扔了过去，想玩飞刀啊。秦王嬴政啊往右边一躲，那把匕首从耳根台子嗖的一下飞了过去，打在铜柱子上，腾的一声直冒火星子。秦王见荆轲手中没有武器了，又上前向荆轲砍了几剑。荆轲身上啊受了八处重伤啊，他知道自己啊这个计划失败了，苦笑着说呀，什么是勇士，什么是壮士，这时候还能笑出来。他苦笑着说呀，我没有早下手，本来是想先逼你退还燕国土地的。这时候侍从的武士已经一起赶上殿来，结果了荆轲性命。台阶下的那个秦舞阳啊早被武士们斩成肉酱了。
1: 我们都是听着故事长大的，那时候总觉得故事中的一切就是天下，而现在我们整天面对世间的纷纷扰扰，真希望天下能像故事那样简单。奇闻说天下，成人的童话，童话中的天下。欢迎收听奇闻说天下，我是主持人晚星。
0: 秦王嬴政杀了荆轲，当下就命令大将军王翦加紧攻打燕国。燕太子丹领着人马来抵抗，这太子丹哪里是秦军对手啊，马上给秦军打了个稀里哗啦。燕王喜和太子丹逃到辽东，秦王啊又派兵追击，非把太子丹拿住不肯罢休。燕王喜啊没办法了，只好杀了太子丹，向秦国谢罪求和。秦王嬴政又向魏辽讨主意，魏辽说呀，韩国已经被咱们兼并了，赵国呢

只剩下一座代城，燕王已经逃到辽东去了，他们都快完了。目前天冷，不如先去收服南方的魏国和楚国。秦王嬴政听从了魏辽的计策，就派王翦的儿子王奔带兵10万先攻魏国。魏王派人呢向齐国求救，这齐王没理他。公元前225年，王奔灭了魏国，把魏王和大臣都拿住了，押到咸阳。紧接着秦王嬴政就打算去打楚国，他召集将领们呢讨论了一下，他先问了青年将领李信，说打楚国呀有多少人马。李信说呀，不过20万吧。这嬴政又问老将军王翦，王翦回答说呀，这楚国是个大国，用20万人马去打肯定不行，不够的，依臣估计非60万不可呀。这秦王很不高兴，王将军你是老了吧，怎么这样胆小，我看还是李将军说的很对啊。于是啊就派李信带兵20万往南方去了。王翦见秦王不听他的意见，告病回家去了，我歇着。李信率20万人马来至楚国，不出王翦所料，打了一个大败仗，兵士死伤无数，将领也死了7个，只好逃了回来。秦王大怒啊，把李信革了职，亲自跑到王翦家乡请他出来带兵。他说呀，上回是我错了，没听将军的话，李信果然误事，这回非请将军出马不可。王翦怎么说啊，大王一定要我带兵，还是非60万不可呀。楚国地广人多，他们要发动100万人也并不为难，我说要出兵60万还怕不够多呢，再要少那就不行了。秦王陪着笑脸说呀，我这回听将军的啦。于是这秦王啊就给王翦60万人马，出兵那天还亲自到坝上给王翦摆酒送行。王翦大军浩浩荡荡向楚国进攻，楚国也出动全国兵力对抗。王翦到了前方啊，要兵士修筑壁垒不让出战，楚国大将项燕一再挑战，他也不去理睬。过了一段时间呢，项燕就想，王翦原来上这儿是驻防的，他就不怎么把秦国军队啊放眼上了。可是没想到，就在项燕不防备的时候，秦军突然发起攻势，60万人马呀，排山倒海般的冲杀过去。楚国的将士啊，好像在梦中被人家当头一棒子，晕头转向的抵抗一阵，各自逃命去了。楚国兵马是越打越少，地方越失越多。秦军一直打到寿春，俘虏了楚王复楚。项燕得知楚王被俘的消息，渡过长江想继续抵抗。王翦造了不少战船呢，训练了水军渡江追击。项燕觉得大势已去，叹了口气，拔剑自杀。王翦灭楚之后回至咸阳，由他的儿子王奔接替做大将，再去收拾燕国。燕国这时候啊已经是十分虚弱了，哪能抵抗秦军进攻啊。公元前222年，王奔灭掉燕国，还攻占了赵国最后留下的代城。到这时候剩下的只有一个齐国了，齐国大臣呢早已经被秦国重金收买过去了。齐王建向来是不敢得罪秦国的，每回逢到诸侯向他求救，他总是拒绝。他满以为啊，这齐国呀离秦国很远，只要是死心塌地的听秦国的话，就不用担心了秦国进攻了。到了其他5国一一被秦国吞并掉之后，

才着急起来，派兵去守西面边界。可是这时候已经晚了。公元前221年，王贲率领几十万秦兵像泰山压顶一样，从燕国南部直扑临淄。这时候啊，秦王建才觉得自己势单力孤了，可是其他诸侯国啊已经完了，往哪去讨救兵呢？没几天秦军就进了临淄，齐王建没说的投降了。六国诸侯只想保持自己地位，彼此之间互相攻打，想拿别国土地来补偿自己损失，企图维持小规模割据局面，给秦国以各个击破机会。秦国当时啊，不但在政治、经济上和军事上占优势，更重要的是符合统一的历史趋势，所以在不到10年时间里头把六国一个一个灭掉了。自从公元前475年进入战国时期起，各诸侯国经过250多年的纷争，终于结束了长期的诸侯割据局面，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大秦王朝。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奇闻说天下传奇故事，我们下次继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6: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5: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7: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5: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

0: 风雨。
1: 400米外的机房里，陈家湖盯着机帆船，心里想着惠子，只觉得这时间过得可真慢呢。陆从俊举着望远镜在四处的看，寻找可能来袭击的敌人。兴师动众布了这么大一张网，陆所长还真是希望萨根帮他一个忙，派人来干一场。
2: 今天天气真不错，能见度不好也不坏，今天只要敌人有行动，我就一定可以有所斩获。
3: 我想如果有敌人来行动，不要各个击毙，要争取留个活口，这样也许可以顺藤摸瓜，摸到他们的老窝里去搜查密码本。
1: 陆从俊疑惑地看着陈家湖，不敢相信他还会出主意。
2: 这小子的主意好啊，现在特异号线又出来了，保务员和密码都变了，说明电台已经不在萨根手上，只要抓个活口，一切疑点就能解开了。即使搜不到密码本，至少可以搜到一些资料吧。
1: 这么想着，陆从俊也开始觉得时间过得慢了，因为他也像陈家湖一样心有期待呢。时间随着江水无声地流去，远处的渔船，远处的机帆船，以及更远处的摇船、轮船、渡船，都如静物一般泊在水中，没有动静。偶尔有渔民的小木船飘来又飘去，也有几只水鸟飞来又飞去，可就是不见敌人的动静。长时间的看一处是很容易累的。这会儿，陈家湖一边揉着眼睛，一边问陆从俊：
3: 如果敌人没有行动，是不是可以证明惠子就是清白的？
2: 其实是不可以的。
3: 为什么？
2: 我问你，如果惠子身上带有武器呢，你还会认为他是清白的吗？
3: 他们现在在对他搜身？
2: 应该吧，难道不应该吗？
3: 如果确认惠子身上没有带武器，敌人又没有来行动，那是不是可以证明惠子是清白的？
1: 陈家湖的提问像个小学生一样的幼稚，而陆从俊则像个老师一样自信满满的回答：
2: 可以，完全可以。如果真是这样，就说明惠子是清白的，我马上放你下船去，让你们在船上相见。但是这怎么可能呢？你就别做梦了，陈家湖，这次行动我是志在必得啊。就算萨根消极怠工，不组织人来，还有我自己组织的人呢，他们是3个死刑犯，到时我至少要求他们死掉一两个给你看，让你看得见摸得着，让你绝无猜忌，让你死心塌地地相信我。
1: 5分钟之后，金处长按照计划从机帆船上下来，下到老孙的小木船上，小木船晃晃悠悠地荡开去，给人的感觉是他们特意给惠子和陈家湖腾出单独幽会的时间，这属于诱敌之举。自然，如果附近有敌人，这也是他们袭击的最佳时机，因为保镖脱岗了。然而20分钟之后没有任何动静，半个小时之后还是没有动静。
2: 看来萨根今天是没有安排人来。好，那我们就自己行动吧。
1: 按照计划，停泊在朝天门码头的一艘渔船起了锚，发动了引擎，离开了码头。在陆从俊的提醒下，陈家湖举起望远镜看，很快觉察到这条船的异常动静。只见他在码头转了一圈后，往江中心开过来，开始是慢慢的开，等离机帆船只有100米的时候，突然全速朝机帆船冲过去。陈家湖放下望远镜，焦急地对陆所长说：
3: 你看，那艘渔船冲过去了。
1: 陆从俊不需要看也知道是怎么回事，驾船的人肯定是金处长的部下。船舱里有3个死刑犯，但他还是装着紧张的样子接过望远镜看。
2: 怎么回事？那可能就是敌人去袭击的啊，船都过去了。

0: 我们的人怎么还没反应呢？
1: 有反应的，一切都计划好的。等渔船即将接近机帆船的时候，老孙和金处长的小木船便从后面超过去，悄悄地截断了他们的后路。等渔船挨着机帆船停下，船舱里冲出三个蒙面死刑犯，举着枪吆喝着，准备跳上机帆船去袭击的时候，这时机帆船上、水下、船舱里、甲板上顿时神奇地杀出五员伏兵，与老孙和金处长形成前后夹击。金处长手下的人三下五除二，把三个死刑犯击毙两个，打伤一个，把伤者作为活口抓了起来。这一切都发生在很短的时间里，岸上的陈家湖看得目瞪口呆。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陆从俊目瞪口呆了。按照计划，战事一罢，杨处长应该押着惠子从船舱里出来，对他进行现场教训和加罪。可是当杨处长拉着惠子刚走出船舱，还没开始说什么，突然远处传来一声枪响，杨处长头部中弹，倒地抽搐，鲜血汩汩地流出来。
2: 趴下，都趴下！
1: 在老孙的喊声中，船上的人都趴下了，唯有惠子像傻了似的独立在船上。大家都纳闷，岸上的人纳闷，水里的人纳闷，惠子也纳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究竟是谁开的枪？开枪的人又在哪里呢？原来这开枪的人是中田，这会儿他正趴在朝天门码头附近的一栋民宅的屋顶上，手里端着他如情人一般钟爱的德国威格 S-11 狙击步枪，在做第二次瞄准。冯警长趴在一旁大汗淋漓，俩人都是工人装扮，穿的是电工的制服。冯警长戴了一副浓黑的假的大胡子，根本认不出来。戴假胡子变得了像，却变不了声音。这一开口，冯警长还是冯警长。
3: 走了，已经干掉了，快走吧。
1: 中田置之不理，继续瞄准着。枪声又响，金处长的一员伏兵应声倒下了。冯警长急了，伸手把中田的枪拉过来。
3: 你在朝谁开枪？那女的是你的同胞。
0: 嘿嘿嘿，知道知道，我没朝她开枪，可以干的人多着呢，船上船下都是，我想再干掉一个，难得机会，难得。这枪跟我来这鬼地方快一年了，一直闲着，还没靠了过他呢，今天就让他过过瘾吧。
1: 冯警长紧紧地抓着枪，一刻也不敢松手。
3: 你疯了，一旦让他们发现，我们就完了，快走。
0: 怎么发现？枪的声音还没你放个屁响。
3: 瞄准镜会有反光的，
0: 这不有树给我们做掩护吗？这真是个好地方啊，居高又隐蔽。
1: 中田一边收拾枪支一边又问，
0: 那些蒙面人是什么人？
3: 我也不知道。
0: 难道还有人在跟我们抢功劳？
3: 萨根可能把情报又卖给另一路人了。
0: 这个老流氓整天就想着钱钱钱。
1: 中田开心的样子好像是在家里刚刚杀了一只鸡。
0: 他一定没杀过人，他要杀过人就该知道，杀人可比数钞票要快活得多呀。不过我还是感谢他给了我这个机会。
1: 中田卸了枪支装在电工包里背上，跟冯警长一起大摇大摆地离去。这栋楼高三层，坐落在江边，一棵枝繁叶茂的小叶榕树临江而立，让江面上的人难以察觉到一个枪手的动静。一个小时后，通过多方排查，金处长和老孙总算找到中田作案的屋顶，拾到弹壳两颗。但是他们还是难以想象，觉得不可思议。事实上这个位置视角差与目标

0: 高距离远，差的视角，但是有人居然可以一枪撂倒一人，百发百中。与此同时，陆从俊已经把陈家湖送回了陆军医院。陈家湖住在将军病号院里，这是一个小四合院，在医院的东北角，远离嘈杂的门诊中心，紧邻医院的后门。后门和将军病号院均有岗哨，由军方把守，一般人是进不去的。陆从俊每次来都是从后门进出，这次陆从俊把陈家湖送回医院后一刻不停就走了，因为他要去追查事故，处理后事。当他开车从后门离去时，李正正好从前大门离开医院。这李正怎么会到这儿来呢？其实他是来寻找陈家湖的。陈家湖摔成重伤无疑是个紧要的消息，徐州不敢迟疑，第二天便发出了消息。
1: 陈家湖受伤了。
2: 是啊，徐州猜测陈家湖可能是想逃出去，结果在围墙那儿就摔了下去。
0: 天上星攥着老钱拿来的纸条思量着，猛地他眼睛一亮，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1: 我觉得这是接近陈家湖的一个好机会。老钱，你去通知李正，你们俩都去找找他，一方面是关心他的伤情，另一方面趁他不在黑市的这个机会跟他建立起联络。
2: 哦，怎么找？
1: 徐州说陈家湖是头部受伤，而且伤势严重，去的医院肯定是有条件有能力治疗这类病人的医院，我找人先筛查一下。
0: 天上星派人了解到，目前重庆符合此要求的医院有9家，其中5家隶属军部，另外4家则很杂，有国民政府的地方医院，有私人医院，还有美国红十字医院。天上星给老钱和李正分了工。
1: 李正，你负责去5家军队医院找，其余的几家交给老钱，你们俩都是认识陈家湖的，只要见了面就可以说得上话。
0: 李正跑的第1家医院就是陆军医院，这倒不是巧合，是李正通过分析做出的决定。
3: 陆军医院离黑市所在地最近，家湖的伤势那么严重，需要抢救，当然是越近越好。再者，家湖下山时乘坐的就是这家医院的救护车，这说明黑市和陆军医院应该有合作。
0: 由此两点，最大嫌疑便非陆军医院莫属了。李正在住院大楼反复转了几圈，没有见到人，他也想到了将军病号院，但是觉得一来进去麻烦，二来以陈家湖的身份似乎还够不上资格住到那里边去，琢磨着反正还有几家医院要跑，别处的可能性无论如何要更大一些，便离开了。接下来的几天，李正跑遍了其他几家军人医院，同时老钱也把几家地方医院跑了，都没有见到人。到了这时，陆军医院又重新回到李正思维的焦点上来。这一天他这是跑第二趟了，一来便直奔之前漏看的将军病号院。
4: 对不起，闲人免进。
0: 既然是将军住的病房，自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得去的，门口有岗哨也是应当的，但是这难不倒李正，毕竟他是兵器部堂堂上校处长，医院又不是黑市，戒备森严的一个外人都进不去。李正随便编了个理由，哨兵就对他立正敬礼，开门放行了。
5: 继续坚守你的岗位。
0: 进了门，李正就更自由了，随便看，楼上楼下每一间病房，包括陈家湖的病房，他都看了。可以想象，如果这一天陈家湖不出门，他们一定就这么邂逅了。可惜呀，陈家湖出去了。李正推开他病房的时候，看到的是一张空床。退一步说，如果李正在里面多磨蹭10分钟，陈家湖也就回来了。事实上，李正前脚刚离开院子，陆从俊后脚就把惊魂未定的陈家湖送回来了，他们就这么擦肩而过了。也许应该说是陈家湖与延安的缘分还未到。

0: 从杨处长被刺杀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陆从俊感觉到这时间好像长了牙齿似的，一分一秒的都在吃人。他回到办公室后，一边向四方打电话打探情况，一边坐等老孙回来汇报情况。可是当老孙和金处长一前一后悄悄进来，老孙凑上前想对他说点什么的时候，他突然一把揪住老孙的衣襟，大声的吼叫：
1: 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说。
0: 金处长上前拉开陆从俊想劝他，却被他一手打掉。
1: 荒唐荒唐，给人下套子，结果把自己套住了。你们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金处长走上前悄声地对陆从俊说：
2: 已经查清楚，凶手是在朝天门码头的一栋居民楼上狙击的，有人看见当时有两个人上过楼顶，一定是他们干的。
1: 我要知道是什么人。
2: 暂时还不知道，目击者只看见两个背影，背着两只白色的电工包。
1: 会不会是萨根？
0: 这时一旁的老孙很肯定地说：
3: 不会，他今天一天都没出过门。
1: 昨天他见过谁？
3: 也没见谁，我一直安排了人在监视他。昨天呢，他在重庆饭店跟王总分手后就回了使馆，然后到现在都没出过门。
1: 怪了，看来又是一桩无头案。
0: 其实不奇怪的，从理论上来说，人不出来可以打电话，也可以传纸条。昨天萨根从王总那儿得知惠子要去见陈家湖的消息后，开始是不打算跟谁说的。
4: 奖金已经到手了，陈家湖的死活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过两天我就要走人，这里的世界不会再跟我有任何关系。神经病才去管这些事，不管不管。
0: 可是萨根回到宿舍，看到放在写字台上的一袋咖啡后，立刻改了主意。这咖啡是中田前几天托人送给他奖金的时候顺便捎来的。如果说奖金是组织上颁发的，中田只是转交不说明什么，那么这袋咖啡却体现了中田个人的心意。这山旮旯里的咖啡竟跟毒药一样，一般人是买不到的，需要业内人士从专门的渠道去搜才搞得到。中田在使馆路上开着一个小茶馆，因为这一带外国人多，也供应咖啡。中田知道萨根爱喝咖啡，以前就常给他送。
4: 以前我们是并肩合作的战友，送了也就送了，可是现在我真是落难的时候，人人避之而不及，他还能有这份惦记，真是个好人。
0: 一袋咖啡让萨根心里暖暖的，体会到一个人的好会把他越想越好。最后想到这笔奖金，萨根更觉得这中田是个讲义气的人。
4: 这笔钱中田如果私吞了，自己也是拿他没治的，这可不是一笔小钱呐。现在工作没了，这就是我的救命钱呐，今后养老就靠他了。
0: 这么想着，中田的形象在萨根心里越发的闪亮了，动人了。一时间萨根心血来潮的惆怅起来，想给中田留点什么的念头一直盘在心里，变得沉甸甸的饱满。最后他决定把陈家湖没死这个消息作为礼物送给中田。他知道中田是个神枪手，这正是他可以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再说了，杀了陈家湖对萨根自己也算是去掉一块心病，至少今后他花这笔养老金时心里要踏实得多。就这样，当天晚上中田收到了萨根给他捎来的两包骆驼牌香烟，里面夹着一张纸条：
4: 陈家湖未死，明日在三江汇合处与惠子见面。
1: 天哪，陈家湖居然还没死。
0: 中田看了纸条，头一下焦了，脑海里顿时浮现出向井第一次召集他们开会时的情景。会上他

0: 君很肯定地向龙王向景保证过，陈家湖已经死了，还催促他快点支付奖金。如今陈家湖死而复生，自己又拿不出证据证明萨根已经收到向景请他转交的钱，那么向景完全可以做这样的逻辑推理：一，这钱你中田私吞了；二，你中田明明知道陈家湖没死，就为讹诈一笔赃款，存心欺君犯上。
1: 天哪，怎么办？这样的罪名扣下来，可是要杀透底。
0: 思来想去，中田就想到了冯警长。那天冯警长也对向景说过陈家湖已死，于是中田便连夜找到冯警长商议对策。
2: 什么？陈家湖没死？这怎么可能呢？
1: 就是说呀，但是萨根保证这次的消息绝对错不了，你说怎么办？
2: 这要是龙王知道了，我们都脱不了干系呀。
1: 所以我来找你商量啊。
0: 这俩人同病相怜，很快达成了共识，决定对向景隐情不报。这不报容易啊，但是陈家湖还活着，怎么能保证向景永远不知道呢？山不转水转，这纸啊是永远包不住火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干掉陈家湖。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 T D H B L 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7: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6: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8: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6: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1: 中田和冯警长商量来商量去，决定铤而走险。没想到最后一点危险也没有，他们来去自由，如入无人之境。谁能想到这么远还能置人死地？他们进入的是一个金处长毫无警戒和防备的区域。杀手消失了，但是他留下的疑问还是得有人解决。在陆从俊的办公室里，金处长、老孙、陆从俊都在分析这次保卫失误的原因。
9: 杀手离目标至少有800码远，真是不可思议，
10: 肯定是个神枪手。
11: 废话，这么远的距离一般的枪都够不着。
1: 金处长从口袋里摸出两枚弹壳给陆从俊看。
9: 是，肯定是德国特制的威格 S11 狙击步枪，这枪的射程达到1500米远。我奇怪敌人为什么要等那么久，直到我们行动才好像敌人知道我们有行动。
11: 这不可能。
9: 那为什么敌人在杨处长开始钓鱼的时候没行动？那时机会很好的。
11: 那时谁知道他是什么人，连我都认不出来，不要说敌人，那时敌人根本不能确定他是不是陈家湖。后来惠子上了船，你又下了船后，他们关在船舱里那么久，最后又一起从船舱里出来，敌人就以为他就是陈家湖了。
1: 金处长低下头，显得十分惭愧。
9: 这怪我，当时我要不下船就好了。
11: 你就别当好人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我们都没有想到敌人会有这么一个神枪手，在那么远的地方狙击，而且弹无虚发。
1: 中田，一个像陈家湖一样神奇的神枪手，以超乎人想象的能力把陆从俊定在了终生不忘的耻辱柱上，机关算尽，到头来却是枉费心机。这既是这次行动的可耻下场，也是陆从俊在黑市总体命运的写照。这次行动也不是一无所获，至少陈家湖似乎明白过来了。纵然陈家湖有9颗脑袋，也休想破掉陆从俊制造的这部血淋淋的密码。这是一部用3个人的命制造的密码。现在的惠子浑身包着3张人皮，别指望陈家湖还能慧眼识珠了。这天晚上，当陆从俊和老孙拖着沉重的脚步来医院看望陈家湖时，他似乎等待已久，不等来者开口，便满脸通红地对他们说：“
12: 带我出院。”
1: 就4个字。别无下文。陆从俊还想跟陈家湖说点什么，陈家湖用手势表示不想听。 他像个障碍物一样杵在房间中央，对任何人不理不睬，浑身散发出一种极度愤怒和悲凉的安静。陆从俊注意到他脸色异常的红，却没有太在意。
13: 出院手续办好，陈先生。
1: 不等老孙请，陈家湖率先走出病房往外走去，陆从俊紧紧地跟着他，仿佛怕他跑了似的。因为走得太快，下楼梯的时候，陈家湖一脚踩空台阶，差点滚倒在楼梯上，幸亏踉跄了两步，紧随其后的陆从俊一个箭步冲上去，一把将他抓住，奋力往后一拉，总算免于跌倒。
11: 急什么？当心点。
1: 陈家湖突然大叫一声，一口血水喷射而出，成一条抛物线砸在雪白的墙上，像一朵鲜红的梅花。
11: 陈家湖，护士，医生，快！
1: 陆从俊又收到了一张住院单，这一回他不需要医生诊断也知道陈家湖犯的是什么病。民间形容人气愤至极的时候总爱说肺都被气炸了，陈家湖犯的就是这病，肺气炸了。不仅如此，还有其他症状。第二天中午，陆从俊陪海塞斯来看陈家湖，俩人走进病房后又退了出来，因为床上躺着的是一个满头白发的人。
11: 护士，陈先生呢？
14: 陈先生就住在前面的病房，请跟我来。
1: 护士带海塞斯和陆从俊走到病床前，轻轻地喊：
14: 陈先生，陈先生。
1: 那个满头白发的人从枕头上微微扬起头，虽然是满头白发，但是陆从俊和海塞斯还是认出来了，他就是陈家湖。海塞斯惊呆了，陆从俊也惊呆了。陈家湖想从床上坐起来，人没坐直，一阵咳嗽，又咳出一口血。
11: 你还是快躺下吧。
1: 相较于俩人的惊慌失措，陈家湖倒是出奇的镇定，坚定地坐直了，还微笑着鼓励自己咳。
12: 咳吧，使劲的咳，咳死熊了。
1: 海塞斯听着鼻子一酸，湿了眼眶。陆从俊也想哭，但是似乎又想骂娘。几条人命，这么一个视死如归的家伙，

0: 力酸，湿了眼眶。陆从俊也想哭，但是似乎又想骂娘。几条人命，这么一个视死如归的家伙，陆从俊觉得自己的肺也在膨胀，要吐血了。陈家湖似乎猜透了陆从俊的心思，苦笑了一下，
1: 让我还清了。

事实上，医生是安慰陈家湖才这么说的。他其实已经不年轻，他已经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小老头。一个星期过去，全重庆最好的医生都来开过处方，该用的药都用了，陈家湖的病情没有任何好转，还是每天咳，一咳就出血。更令人担心的是，他的精神日益萎靡，还患上了厌食症，吃不下东西，吃了就吐。他的内部好像被气愤、伤心、苦难等垃圾填满了，老是想吐，有没有吃东西都想吐，干呕，常常呕出血来。眼看着他一天天萎靡下来，请来的医生一个个败下阵来。陆从俊出了一个怪招，从大街上请来了一个高僧。高僧姓严，号悟真，四川江津人，父亲是个郎中，在镇上开了一家三开门的大药铺。但是高僧11岁那年的夏天，药铺因为硫磺自燃而起火，把半条街都给烧了，高僧一家9口都葬身火海，独独他一人被一只无形的手从窗洞抛出，而且恰好丢进门前洗草药的大水缸里，幸免一死。但是烧坏了头皮，头发从此再也长不出来了，他成了一个天生的和尚。一年后的秋天，高僧遇到一个从峨眉山上下来的老和尚，便跟着上了山，做了真正的和尚。如今他年过花甲，须长过胸，却是眉清目秀，手脚轻健，一天可以走上100里山路，每到冬天他都要从山上下来云游四方。

0: 旁，便双手合十上前鞠了一个躬。
1: 阿弥陀佛，方家天象混乱，是毒火攻心，吃我师父两副草药，保证火降西安，太平无事。
2: 要钱吗？
0: 陆从俊是故意这样问的，他想如果要钱就走人，这种江湖郎中十有九个是骗子，昨天那个乞丐也不过是他们的托儿吧。小和尚眼珠子一转，明明快快地说，
1: 方子不要钱，药草吗？我们这边有的也不要钱，拿去就是，我们这儿没有的，就只有请方家去药店配了，那自然是要钱的了。
0: 陆从俊看见小和尚脚下有一麻袋草药，还有一串风干的死松鼠和蜈蚣、蜥蜴什么的小动物，麻袋里还有一只乌黑的小木盒。这会儿老和尚配药正打开盒子在捡药，里面是十分值钱的虎骨、鹿茸、牛鞭、头成扁三角形的眼镜蛇等，这些都是名贵药材，老和尚捡了送人，也是分文不收。这令陆从俊惊叹不已，心生好奇，便一直守着，直到老和尚忙完。老和尚以为他要看病，抓住他的手，摸了摸他的脉象。
3: 居士患的是无病之病，不必吃药，老衲送你一句话吧，放宽心，睡好觉，多走路，少忧愁，就万事大吉。走吧，你没病，不要无病呻吟。若有家小在此，常回家享享天伦，病灶随风散。
0: 陆从俊谢过，却不肯走，与他攀谈起来，择机聊起陈家湖的病情，诚恳讨教。老和尚捋了捋胡子说，
3: 自古中医看病讲究望、闻、问、切四个字，所以人不见病不见，不然老衲有江湖行骗之嫌，居士若真心求医问药，不妨带老衲去见一下病者，老衲看病只为行善，山高路远都是路，山越高路越远，善心越大，越易成人之美，解人之困，万不可偷懒讨巧矣。
0: 人就在楼上，举步之劳。老和尚看了陈家湖，望过、闻过、问过、切过，引陆从俊到病房外相谈。
3: 病者是你何人？
2: 是我兄弟。
3: 实不相瞒，令弟之病十分凶险，要急治，耽误不得，否则等到病入膏肓，神仙也救不了他。
2: 还请善僧指点迷津，开方下药。
3: 病人心病身病交加，欲治身病，先要治心病。他魂魄散了，神气断了，服百药皆如泥沙。
0: 陆从俊一脸焦急地问老和尚，
2: 这心病怎么治啊？
3: 居士救人心切，老衲以救人为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若信得过，让他随老衲走吧。
2: 去哪里？
3: 峨眉山。
2: 啊，这个
0: 陆从俊犹豫了，这峨眉山山高水远，别的不说，就算派专车送，这一路走下来至少也得三五天，如果不顺，遇到塌方或者断桥什么的，十三四天都到不了啊。陈家湖那身体也许经不起三四个小时的颠簸就会丧命，但是若不去呢，留在重庆也是等死。
2: 不如死马当活马医，试试看吧，或许能绝处逢生呢。穷则思变，天地灵开。
0: 这么想着，陆从俊定了心思，便紧急驱车去找杜先生定夺。没想到杜先生一听就火了，指着陆从俊的鼻子一通数落：
4: 我看你是昏了头了，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大夫你不相信，竟然去相信一个草头老和

0: 和尚，那是和尚，不是神仙，可以点石成金，起死回生。
1: 陆从俊心里憋屈着一团火，他呕心沥血，累死累活，结果杨处长死了，陈家湖垂死，整个黑市风雨飘摇。追根溯源，这都是因为杜先生一定要拆散陈家湖和惠子而起。他在内心深处对杜先生是有意见的，尽管这意见他不敢提，甚至不敢想，但是此刻不知怎么的，内心变得执拗起来，嘴上硬邦邦地顶了杜先生。
2: 可是陈家湖不是死人，他不需要神仙，他只是病了，需要一个医术高明的大夫，而我们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大夫对此束手无策，不如放手给外人一搏。
1: 杜先生看了一眼陆从俊，不动声色地问：
0: 怎么，你的意思是说全重庆的大夫都不如一个老和尚？
2: 先生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呐。自古道士僧人中不乏高人，我亲眼看过他替难民治病啊，人心人术，药到病除，而且他对陈家湖的病情判断也很精到。
1: 杜先生往椅背上一靠，有点皮笑肉不笑的味道。
0: 那就请他就地医治，也好让重庆的大夫们学习学习嘛，干嘛非要大老远跑峨眉山去？
1: 陆从俊只好把老和尚的原话向杜先生转述，最后加上自己的意见。
2: 我也认为换个环境对陈家湖有好处，重庆本是他的伤心之地，所看见的人和物都叫他耽于旧事，他的心情如何好得起来呀？心情好不起来，病就好不了啊。去峨眉山换个环境，看看山水，或许能改变他的心情。那里风景秀甲天下，又是普贤菩萨的道场，让菩萨化解化解，也许就好了。
1: 杜先生沉吟着掏出烟来，陆从俊上前要帮他点，杜先生却转过头去自己点上了。这表明陆从俊的理由并没有说动他。过了半晌，杜先生才回过头来问：
0: 那你打算怎么送他去？
2: 让老孙和小周开车去，轮流开，昼夜兼程，只要不出意外，三四天应该就能到。
0: 可万一出了意外呢？你能确定这老和尚不是江湖中人？他要是把车引到土匪窝里去了，不光是陈家湖，你那两员干将都只能跟着一起完蛋。
1: 这个问题陆从俊着实没有想过，他愣了一下，只是牵强地说：
2: 应该不会吧。
0: 哼，应该，这世界上应该的事情太多了。王主席当年不是口口声声说日本人应该不会武力侵华，现在呢，大半个中国都沦陷了。
1: 陆从俊默然了，他在犹豫。杜先生说的有一定道理，谁也不能保证老和尚到底安的是什么心，但是片刻之后他又坚定下来，比之前更加坚定。一则他觉得老和尚那一身慈悲正气断然假装不来，二则陈家湖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征兆也绝非虚假，便再一次据理力争，不依不休的样子叫杜先生烦不胜烦。
0: 别说了。
1: 杜先生一边起身走，一边忍着脾气说：
0: 我看你中了邪，就依了你吧，但是有一点无需讳言，这事儿你在我这儿是减了分的，如果一路平安无事，陈家湖驱病而归，算你有运，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傅恒终于踏上了归途，一旦从山泽泥淖中跋涉出来，回到烟火人间花花世界的中原，听不到士兵操演声、更漏雕斗报时声，看不见两军相交、白刃格斗、性命相搏的惨烈场面。乍见村姑簪花、牧童逐羊，歌榭戏楼间筝弦箫管齐放，舞女天魔之姿婉转咏唱，街曲36行吆喝叫卖，富者宣马过市，盖者沿街乞讨，种种世情俗态入眼都觉得陌生新奇。他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一路沿江东下，过武昌、汉路，抵达开封，威仪由德州、保定返回北京，一脑门子的炮火硝烟、刀枪剑戟影子才淡了下去。天兵凯旋，沙罗奔皇陵面赴请罪受封，金川大局顷刻抵定。算来前前后后10几年，10万军士埋尸草地，3位极品大员失事诛戮，至此有了结果。朝廷面子给足，沙罗奔折剑为誓，永为朝廷藩篱。乾隆一想到西南可以从此无虞，就欢喜得无可无不可。因沿命沿途隆礼欢迎。傅恒向来谨小慎微、忧谗畏讥，一路所到之处，督府以下官员士绅远接远送，沿街百姓烟火爆竹、香花礼酒、祖豆礼敬，软红十里，豪奢繁华，近目皆是斜肩谄笑之辈，贯耳全听阿谀逢迎言语，心里不耐又难以为止，只是催叫快行。待到京师，又是阿贵、纪晓岚、刘统勋三人带天子交迎，满城采房香闲、红菱果树， 黄土道上万万千千人拥如蚁，都聚来瞻仰钦差风采，丹寺湖江以迎王师凯旋。起火、雷子、二踢脚、地老鼠、万响鞭炮，响成了一锅粥。弥漫的硝烟呛得人流泪，一座北京城竟掀动了，比过元宵节还要热闹的。傅恒不敢拿大，自陆河驿便弃轿不用，徒步挽辔而行，直到西直门，闻得畅春园鼓乐之声，遥见龙旗蔽日，黄雾般的幔帐旌旗，便知乾隆亲迎至此，赶忙忘却叩头，随着太监卜礼亦步亦趋前来觐见。那黄钟大吕，种种宫乐越发响震起来，64名畅春园供奉长跪拱手，口中一张一息合唱：庆义朝端矮祥云，河山清晏，灵旗迢递送归安，贺元荣以良汉，敬献寸承丹，载干戈贺佩鸾，功成万里乐明还，遐迩共承欢。单臂大乐当中，王八尺率队前导，36名太监抬着玉露大圣玉徐徐出了东直门。青缎三层垂檐之上方枕龙庭，上遮云龙圆盖，中间须弥座上一人，头戴天鹅绒纱台冠，绛色江绸夹袍，外套着石青金龙褂，腰间束金镶松石线纽带，精致挽成丹凤朝阳花样垂着，两手扶栏，面含微笑，点漆一样的眸子亲切地看着傅恒，正是乾隆皇帝。傅恒只远远地看了一眼，几步屈袍上来，伏地泥手叩头：圣主，我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乾隆满意地点了点头，两手扶着两个小苏拉太监肩头，庄重地下轿，环视一眼密密匝匝的百官队伍，上前扶起了傅恒：一别年余，朕着实惦念着你，此番全胜而归，非为军事战争而能局限，西南政治从此畅通无碍，此皆尔等不单劳苦，处心积虑，忠心为国，所以有此局面，甚为朕忠啊。这是冠冕垂训，言语格调，乾隆娓娓说来，却是一点枯涩僵板味道也没有。傅恒听皇帝讲到不单是战争军事，更要紧的是政治建树，竟比自己想的更为贴切中肯。无数夜中推枕彷徨，精心布置，驱化种种辛苦，说不尽的心思烦难，劳苦跋涉，辗转照前顾后，左顾右盼之苦，都化为一腔酸热之气，已经是泪如泉涌，也不敢擦拭，哽咽着声音奏道：奴才焉敢贪天之功，自奴才束发受教，及雷蒙世宗今上谆谆训诲，天余叮咛不绝于耳，忠爱之心枉能取怀，及班差稍有微劳，皆皇上平日提携训导之故也，今仰赖天子鸿福，得被化外之鱼丸，王师一举烟霾尽消，守于夷狄，顿覆王纲，此皆我皇上人化万方，得被草来之故也，奴才田居受命之臣，余有容颜，今蒙皇上不赐奖业，恩遇李隆，自古人臣所不能弥比，感念之余，思之繁增怂惶， 这也是背熟了的奏对格局言语。傅恒边流泪边诉说，姬妾深情出自中怀，乾隆竟也听得泪眼盈盈，半晌才微微一笑说道，真是的，朕也跟着你做着儿女情长之态了，这时候这场面不是长叙的时候，随朕来，乾清宫大宴群臣，我们郎舅君臣促膝谈心。说着转身，王八尺赶紧高叫，万岁爷回驾啦。大宴之后，乾隆在养心殿单独接见傅恒，你这趟差事不容易，这当中朕在江南，阿贵在北京，尹继善在西安，朕身边统留了刘统勋和纪云两个人，刘统勋身体又那样，七事八事的总不得个宁静，高恒的案子未了，又出了个王胆旺，还有个朵云搅了北京搅江南，皇后轰逝，本该召你回来的，总归没有个放心人在军里，怕招出意外的事，只好让你委屈搬差了。说到了姐姐，傅恒的心里一沉，想起自幼受姐姐抚养训育恩情，如今相秀归来，屋在人亡，不由得一阵痛心难过，在屋子上屈身一躬，脸上已经带了悲戚之容，奴才在军中乍闻皇后长行，也是心如刀绞，万箭穿舌般难过，母亲去得早，我们兄弟年载有冲，姐姐一人一力把我拉扯大的，不能到床前一别音容，为人低者难前中天之悲。他啜泣着擦了眼泪，声调也渐渐地从容了。在军中服毒皇上御制数杯赋，又接读礼部拟制皇后娘娘丧仪葬礼。

0: 细思千古后妃，有几人蒙恩隆重到这个地步的，生荣死哀为孝贤表率，这又是我傅家一门之幸。临行相别时，皇后曾说，你是我的弟弟，更是皇家大臣，别总惦记我，你差事办得好，我就怎么样也是欢喜的。你丧失如果丢盔卸甲败回来，就算我认你这个弟弟，你有脸认我这姐姐吗？噩耗传到军中，惊痛之余想起皇后教训，奴才只被人痛哭一场，定心忍性，努力都市合围，不敢因一己私情荒怠军务的。军奴才看，军机处诸公或随驾料理政务，或在外办差，都极尽心力的，方才见刘同勋黑干瘦弱，行动艰难，竟看上去比奴才走时老了10年。阿贵纪云也是满面劳倦，大家四三分处，一时疫情往返商榷，自然格外多耗心力。现今皇上回銮，居中调停指挥，诸臣奔走左右，各尽其力，诸事办起来自然事半功倍。乾隆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唉，哪儿得再有几个刘同勋呢？虽然高恒出了事，但朕心里满洲人操守还是靠得住些。阿贵在北京批条子，让和亲王进圆明园半夜接魏家氏出宫，在军机处隔窗教训贵妃，换了汉人他敢吗？傅恒坐直了身子，这些事他还是头一次听见，他需要掂出话里的分量，找出话中的话来。过了良久，试探着说道，纪云才学品德也还是好的。乾隆端起茶杯起身踱了几步，才学不需说，品行未必无亏呀。官做大了，没有经过错磨嘛。福康安和刘墉有个密本参奏他，回头批给你看，纵容家人包揽官司，欺门霸产，这还成话吗？傅恒的心里边咯噔一声，目不转睛地盯着乾隆，一句话也不敢回。乾隆小口啜了一下杯子，说道，朕原想处他到你军中效劳的，但纪云是个书生，朕甚惜他的才学，家里人做事他担待，有些怕委屈了他，他也未必知道全部真情，且是苦主，很不争气，朕身边一时也找不到替换的人，比较起来他还算好的。嗨，清除不了，糊涂了吧。傅恒想着，总算说明白了，纪云发迹升官，自己甚有干系，不能不有个见识，就沉吟道，皇上担待谅解是皇上的恩，纪云应该知道恩情，警戒自立，奴才以为应稍加处分，使其知过而改，奴才可以先和他谈谈。可以和他谈谈，处分就免了吧。朕已有旨，博学鸿词科和恩科都要紧着筹办，要着实物色一批人才上来。说着见到卜礼在外殿探头，点着名叫进来，你这是什么规矩？这是什么所在？缩头伸脑的成何体统？卜礼站着，吓得身子一缩，两腿一软，就跪了下去，磕着头说，
1: 是奴才混账，万岁爷叫传窦光鼐，人已经到了，没见王八尺在哪儿，这是他的差事，奴才找他，不妨主子就明察秋毫了。
0: 乾隆被他逗得一笑，傅恒也是一笑。乾隆问道，

0: 团建外陈差时不是不义的吗？不义现在哪儿？
1: 回万岁爷的话，不义犯了不是，撵了下去，现在寿宁宫扫地呢。
0: 乾隆这才想起来，呵呵呵，他传错了旨意是无心之过，告诉慎刑司打20小板还回养心殿来，他办差事还是小心的。
1: 这
0: 看着玻璃退出去，傅恒就笑着要辞。乾隆亲送他到殿口，命人将和珅新供进的两柄金如意，还有那尊玉观音、八宝琉璃屏风赏傅恒，还有老李亲王手抄金刚经、和亲王献的24史手抄本赏给福康安。他笑着对傅恒说，朕知道你不信佛，但福康安是居士，你夫人更是虔诚，那是给他们的，回去好生休息一下，朕一召尹继善来京，就合桌的事要议一下，5天之后到圆明园递牌子，这几天朕不较劲了。这里傅恒辞出去，卜礼已带着窦光鼐进来。乾隆远远见他在照壁东侧给傅恒让道，一笑转身回来，坐在东暖阁窗下，隔玻璃看着窦光鼐在丹池下向殿上一本正经行叩门礼，一脸庄敬之容，垂手侍立。待卜礼进来禀说了，这才徐徐说了句较劲吧。一会儿卜礼就带着窦光鼐从正殿绕须弥座进来，窦光鼐一丝不肯苟且，在正座前又行了叩头礼，再起身进暖阁，伏地三跪九叩，仍是行礼。乾隆暗笑，但知道窦光鼐就这么一副做派，看去有点淤气，却决然挑不出不是来，也只好由他。待他礼数繁琐已毕，乾隆才说，见过纪云了，你是从纪云府里过来的吧？臣是从顺天府过来的。窦光鼐说着，他恭肃的神情让乾隆只想笑，眼睛仍是在一睁那样盯着乾隆如对大宾。臣先到军机处，阿贵中堂当值，说刘统勋约了纪云去顺天府，命臣前去见纪云，他们正说审讯前度的事情，传旨着臣为江南学政，两位大人都有许多训诲，都是至理名言，然后又命臣前来养心殿聆听皇上圣谕。哦，刘统勋在顺天府？是，还有刘墉也在，还有黄天霸也在，说归德府库银被盗6万两银子，着落在黄某人身上去破案。刘统勋因四川撤兵之后治安不靖，粮价不稳，商卓要遴选得力干员全去维持，他已经几天没有好睡，勉强半躺着办事，料理清楚了臣才上去说话，所以误了接见时辰。憨直守礼，细致的近乎繁琐啰嗦，枯燥的像晒干了的劈柴。乾隆一条一条品评着面前的这个人，此人如果雍容随和一点，真是个太子太傅的材料。心里边念叨着，嘴上却转入了正题，你晋升学政是朕在仪征已经裁定了的，没有经过吏部考核，军机处原说派你到山左山右河南湖广这些省份，但朕想江南是人文荟萃之地，历来多出名臣硕儒栋梁之才，得有个方正多才办事扎实的人去主持才好，所以拖了10日。

光耐双手一拱，这是皇上的器重厚爱。窦光耐蒙此重恩，敢不竭尽绵薄为皇上不得化育精心拣拔人才。乾隆点头一笑，想挪身下炕下坐端了，说道：人才关乎一代兴衰气数，这话不用朕反复说了。学政是从三品，也是朝廷的方面大员了。你这个人操守上头朕信得急，仕路上的事似乎太认真，关乎朝廷大局的认真一点原是该当的，这些谢系事太执着，容易招小人的忌。二十四史上多少忠臣没下场，也有气数上的缘由，也因他们从己之德苛求于人，得罪的人太多。朕虽尽力体察，天下这么大，人事如此烦扰，一件一件都处置得妥当也是个难。你能领会朕的这片苦心吗？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府，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欲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4: 窦光鼐听着乾隆的话，直从肺腑而出一片真情关怀，他的心中遗憾深深地沉落下去，伏地连连顿首。皇上的圣谕，臣铭记在心，永不敢忘怀。说着用袖子擦眼泪，乾隆笑着说：窦光鼐是大丈夫，也有如此儿女情态。学政的差事只有两条，一是作养扶植一方文气，教化一方礼义廉耻，化解一方刁悍民风陋俗；一是遴选人才，奖业调户何时烟薄之事。你操守既好，才学也很可观，这个差事不难办。窦光鼐垂首静听，乾隆顺着自己的思路

0: 说道：“朕只担心你嫌富爱贫，韩氏里有好的，自然要格外用心提携，但能读得起书的，毕竟还是士绅殷实人家居多，偏袒一方容易挂一漏万。士绅地主是朝廷基业根本，子弟们有出息能做官是件好事，你不可指定了都是纨绔子弟，一味栽培穷困潦倒之士，那就失了中庸。有一等学官为自己身后留地步，越是贫寒的越提拔，学生做了官报恩也越心切，存这样的心就入了买卖商贾之流，那也使朕大失所望了。要在公允平等一视同仁八个字上，你要记清楚了。窦光鼐说：“臣读圣武纪，圣祖爷在位屡屡有此圣训，皇上教训，光鼐不敢稍蒙此心。”很好，你去任上仍有专责密奏之权，地方上的事你不干预，但可以直接奏朕，朕自有料理之法。好好做去，我学鸿词科，江南乡试，着实选几个好的出来，朕再到江南巡视，观赏你的文治风采。本来话说到这儿，叩头谢恩辞出，可谓圆满妥帖，周至无憾。不料窦光鼐一愣，愣愣地问了：“皇上，您还要南巡？”这句话一说出来，暖阁里里外外几十个侍立着的太监立时吓得呆若木偶，仰脸瞠目，痴痴茫茫，看看乾隆在瞟瞟窦光鼐，背若芒刺般的没做手脚的地儿，刚从外头借来谢恩的补益，站在店门口恰好听见了这句话，也吓呆在当地。乾隆冷丁的被他顶得一愣，正在往嘴边送的杯子也停在半空，看着物贵不动石头人似的窦光鼐，过了良久他突然一笑：“呵呵呵，不识时务的书生，这里没有老槐树给你碰，朕也不愿你赴任前受训斥，归安吧，去吧，走前去见见傅恒，不要再递牌子了。”“
1: 是。”
0: 窦光鼐叩头行礼，徐徐正了衣冠，从容却步退出殿去。傅恒领宴归来，家里边已经是热闹的翻了个。他是天子第一宣礼大臣，以宰辅身份领兵在外钦差大臣、军机大臣、太子太保领侍卫内大臣，又新晋封的一等公爵。满城的门生故旧，谁不要赶热灶窝、锦凤营忙巴结？按规矩，钦差回京不能先回家，他在紫禁城赐宴召见六部里侍郎以下大小官员，凡平素有过一面之交、杯水之情的，都早早地聚集了他的宫府里。唐二带官眷忙里边，福康安、福临安、福隆安弟兄敷衍来客，从内院二门内到正厅门房过煞，来客足有几百，东一团西一簇，拉手见好说闲话客牙，等着爵爷回府贺喜。连街上卖小吃冰糖葫芦的也招来了，不禁皱了皱眉头，一见三个儿子迎了出来就站住脚，等他们过来行礼了，开口就说：“这是过庙会吗？还是给我送殡？你们也都是有官身的人了，怎么这么不小事？这座彩房今儿晚就拆撤了，还有这墙上挂的花里胡哨的绸子

0: 绫罗晚上都撤了，谁的主意这么大势张扬的？福龙安、福灵安都怕父亲，诺诺连声退到一边，逼手侧立，不敢回话。福康安却很大方，笑着回话：“采房采账是万岁爷特指赐的，老爷您瞧，上头光大门楣四个字也是御笔。儿子问过季伯伯，季伯伯也说当得。这些客人咱们并没有请，人家要来不好硬打发出去，儿子也不愿张扬，人情世故，老爷进去见一见，然后一声道法，每人清茶一杯，端了送客，似乎合宜些，请老爷裁夺。”傅恒这才知道事有因由，笑着说道：“万岁爷赐的张挂一下，今晚撤了收库，这些人也真是的，这么多的佣来也不想想，就算有什么事要办，我能一一记得他们吗？”说着挪步进府，那小八子迎着，尖着嗓子咳嗓门喊了一句：“
1: 绝相老爷回府了！”
0: 人们立时间肃静了下来。傅恒从人丛中穿过大院，一霎时辰他已经改变了逐客的主意，脸上换了笑容，不时地拉了这个手，拍拍那个肩，随口说几句体恤问候的话，上了正房滴水檐下站定。我很高兴，来的都是我的朋友，有老故交、老世交、老部下，当年同饮，还有昔年跟我办差的，一道出兵放马的，都来了。傅恒说着脸色泛红，眼睛也放出光来，只是这么多人，这么点地方，站没个站处，坐也坐不下，实在减慢了。按说兄弟做这么大官儿，该是管大家一顿饭。出兵放马的人都晓得官兵一体，带兵的吃上司的饭叫吃大户，我情愿让大家也来吃我的大户，也管得起。可惜伙房太小了，轮班吃要到半夜了，你们总得叫老傅歇歇，对不对？人们都发出一阵愉快的哄笑声。傅恒陪着众人笑，接着说道：“说我出远门日久回来，大家来看我，这是人情，傅恒心里领谢了。说到贺公，傅恒不敢当，无论在京从驾、出外办差，我们都是皇上的犬马奴才，办好了是该当的，办不好就该抽鞭子。来主上鸿福，大家协力，这次金川事情办得顺利，不是我傅某有能耐，是主子提携调度，指挥有方。如果要贺，我们该贺我们圣天子万年康健。”到这儿众人都已经听呆了。福康安原本担心父亲为了防小人说话冷淡，甚至下逐客令，见傅恒如此料理，落落大方，不落俗套，不禁暗自宾服，这份相臣风度、磊落胸怀，自己还真得从头学学。傅恒摆了一下身子，继续说：“我知道大家心思，有的有公务，有的有私务要和我说，或许有求于我，须得说明白。我有权，这权是皇上给的，我秉公按情理办事，皇上就许我。我怀了私情，图谋私利弄权，皇上就要办我。从我这头说，公义私义自然两全最好，就是私事只要不害公义，不坏我品行名声，该为朋友做的 我也不推辞。

0: 答应的是异常的齐整。看着纷纷离去的这群官员，傅恒轻轻地透了一口气，一转眼见高恒夫人站在烧茶伙房大门口，手里提着茶壶，失神地看着自己，心里一沉，走了过去，说道：“大嫂，你怎么在这儿？”高恒夫人脸色苍白，张皇地回避着傅恒的目光，讷讷地说道：“
1: 中堂爷回来，府里忙，我闲着也是白闲着，过来帮一把手。”
0: 傅恒点了点头说道：“我明白你的意思，高恒犯事儿是另一档子事儿，你是诰命夫人，不能做贼役。我和高恒素日私交很好，你们败落下来应该有照应的。大嫂，高恒的案子是万岁爷钦定的，决断权在万岁爷那儿，你不要求这个求那个的了，回头叫人送点银子，叫孩子们好好读书，安生守时待命，孩子们出息，你也就有了依靠出头之日。有什么难处只管来找我，或者唐儿也成，好吗？”高氏流着眼泪还要答谢。傅恒见和珅和马二垮子从西华洞门出来，摆手说道：“就是这样，你且回去吧。”说完折转身笑着过去，一边走一边说：“听阿贵说老马在北京，我想你必来的，方才没见，谁知你们躲到书房去了。和珅，好啊，青金石顶子戴上了，说是管了崇文门关税，和亲王信里很夸你能会办事呢。”和珅只是腼腆的一笑，拘谨地向傅恒一躬打礼。马二垮子笑着向傅恒一一道地，说道：“中堂爷，您这番出兵回来，我瞧着比先前更爽明豁达了，几曾见您说过这么多话，有情有理有章法，老马我真是五体投地，佩服之极。”“呵呵呵呵，你这官场混子，不花钱米汤，只情惯我。对了，那个吴尚贤动身了没有？我在军中，万岁爷有旨问这件事儿，还问起马二垮子何许人。我给主子密折，说就是秦淮河边和一英一道买古董的那个人。你看，做皇商做到惊动天听，你不含糊？”马二垮子嘻嘻直笑，说道：“是纪中堂，不是一英，您把我和反贼扯到一处去了。吴尚贤昨有信儿到了大理，孤月现在在贵阳，离京早着呢。”傅恒点了点头，又问和珅：“几处税官都整顿了？现在有多少人？每日能有多少礼金收项？收项归哪里？”和珅是刚出道做官的人，十分严谨慎密，不敢像马二垮子那样放肆，赶忙一侧身陪笑说道：“卑职已经整顿了四个官，每天收项在10000到12000两上下，内务府期户部30%。中堂，我可真是开了眼，这几个官里头，原来官吏税丁职分不分，竟是一锅混账丸子杂烩汤。收来的税，有的上账，有的不上账，几个人一嘀咕就私分了。内里几起子人都抱成团，一头自己私分，又盯着别人，幸亏他们自己不和，都抱成一堆儿，算私分了一个国库呢。开国100多年，这是个没人留心的黑角，不知流走了多少银子，这些人都发透了。12000银子，傅恒不禁骇然了，一年近400万的收项，自己一向竟没有留心。想了想问道：“你怎么整顿的？”

中堂，前头的账没法查了，我禀请贵中堂请旨，几个官长和他们的亲戚50多人一律离位子给我走人，各王府建的人也一律开革，赶走捞钱的，留下办事的，留下的人盘账建账，重新调配差事。我和我的管家四官巡视，每日2次雷打不动，怎么着齐就走活了。傅恒赞赏地看了一眼和珅，说道，还这么年轻，有胆量有实践，你没有细说，想必还有别的料理章程，回头写个佳片细细说了，送军机处看。且回吧，我明天歇半天，明天下午到军机处当值，有要紧事到那儿再说。说着就进了二门，唐儿已经和几个大丫头嬷嬷婆子20几号有头脸的仆妇守在照壁前等着了。更深人静的时候，傅恒躺在床上抚摸着唐儿的头发说道，这一回子子爵换了公爵了，那年封了爵，说我们府上匾额可以写成子公都孝，现在成公公了。唐儿偎在丈夫的怀里，也用手捋着他的发辫，一别一年有余，偌大一个家务里外操持，夹着儿子出走，日夜艰辛，他也变得深沉了。听着丈夫说话，唐儿喟然叹息了一声，你真的看去老了，一小半头发都白了，封公爵我原来也心热，如今到了手，想透了还不就那么回事儿。安生再给主子出几年力，求主子放你当个文华殿或者武英殿大学士，或者到玉庆宫当太子太傅，平平安安康康健健的多少是好。方才听你口气又问缅甸，缅甸在哪儿啊？有多远呢？你这人打仗打出瘾了，好好的把康二兄弟调理出来，不一样是给皇上出力卖命？傅恒说道，不是我逞强，五爷是万岁爷的亲兄弟，闹起来打得他魂不归窍，这里有个道理你一想就明白，这府里上上下下几百个人，奴才们钻沙子偷懒，歇着站干二看合掌，就你着急就你忙，你恼不恼？我并不指着娘娘争功名，可娘娘毕竟是我傅家的护法神，娘娘不在，我更得努力。说到公字上，皇上一力提拔我，做到位极人臣，实在也只能老实拉磨拉到底了。唐儿一言不眨地盯着暗夜，思量着傅恒的话，喃喃说道，出兵放马忒凶险了，小妻子的事儿出来，我惊得几夜没睡，赏了老王头一处宅院，10个家仆，还有10000两银子，小吉宝不肯走，要跟康儿，你回头给他补个缺。你说娘娘，如今那拉贵主升正宫是准定的事儿了，赖主和钮贵主有那场子事儿，往后的事儿烦着呢，想来一个也不敢得罪。钮贵主上回传过话来，说上回进的迦南香珠好，他妹子也想要一串，请我代买。8月13是他生辰，得赶紧买来送进去。怎么着，又怕那拉氏不受用，就是赖主，如今也大非昔比，一样3份礼，牛主稍厚些，恐怕才能周到了。这没有50000银子是绝技办不来的。方才老马来，我和他说过了，总归礼上头要和你身份相合。夫妻二人说完一些事情，自然就是闺中敦伦之事，
自然是久别胜新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建安13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艰苦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5: 博望坡军师出用兵，这是诸葛亮出得山来打的第一仗，这一声仗啊，可说是令下山摇动，声仗鬼神经啊！一支支将令往下这么一派，你甭管是云长还是翼德，这心里都没躲在底手。张飞把环眼一瞪，还要说两句，这个时候刘备把脸色一沉，三弟休得无礼，你岂不闻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难道一说你还要让军师去两军阵前临敌不成？张飞一听，哎呀大哥呀，嘿嘿，你处处都想着的，我这问他话您大声茬，怎么着，运筹帷幄之中就坐在那屋子里头算计着那事儿，千里之外的胜负他就能给定了？拉倒吧，我怎么那么不信？哎呀，张飞还要说话，这时候啊，云长啊把他给拉着了。本来关羽关云长也想问军师两句，大哥这一说翼德呢，他也就没好意思再张嘴，他拉住了翼德，三弟且看今日一战如何呀，如果说咱们这位军师用兵得当，确如他所说，曹兵走了博望坡，今日一战能战胜夏侯惇，那说明咱们这位军师是很会用兵，如其不然，咱们就让他回到隆中耕种去吧，他继续种地去就得了，且看今日一战如何，再做理会呀。张飞一听啊，哈哈，二哥您这办法高，咱们就这么办，倒看这一仗打得怎么样啊。二位将军出仗去，上哪领兵走了？可是这个时候啊，刘备刘玄德这心里边也没多的底数，就是也很不踏实啊。他虽然说了翼德了，但是他也在想，这能有准吗？夏侯惇领10万人马兵发我心也，咱们可就这 五六千人，尤其是军事传令让准备喜庆宴会贺功劳簿，这一下子刘备啊就更有点晕头转脑了，心说我可打了不少仗了，可没有一仗是这么一种打法呀！我就记得我兄弟三人出世不久啊，我二弟云长在虎牢关前温酒斩过华雄，可那跟这也不一样啊。所以啊，在军事传令的时候呢，每派出一员将去，这刘备啊就瞅诸葛亮一眼，诸葛亮都记在心里头了，可是他并没说话，他知道主公啊这是心里没底。这是刘玄德，咱们再说这些文武呢，那心里边更是忐忑不安呢、虽然也都站在这会儿听着军事传令，可是那心里边好似怀揣着小兔，是忐忑不安呢、那心都奔奔直蹦，心说这能有谱吗？就咱们这点人嘛，跟人夏侯惇打，那曹操多厉害呀！夏侯惇那是曹操手下的名将，十万雄兵，兵伐新野，甭说打呀，就是一走一过，也把咱新野给踏平了。就军事这番调拨，就关张子龙这几员将，能行吗？大伙儿这心里也七上八下，可是军事传令呢，又不能不从。各路人马领兵都走了，咱们单说四将军赵云、赵子龙啊。子龙将军呢、点齐了这五百民军之后，子龙都憋不住乐，心说军事派给我这些人马倒挺有意思。怎么有意思嘿？老的、少的、胖的、瘦的、高的、矮的、岁数大的、岁数小的全有，而且这些人呢还都没有号衣，那时候叫号衣啊，也就是军装吧，全是家里边穿的衣服，都是便衣，便衣队，那时候哪有便衣队、子龙瞅着这些人心说话，我得先问问他们呢，用现在话说得有个战前动员呢。我说各位，我领着你们去拒敌夏侯惇，你们怕是不怕呀？这些人一听是齐声呐喊，我们跟随四将军，上山可以斩虎，下海可以屠龙，是所向无敌呀！子龙一听，行，有点气势，好啊，那我就领着你们出征。就这么着，子龙带五百民军去迎敌夏侯惇。再说那位夏侯将军呢、上文书我交代了，他是愤然领兵而出，有许都带着

出来，尤其是徐元直那几句话，把诸葛亮夸的那跟天上神仙一样。夏敦心说，徐元直啊，你看我这一回统雄兵十万，兵进新野，把刘备和诸葛捉住，送到我家丞相的面前，我看你徐庶拿什么脸见我。还有呢，就是因为他在曹操面前立了军令状了，所以夏侯惇呢不可一世。其实啊，也不怪人家夏侯将军如此高傲，自从随同曹丞相征战以来，确实也是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啊。所以夏侯惇领这十万兵一出许都，哗啦的一下子他就把人马列开了，把那个最精壮的士卒啊放在前边。其实呢，要说精壮，这十万人马都够精壮的，可是夏侯惇还嫌不行，他挑了三万最为精壮的兵卒，挑六挑，选六选，拔六拔，减六减，把这些人搁在最前边，剩下的呢在后边是催压粮草。要说呀，这个进兵季节选的还真不错，是秋天，这个军士啊走的道上秋风洒洒，凉爽宜人。这个时候呢，夏侯惇带着人马可就到了罗川口了，前边呢就是博望坡，此时已是天色渐晚，天高云淡，明月高悬呢。呵，这士卒走的道上，夏侯将军骑的马声，心旷神怡呀。夏侯惇是不会作诗，如果说旁边有一位文人的话，他非得吟两首不可。夏侯惇心里边高兴，呵呵，心说话，徐元直，你言过其实了吧？小小新野县，区区刘玄德呀，他能请出什么能人来呀？那诸葛孔明是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啊！你家夏侯将军统兵一道，他必然是束手遭擒，他就得自己把自己那俩胳膊都绑上，让我把他逮着，提了到许都去见曹丞相。夏侯惇正这儿想着呢，忽然听前方一声炮响，咚嚓，杀出一哨人马来。这个时候啊，他旁边的偏将夏侯兰就提醒他一下，将军，前方有刘备的人马。吁，夏侯惇在马上掌身往前边一看呢，哈哈哈哈哈，乐得夏侯惇好像没打马上掉下来。怎么回事啊？他用手一拽旁边的夏侯兰，我家贤弟，感情这夏侯兰呢是他本家一个兄弟，你快看呐，那就是刘备的人马吗？哎呦，多惨呐，一小堆堆有几百人的样子，你看看他们哦，连件好衣都没有，你再看看手里边的兵器吧，嘿嘿，那都是什么呀？就这样的人马怎么能禁住我夏侯将军的眼杀呢？这不是犬羊斗虎豹，鱼虾戏蛟龙吗？夏侯惇正在此处得意忘形，夏侯兰在他耳边说了一句，将军，虽然这兵不怎么样，可是这一员大将可十分的威风。夏侯惇呐，光注意这些兵了，还没瞅见阵前那员大将，因为他这眼神不太得劲儿。夏侯惇这才注意，感情带领这500民军的还有一员大将呢。夏侯惇人称独木将军，怎么回事呢？他不是在濮阳跟曹操打吕布的时候，让吕布手下一员副将叫曹性放了一支冷箭吗？噗的一下子把夏侯将军左边那眼睛给射下去了。夏侯将军也真有出手的，他本的一下子把那箭愣从那眼睛里边给拔出来了，连眼珠都带出来了。夏侯将军一看父精母血，是岂能抛弃，本的一下子他把那眼珠给吃了。

0: 就这一下子，我的个天，把那曹性啊吓死了。后来呢，曹操跟夏侯惇这么一商议，说你这一个眼睛，他有碍观瞻呢，就不好看呢。后来曹操是遍访名医呀、啊，给这夏侯惇治眼睛，那也白费了，连眼珠都没了。后来有高人给出了一主意，说夏侯将军呐、啊，您弄一假眼塞在这眼眶子里边，怎么着，他也比那一个眼好看不是？就这么着，夏侯将军就剩右边一个眼睛了。今天夏侯来一提醒他，他定睛一看，暗吃了一惊啊！他一看阵前这员大将好威武啊！只见他狮子盔，张口吞天，万兽甲，月影生寒护心镜，冰盘如月，素罗袍，虎体遮颜，盼甲头，凝成九股，于大尾，龙滚浪翻，胯下马如出水蛟龙，掌中枪，神鬼胆寒呐！夏侯惇看罢多时，他在心中暗想：哎呀，莫非这员将就是刘备的四弟常山赵云赵子龙吗？想到此处，他往前一带马，把大刀往马鞍桥上这么一横：前方将军，你可是赵云赵子龙？正是你家四将军。哎呀，呵呵呵，可惜呀，可叹。夏侯惇这么一来呀、啊，赵云倒愣了，心说话干什么，一招没打，一试没过，夏侯惇先给我来个可惜可叹呢、夏侯将军，你叹息何来？嘿，我可惜像赵云将军这样的虎将怎么能保了刘备了呢？刘备只不过是个忘恩无义的小人，今虽有隆中请出诸葛亮，也不过是个山野村夫，赵四将军跟随刘备，岂不是野鬼追随着孤魂一样吗？赵云一听，呸，夏侯惇休欺我主，看枪。赵四将军一催马，大枪一个大猛出动，扑棱一下子奔夏侯惇哽嗓咽喉就刺。夏侯惇接驾相还，赵云呐、啊、本想跟夏侯惇打个百十回合，可是不行啊，因为军师有令告诉了你，只能败不能胜，你这仗要打胜了，那就违了军令了。所以赵云跟夏侯惇打了三十几个回合，是搏马就败。夏侯惇看了看夏侯兰，嘿嘿，贤弟你看怎样？他这一问呢、啊、夏侯兰还懵了呢，不知我家兄长有何训教。嘿嘿，俗话说兵强将勇啊，他赵子龙总万夫难敌，可他手下的这些兵太惨了，与我追杀呀，一直杀进新野，生擒刘备与诸葛，也好撤回俺夏侯将军的军令状。这个时候韩浩啊就提醒夏侯惇：夏侯将军，你可小心呐、啊、小心中了刘备的诱军之计。哎，嘿嘿，我家贤弟，你特意的多虑了。刘备纵然就是有诱军之计，又能奈我何呀？你看看他这些兵马吧，休得多虑，追呀！夏侯惇没听，领着人马就追下来。果然追出去没多远，刀啷一声炮响，刘玄德摆双股剑，带领着民军杀出来了。夏侯惇一看，贤弟你瞧见了吧，这就是你说的伏兵吗？这样的伏兵啊，他总人成千上万，你家夏侯将军何惧追呀？ 夏侯惇好狂傲啊，其实也不怪人家夏侯将军不可一世，这刘备刘玄德呀，包括赵云也算上，也真不禁杀，是一杀就败，一打就跑。夏侯惇呢，就在后边是紧追不舍，一边跑着他还跟韩浩和夏侯兰在那说，二位将军，想当初我家丞相官渡一战，领70000人马大破袁绍70000雄兵，咱们那仗是怎么一个打法，刘备他怎么能见过呢？袁绍四周都被我家丞相是收入了囊中，这小小新野城弹丸之地是何足道哉呀，就咱们这一个打仗之法，甭说打呀，就是下也把刘玄德吓了个亡魂皆冒。这俩人看着夏侯惇这个样子，怎么劝他反正是不听啊。可是韩浩和夏侯兰这俩人心里边多少都有点不踏实，怎么回事呢？因为他知道徐庶徐元直那绝非是在那会儿替刘备吹嘘，既然他把诸葛亮捧得那么高，这位军师就必定有点过人之处啊！现在我家夏侯将军这么追，那要是中了人家的计策可如何是好啊？另外呢，现在这个人马已经快到了博望坡了，而且这个天气也不好，刚才呢是天高云淡明月高悬，现在突然上了一块云彩把明月给遮住了，而且还起了风了，可不是说秋风送爽，这个风特别大。最令人疑惑不解的是，追的这会儿那刘备和赵云的人马怎么会不见了呢？夏侯惇呢，这心里边也一大颤，他放慢了进军的速度，找个一个向导官来，他问问说此处是什么所在。向导告诉夏侯将军了，说后边啊是罗川口，前边呢是博望坡，左有一山叫玉山，右有一林叫安林，此处离新野县尚有多远？回禀将军，离新野县90里路。夏侯惇一听，哦，嘿嘿，90里路啊，大军速进，怎么回事呢？那90里路还隔得住10几万人马走啊？一抬腿，那就到了。这时候啊，夏侯惇的心里是比谁都急呀、啊，他恨不能一步迈到新野县才好呢，活捉诸葛，生擒刘备。把这俩人绑到丞相的面前，撤回军令状，最主要的是羞臊羞臊徐庶徐元直。你瞧瞧，你那么一说，把我家丞相手底下这帮谋士给惊的都有点坐立不安了。现在你家夏侯将军把这俩人给你捉来了，他是有这么个心情，所以他才这么着急。他这一蹴军急进呢、啊、可坏了，这个道是越来越不好走，而且是越来越窄，满地野草蓬蒿，黄花过膝。这个时候啊，后军的李典李曼城一催马就到了于禁的跟前了。于禁将军，曼城，咱们这个人马不能再往前走了。却是为何呀？你看看呢，南山道狭呀，就是说这个道太窄了，而且遍地都是柴草和树木，如果敌军用火相攻，我等当如何呀？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8: 建安十三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蒋干盗书，草船借箭，

0: 肉炸翔，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艰苦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1: 夏侯惇领雄兵十万兵进新野，夏侯惇的心里是比谁都急呀、啊，他恨不能一步迈的新野现在好了，他这一蹴军急进呢、啊，可坏了，这个道是越来越不好走，而且是越来越窄，满地野草蓬蒿，黄花过膝。这个时候啊，后军的李典、李曼成一催马就到了于禁的跟前了。于禁将军，曼成，咱们这个人马不能再往前走了。却是为何呀？你看看，南山道狭呀，就是说这个道太窄了，而且遍地都是柴草和树木，如果敌军用火相攻，我等当如何呀？下句话没好意思说，那咱们就全完了。李典这一提醒呢，于禁勒住坐马，他看了看，哎呀，曼成将军，你怎么不早说呢？这样，你把后军扎住，我到前军去启禀夏侯将军，让他收兵撤退。就这样呢，于禁一催马就追夏侯惇来了。他想的挺容易，可是根本那就过不去啊。本来那条小道那就像羊肠子似的，十几万人马在里边折着走就很费劲，这于禁骑着马往前进的那就更麻烦，根本就过不去。他那战马急的呀，昏昏直叫，一劲儿直拿桩，稀里撩俩前蹄往起这么一扬，后蹄蹬着山坡，那马他也不能老那么站着，于禁在上边坐着他也不得力儿啊，怎么办呢？那马往下啪嚓，这俩蹄子一拍就拍伤了几个士卒。就这样，于禁也是干着急。后来于禁于文泽一想，干脆我喊吧，夏侯将军请勿进军。哎呦，真是好不容易啊，那十几万人马在山谷里边稀里呼噜的往前走，于禁就那条肉嗓子，一个传一个，一个接一个，最后有人告诉夏侯惇了，说夏侯将军，于禁将军在喊你。哦，夏侯惇一回头，于禁将军，你喊我则是干什么呀？这时候呢，于禁一催马好不容易上来了，他二话没说一伸手，咯噔一下子，他把夏侯惇这马的颤魂抓住。夏侯将军是请勿进军，你别往前走了。夏侯惇没明白啊，他看看于禁，文泽是因何阻拦，你干嘛呀？哎呀，夏侯将军，你看呢，此处山势险要，树木丛杂，如果敌军要用火攻的话，我军且不全军进目。夏侯惇听于禁这么一说，他这脑袋里边啪这么一打闪儿，机灵一下，他在马上这么一掌身，他看了看周围的山势地形，是大吃一惊。哎呀，于禁将军，你怎么不早说呀？来呀，传令后队改前队，撤出博望坡。这坡字啊，还没等掉到地下呢，耳轮中就听刀啷啷一声炮响，把夏侯惇吓得好像打马上没掉下来，感情已经不赶趟了。随着这一声炮响，那火呼啦的一下子就烧起来了，那可真是啊，黑烟滚滚，火焰冲天，火球乱飞，火疙瘩乱蹦，金石乱窜，一派通红啊，曹兵顿时就乱了套了。怎么回事儿？那这一下子谁不得

另外那十几万人马正往前走，人家后队撵前队是越走越快呀、啊。这一起火，前边的往后跑，后边的往前跑，自相践踏，就不知道死了有多少人。夏侯惇呢、啊、你再传将令喊破嗓子都没人听了，那曹家的军校一个个是四散奔跑，烧得满地乱滚呢、啊。有的是赶紧找水，哎呀我的个天，你这儿哪有水啊？有的人呢还粗通道理，说是土能克火，干脆在地上轱辘吧。但是这是山坡地啊，它没土，净石头啊，你滚到草上就是一片火，滚到树上那树也着了，哎呦，十几万人马让这场大火烧了个狼嚎鬼叫。夏侯惇一低头，我的个天，他一看自己那战裙都着了，此时的曹兵是人马相拥，死伤无数。他在马上长身躯这么一看，坏了，后边的粮草车呀也起了火。夏侯惇这心里可慌了，怎么回事？那粮草一烧，我这十几万人马不都完了吗？夏侯惇心说，甭打了，赶快往回退吧。你往哪儿退、啊、正要拨转马头想撤的时候，就听左侧一声炮响，杀出来一员大将。夏侯惇拢目光一看，正是二军侯关羽关云长。跟云长打了五六个回合，夏侯惇是拨马就摆，他没心思打了，现在不想别的，就想跑。众军校裹着夏侯将军往下就拜呀、啊，真不错，跑来跑去，见前方有一片树林，这时候就有人说了，可别往那个树林子里头跑哦，说不定啊，咱们刚进去那里边又起了火了。还真没错，这话刚说完，有人就看见了，哎呦，夏侯将军你快看呐，那儿起火了，指的是哪儿啊？正是博望城曹兵屯粮处，谁放的？三将军张飞、张翼德。夏侯惇一看，哎呀，这时候他才知道，确实中了诸葛亮之计，人家在这儿设有埋伏。这时候他全明白了。放眼一看呢、啊，赵云也来了，刘备也上来了，整个就把他给包围起来了。夏侯惇呢、啊、也不管东西南北了，推马向前，是奔命逃脱呀。正跑着呢，就听前方一声炮响，咚倒，一员大将拦住了夏侯惇的去路。嘿嘿，夏侯惇呐、啊、我看你往哪里逃走，你家三将军等候你多时了啊！正是三将军张飞、张翼德呀。夏侯惇一看张飞呀、啊，吓得在马上一摘位。这个时候，夏侯兰又打后边上来了，心说话：无论如何，我也得把我家夏侯将军保出去。夏侯兰一催马，是直取张飞。那不笑话一样吗？夏侯兰哪是三将军的对手，在三将军的马前没走过三合，让张飞一枪扑就打马上给他挑下去了。这时候夏侯惇头也没回往下就拜，还真不错呀，那位韩浩将军保着夏侯惇呢、啊、死命得脱，总算是跑出来了。这时候夏侯惇回头一看呢、啊、嘿嘿，博望坡呀已经成了一片火海了，十万人马，自己身边现在就剩300多人了。夏侯惇是追悔难及呀、啊、哎呀，想不到我竟上了诸葛之当，到现在想起来了那还什么用。看来徐元直之言是果然不虚呀、啊、他全想起来。最主要的，夏侯惇心说，我怎么办呢？我可在我家丞相的帐前立下了军令状，嘿嘿，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

要哭了，他就把如何同带人马兵进新野，走到博望坡那儿中了诸葛亮的火攻之计，这些事儿说了一遍。丞相，夏侯惇曾在您的驾前立下军令状，事到如今大败而回，丞相您可按军令从事，您把我杀了吧。可是丞相啊，您可要重重的加封于禁和李典呢、啊、如果没有二位将军，我就回不来了，这十万人马也要全军尽没。其实啊，就是不全军尽没，这十万雄兵加在一块儿，回来能有五千来人。曹操赶忙把夏侯惇让座的那样，袁让，你这是犯了轻敌之过了。曹操不愧是三国时期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虽然人称世之奸雄，可是那也了不得，他一句话就把夏侯惇致败的原因给点破了。袁让，你自幼用兵啊，怎么会不知道狭路需防火攻呢？你是没把刘备和诸葛亮放在眼内。曹操也不忍心说夏侯惇了，怎么回事啊？夏侯惇那下也够惨的了，盔也糊了，甲也黄了，战袍烧了一半去，你看这靴子就剩一只了，头发烧去了不老少，胡子也了没了，连眉毛都看不着了，眼睫毛都烧光了，本来夏侯惇那眼神就不得劲，这回啊成灶王爷了。曹操是手抚其背呀、啊、用手拍着他的后背，袁让，你要记住此训呐、啊、那意思以后打仗可得留神呐、啊、若不是满城和于禁，你我难以相见呐、啊、下话没说你就活不了了。曹操安抚了夏侯惇一番，他重重地封赏了于禁和李典，可是呢他并没有给夏侯惇治罪，不是有那么军令状吗？曹操啊拿过那军令状来，嘁哧咔嚓撕了，怎么回事呢？感情这夏侯惇呐、啊、跟曹操那是兄弟。曹操原来姓夏侯，他过去给姓曹的了。再者说，人家夏侯惇自从陈留追随曹操以来，那也立过不少的战功，是他手下得力的一员大将，怎么能说杀就杀呢？抚慰一番，记了个过，这个事儿啊就算过去了，重赏了于禁和李典。等这些员大将都退下去之后，这帐中圣孟德自己他可就琢磨着了，哎呀，屈原之所言不虚啊，想不到刘备的这个军师诸葛亮真有神鬼莫测之机啊，深知用兵之道，他了不得，这一把大火烧了我将近十万人马，这还了得吗？现在的刘备他是困守新野，他没地盘啊，手底下人马也不多，我如果不趁这个机会把刘备给除喽，等有朝一日他展翅腾空，翱翔于蓝天之下，羽翼丰满的时候，我再想捉他呀，哪儿捉去，我必须趁此时机我把他除了也就得了，如若不然，就好似纵虎归山，放龙入海，张出牙爪，定要伤人。想到此处，曹操传令是点鼓声张，这一声令下可了不得，因为什么呀，自从官渡一战大败袁绍、袁本初之后，这相府里可有些日子没打这巨将鼓了，没听见这巨将钟了，钟鼓齐鸣，文武全都来到了。曹操在帅案之后是正襟危坐，诸位将军列位先生，
近日刘备刘玄德在新野拜了一

0: 一位军师，佛性诸葛，单字明亮。老夫前日陪夏侯惇领兵十万前去征伐新野，不想那诸葛亮侥幸用火攻之诡计，火烧了我的人马。老夫决意今日亲自起兵去征伐刘备，以雪博望坡之恨。曹仁、曹洪听令，来，我命你二人为第一路先锋帅，领兵十万，兵伐新野。夏侯渊、夏侯惇听令，在，我命你二人为二路先锋帅，统兵十万去征伐刘备。夏侯惇，你必须要讲功折罪。于禁、李典，你二人为三路先锋帅。张辽、张合为四路先锋帅。许褚、许仲康，宰了，我命你带三千铁骑，以为前斩先行。老夫亲率人马，一路霞斯路，五路总都督。我要生擒刘备，活捉诸葛。诸位将军，按令而行，是早报皆因呢。曹操把这令传下去之后啊，他把荀彧叫过来了。荀先生，老夫这次领兵去征伐新野，顺手得过荆襄，兵进江南，灭了孙权，我就要一统华夷。这许都之事托于先生，丞相您就放心去吧，我定然把许都给您守好。曹操这一道一道的将令都传完了，这就要起兵。在这个起兵的时候啊，这里边还出个岔头，怎么回事呢？孔融啊拦了曹操那么一下。孔融的意思呢，就是说呀，这荆州刘表、新野刘备都是汉室宗亲，而且呢，他们也没有做过违背朝廷法度之事，也未曾领兵来侵犯许都。丞相您为何无端发兵啊？曹操一听，哎，闻举此言差矣。曹操心说，刘备烧了我十万人马，此仇不报，老夫我是气恨难平啊。也就是你孔融先生啊，这要换两是旁人呢、啊，推出激战。曹操啊，把孔融给撅回去了。孔融呢，这个心里头也很不高兴，他顺嘴说了一句话：“呵呵，无端行不义之兵，焉有不败之理？”可是这句话呢，就让曹操手下的一个近臣叫御史大夫西律知道了。西律听完这句话，就来找曹操来了，说：“丞相，孔融这个人十分狂傲，您要发许都的人马去攻伐刘备。”他说了这么一套话，曹操一听是勃然大怒，当即给汉献帝上了一道表彰。这表彰就写了八个字，说孔融伦理败坏，大逆不道。这一下啊，把孔融全家老少尽斩士曹，诛其九族啊。其实呢，这个曹操早就有杀孔融之心，只不过呢，今儿是找了这么一个借口。一代名士，那位孔子的后人，曾经四岁让梨的孔融孔文举，就死在了曹操的刀下。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伊7月1日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方面表示，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该如何评价美伊在多哈间接会谈的相关进展？美伊军事摩擦与信任赤字已经导致谈判降级，未来谈判前景又将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各位好，我是葛鹏。美国和伊朗7月1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更多情况我们先来听综合报道。
7: 消息人士透露，本次美伊间接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分阶段落地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要求美方解冻伊朗遭冻结的各类资产，并将相关资产移交伊朗央行。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其许可划定航线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月1日消息，伊朗副外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卡塔尔、巴基斯坦举行了三方会谈，一方没有与美方代表进行直接接触。加里巴巴迪表示，此次会谈重点是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条款。加里巴巴迪宣布，参与方同意将建立沟通渠道，通报并记录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7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官员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月1日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正试图说服伊朗，相比在海峡收取通行费，接受美方提出的核协议能让伊朗获得更大收益。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此外，双方已就未来一周缓和海峡局势达成谅解，以便在无冲突的环境下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
6: 当前美伊选择在多哈以间接会谈的形式推进磋商，同时由卡塔尔、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美伊此次为何放弃直接对话，转而采用间接会谈形式？接下来我们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带来分析。
8: 在这次间接谈判实际上是双方在谈判降级之后的一个应急状态。对于伊朗来说呢，现在的重点并不是要技术谈判，而是要跟进谅解备忘录相关前置条款的落实情况。那根据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备忘录中的各项条款其实并不是同期推进，那其中实现全域停火、伊朗的部分资产解冻、海峡的恢复通行以及伊朗的石油出口豁免，这些议题是备忘录当中规定要先期落地执行的项目。在此基础之上呢，美伊双方才会就制裁的全面解除问题以及核问题等更加敏感的议题来展开进一步的磋商。那现在从媒体所披露的谈判内容上来看，伊朗对于本次间接谈判的定性其实呢并不是此前各方所期待的传统意义上的技术性谈判。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对于美国履约进程的确认以及相关跟进。那么在这里，伊朗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了监督的一方，而美国则是履约的一方。伊朗这么做呢，既是对于国内强硬派的交代，同时也是表达对于当下美伊就海峡通行问题产生军事摩擦的不满。实际上呢，直接会谈是需要政治互信作为基础，而美伊之间的互信水平目前支撑不起面对面的高级别接触，而当下这种间接谈判呢，反而给了各方更大的操作空间。如果谈成了，那么双方会说是进展良好；谈崩了，也不用承担直接谈判失败的政治代价。双方呢，也都可以对国内进行交代。
6: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一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已经取得积极进展。那该如何评价相关的进展？李子欣说，
8: 其实就这次间接谈判的具体成果，那目前披露的信息还是比较有限的，但从伊朗方面的表态来看，伊朗这次最主要的焦点是去跟进谅解备忘录当中相关前置条款的落实情况。换句话说，并非是要谈新的共识，而是就既有条款的执行与先期成果进行确认。那在这里边呢，伊朗明确点出的首先就是资产解冻的问题。我们知道美方实际上之前允诺对120亿美元的伊朗资金进行解冻，但是呢，美伊双方对于相关资金是否必须进入美方指定托管账户，以及是否必须购买美国产品，有着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立场差距。那么除了资产解冻的问题，还有一个关键议题就是海峡通行的规则问题。那我们看到呢，美方是强调海峡必须要恢复通行，但是伊朗呢则认为根据备忘录的文本，伊方享有海峡通行的全部管理权。所以呢，在这里边实际上它反映出的是伊朗对于海峡要求的这种主权管辖的诉求。那从这两点来看，目前美伊双方确实存在着很明显的立场分歧，但在操作层面也都有着模糊和求同存异的空间。伊朗部分资产的解冻以及在一定时间内以特定安排的方式实现海峡的安全通行都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达成这些成果当然并不意味着美伊后续在其他议题上也能够同样实现共识。未来的谈判呢仍然是任重道远，但先期的共识可以帮助美伊双方来进一步的树立互信。
6: 在核问题上，美国方面称将很快进行讨论，伊朗则重申不允许核查人员进入受损核设施。那么核问题的讨论是否已经提上了美伊谈判的日程呢？李子欣分析说，
8: 那核问题可能会在美伊的历次政治接触当中都会被提及，但是在备忘录的先期条款得到明确落实和执行之前，伊朗呢可能不会进行更多的让步。目前伊朗的立场就是承诺遵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相关要求，并且呢在与国际原子能

0: 机构进行更多合作的问题上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立场，但是呢，也确实没有给出明确的承诺。这恐怕呢，是现阶段伊朗就核问题所能够做出的最大程度的表态。伊朗认为呢，谅解备忘录的先期条款是验证美国是否确实有履约诚意的关键指标。那如果美国在海峡解封、伊朗的资产解冻以及石油出口豁免等关键问题上能够按照此前美伊的共识把条款切实的履行，那么伊方在后续核问题上也不排除会采取进一步的灵活立场。另外呢，核问题其实也是美伊整个谈判当中最为关键以及最终要解决的底层问题。核问题是美国这一次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借口，也必然会成为其政策的最终落脚点。所以伊朗呢，深知如此，把核问题当作是谈判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筹码，在各方面条件得到落实之前，伊朗主动在核问题上进行让步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1: 另外，有媒体爆出海湾国家要独自与伊朗达成地区安全协议，那这对于美伊谈判前景和地区局势演变意味着什么呢？李子欣说，
0: 那媒体爆出海湾国家与伊朗就地区安全问题进行直接对话，这一点呢，完全符合地区国家的现实地缘战略与安全需求。首先呢，我们说美伊谅解备忘录更多的是在聚焦美国和伊朗之间最为迫切关心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呢，大多数也涉及到地区国家的利益，但同时也必须承认，谅解备忘录并没有涵盖地区国家对于伊朗的全部安全关切。那我们知道，在这一轮的美伊冲突当中，地区国家是被深度的卷入，无论是在安全还是在经济方面都遭受到了重创。那么为了重塑地区安全架构，海湾国家呢有着非常强烈的与伊朗进行进一步沟通的内源性的这样一个需求。同时在目前的美伊谈判当中，其实也涉及到一些需要地区国家相配合和支持的部分。那既然需要地区国家支持，也就必须要回应海湾国家的现实关切。所以地区各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与美伊正在进行的谅解备忘录谈判，实际上呢，它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各国之间能够重拾信任，重新建立一个更加平衡、全面的地区安全架构，那对于实现最终的地区持久稳定，以及美伊达成最终和平协议，肯定是也是有所助力的。
2: 美西爆炸案一嫌疑人在德国被起诉，乌克兰方面表示，至今都未掌握美西爆炸案全部调查细节。在欧洲一直备受关注的美西爆炸案是否迎来了一个里程碑？该案将对欧洲国家与俄罗斯以及乌克兰与德国的关系带来哪些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德国媒体7月1号报道，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详细情况咱们先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据多家德媒报道，这名嫌疑人名叫谢尔盖，德国检方指控他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制造爆炸并破坏建筑物。这名嫌疑人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羁押。他在意大利等待引渡期间曾致电亲属和熟人，谈及袭击事件说过自认有罪的话。报道援引安全部门人士的话说，调查人员还在该嫌疑人手机中发现其参与袭击的相关证据。根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此前声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中，多名涉案人员涉嫌驾驶一艘帆船在北溪天然气管道上安放爆炸装置并实施爆破，上述乌克兰籍嫌疑人被控担任协调角色。2022年9月26号，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四条管道中的三条发生泄漏，一遭人为破坏。丹麦、瑞典和德国分别启动调查，但拒绝俄罗斯参与。截至目前，尚未有关于北溪管道爆炸的明确结论和完整真相。瑞典、丹麦已宣布终止国别调查，但没有透露任何实质信息。德国的调查仍在继续，但官方公布的消息十分有限。
1: 德国检方对这名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那是否可以理解为北溪爆炸案迎来一个里程碑？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研究员张红带来的分析。
4: 的确，德国检方对乌克兰的嫌疑人提起公诉，这是北溪爆炸案两年来首个司法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标志着呢，该案从侦查阶段

0: 正式进入了审判阶段，明确该案定指为有预谋的蓄意破坏。那这也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北溪管线爆炸案有可能揭开盖子。有关于北溪管线到底是谁所为，以及如何去操作炸毁管线，这些所有一系列的秘密有可能被打开啊！这对于这个现在的欧洲的政治以及俄乌冲突都会产生明显的影响。应该看到啊，这次事件呢，确实是影响巨大。丹麦、瑞典虽然是进行了调查，但是他们考虑到北溪管线被炸事件牵扯的一系列的地缘政治和大国竞争的一些复杂性关系啊，我看他们都选择了转交给德国啊，这实际上就是规避地缘政治风险，同时呢，也考虑到瑞典啊，当时正在申请加入北约。我们都知道俄罗斯一直在说北溪管线是乌克兰和美国所为啊，所以呢，对于瑞典和丹麦这样的欧洲小国来说，他们肯定是不想碰这个麻烦。即便是调查了一些证据，他们也是把它移交给了德国。那为什么德国坚持要追查呢？我觉得首先还是因为北溪管线是德国的核心的基础设施资产，爆炸事件呢，重创了德国的这个工业经济，国内的民意啊和司法确实是有很大的压力，特别是德国的这个反对党选择党，在北溪管线爆炸案上一直是不断的向政府施压，所以呢，我们看到德国最后呢，选择了启动司法调查和审判，希望呢就是通过这样一种调查案呢，能够厘清事情的真相。德国审判这个北溪管线爆炸案的嫌疑人啊，实际上呢，某种程度上也是想掌控欧洲外交和政治的一个主导权。通过这个现在这个案子可以看出啊，德国实际上扮演着欧洲的外交的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啊，尽管有风险，但是他还是无法回避。
1: 北溪爆炸案在欧洲深受关注，具有高度政治色彩，也牵涉着俄罗斯与欧洲国家。根据德国检方和媒体披露的信息，这名乌克兰籍嫌疑人的不利证据非常多。该案进行到现阶段乃至未来，若真正定罪，那会对德国等欧洲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产生影响吗？我们来听张红的分析。
0: 如果是乌克兰的嫌疑人被定罪的话，那么一定会对俄欧关系、乌德关系和乌欧关系造成一定的冲击。双边层面上还是应该看到，德国朝野实际上在北溪管线爆炸案中的立场是分化的。在野的这个选择党呢，是不断的要求这个政府啊去追责调查，那么借机呢向政府这个施压，要求政府呢因北溪管线爆炸案而收紧对乌克兰的援助。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如果是继续调查下去啊，可能会关联到乌克兰军方或者是情报部门的这个高层，那么这会使得乌克兰与德国的关系啊可能会受损，甚至会影响到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和对乌克兰的支持。那么乌克兰可能会面临着或者道歉或者赔偿的这样一些外交和经济压力。但是呢，我们看泽连斯基目前的表态还是相对模糊啊，他认为呢，乌克兰政府不掌握信息啊，实际上就是试图与嫌疑人进行外交上的、司法上的切割，以不知情啊，不是国家行为来拒绝承担因司法审判而带来的一系列的外交风险和这个赔偿。
1: 我们再来看乌克兰方面表示，一直未正式获取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但乌克兰籍嫌疑人的军方身份以及在此案中的角色，那将对乌克兰与德国的关系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张红的分析。
0: 如果能坐实这个乌克兰嫌疑人是现役军人的话，那这可能会对欧盟与乌克兰的关系啊引发一定的冲击。我们都知道现在乌克兰正在积极寻求加入欧盟，假设这个北溪调查案坐实是乌克兰的国家行为的话，那我觉得首先会影响到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和支持啊。可以看出啊，这个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欧洲是援助乌克兰、支持乌克兰，但是北溪管线爆炸呢，这个可能让欧洲会伤心、会质疑啊这个现在的这样一个政策。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北溪管线爆炸案的嫌疑人就是军方身份坐实的话，可能会影响乌克兰的入盟。欧洲实际上对乌克兰不满的国家也很多啊，坚决支持乌克兰的国家还是有一些的，但是 北溪管线爆炸案的受害国家，德国、中欧和东欧国家。如果做实施乌克兰军方现役人员的行动的话，那么可能会使得欧洲对乌克兰的这个信任会下降。即便是俄乌冲突啊将来结束，那乌克兰也很难再融入欧洲的能源体系。这个调查案也会给乌欧长期合作埋下难以消除的一些隐患。这个事件我本身而言呢，我们应该看到原乌的道义基础啊是有可能被松动，因为呢欧洲各国民众原来普遍认为是乌克兰是俄乌冲突的受害者，但是一旦坐实乌方主动破坏欧洲的核心的基础设施，可能会使得一些欧洲民众会质疑原乌的合理性。部分的东中欧国家或者甚至是南欧国家可能会调整原乌立场，这样的话乌克兰获得外部的援助啊就可能缩水，甚至有可能处于一种外交和战略上双重被动。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
3: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动荡，注重的是合作而不是分裂，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1: 美国太空网站报道说，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目前正在等待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对其发射100万颗计算卫星的申请做出决定。但欧洲南方天文台7月1号发布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这一提案将对天文学研究带来毁灭性后果。来听详细报道。
4: 太空网站援引欧洲天文台的研究结果报道说，如果地球轨道上的卫星数量超过10万颗，人类可能会失去从地球表面研究宇宙的能力。天文学家利用计算机建模来研究不同亮度等级、不同数量的卫星对天文观测的影响。建模结果显示，如果10万颗卫星绕地球运行，且它们都几乎肉眼不可见，那么天文学研究尚可应对。然而，如果这些卫星更亮，那么天文研究将变得更加困难，成本也会更高。刊发在欧洲南方天文台官网的一篇文章说，自2019年以来，地球轨道上的卫星数量迅速增加，至今已超过14000颗，其中以 SpaceX 的星链通信卫星为主，卫星提案的数量和潜在影响也在不断升级。天文学家强调，到目前为止我们还能应对，但情况正变得越来越糟。文章注意到， SpaceX 计划再向轨道发射100万颗卫星，用于建设天基数据中心，这将显著改变天空的面貌。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盘点，稍后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近期，日本和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加紧军事勾连，双方联合举行坚毅之龙2026和勇敢之盾2026两场联合军事演习，针对性、进攻性、挑衅性突出。另外，美军一架改良型 F-15EX 战机已飞抵冲绳加守纳空军基地，未来部署总量将达到36架。美日频繁联合军演背后有何意图？日本军事野心究竟要扩张到哪一步？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各位好，我是葛鹏。近期日本和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加紧军事勾连，美军6月29号宣布一架改良型 F-15EX 战机飞抵冲绳加守纳空军基地进行临时部署，为明年正式部署做准备。根据计划，美军将在加守纳部署36架 F-15EX。那 F-15EX 性能如何？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带来的分析。
6: F-15EX 它是在 F-15 基础之上深度开发的多用途战斗机，它打出的口号呢是替换服役30多年的 F-15C 和 F-15D 战斗机，以呢配合呢美国的第五代战机进行作战。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它是作战能力强。虽然它不是这个隐身战机，但是在航电、雷达等方面啊，是全面对标五代机的水准的啊。它的探测距离还有抗干扰能力远超老旧的 F-15C 和 F-15D， 具备呢一定的反隐身探测能力。第二个呢是它的挂弹能力啊，是这个非常大的啊，它一次性呢可以带弹20枚，因此呢也被称为这个四代半空中弹药库，也就是说四代机以上。五代机呢达不到的标准的这么一个四代半。那么第三个特点呢，它是这个速度非常快它的速度呢比这个 F-22 呢还要快。第四个特点呢是它这个航程啊也比较远，它的航程完全可以覆盖这个东海、台海等整个区域，适配呢加守纳前沿基地的作战半径需求。
5: 那在孟晓旭看来，未来美军计划在加守纳部署36架 F-15EX 背后有怎样的意图？
6: 36架

0: F-15EX 它永久部署加索纳美军基地，它有呢几个意图。第一个意图呢是填补第一岛链的常驻的制空战力空白。美军呢它在2024年全部退役了老旧的这个 F-15C 和 F-15D。那么在加索纳基地呢，它没有这个固定的编制的战斗机啊，只能靠本土来轮换 F-22 啊 F-35 啊这样的隐身战机。那么在轮换模式啊，存在这个持续威慑性不足的这么一个短板。那么36架 F-15EX 永久进驻加索纳基地，等于呢是重新恢复冲绳的常驻的纵型的制空中队，牢牢呢守住这个西太平洋中段的空中支点。第二个意图啊，是构建这个隐身战机加上四代半战斗机的这个高低搭配的作战体系。我们知道在这个日本的北面三泽基地常驻美军的这个 F-35A 战斗机这个 F-35A 是隐身战斗机。那么在冲绳的加索纳基地啊部署 F-15EX， 这样就可以形成了南北配合。同时呢北面的隐身战机它是负责制空争夺，那么南面的这个加索纳的这 F-15EX 呢，它负责这个大规模的地对海的打击。这两种机型啊，它的数据链是互通的，这样可以实现的一体化联合作战。第三个呢，它是提前磨合美日的空战的协同体系。日本的自卫队啊，它同步采购 F-15EX 改进型的这个战斗机。那么美军呢，在冲绳呢常态化部署同款的机型，这样可以方便呢双方统一弹药、统一训练、统一呢后勤体系，在作战的时候啊，可以快速的实现美日战机的联合作战。
1: 之前有猜测认为美国会换装隐身战机，那为何最终选择了成本更低的非隐身改进型号呢？孟晓旭分析说，
0: 美军放弃全面换装隐身战机，选用 F-15EX 主要有以下的考虑。第一个呢是这个冲绳的美军基地它的环境啊不适宜长期的部署隐身战机，因为加索纳美军基地啊它地处亚热带高盐高湿海岛环境。那么 F-22 F-35 呢隐身战机的它的隐身涂层啊极容易呢腐蚀损耗，维护的成本非常的高。但是呢 F-15EX 呢它呢没有脆弱性的这个隐身涂层，它在露天呢等环境都可以停放，后勤的压力呢可以大幅降低，适合呢长期的前沿部署。第二个呢是这个美军的隐身战机啊它存量不足，要兼顾全球多方面的防御。F-22 呢它的总产量呢不是特别的多，它要呢留守美国本土，无法呢大批量的前置部署冲绳。F-35 呢我们知道近年来是经常出现产能不足的情况，它也跟不上亚太的这个换装的需求，短时间内呢也没法满足加索纳的关于战斗机的编制的缺口。而 F-15EX 呢它生产线比较稳定，能够快速的呢完成交付补充了战力空白。那么第三原因呢就是美军呢它现在实现它的作战思路已经发生转变，美军呢不再追求这个所有的战机都隐身了，而是呢使用 F-15EX 啊和这个隐身战机经相配合形成了战术的互补。
1: 我们看到近期美国和日本进行了一系列密集的军事勾连，他们各自有着怎样的战略诉求？我们来听孟晓旭的分析。
0: 当前的美日的一系列的密集的军事勾连呢，它是美日同盟加速捆绑加大对地区呢实施联合威慑的明显动作。背后呢美日呢都各有自己的这个战略诉求。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它有三个方面的诉求。第一个呢是重构第一岛链的封锁体系，把呢防御线转化为呢进攻线。今年的这个美日演习，它直接呢主攻登岛夺岛远洋海上封锁，目的呢就是构建岛链的封锁体系。那么第二个美国的目的呢是落实中导条约退约之后的在亚太的军事布局。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之后啊，它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在亚太前沿部署呢陆基的中程导弹。美国呢两次在日本轮换部署低风，它的目的是构建陆海空三位一体的远程打击网络。那么第三个呢，美国的想法呢是深度的绑定日本，转嫁呢前沿军事部署的负担，打造呢前沿代理人。那么当前呢，美国是无力独自承担在这个太平洋，特别是西太平洋地区的大规模的前沿驻军的成本的。那么美国呢，通过这个和日本进行联合军演让日本呢开放基地来呢部署呢进攻性的导弹，逼迫日本呢分摊军费。同时呢，

0: 美国也想借美日的军事一体化呀，来进一步捆绑日本啊，迫使日本呢站在美国的阵营，分散呢大国博弈给美国带去的战略压力。那么从日本角度来看呢，日本也有自己的一个诉求。第一个呢是他想试图呢趁机摆脱专守防卫，合法化呢先发制人打击能力。我们知道啊，日本呢它的和平宪法规定是被动防御的，专守防卫的。但是美日的这个两场演习啊，它演练呢主动登岛啊，海上封锁呀，还有这个接纳可打击他国本土的这个低风中岛啊等等，是吧？它实际上是日本想借美军的部署以及呢和美国进行这个联合演习的名义，实质性呢获得远程的进攻打击能力。第二个日本的想法呢是，他想借助美军的前沿部署啊，强化自身在西南诸岛的这个军事存在感。那么日本呢也想通过呢默许美军部署中岛，来换取呢美国在这个日本和周边国家的岛屿争端呐、海岸权益议题上面啊为日本站台。日本第三个目的啊，日本想这个加速的推进在军事化的进程，为呢扩充军备和呢修改宪法的造势。那么美日密集的军事勾连它呢目的呢还有一个，就是通过制造这个外部的安全叙事来呢说服日本国内的民众啊来支持扩军啊。日本的最终的目的就是一步一步的来呢摆脱这个战败国的约束，谋求呢所谓的正常国家化。
1: 那在孟晓旭看来，美日的行动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
0: 那么美日当前呢它密集的军事联动必然会给呢西太平洋地区带来呢负面的安全影响。第一个呢，它大幅推高区域内的军事对抗风险加剧呢地区的阵营对立啊，美日同步的推进进攻性的演习，在这个前沿部署陆基中岛，不断的强化军事威慑手段必然呢会给地区呢造成一些负面的示范效应，加剧点地区的军备竞赛，迫使呢地区国家同步的提升呢这个远程反制能力，会使地区的安全互信进一步缺失，地区安全形势呢将进一步的恶化。第二个呢，它严重冲击战后的亚太的国际秩序，破坏呢地区的和平发展共识。我们知道这个二战后确立的东亚的安全架构啊，它的核心的约束就是限制日本发展进攻性的军力，禁止呢域外大国在区域内大规模的部署中远程的进攻的导弹。那么美日此番的勾连呢，它单方面的突破既有的规则，无视周边国家的安全关切违背呢亚太各国求和平促合作的这么一个共同诉求将呢损害所有国家的共同发展利益。
2: 欧洲央行年度论坛上，各方就利率问题产生较大分歧。一派认为美以伊冲突初期释放的通胀压力仍在显现，应至少再加息一次；另一派则相信不会出现重大的第二轮效应，再次加息的意愿有限。欧洲利率下一步将怎么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当地时间7月1号，欧洲央行年度论坛在葡萄牙新特拉落下帷幕。多家外媒注意到，就在3周前，欧洲央行因美以伊战争而一致同意加息。然而短短3周后，对于下一步利率该怎么走，各方在这次论坛上已出现分歧。欧洲央行为何在是否加息问题上分歧明显？我们来听世界经济问题专家魏亮带来的分析。
3: 欧洲央行对于是否进一步加息的明显分歧，它的根源主要在于要平衡和评估抑制通货膨胀和削弱经济增长动力之间的这样一种平衡。目前来看呢，新的数据表明欧元区它的这个通胀上行的风险在下降，那么也就是说通胀的动力在减弱。同时考虑到国际上这个中东的冲突现在出现了这样一种平息的这样一种趋势，那么也对带动油价下降，那么同时呢使得人们的通胀预期减弱呢带来了一些促进的作用。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就相对来说削弱了欧洲央行进一步加息来抑制通胀的这样一种紧迫性。那虽然说这种紧迫性不如之前强烈，但是从这个欧洲央行的数据来看呢，欧元区的通胀率呢应该说依然处于一个比较高的状态之下，虽然说比5月份有所降低，也低于市场的预期但是它还依然处于一个高位。因此在这样的时刻呢，就存在着一个是去进一步抑制通胀把它拉回或者

0: 的情况之下呢，促进经济的增长，这也是欧洲央行内部它对于如何调整货币政策存在分歧的这样一种根本性的因素。
1: 我们看到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出席了本次论坛，并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那在魏亮看来，沃什的亮相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0: 凯文沃什出席欧洲央行论坛并且发表演讲呢，很显然是希望借这样一个场合呢，在国际社会上呢初次的亮相，同时呢阐释他对美国货币政策的一些思考。那么目前来看呢，沃什实际上它传递的是对于未来美国货币政策走向以及如何看待通胀与增长之间关系的这样一些相应的思路。那么从目前可以看到的信息来讲呢，就是沃什呢他讲到的美联储将开辟一条新的政策路径呢，实际上是有多方面的所指的。第一个，它的货币政策路径呢，实际上是指向了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正常化。那么，这是在这个自从2008年以来，美联储实施了一系列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之后，逐步走向货币政策正常，也就是说，通过缩表、加息以及调整资产负债表结构的方式呢，使得美联储以一个正常的货币政策姿态来治理美国的经济问题的这样一种信号。那么第二个层面呢，就是它这样一种新的政策路径呢，实际上是指对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治理模式的这样一种调整。那么从这种调整来看呢，显然沃什希望回归传统上美联储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减少明确的预期指引，那么通过呢一定程度上隐藏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指向呢，来防范市场做出对冲交易，破坏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这样一条新的路径呢，可能提示的是美联储货币政策分析框架的这样一种现代化进程。那么从沃什本人的一些言论来看呢，他认为随着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呢，美联储已经有条件不再依赖以往的抽样调查访谈得来的相对滞后的数据，而是能够全域的吸收实时数据进行及时的政策分析。那么当然现在看来呢，这还处于一个初期阶段，所以呢沃什也讲的是美联储他希望能够开辟出一条新的政策路径，至于这条政策路径能够如何落地，落地的影响会有哪些呢？可能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去跟踪分析的。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网站6月29号发表文章称，欧洲正在自立门户，重整军备，重塑地缘政治格局，与美国渐行渐远。
3: 文章称，自2025年特朗普再度就任美国总统以来，欧洲各国屡屡遭受羞辱、贬低与排挤。美国现任政府认定欧洲军力孱弱，经济无足轻重，政治治理能力不足，文明层面也终将走向消亡。文章说，美国对欧洲的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欧洲正在发生的深层变革。欧洲已然意识到，过去那套坐拥财富却无防务实力，拥有影响力却不愿付出代价，享受庇护却拒绝承担义务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过去数十年，欧洲国家习惯性紧跟美国的战略重心，但如今大力推进自主防务的欧洲不会再重演过往。美国最好做好心理准备。英国舆观调查公司五月展开的民调显示，在受访的15个欧洲国家中，仅有11%的欧洲民众将美国视为盟友，较6个月前的16%大幅下滑。多数受访民众对美国的信任度持续走低，另有25%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竞争对手，甚至是敌人。更值得关注的是，47%的受访民众支持欧盟统一举债，用于防务建设。此外，多数民众希望降低欧洲对美制军备的依赖，转而采购欧洲本土装备。文章说，为了减少对美依赖，

0: 欧洲防务开支正大幅飙升，欧洲国家也在大力发展本土军工产业。文章认为，整个欧洲大陆都能看到各国加强合作的新趋势，欧洲各国已然认清集体行动与联盟至关重要。文章也强调，欧洲在防务自主进程中面临着多重隐患。文章最后指出，如今美国与欧洲的对立程度史无前例，欧洲防务自主建设力度同样前所未有，冷战时期依靠美国庇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文章强调，欧洲不能单纯寄望下一任对欧更友好的美国总统，即便美国总统换届，旧有欧美秩序也未必能够复原。文章认为，未来欧美关系或许依旧和睦亲近，但必然不复从前。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也就是 PMI 为 50.3%， 比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多家外国媒体关注到这一数据，认为这彰显了中国制造业的韧性。
0: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的报道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从五月份的 50.0% 升至六月份的 50.3%， 高于经济学家预测的 50.1%，并重新回到50%荣枯线上方的扩张区间，这显示出中国制造业引擎依然保持韧性。报道注意到，六月份中国制造业供需两端均有改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至51.4%和51.2%，新出口订单指数在六月份反弹至50.1%，表明中东紧张局势缓和，对能源和增长冲击的担忧正在缓和，海外需求逐步复苏。报道特别指出，中国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的表现优于整体制造业 ，PMI 在六月份攀升至53.5%。报道援引凯投宏观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的分析称，外部需求和人工智能相关技术需求是六月份中国制造业增长的主要引擎。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援引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建的分析称，六月中国制造业 PMI 回升，显示出新动能与市场信心正在同步增强。也有市场分析人士在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表示，中国稳增长政策在基建领域发力，也给六月制造业市场需求带来积极影响。彭博社的报道援引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经济学家的分析说，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的广泛改善令人鼓舞，这表明六月份的环比活动动能可能有所增强。加拿大多伦多道明银行高级亚洲经济学家艾利克斯·卢认为，中国制造业活动的扩张或将在未来几个月持续。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却都同样爱上中国。
5: 我跟中国的缘分呢，那肯定是小时候就开始了。
6: 我特别兴奋，哇，我终于有机会去中国，
7: 会非常欣赏中国文化。我越了解中国，我越喜欢。
8: 那我很荣幸在中国交了这么多朋友。
9: 中国也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1: 他们看到了怎样的新时代中国？
10: 交通越来越便利，人民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11: 青山绿水，蓬勃发展，
12: 中国每天都不一样。
13: 我感受到了很多的进步，我希望更多的朋友来中国看看。
1: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讲述外国友人的中国故事。
2: 来自南非，因痴迷中华文化，37岁放下高薪工作远赴中国，辗转北京、南京2年半后，因茶结缘云南，发现这里才是心之向往之地。
14: 云南人非常好客热情，所以感觉这边挺舒服，家的感觉，人跟舒服的状态，然后小心的就把这个非常包容多元性的文化而挺有意思。
2: 多年来他走遍云南大小村寨，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节庆，见证中国生态环境改善，乡村振兴发展，数字民生落地生根。
14: 终于有个大人，一个大奖颁出，那个项目他们会用掉的，做出来的努力都是为让老百姓过得好。我感觉这是党和人民都是一起的。
2: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专访南非友人杜安瑞，中国的发展成果惠及普通民众。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南非友人杜安瑞与中国的缘分始于少年时期，16、17岁时，他在书店接触到来自东方的诸子百家著作，书中的哲学与价值观构建了他看待世界的东方思维。
14: 我从小孩子的时候，从11岁，其实我爸爸妈妈会每周带着我们去图书馆，我就去一个书店去买书，然后慢慢培养一个每周看2本书的这个习惯。然后我自己开始买自己的书，差不多16岁、17岁，然后看亚洲哲学，然后开始看这本书，我说哎，这个意思，然后非常认可他们里面的哲学，还有他们的价值观，然后这是孔子、孟子、老子、荀子，所以这个对我来说非常深刻的影响。
2: 18岁时，杜安瑞打网球受伤，一位在南非的华人医师采用针灸理疗，让他倍感奇妙，当即打算要来中国系统学习中医针灸。
14: 然后跟爸爸妈妈说，我想去中国学习中医针灸。那他们认为1994年的时候，他们认为小孩子下得不动，应该去大学学习一个专业，所以我去上大学学习会计。但是这个中国希望去中国的这个心就离不开我的身体，从价值观、从概念，我感觉我更认可亚洲还有中国这个哲学。
2: 杜安瑞顺从父母的心愿，读了财会专业，顺利进入南非国家级金融体系，29岁就升任首席财务官，手握优厚薪资与广阔职业前景，可心底对中国的向往从未消减。 37岁时，他觉得自己再不出发奔赴中国，这辈子难了心愿，一定会留下遗憾。于是2015年，杜安瑞决定动身前往北京学习中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学习中文起初并不容易。
14: 但是中文太难了，比我想象的难多了。所以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学中文，背汉字、背单词，挺辛苦。每天12个小时，买一点点中文版本的老子、孔子、荀子。看这个中文版本，其实跟这个英文版本更深。英文相当简单，讲一点哲学，给你讲一点哲学，表演一点就完了。但是中文版本是博大精深，所以我感觉这个中文对外国人来说好不容易学，所以我非常佩服其他的外国人来中国学习中文，因为难度挺大的。
2: 初到北京，庞大的城市规模，冬冷夏热的气候，让杜安瑞一时难以适应。一年后，他离开北京前往南京。闲暇周末，他背着相机走遍古城街巷，记录历史古迹与传统民俗，随手拍摄分享。身边朋友都打趣称他是南非徐霞客。
14: 我在南京待了一年半，在南京学了中国文化，开始接触一点传统的文化，各种各样的节日活动都参与了。我那段时间在南京每周末会跑到不同的地方去拍摄，拍摄是拍好照片，然后研究这个地方有什么历史文化中文，然后写文字，然后分享给朋友圈。这是2017、2018年，所以那段时间朋友会开玩笑说你是南非的徐霞客。
2: 一次，茶友邀约他前往云南景迈山探访茶山，原生态的高山云雾，包容多元的少数民族文化，瞬间击中了他的心灵。2018年，杜安瑞决定定居与家乡气候高度契合的昆明。工作中，他结识了现在的妻子，并组建家庭，心终于安放在了昆明，成了大家口中的云南女婿。
14: 第一次来到云南其实是为了学习茶，所以我在茶城我待了可能是一两周，然后我去了景迈山，我去了丽江、大理，还有其他地方。云南人非常好客热情，然后这个天气跟我的老乡类似，所以在南非有汉斯堡，他们的海拔1800米，然后他们的温度跟昆明差不多，所以感觉这边挺舒服，
15: 家的感觉了，
14: 家的感觉，人更舒服的状态。然后小西门族文化这个包容，非常包容多元性的文化，我挺有意思。所以我是2018年到昆明。
2: 杜安瑞的母亲是服装设计师，受家庭熏陶，杜安瑞曾游历40多个国家，常年收集各地特色传统服饰。定居昆明后，他先后游历了云南的泸沽湖、彝族山区、大理、德宏，深度体验民俗风情，参与泼水节、火把节、大理三月街等特色民族节庆。
14: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其实我是去驱熊湖火把节。云南有25个小型民族，15个独有小型民族，所以一旦你开始研究小型民族这方面，是越来越多。所以我去的地方挺多的，在云南，然后每个节日都想参与，然后每个小型民族都想认识，所以从这方面就越来越深刻。昆明族是一个小的民族，大多数人不会认识。这是在泸沽湖旁边一个寨子，在那边去体验咱们本地文化，然后好看好玩。所以每个地方不一样。我会说，在云南是一年四季都有民族节日，所以春天是泼水节，夏天驱熊的火把节，然后你有白族那边的三月节。所以每个地方有不同的节日。所以如果你来到云南任何时间，天气气候非常好，可以参加一个民族节日或者活动。
2: 在走访中，杜安瑞发现佤族以黑为美的审美，击鼓载歌载舞的民俗和南非本土文化高度相通。每次去到佤族村寨，他都能生出强烈的文化共鸣。
14: 佤族他们的审美观就是越黑越美，因为他们也会打鼓，非洲人非常喜欢打鼓，非常喜欢热闹，唱歌跳舞
15: 就是有共鸣，
14: 有共鸣。对，因为中国那么大，那么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文化，所以在云南就是这个多元化包容性的文化，我非常认可，非常喜欢。我真的是一个家，一个大家庭。
2: 前些年，杜安瑞热衷于云南文旅推广，与当地电视台合作拍摄短视频，向海外介绍云南风光与非遗文化。如今49岁的杜安瑞体力大不如前，他感叹云南的旅游资源太丰富了，玩不动了。于是他慢下脚步，更多的时间去享受昆明的慢生活。杜安瑞定居在昆明，小区楼下草木繁茂，处处生机绿意，街对面就是昆明的五里多农博菜市场，各式新鲜食材琳琅满目。曾经无肉不欢的他，在岳父养生理念的影响下，渐渐爱上清淡饮食，潜心钻研健康膳食、抗衰老专业知识，深耕康养行业。
14: 我们住的地方对面就是昆明最大的菜市场，所以我们那边什么地方的什么东西都可以买。现在我是一个吃蔬菜的小伙子，其实身体更健康，所以现在我们大的变化，我现在49岁的时候，现在开始重视大健康、身体的健康，然后去延伸这个高质量的生活。
2: 8年间往返云南城乡，杜安瑞亲眼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全方位的发展变迁。为了读懂中国发展背后的逻辑，学霸体制的他长期坚持研读理论著作、155规划纲要等相关内容。在杜安瑞看来，中国最突出的优势是制定长远5年规划，目标清晰，执行到底。中国发展不是依靠运气，而是完善制度与全民持续学习奋进共同造就。
14: 我感觉中国确实是一个奇迹，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是非常稳定的快速的发展。Yeah. 所以这个是依靠14亿中国人还有党员一起去创造这个奇迹。但是我会说最了不起的是中国能定期一个长远的目标，这是5年规划。这5年规划现在是15亿的5年规划。每个5年的规划是定得好，然后是干到底。这就是去完成这个事。所以我感觉这个就是中国的优势，一个制度优势。第二就是政府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来优势，每五年有进步。
2: 杜安瑞表示，中国依靠长远规划，集中统一领导，一张蓝图绘到底，生态、乡村、民生政策持续落地，所有发展成果最终惠及普通群众。
14: 中国有个大的这个大疆蓝图，然后每个项目他们会落到底。做出来的努力都是为让老百姓过得更好，我感觉就是党和人民都是一起的。
2: 杜安瑞告诉记者，中国共产党提出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这句话他在日常生活里处处能体会。
14: 你现在去任何村子，在全中国不仅是云南，去任何村子里面，政府常是为人民服务，有什么问题去解决什么问题，从路到电到水到学校到什么问题，是人们有问题我们解决问题，就是这个概念。然后这里亲自跟我老婆就过去的10年，其实我们去了好多政府部门去办手术，各种结婚证、房地产证、我的签证、老婆的护照，你去办的时候那个服务员的态度非常好，欢迎光临非常好，他们的工作效率非常快，这个就是为人民服务最简单的例子。但是这方面在每个领域都有，所以我们现在有社区医院，社区医院也方便，我们对面有这个五里多菜市场，是不是说可以买菜可以去医院，所以我们不离开15公里内，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这就非常方便。
2: 城乡发展、生态环境的变化是杜安瑞最直观的感受。如今在北京，城市当中常年蓝天白云，依托完善环境治理政策成效显著，全国大力推进绿色发展，现在城市新能源汽车随处可见，空气质量大幅改善，他希望南非可以借

0: 现中国新能源推广经验。
1: 其实2015年的时候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可能那个冬天那边的空气可能冬天的时候偶尔还不会那么好，但是你现在去北京就是一年四季都是蓝天白云，环境这里确实是有大的进步。那个大的进步是政策，好的好的政策来解决这个污染问题。我们是2021年我们买了一个新能源汽车，现在路上全都是新能源汽车，这个空气质量在城市里面非常舒服。
0: 杜安瑞告诉记者，在中国一部手机就能处理各种生活消费，社会治安稳定，出行安全有保障，科技等各个领域都有所突破和发展。
1: 在中国你知道一部手机你什么地方都可以去方便，然后也是会说这个人身安全，去什么地方在中国都是安全的，都是非常安全，就是希望南非也可以好学习。来到中国10年前到现在，就是每年有发展，快速的发展，所以送无人机好，送外卖好，新能源汽车好，生活在这城市里面的质量一直在提升，这个空气质量，这个村子好，就每个地方好，吃的太快了，感觉这个中国完全非常大的变化，让科技突破，各种领域都突破了。
0: 这些年，杜安瑞多次深入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等偏远彝族村寨，普洱市澜沧县景迈山古茶区等地。早年山路崎岖，水电配套薄弱，如今硬化道路、电网、学校、卫生室全部铺设到位，民宿旅游、电商直播、彝族刺绣等蓬勃发展，村民不用外出务工，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增收。
1: 村子现在确实挺美的，全中国这个脱贫攻坚还有乡村振兴，对村子的改善有发展非常大的进步。两次去景迈山，然后隔了是差不多6-7年了。然后现在的景迈山就是非常美，非常漂亮，都是民宿，都是电商，都是能过更好的日子。但是我第一次去那边的路没那么好开，所以这个进步非常快。然后我也会感觉这个政策就不会让一个人掉队，不会让一个人落后，所以这个学校里面都是改得好，这个卫生条件也是改得好，这个电网到那边也改得好，所以从这个方面其实做得非常好。麻栗坡南边有一个小小的村庄，这个村庄是彝族一个小聚集，但是他们有他们的非常好看的特色的这个服装。离乡那么远的地方，但是还是基础设施都做得非常好，人民都幸福。然后那边他们的老阿妈他们在刺绣，他们的非常珍贵的刺绣，做的一套衣服就非常漂亮。
0: 在杜安瑞心中，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这句话精准概括了这片土地的独特魅力。舒缓松弛的生活节奏，少数民族与汉族和睦共处的包容氛围，是云南最动人的底色。他希望通过拍摄短视频，并在社交媒体传播等方式，向世界展示拥有56个民族多元文化的真实中国。
1: 其实我想传播一个中国的多元性、包容性的氛围，因为好多外国人在脑子里面，他们看见的视频、看见的中国就是一个方面，但是他们没看见中国的其他方面。我感觉中国就是56个民族，每个民族有民族的特色，咱们都有咱们传统的文化，所以这方面我感觉外国人感觉对他们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外国人看的是，这个非常有意思，我想去看一看。中国有民族文化，有传统文化，但是也有现代文化，也有健康。我感觉中国这个健康生活、健康中国，我们也可以来传播到国外，让南非人也过得更健康。
0: 多年专业金融行业从业经历，让杜安瑞习惯性关注“一带一路”合作发展。他认为，中国诸多的发展经验都值得非洲各国借鉴。南非电力短缺，频繁停电制约生产生活，港口、铁路、物流基建相对落后，而中国成熟的光伏风电技术、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模式，能够补齐非洲发展短板。中国完善道路、水电、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发展特色产业的乡村振兴路径，完全适配非洲乡村发展需求。
1: 我们以前在南非经常会停电， 这个停电不仅是生活停电，也是工厂停电。那所以已经开始有晚一点点，但是中国可以帮安徽在电力方面在升级这个电网，还有光伏好，还有风电好，因为南非的风电挺多的，光伏风电各方面可以帮他们有稳定的电力，帮更多南非人过好好的日子。第二个是基础设施，还有这个物流方面，港口、陆铁这方面的出口，可以降低我们的生活成本，还有产品成本，帮南非赚更多的外汇。这两个方面都可以学习。脱贫攻坚其实是用中国模式，这个脱贫攻坚其实你要先修路，然后你可以开设。如果你不去做这个基础设施，你没办法做第二步。
0: 在杜安瑞看来，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南非与中国两国的发展高度互补，双方合作空间广阔。
1: 我说中国稳定，世界稳定，更稳定。所以第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不论是出口或者是进口，都可以带动其他国家的发展，所以我感觉这个对世界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我会说非洲，你说南非的时候，其实是跟中国的关系是互补的。南非的矿多，农产品多，这两个方面中国都需要，所以你可以进口。第二个是南非的需要的是新能源好，设备好，基础建设好，这样的大的项目中国都可以帮，电商也可以好。
0: 杜安瑞观察到，近年来南非年轻人留学出游的选择已经发生明显转变。早年他推动南非红酒对华出口，长期向南非年轻人介绍来华留学优势，如今中国院校教学水平非常突出。
1: 因为我感觉现在中国的学校的水平非常高，可能以前十年前你说你想出国去学习留学，你会选择英国，你会选择美国，但是我感觉现在南非人最好的选择就选择中国，来中国学习一个专业，学习中文，为你的未来的发展得到帮助。
0: 杜安瑞多次向年轻人传递一句话，人在哪里，机会就在哪里。他鼓励南非青年抓住新媒体、跨境贸易风口，主动学习中文，深耕中南双向合作赛道。
1: 在现在年轻人在南非，其实他们看两个点，一个是科技的发展，中国的科技发展他们看得非常清楚，中国的科技发展非常快，所以对年轻人来说，科技发展就是他们的未来趋势。第二个是他们一个出路，如果他们来中国的时候，他们可以学习中文，然后做一点跟一个中国公司在南非做合作，他们有一个出路。所以我感觉越来越年轻人在南非也是看重中国。
0: 杜安瑞期待更多南非青年来到中国，来到云南，沉浸式感受真实的民生发展与多元民族文化，也希望更多中国人走进非洲，加强彼此民间互相了解。他表示自己会以旅居十余年的亲身经历，持续向非洲民众讲述鲜活温暖的中国故事。
1: 我感觉现在能做的事情更多，接受度更高，外国人看中国十年前跟现在就完全不一样。现在他们说你想看最先进的科技就是中国，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所以我现在感觉我们现在这个历史时刻，我们可以做更多事。
0: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8: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9: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10: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1: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哇，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2: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2: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4: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15: 青年强则国家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广大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
16: 让多个基站能够来协同的收发信号，但是真正到了实现的时候，就发现每一个环节都困难重重。
17: 在一个环形零件上面加工数十万个直径1.2毫米的小孔，孔的直径就和缝衣针差不多，同时孔的间距也要保持精确。
18: 那我们经历了整整30多天在现场的这个实验，然后才把固沙材料当中渗水性这一指标有了一定的改进。
15: 他们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6: 仅仅是这样一个协同传输的准备工作就已经是步履维艰了。未来6G将会做到网络无所不达，算力无所不在，智能无所不及。
17: 走进我们的黑灯工厂，只有设备上的指示灯像星星一样在闪烁。
18: 那我们选择了像秸秆、木屑这种生物质成分，然后来替代传统材料当中的石油化工原料，让技术真正能落得下、用得好以及推得广。
15: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新征程上的奋斗者，青年科技人才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的故事。

0: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他们来自能源、航空、核电、生物医药、清洁能源等不同领域，立足岗位，讲述创新历程，诠释新时代央企青年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1: 我叫张雨桐，是中国移动研究院未来院的前沿技术研究员，同时呢，也是公司6G 网络与 AI 融合团队的一员。那我的工作呢，就是研究如何让无线信号传得更快、更稳，同时也让网络建设变得更经济、更高效。
0: 2024年7月，张雨桐从北京大学毕业，来到行业一线。在他看来，选择扎根一线是一个非常顺其自然的决定。
1: 读博的时候，我一直在钻研理论算法的创新，但是随着研究逐渐深入呢，我越来越认识到，科学研究不只在于追求性能指标的突破，更需要在真实的网络环境和应用场景中得到真正的检验。所以博士毕业之后，我选择来到了中国移动研究院，从网络真实的需求和痛点出发，扎根一线，开展我的科研工作。
0: 张雨桐表示，中国通信业曾走过一段非常艰辛的历程，从 1G 空白、2G 跟随到 3G 突破、4G 领跑，再到现在 5G 引领世界，是几代通信人共同拼搏出来的。现在正值 6G 标准化的关键阶段，能够在这个时代加入通信行业，成为接力奔跑的一员，他深感荣幸，也倍感使命在肩。
1: 面向 6G， 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网络化协作传输技术，重点围绕无线接入网架构设计、接入流程以及传输机制等多个方面开展技术攻关。那最终目的呢，就是让基站学会团队作战，让原本相互干扰的多个基站能够默契配合，协同传输。

0: 在航空报国精神的追求。
1: 我通过参与先进装备的研制，对航空工业、尖端制造业、复杂系统工程的属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种工作性质要求我必须刻苦钻研、精益求精，用匠心打造大国重器。从校园到飞机研制一线，其实最大的转变是从理论到实践，需要在有客观生产条件的约束下设计更好的工艺方案并推动落地。飞机制造不单纯追求某一个指标的极限，而是要综合平衡像性能、周期、成本、制造条件等多重因素，最终的目标是为用户交付过硬的产品。
0: 飞机零件制造是非常精密的工作，但在成飞，国内首个飞机大型结构件黑灯工厂已实现生产线24小时无人工干预。侯俊森作为技术骨干，参与了黑灯工厂智能制造工艺体系的构建。
1: 提到数控加工，大家脑海中往往浮现的是在一个灯火通明的车间里，每一台机床前面都有一个工人师傅在守着，时不时停下来量尺寸、调圆点。但走进我们的黑灯工厂，厂房里面不用开灯，只有设备上的指示灯像星星一样在闪烁。以前一个工人师傅开一台机床，现在一个人可以开一条生产线。这就是智能制造技术为航空工业带来的革命。在黑灯的背后，我们打造了一个无比强大的工艺大脑。一方面，我们把老师傅的经验变成标准化的工具包和指导书，让新来的工艺人员也能设计出很好的工艺方案，让现场的异常问题越来越少。另一方面，我们不断提升机床的感知和决策能力。在加工过程中，机床会在需要的时候自己停下来量一下零件的形状，测量完之后，机床内置的算法瞬间就能够通过空间坐标变换得到零件变形了多少、位移了多少，然后自己调整加工程序。这种感知、决策到执行的过程完全不需要人插手。以前我们修正一个圆点需要20多分钟，现在机床自己6秒钟就能搞定。
0: 成飞已成功入选首批国家最高等级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侯俊森与同事们正全力推动航空制造向智能化、协同化升级。
1: 未来在黑灯工厂里面，我们会持续去升级机床的感知和自主判断能力。同时呢，我们会在加工过程中对刀具和机床状态的智能监控更加精准，持续提升零件制造全过程的智能化水平。除了黑灯工厂之外，我们还在推进像 AI、数字孪生等技术在飞机制造各个环节的应用。比如说像人机协同装配技术、 AI 智能检测技术已经应用于生产现场。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打造一个技术领先、装备先进、 AI 赋能、绿色低碳的先进的飞机智能工厂。我们将立足岗位，坚持创新，为航空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贡献力量，把青春写在蓝天上，唯以胜利报祖国。
2: 我叫陆洪波，来自中国电建华东院。那我2021年博士毕业，加入企业的博士后工作站，主要从事是环境功能材料研发以及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那听起来有点专业，其实说简单点，就是跟工地上的泥浆、废水和渣土打交道，让浊水变清，废土有用，流沙稳住，用绿色材料来服务国家重大工程建设。
0: 陆洪波是一名90后高级工程师。陆洪波坦言，从职场新人到一名业务骨干，离不开企业平台以及团队的支持。让他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们在宁夏中卫沙漠光伏基地开展固沙试验。
2: 我们的固沙材料是要求绿色环保的，所以它不能够去影响植物的生长。但是我们第一次去做实验的时候，我们是把沙子给固住了，但是场地基本上不渗水。我那个时候压力非常大，我以为我们整个技术路线都是错误的。但是公司领导还有团队成员，他们没有轻易的否定这个方案。我记得当时同事说这么一句话，这事情要这么好干，还需要我们干啥？我们一定要坚持的做下去。 那听了这话，我们也是鼓起劲儿，然后一起对接专家，然后排查问题，一遍遍的去调试这个实验配方和施工的方法。那我们经历了整整30多天在现场的这个实验，然后才把固沙。

0: 材料当中渗水性这一指标有了一定的改进。我当时听到我们团队当中的宁夏老乡说了这么一句话，哎呀，这不了不得呀，那咱们以后的沙漠光伏项目的固沙有了新的可能。其实让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我在现场还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我们的实验区还吸引了非常多的沙漠甲虫的到访，比周围没有固沙的区域要多很多。那时候我就觉得，对于绿色材料而言，其实它最好的认可，不仅是指标能够检测合格，更重要的是这些小生命愿意去停留。那也是组织的托举以及团队协作，能让我们一次次突破技术瓶颈。这份温暖与信任是我持续深耕环保新材料领域重要的动力。
1: 陆洪波表示，他选择扎根一线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想学以致用来解决工程实际问题。如今，国家和企业都十分重视科研成果转化，推动更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对此，陆洪波也有自己的切身体会。
0: 那第一点，我是真切地感受到，从国家到企业都在想尽办法为科研人员铺路子、搭台子，鼓励我们把这个成果做实做大，这也是我们进行科研最大的底气。那第二个，我们做科研成果转化，它不是简单的把实验室的一个样品然后来放大，而是要把实验室成果和工程应用相结合，要经历从技术到产品再到产业化的一个全链条打磨。那我们青年科研人员要在这过程中，然后当好实验室和工程应用的一个桥梁，那既要把技术研究生产品质量做稳定，又要懂市场、懂现场、懂转化，让科研论文写在工程项目一线，走进国家真正需要的地方。所以我们自己在做水处理材料研究的时候，就在原料端考虑是否可以去选用一些来源比较广，然后成本比较低以及绿色环保的。那我们选择了像秸秆、木屑这种生物质成分，然后来替代传统材料当中的石油化工原料。那这一技术的突破，不仅是提升了绿色环保水平，降低了成本，更重要的是它减少了对于进口原料的一个依赖，让技术真正能落得下、用得好以及推得广。
1: 如今，陆洪波和团队的科研成果转化已见成效。他透露，他们团队做的水处理材料，只要轻轻一点，泥浆水瞬间就能变清澈。
0: 那处理后的水还能在项目上实现回用，已在国家多个电力能源项目当中进行应用。那我们做的土壤固化材料可以让软弱的工程渣土转变为承载百余吨的高强度路基材料，实现变废为宝，用于工程建设。那我们正在做的固沙材料可以让流沙快速固化，抵御十级大风且不影响植物的生长。那目前也在沙漠新能源项目当中示范应用，包括中国阿联酋的重大能源合作项目。那未来我们也将依托集团的科创资源，研发更多的绿色材料，来推动国家能源环保升级。
1: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蓝图落地离不开无数奋斗者的坚守与奔跑。从中国移动的 6G 实验室，到航空工业的黑灯工厂，再到沙漠里的光伏基地，他们的故事让我们能看到广大央企青年胸怀家国的崇高情怀，精益求精的实干品格和敢闯敢试的创新精神。新时代新征程，也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坚定理想，苦练本领，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6: 今天呢，我们所讲的是大秦秘史。大秦帝国灭亡的神秘预言，有一个神秘预言，很简单，五个字：亡秦者胡也。这个预言或者说叫谶语，记载于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什么意思呢？这大体意思是啊，那使秦朝灭亡的人呐，那就是胡人啦。这胡人是什么呢？当时没有解释。公元前221年，无所不用其极的秦王嬴政终于实现了统一中国的梦想。也就在这一年呢，嬴政自认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于是便改称号为皇帝。中国历史上啊，这些形形色色的皇帝就从这儿来的。这秦始皇啊，特迷信。根据史记中记载，从前齐国的齐威王、齐宣王的时候啊，著名的阴阳五行家邹衍创立一套有关金木水火土的五德终始运行学说。等到秦始皇当政的时候啊，就有一些齐国人拿这事儿来说事儿。秦始皇觉得有道理，他自己也琢磨一阵儿，他认为周朝既然是得火德而亡天下，而他呢，大秦取代大周，能够灭火的是水嘛，所以呀，就推论出来秦当为水德，而水呢上黑，这就需要这衣服、服饰、节气都崇尚黑色，如此一来呀，把这个国家搞得是一团漆黑。说起来呀，这秦始皇就是贪心不足，在人世间享尽了荣华富贵不说，非要求啊长生不老，或者做一个快乐神仙，他哪里经得起那些方士们的一番忽悠啊。当他出海到海边的时候，那些据说精通神仙方术之人呢，比如说齐国的徐福啊，就一起都冒出来了，可劲儿忽悠啊，请求他呀准许他们斋戒清心节食素食之后，率领童男童女几千人到海上去寻求神仙。秦始皇啊，迷就迷这道，爽快答应了，可惜这一去音信全无。再后来，秦始皇又出巡到达帝国北疆碣石，就是那个曹操说的东临碣石以观沧海那儿，他想做神仙的心呢还不死，于是又派出燕帝一个名叫卢生的方士啊，去海中寻访仙人。这卢生啊，总算是平安回来了，但是空手而归，这不好交差啊，怎么办呢？这是，哎， 整出了一套啊好戏来忽悠这个五迷三道的秦始皇。他说呀，他从海中啊寻得一本宝书，叫路途书。秦始皇接过手抄本路途书一看，但见上面赫然写着五个扎眼大字：亡秦者胡也。秦始皇当时就愣神了，心里嘀咕啊，这宝书啊，这是绝对宝书啊。朕昨个呀就做梦，梦见胡人大举来犯呢，没想到今天就有幸得到了这本宝书指点，幸甚啊幸甚啊。为了防患于未然，秦始皇当即派出大将蒙恬，派出30万大军向北横扫匈奴。先是夺取了被匈奴人攻占已久的河套，接着又下令修筑5万里长城，以防备匈奴人的不断骚扰。可是啊，令秦始皇怎么也想不到的是，这个卢生弄巧成拙，这在大路边捡来的模棱两可的一句话，却真的成就了一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谶语，那就是亡秦的虽然不是什么胡人，却是一个名字里面有胡的人。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这个人就是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也就是秦二世。接下来咱们说一说秦始皇陵。有人说呀，这秦始皇陵里面呢有地道阴兵，这是怎么回事呢？秦始皇陵位于临潼县城东5公里，距西安市37公里，南以骊山，北临渭水。那为什么在这儿呢？有人认为啊，这与古人迷信风水宝地是分不开的。近些年来啊，地质学家根据卫星拍照这个图片来分析，从焦山到华山好像一条龙一样，秦始皇陵正好位于龙头眼睛的位置。众所周知啊，自古就有画龙点睛之说，那么到底是古人有高瞻远瞩的本领，还是今人附会之风过重，一时间呢还真的弄不清楚。有关秦陵地宫的位置问题啊，历来众说纷纭。有的说呀，说这个墓室有一个足球场大小，地宫是放置棺椁和随葬品的地方。而据史料记载，公元前210年，丞相李斯向秦始皇报告说呀，带领72万人修筑骊山陵墓，已经挖得很深了，好像啊到地底一般。秦始皇听后下令再旁行300丈乃至。这个旁行300丈一说，让秦陵地宫位置更加是扑朔迷离。民间曾说呀，秦陵的地宫在骊山里头，骊山和秦陵之间呢还有一条地下通道，每到阴天下雨的时候，地下通道里就过阴兵，人欢马叫，非常热闹。据考证啊，考古学家根据这个传说曾经做过很多考察，但是却一直找不到传说中的这个地下通道。根据初步考察，陵园分内城和外城两部分，这内城啊呈方形，周长3000米，北墙有2门，东西南3墙各有1门，外城呈矩形，周长6200米，四角啊各有门指一处，内外城之间有葬马坑、珍禽异兽坑、陶俑坑，那么另外呢有马厩坑、人殉坑、刑徒坑。修陵人员呢墓葬是400多个，范围广及56平方公里。陵墓地宫中心呢是安放秦始皇棺椁的地方。秦始皇陵有多深呢？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说呀，是穿3泉。这个3泉呢无外乎是人们经常提到的9泉之下其中的3泉，跟这个类似。在古代由于受技术限制，要在泉水下施工

太不容易了，并且如果呀，地宫位于地下水位之下，地下水长期浸透，定会使地宫啊遭禁。秦始皇及其皇陵的设计者不可能不考虑这点。当然呢，这些呢都是推测，具体情况如何，不得而知。秦始皇陵地下墓穴结构怎么样呢？从已经发掘的秦始皇陵遗迹来看，似乎秦始皇陵啊，他这个生前的宫室、山河，还有这些物品呢，都想带入地下。而要实现这一点，非得建造广阔的墓室，否则难以如愿。时常有人问呢，说这个秦始皇为什么又用那么多泥人泥马来做陪葬呢？就是兵马俑啊。有人认为啊，秦始皇陵实质上是按照古代礼制“视死如视生”的要求特意设计的。因为秦始皇即位之后，用了大部分精力和时间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当时啊，他率领千军万马南征北战，并吞六国，统一天下。为了显示自己生前的功绩，以军队形式来陪葬，这是必然的。大多学者认为，秦皇兵马俑是秦始皇陵的一部分，反映的是秦始皇生前的军事情况。但是在具体问题上，观点还是不一致的。秦始皇在位期间所做的事情呢，似乎超乎常人，统一中国，统一货币，建造庞大的兵马俑陪葬坑。秦始皇脑子里想什么呢？谁也说不清楚。这位生前骄横跋扈、性情不定的始皇帝，死后留下的陵墓必然会扑朔迷离。大秦秘史，接下来我们说一说项羽与阿房宫。唐代杜牧的名篇《阿房宫赋》里面说，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楚人一句，可怜焦土。这篇《阿房宫赋》啊，成了项羽一把火烧了阿房宫的证据。但是据史记记载，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侠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这史记里面记载啊，就没有这个说项羽火烧阿房宫。然而西楚霸王项羽是否真的烧了阿房宫呢？阿房宫建于始皇帝35年，也就是公元前212年，这位置啊，在渭河以南的上林苑中，它位于今天陕西西安市以西13公里，与秦都咸阳隔渭河相望。阿房宫的工程非常浩大，秦始皇在位的时候啊，只建成一座前殿。按照今天的度量计算，阿房宫占地面积8万平方米，容纳万人绰绰有余。相传呢，阿房宫大小殿堂700余所，一天之中各殿气候不尽相同，宫中珍宝堆积如山，美女成千上万。阿房宫宫殿之多，建筑面积之广，规模之宏大，它是世界建筑史上无与伦比的宫殿建筑。但是2002年，中国考古工作者组成了阿房宫考古队，他们试图从这座被累累黄土尘封2000多年的古迹中找寻到那一大片被火焚烧的宫殿。然而挖掘结果出乎意料，阿房宫并没有被火烧的痕迹。会不会是因为2000多年过去了，无数次风霜雪雨侵蚀，已经把大火留下的痕迹抹去了呢？首先呢，这阿房宫啊，这前殿是迄今为止所知的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历史中啊规模最宏大的宫殿。仅就前殿54万平方米的台基来看，这样规模的建筑在当时是不可能完成的。另外啊，从秦始皇晚期到秦二世，再到秦王子婴的全部政治活动，都是在咸阳宫或者是望夷宫中举行的，从来没有提及过阿房宫。其次呢，阿房宫存在与否的铁证只能是当时的文字记录或者是实物。然而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任何实物。
如果宫殿建成，无论怎样焚毁，都应该像咸阳宫那样啊，有遗址，有一米多厚的瓦砾，而阿房宫遗址根本就没有。况且啊，如果宫殿建成，金银财宝会被洗劫，怎么可能连一个碗都没有留下呢？其三，据《史记》记载，秦二世即位的时候，阿房宫事堂未就，就没有完工啊。因始皇崩，就始皇死了，阿房宫啊被迫停工，将70万老工全赶去修秦陵。等到这年四月，复作阿房宫，七月陈胜吴广就起义了。这么短时间呢，不可能建成阿房宫。至于这个杜牧的《阿房宫赋》，则是诗人的以想象为基础的。如果阿房宫没有存在过，那么项羽火烧阿房宫的莫秀罪名，那确实是冤枉的。当然，烧阿房宫是冤枉的，但是烧咸阳皇宫那是板上钉钉的，一烧烧了三个月，到第二年开春，这火才灭。大秦秘史，最后我们说一说啊，秦朝百万大军为什么神秘失踪了？自秦孝公起，至秦统一天下150年，被称作是虎狼之师的秦军，与东方列国大小百余战，共计歼灭六国军队150万，在浮尸百万、流血千里的大战中，冷血的秦人踏着六国之人的尸骨与鲜血，走上了统一之路。公元前237年，秦王嬴政亲政这一年，被强秦连续折腾了100多年的东方六国已无力还手了，各国国势势弱已成，天下合纵无望，秦国与各国呀总摊牌的日子已经很近了。对此啊，当时有识之士已经是看得很清楚了。李斯与韩非的授业老恩师、战国晚期大学者荀子就曾经预言呢，这个纷争了400多年的世界，将在20年内得到大一统。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这10年间时间里头，秦国统治集团经过精心的策划与谋略，力图一次战争只针对一个对手，以每2年为阶段消灭一个国家。为此啊，秦国令全国男子进行总动员，随即秦国百万虎狼之师对六国发动了灭国之战。据史书记载，秦始皇这位半夜里啊经常做狼嚎的一位皇帝啊，用冷血铁腕与强权统治这个国家。他精力过人，设郡县，废分封，集中央集权于一身，每天要阅读啊数百斤的奏章。当时啊，那个奏章不是写在纸上，没有纸，也不是绢上，写在竹简上，数百斤的竹简呢。他致力于帝国标准化，使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与度量衡。他严厉镇压六国反动，收尽天下兵器，作为同仁。他推崇法家思想，排斥各种学说，焚书坑儒。他好大喜功，滥用民力，全国就成为一个巨大的工地。秦国统一天下，但并不意味着战争结束了。在雄兵黩武的始皇帝心中啊，这只不过是新一轮的开疆辟土的开始。然而，这位大皇帝万万也没有想到，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传之万世的千秋帝国，在人类历史上只存在了15年。沙丘对秦帝国而言，是一个命中注定的宿命之地。这是天下大乱的前夜，也是秦王朝南逃的结束。在之后的3年时间里，无数秦军将士浴血奋战，也无法挽回秦朝灭亡的厄运了。
公元前2008年九月，这一年是关东全面叛乱的第二年。秦军大将章邯率秦军主力30万进军赵军。12月，项羽率楚国援军赶着巨鹿。这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犹如古希腊阿克琉斯一般的天马行空的战神，率领着破釜沉舟、英勇无畏的西土子弟，怒吼着冲向秦军。楚军陷阵之势，不顾一切的突入秦阵，与秦兵拼死肉搏。楚兵以一当十，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惶恐。这之后啊，项羽被公推文联军统领，3天时间，楚军是九战九捷。公元前2007年七月，环水之南，走投无路的秦军大将章邯率残部20万人向项羽投降。在解除了秦军士兵武装之后，项羽命楚军把秦军20万降卒全部活埋。这是150年来啊，关东六国之人对秦兵压境已久的总报复。秦国这个自东周以来立国长达500余年的国家，终于来到了终结的时刻。所谓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啊，秦始皇用残暴手段历经12年所建立起的这个黑色的冷血帝国，被来自南方更为残暴的楚霸王项羽无情地摧毁了。歌台暖响，春日融融，舞殿冷秀，风雨凄凄，举世无双的庞大宫殿整整燃烧90天。这之后，有关秦王朝的一切都随着这场大火灰飞烟灭，了无踪迹。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4: 讲古今奇闻异事，说天下风云人物。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我是主持人晚星。今天传奇讲什么呢？接着延续我们的往事系列，今天说一说我国第一个封建朝代大秦。战国时期啊，绵延了200多年，给当时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所谓天下大事，分久必合，这统一呢是民心所向，而这统一来的又是这样艰难。关于大秦以及他的开国帝王嬴政，这都是历史最重要的话题之一。秦朝威震天下的武力，却在短短几年之内就灰飞烟灭，这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思索。今天呢，我们的传奇故事就说一说这大秦往事。

0: 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驾崩，13岁的秦始皇嬴政被立为秦王。当时秦国朝政大权都掌握在相国吕不韦手中。这吕不韦啊，原来是阳宅地方的一个富商，这阳宅是今天的河南禹县。因为吕不韦啊帮助庄襄王取得王位，当上相国。吕不韦当相国以后，也学孟尝君的样子，收留了大批门客，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列国的。这战国时期啊，有很多学派纷纷著书立说，历史上把这种情况叫百家争鸣。吕不韦啊自己不会写书，于是他组织了门客一起编写一本书，叫做《吕氏春秋》。书写成之后啊，这吕不韦还派人把它挂在咸阳城门上，还发布告示，说谁啊能把这部书里面挑出毛病来，不论是天个字或者是山个字，都赏金千两。这一来啊，吕不韦的名气更响亮了。也别说，这《吕氏春秋》啊，确实是一部经典的史书。秦王嬴政的年纪是渐渐大了起来，在他22岁那年，这宫里啊发生了一起叛乱，牵连到了吕不韦。秦王政觉得啊留着吕不韦太碍事了，于是把吕不韦免了职。后来又发现这吕不韦啊势力太大了，于是就逼他自杀。其实这里头还有很多野史，比如说啊，嬴政发现的这吕不韦啊原来是自己的亲爹，他跟皇后啊他们之间有染等等等等吧，反正有很多很多一些细节。秦王嬴政重用魏缭，这魏缭是当时一位大军事家呀，一心想统一中原，于是不断向各国进攻。他拆散了燕国和赵国联盟，使燕国丢了好几座城池。燕国的太子丹原来留在秦国当人质，他见秦王政啊决心是兼并列国，又夺去了燕国的很多土地，就偷偷的逃回燕国。他恨透了秦国啊，一心要替燕国报仇。但是他既不操练兵马，也不打算联络诸侯共同抗秦，却把燕国命运呢寄托在刺客身上。他把全部家产都拿出来了，要寻找能够刺秦王的人。你还别说，这后来啊，太子丹物色到了一个很有本领的勇士，这位勇士叫荆轲。他把荆轲收在门下当上宾，把自己车马给荆轲坐，自己的饭食衣服让荆轲一起享用。荆轲是非常感谢太子丹。公元前230年，秦国灭了韩国。过了2年，秦国大将王翦占领了赵国都城邯郸，一直向北进军，逼近了燕国。太子丹呐十分焦急，就去找荆轲。他说啊，拿兵力去对付秦国，简直啊就像拿鸡蛋去砸石头。要联合各国合纵抗秦，看起来啊也办不到了。派一位勇士打扮成使者去见秦王，挨近秦王身边，逼他退还诸侯土地。秦王要答应了最好，若不答应就把他刺死。你看这招行还是不行呢？荆轲怎么回答呀？他说行倒是行，但是要挨近秦王身边，必定先得叫他相信呢、我们是向他求和的。听说秦王早就想得到燕国最肥沃的土地，哪儿啊？都抗。这都抗啊，就现在河北涿县一带。另外呢，还有秦国的将军樊无机。这樊无机啊，哪个无啊？就是鱼，姓鱼的鱼啊，干钩鱼。这鸡呢，是七，星七这个七，不这儿呢。不叫樊於期，叫樊无机。这个樊无机啊现在流亡在燕国，这秦王正在悬赏通缉他。我要是能拿着 樊将军的头和督抗的地图去献给秦王，他一定会接见我，那么这样我就可以对付他。这太子丹呢有些为难了，为什么呢？督抗地图好办啊，但樊将军受秦国迫害了，投奔我，我怎么忍心伤害他呢？荆轲知道太子丹心里不忍，就私下找樊无机。他跟樊无机说呀，我有个好主意，能帮助燕国解除祸端，还能替将军报仇，可是我说不出口。樊无机连忙说呀，什么主意？快说，赶快说。于是荆轲说呀，我决定去行刺，怕的就是见不到秦王，现在秦王正在悬赏通缉你，如果我能够带着你的头去见他，他保准接见我。樊无机笑道说呀，好啊，那就拿去吧。说着拔出宝剑横剑自刎。太子丹事前呢准备了一把锋利匕首，叫工匠用毒啊，用毒药淬炼过，谁只要被这把利刃啊刺出一滴血，就会立即气绝身死，见血封喉啊。他把这个匕首送给了荆轲作为行刺的武器，又派了一个年方13岁的勇士秦舞阳做副手。
1: 上下5000年，纵横8万里，在浩如烟海的故事里，我只说您感兴趣的事儿。

奇闻说天下，欢迎继续收听。欢迎回来，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我们继续讲故事。公元前227年，荆轲从燕国出发到咸阳，太子丹和少数宾客穿上白衣白帽，到易水边送别。这易水在哪儿啊？今天的河北易县。临行的时候啊，荆轲给大家唱了一首歌。这歌什么歌啊？肯定不是现在小苹果啊。他唱的是啊，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呐。您听听人家当时的词儿，哪像这个庸俗低俗恶俗的小苹果一样啊，对吧？这大家伙啊，听了他的悲壮歌声，都伤心的流下热泪。荆轲拉着秦舞阳跳上车，头也不回的走了。荆轲呀，来至咸阳，秦王嬴政一听燕国派使者，把樊无忌的头颅，还有督亢的地图都送来了，太高兴了，就命令在咸阳宫接见荆轲。朝见的仪式开始了。荆轲捧着装了樊无忌的这个头颅的盒子，秦舞阳呢捧着督亢的地图，一步一步的走上秦国朝堂的台阶。秦舞阳一见秦国朝堂那副威严样子，不由得害怕的发抖了，浑身哆嗦。秦王左右侍卫一见呢，吆喝了一声啊：“使者干什么变了颜色呢？”荆轲回头一瞧啊，好家伙，秦舞阳的脸呢又青又白，就陪笑说呀：“秦王啊，粗野的人从来没有见过大王威严，免不了一些害怕，请大王原谅啊。”这秦王嬴政啊，毕竟有些怀疑，对荆轲说呀：“叫秦舞阳把地图给你，你一个人上来。”荆轲从秦舞阳手中接过地图，捧着木匣上去献给秦王嬴政。秦王打开木匣，果然是樊无忌的头颅。秦王政啊，又叫荆轲拿地图来。荆轲把一卷地图慢慢的打开，到地图全部打开的时候，荆轲预先卷在地图里的一把匕首露了出来。有个成语叫图穷匕现，打哪儿来的？打这儿来的。这秦王一见呢，吓得跳了起来。荆轲连忙抓起匕首，左手拉住秦王袖子，右手把匕首向秦王嬴政的胸口直刺过去。秦王使劲儿的向后一转身，那袖子挣断了。他跳过旁边屏风，刚要往外跑，荆轲拿着匕首追了上来。秦王一见跑不了了，就绕着朝堂上的大铜柱子来回跑，荆轲是在后的紧紧的追逼，两个人呢像走马灯一样的转来转去。这旁边啊有很多官员，但是手无寸铁，台下有很多武士啊，但是按照秦国规矩，没有秦王命令是不准上大殿的，否则那是死罪啊。这大家伙啊都急得是六神无主，也没有人招台阶下的这武士的进来。官员之中有个伺候秦王的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呢挺聪明，急中生智，拿起手里的药袋子对准荆轲就扔了过去。荆轲呀手一扬，那只药袋子飞到一边去了。但是就是这一眨眼功夫，秦王嬴政往前一步，抽出宝剑斩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站立不住，倒在地上，他拿匕首直向秦王嬴政扔了过去，小玩飞刀啊。秦王嬴政啊往右边一躲，那把匕首从耳根台子嗖的一下飞了过去，打在铜柱子上，腾的一声直冒火星子。秦王见荆轲手中没有武器了，又上前向

0: 我们都是听着故事长大的，那时候总觉得故事中的一切就是天下，而现在我们整天面对世间的纷纷扰扰，真希望天下能像故事那样简单。奇闻说天下，成人的童话，童话中的天下。欢迎收听奇闻说天下，我是主持人晚星。
1: 秦王嬴政杀了荆轲，当下就命令大将军王翦加紧攻打燕国。燕太子丹领着人马来抵抗，这太子丹哪里是秦军对手啊，马上给秦军打了个稀里哗啦。燕王启和太子丹逃到辽东，秦王啊又派兵追击，非把太子丹拿住不肯罢休。燕王启啊没办法了，只好杀了太子丹，向秦国谢罪求和。秦王嬴政又向魏辽讨主意，魏辽说呀，韩国已经被咱们兼并了，赵国呢只剩下一座代城，燕王已经逃到辽东去了，他们都快完了，目前天冷啊，不如先去收服南方的魏国和楚国。秦王嬴政听从了魏辽的计策，就派王翦的儿子王奔带兵10万先攻魏国。魏王派人呢向齐国求救，那齐王没理他。公元前225年，王奔灭了魏国，把魏王和大臣都拿住了，押到咸阳。紧接着秦王嬴政就打算去打楚国，他召集将领们呢讨论了一下，他先问了青年将领李信，说打楚国呀有多少人马。李信说呀不过20万吧。这嬴政又问老将军王翦，王翦回答说呀，这楚国是个大国，用20万人马去打呀肯定不行，不够的，依臣估计非60万不可呀。这秦王很不高兴，王将军你是老了吧，怎么这样胆小，我看还是李将军说的很对啊。于是啊就派李信带兵20万往南方去了。王翦见秦王不听他的意见，告病回家去了，我歇着。李信率20万人马来至楚国，不出王翦所料，打了一个大败仗，兵士死伤无数，将领也死了7个，只好逃了回来。秦王大怒啊，把李信革了职，亲自跑到王翦家乡请他出来带兵。他说呀，上回是我错了，没听将军的话，李信果然误事，这回非请将军出马不可。王翦怎么说啊，大王一定要我带兵，还是非60万不可呀。楚国地广人多，他们要发动100万人也并不为难，我说要出兵60万还怕不够多呢，再要少那就不行了。秦王陪着笑脸说呀，我这回听将军的啦。于是这秦王啊就给王翦60万人马，出兵那天还亲自到坝上给王翦摆酒送行。王翦大军浩浩荡荡向楚国进攻，楚国也出动全国兵力抵抗。王翦到了前方啊，要兵士修筑壁垒不让出战，楚国大将项燕一再挑战，他也不去理睬。过了一段时间呢，项燕就想，王翦原来上这儿是驻防的，他就不怎么把秦国军队啊放眼上了。可是没想到，就在项燕不防备的时候，秦军突然发起攻势，60万人马呀，排山倒海般的冲杀过去。楚国的将士啊，好像在梦中被人家当头一棒子，晕头转向的抵抗一阵，各自逃命去了。楚国兵马是越打越少，地方越失越多，秦军一直打到寿春，俘虏了楚王，复楚。

项燕得知楚王被俘的消息，渡过长江想继续抵抗。王翦造了不少战船呢，训练了水军渡江追击。项燕觉得大势已去，叹了口气，拔剑自杀。王翦灭楚之后回至咸阳，由他的儿子王贲接替做大将，再去收拾燕国。燕国这时候啊已经是十分虚弱了，哪能抵抗秦军进攻啊。公元前222年，王贲灭掉燕国，还攻占了赵国最后留下的代城。到这时候剩下的只有一个齐国了，齐国大臣呢早已经被秦国重金收买过去了。齐王建向来是不敢得罪秦国的，每回逢到诸侯向他求救，他总是拒绝。他满以为啊，这齐国呀，离秦国很远，只要是死心塌地的听秦国的话，就不用担心了秦国进攻了。到了其他五国一一被秦国吞并掉之后，他才着急起来，派兵去守西面边界。可是这时候已经晚了。公元前221年，王贲率领几十万秦兵像泰山压顶一样从燕国南部直扑临淄。这时候啊，秦王建才觉得自己势单力孤了，可是其他诸侯国啊已经完了，往哪去讨救兵呢？没几天秦军就进了临淄，齐王建没说的投降了。六国诸侯只想保持自己地位，彼此之间互相攻打，想拿别国土地来补偿自己损失，企图维持小规模割据局面，给秦国以各个击破机会。秦国当时啊，不但在政治、经济上和军事上占优势，更重要的是符合统一的历史趋势，所以在不到十年时间里头把六国一个一个灭掉了。自从公元前475年进入战国时期起，各诸侯国经过250多年的纷争，终于结束了长期的诸侯割据局面，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大秦王朝。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奇闻说天下传奇故事，我们下次继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3: 机缘巧合，他成为中国节的命名人。
4: 纽扣节还什么什么吉什么吉祥节什么什么节，没有。
3: 情缘难解，他在海峡两岸搜寻整理中国传统手工工艺。
4: 那我要整理起来，你明天再用，你后天再用。
3: 如今中国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标志随处可见，从旧石器时代的结绳记事演变到今天的装饰工艺，中国节已经走过了几千年的历史。但是相对于中国节悠久的历史，中国节这个名字却很年轻。
4: 中国节名字是我定的，当我定中国节的时候，很多朋友也很多意见，说你不通中国节，你应该中国节义啊，这是一个。然后有的说你这个中国节到底这个节会让你联想到哎过春节的节，中国节啊，还是一个什么心理上的一个情谊节啊。我说后来几经听取他们意见以后，反反复复推敲，我觉得还是我定的那个名字最好。
3: 本期口述人黄永松，生于1943年，中国台湾省桃园县人，民间文化学者。
4: 哎呀，请进，请进，请进，来来来啊！
3: 走进黄永松的工作室，你会看到很多中国的老物件，质朴的兰花布，小巧的扎燕风筝，已经褪色的大风车，还有憨态可掬的泥塑。这些老物件都与黄永松的工作有关。从1971年起，黄永松参与创办了台湾杂志《汉生》，这是一本立足于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杂志，致力于挖掘和整理中国传统的民俗和手工艺。在黄永松主持的众多选题中，最为人熟知、影响也最大的一个，莫过于中国节。
4: 这纽扣也是，纽扣是要用的，它一定要很结实。
3: 上世纪80年代初，《汉生》杂志准备出版一本关于中国边节艺术的书。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黄永松需要给中国节艺起一个名字。
4: 没有名字，就是单个单个名字，纽扣节啊，什么什么吉什么吉祥节，什么如意节，没有名字，啊。等你起来以后，那怎么办呢？物以名之嘛。那因为我是做负责人，所以我一定要给他定名。
3: 宋代词人张先曾经写道：“心似双丝网，终有千千结。”用以形容失恋后的女孩思念故人、心事纠结的状态。结，被中国人赋予了各种情感，也生成了无数的情结。兄弟朋友间结义、结拜、结盟、团结；男女之间结亲、结发、结婚、结合。而黄永松给中国边节艺术起名为“中国节”，也蕴含着他自己的深意。
4: 它是一根绳子，有始有终，丁丁啊，我们是有始有终。再来，你编的时候，你一定是从中间拉起的，所以我们不是然后再左右盘，我们是永却之中，中间拉起的，然后是对称，这都是我们民族文化在思想里头默默的。在我们的记忆深刻里头都有的东西， 所以这种理念画在一个小小的街上。
3: 整理中国边节艺术，成为中国节的命名人，其实对于黄永松来说也颇为偶然。因为在最开始，边节艺术是一个被黄永松搁置了很久的选题。
4: 当时我觉得还构不成体系，因为东一个西一个，就是好像构不成场面嘛，那就一直搁到一直搁到。但有一天呢，我有个朋友，他喜欢收藏这些这个挂饰啊、绣片这些，下面都有一大堆，找我去拍照。哎呀，我看他真的不少，那我就帮帮帮把他拍。拍的时候就心里就有数，我大概有这个类比，有这个类比，有这个类比。
3: 当众多的中国节摆在眼前的时候，边节艺术这个曾经让黄永松感到茫然的选题突然清晰了起来，也让他对中国节这种流传了几千年的装饰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4: 你在历史上的古图，在譬如说在帝王古图的坐像上面，他的椅子上面都有挂有节的，他的后面的屏风上都有挂有节的。这个节是非常有一个我们中国人的情韵，这个情韵不是说它飘逸哦，是它退一步陪衬主角，主角少了它，你就觉得好像少了什么，有了它摇曳生姿，有了它风华绝代，就是这样，它能够退到二步去帮着你来烘托这个气氛啊，有这个效果。
3: 从周朝的寿带到盛唐的披波结寿，再到清代旗袍上的盘扣，另外还有各个朝代的荷包、玉佩、扇坠、发簪等等，中国结在中国装饰艺术当中的运用长久而广泛。而中国结所独有的飘逸之美也让黄永松沉迷，所以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黄永松和他的同事们就在台湾地区展开了关于中国节编制技艺的整理工作。
4: 都是老婆，因为这是女工嘛，女红嘛，女工嘛，必修的功课。她等于跟那个缝慈母手中线嘛，孺子身上衣，她要缝衣服，然后缝衣服要装饰，然后要编结，甚至要做个盘扣，都是嘛。它可以打出不同样子出来，它因为经过变化节了，然后它可以产生不同表现，那我们都要罗列在这个系列里头，就丰富它。
3: 这些老婆婆有的是祖上几代都生活在台湾地区，有些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从中国其他省份来到台湾的，他们对于中国节义的理解和做法都不甚相同，这极大地丰富了黄永松他们的素材整理工作。不过要想把这些老婆婆的手艺记录下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4: 那我们是用相机嘛，定格照一动两动，哎，停一下停一下，这个老奶奶你停，她下面忘记怎么打了，这事都常发生，因为你叫停嘛，她原来是一气呵成的啊，你叫着停，又要对个焦啊，对个焦点，再按下快门啊，等等等等的。然后有时候拍的角度不好，又要请他转过来，他就烦死了，或者他就忘记了，这个是人之常情。
3: 虽然记录的过程波折不断，但黄永松他们的整理工作还是取得了突破性的发现。
4: 老奶奶做的，现场做的，我们就开始把它拆开。拆开就发现很多节它是这个有变化的，或者它是复合的，那我们就把复合节都分开，那回到了变化节，变化节再分开，就找出几个基本原型的基本节啊。我们那时候就做了九个基本节吧，那有九个基本节可以变了无数个变化节，再来无数个复合节，差不多就把我们了解的领域弄清楚。
3: 1981年，《中国节》一书正式出版。该书将曾经口口

0: 相传无章可循的中国结，总结成11种基本结、14种变化结，并展示了中国结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各种变化。从此，中国结这个名字开始传遍世界，并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标志。
1: 这里的出版呢，就是我们关于民间文化的出版。民间文化呢，无外乎都是衣食住行。你看我们刚刚谈的那个布啊，这是我们出的夹鞋的书，这个是我们出的蜡染的书啊。然后我们还有吃的啊，宁波年糕，还有大闸蟹啊。
0: 整理中国传统民俗和手工工艺，是黄永松从1971年就开始展开的工作。那一年，他参与了台湾《汉生》杂志的创刊工作。
1: 那总编辑比我小一岁，哎，他从国外回来，他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因为老是被他的外国朋友，他是外国人，当作日本人，他很懊恼。他说：“我一定要把文化的事物，借着他擅长的刊物，能够发表过去，服务于在海外的学子跟华侨。”他是这么想的，所以他开始就是办英文版，向老外介绍，一定是我们的春节过年，啊，春节里面的项目，譬如说我们有门神，我们有年画，啊，然后再来我们的这个，譬如说食物，啊，中国吃是最有名的，啊，我们的吃，然后我们要看的京剧，啊，等等等等，很丰富的。
0: 最开始，《汉生》杂志只是致力于在海外宣传中国的风俗民情，但是他们的这个宗旨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发生了变化。
1: 那么我们譬如说台湾是亚热带，那么家家户户啊都买北欧的家具，那皮的软的，那不就是你必须开那个很强力的空调你才能度过夏天。所以这种的从生活上的面貌里头，我们就觉得过去老祖先他的居住的环境跟你住的这个高楼大厦是不一样的。那不一样里头，他的家具摆设我们有一套度过夏天的办法。哎，所以就举这个小例子啊，我们当时就是大家有一点钱啊，去装置就是一个西式生活，那我们自己传统的祖先的生活方式是什么都搞不清楚。
0: 上世纪70年代正值中国台湾经济腾飞的时代，但是黄永松他们发现，在物质生活丰富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却正在台湾地区流失，传统的生活方式也在发生着改变。所以在1978年，他们把《汉生》改为中文版，开始着力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掘和整理。
1: 人都是要过活的，我们都要过舒服的生活。那舒服的生活是包括你是熟悉的，你最熟悉的就是你的生态，你的文化状态。所以传统文化其实是会滋养着你往前走过幸福日子的最重要的元素。那我们这些传统文化你今天可能不需要，那我要整理起来，你明天再用，你后天再用，所以让我们这个文化是源源不绝，就是这样
0: 记录下最贴近人们生活的传统民俗和工艺。这是黄永松他们给自己定下的工作目标，围绕这一目标，他们做了很多相关的选题，比如剪纸、年画、儿童玩具等等。其中关于油纸伞的整理工作给黄永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我是在到高雄去做其他选题的时候，那我就看到有人拿着油纸伞，哎呦，还有人拿油纸伞，那么他说我们还做呢，哦，就问了在哪里做。然后那时候就在所谓的比较接近城里头，那我就跟那个城里头的这个我们在吃饭坐的地方的那个老板啊，借了一个自行车脚踏车，然后就带着那个小朋友说在哪里还有。

0: 油纸伞是中国汉民族传统的日用雨伞，是世界上最早的雨伞，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油纸伞纯手工制作，全部取材于天然，是中国古人智慧的结晶。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油纸伞已经逐渐被取代。这次能够在街头看到油纸伞，让黄永松倍感惊喜。他骑着自行车找到了做伞的作坊，开始对油纸伞的制作工艺进行记录。
1: 它有各种形态，我定制好几把，那么就逐步做。逐步做的时候，我最感动的啊是它的选材。譬如说伞啊，我们这遮雨就是上面的一个伞布嘛，啊，伞布过去都是我们的那个宣纸啊这些来做，宣纸就不能防水，就刷桐油嘛，就变成这样。但是把这个伞布能够张开一收起来，这最难的是伞骨。伞骨的核心又是伞头，所以操控的都在这里啊。那伞头它一定要选这个成长，那个木头成长，譬如说它10个月，它7个月是要采收，但不能等真正全熟了不行，所以它都有它的过去的这个经验。
0: 一把看似简单的油纸伞当中，却蕴含着那么多古人的智慧，这让黄永松非常惊讶，也非常感动。但更让他惊讶的事情还在后面。就在油纸伞的文章刊发后不久，一个美国小伙来到了他们杂志社，并且提出要拜师学做油纸伞。
1: 他说我是 IBM 派来的，你想想看，当时70年 IBM 是全世界电子的龙头，电子龙头派一个年轻的老外过来要学这个做油纸伞。我就不但惊奇，而且吓了一跳。我说 IBM 干嘛要做这个？他说 IBM 是一个工具商，对不对？电脑是工具商。他说我们 IBM 最尊重手工艺啊，所以他们有一个组织，一定要把全，他们已经把全美国的工艺都已经仿寻完了，整理完了，他现在走出来到全球去，全世界去访寻，就先看到我们的杂志，他是第一个优先被派来的，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所以一个工艺，你看人家都要来看他，人家都要来学习他，那我们自己呢？
0: 美国小伙的话让黄永松感慨颇多。其实在黄永松看来，在台湾地区整理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多便利的条件，
1: 各省的人都有。我的楼上可能是山东人，我的右边可能是四川人，对不对？我左边是上海人。你知道我们过年过节的时候，大家都互相拿那个年糕都不一样啊。上海人就拿的是宁波年糕，山东那个老奶奶是给你一个大馍馍，上面都有枣子。那么在台湾就是故事很多，因为很多老兵嘛，那我们就可以采访他，我们很多邻居嘛，可以采访他。更重要的是有同乡会，我们要都知道北京。譬如说我给孩子做玩具啊，我要知道北京北方是怎么做玩具。正好有一个北京的老奶奶，她在同乡会里头，你问她，哎呀，就勾起她童年回忆了。她不止一个人讲，她把她的那个这个老太太的伴侣都找来，然后给我们开了一堂课啊，那我们就写了很精彩的文章。
0: 只是在这些便利的背后，黄永松也面对着很多遗憾。他发现很多题目要追索下去的话，其根源还是在祖国大陆。
1: 我们会觉得不满足啊，不满足，那么在尽可能的范围下啊去求全啊，求全里头在典籍上或者是这些是可以供应的，但是现实的照片就有时候就缺乏，那就变成了我们一种憧憬了。
0: 1987年，海峡两岸开放探亲，黄永松跟随第一批老兵回到了大陆。 在回到大陆的第二年，黄永松在北京成立了工作室，在这里他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和资源，整理中国传统文化的工作做起来更是如鱼得水。
1: 还有这个老月份牌，就早期的这个商业海报啊，还有我们这个清朝末年的360行啊，360行的介绍都整理在这书上。
0: 从1988年开始，黄永松带领他的团队走遍了全国各地，探寻了很多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手工技艺。他们整理出版了《曹雪芹风筝图谱》《贵州蜡染》《惠山泥人》《郎庄面花》等一系列书籍。在寻找这些传统民俗工艺的时候，发生了很多故事。其中发生在1997年的一个关于夹鞋的故事，让黄永松一直难以忘怀。
1: 夹鞋过去是说失传的，只有在典籍上面说，唐代、宋代他们用到宋代就不做了。结果有一天，一个朋友告诉我，他看到了夹染，看到了夹染，然后我们就去追，也发现在浙南还有夹染。夹染我们就到浙南去做，浙江南部去做，温州里面的山区里头，终于真的还有一个作坊在做。看看这个布啊，是夹鞋布做的。今天的文创产品是一个包啊，是一个包，但是这个夹鞋可大有来头的，它就是我们前几年把它整理出来的失传千年的唐宋时候的夹鞋。这个夹鞋很有意思的，它是刻板，然后呢它是要让这个，你看两边是对称的，然后有两块木板把它夹住，放在染缸里头去染，夹住被压的部分就是白线条，那么它刻了一些沟渠呢，就是蓝色的部分，让蓝的染液在里头流动。
0: 夹鞋是中国最古老的印染艺术之一，始于秦汉时期，盛行于唐宋。唐代诗人曾留下“成都亲夹鞋，梁汉岁胭脂”的诗句。据考，敦煌莫高窟彩塑菩萨身上穿的大多都是夹鞋植物，但是到了元明之后，工艺相对简单的油纸镂花印染开始风行中原，夹鞋也就此慢慢消亡，一度被认为已经失传。但是这一次，黄永松却突然与夹鞋相遇，这让他非常惊喜。于是他用了4天4夜的时间，蹲在小作坊里记录下了夹鞋技法。对此黄永松觉得非常满足，但是临行前作坊师傅的一句话让他陷入了沉默。
1: 黄老师，你走了我的染缸要打掉了，我以为他是要换新了，但是他现过去的老染缸挺好看的。哎，我说你就别打了嘛，这个还能用。他看了我一下，他说我不是要用，我不做了。哎呀，我就晴天霹雳啊！这我找了，我也代替我们文化圈啊，文明社会这个失传的工艺，千年失传的工艺，终于在这里找到了，在这里做好记录了。他又要把它给结束了。这情何以堪！哎呀，我在那边发呆了很久。
0: 好不容易找到的夹鞋，就这样让它消失吗？黄永松既难过又着急，该怎么办呢？情急之下，他掏出了身上所有的钱，跟师傅订购了1000条夹鞋布料。可是回到杂志社，黄永松却开始犯愁了。这1000条夹鞋该怎么办呢？
1: 我前面就呼吁了，让我的读者来一起帮我分担，来购买这个失传千年的夹鞋。结果我一动，哗哗哗，所有人都来订，他那1000条来的供不应求，就没有了。

0: 后呢，更有意思的是，这个世界上各大学的纺织系、各大学相关的历史系的研究者都打电话给我，说他要到现场去看。啊，那我们就那时候就很努力的帮他安排这样，结果他后来他那个地方变成非常非常兴旺的一个蓝夹鞋的生产地，现在非常兴旺。
1: 用一本书，甚至一篇报道，让一项传统工艺重获新生，这在黄永松的工作当中并不少见。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还应该是中国结。80年代初，黄永松推出了中国结系列丛书，这些书的出版更是在台湾地区催生出了一个新的行业。
0: 那么做线材的做线材赚大钱，然后开工作坊教学生的教学生赚钱，然后有产品的去卖产品的叫那个赚钱，然后我记得当时多的时候一个货柜一个货柜的出去。这个就是哪一个项目在哪一个时段做嘛？那为什么大家要呢？你想想看，我们很多家庭里头都挂一个匾啊，上面写一个寿啊或者喜啊，下面就挂一个岁字，上面就有个字。
1: 后来《中国结》一书还应邀出版了英文版和德文版，而德国编辑的一席话让黄永松至今常常记起。
0: 我有个习惯，就是因为我们是编辑，我到哪里去做事的时候身上都有个相机，那我相机不要太重，因为我们要办事嘛，都是拿比较精密的小型的德国莱卡相机。他就看到我背的相机嘛，他就指着，对，哎，这相机是我们国家做的。我说对对对，我说你们这个国家做的品质真好。他笑一笑，他说你知道我们国家好，就是因为手工艺好，所以我们的手工业就好，我的手工业好，我的轻工业就好，我的轻工业好，我的重工业就好，我的精密工业就好。他说的真好，这一直在反思这个事情。
2: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1: 因古家具结缘，他与王世襄成为忘年之交。
3: 王先生这时候呢，对我呢，好像和蔼了很多。为什么呢？看的是同道，就是因为我知道叫玫瑰爷。
1: 30年的交往，他终于知晓王世襄为何能玩成大家。
3: 一开始磕得不好，生气，他说我又被砸了，气得我哇哇。
1: 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口述人张德祥。张德祥跟王世襄交往30余年，很多人认为张德祥是王世襄的学生，但是在张德祥看来，他与王世襄的关系并不这么简单。
3: 有人说我是王老的学生，当然可以这么说，跟王老身上学了很多东西，但王老更那么多的学问，我觉得差得太远了，只学了一点点。王老师那个人格，那个学问的广博深度，那简直是高，对于我来讲是高上一两尺，差得太多。其实呢，还有更深的一层意思，就是我跟王先生那种一块玩的那种忘年交的那种情谊，有时候又像个父辈之间的这种亲情。所以说，王先生应该是我亦师亦友的朋友，是在遵循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收藏道路上的、研究道路上的同路人。
1: 本期口述人张德祥生于1949年，中国古墓器收藏家、鉴定家、修复专家。王世襄被称为京城第一玩家。他从小斗蛐蛐、养蝈蝈、放鸽子、训大鹰、捉獾、套狼，无所不玩。 但是他却没有玩物丧志。王世襄在玩的同时，写出了《明式家具珍赏》《中国古代漆器》《北京歌哨》《蟋蟀谱集成》《中国葫芦》等著作。他不仅仅是一个玩家，还是一名研究文化文物的学者。
3: 王先生曾经跟我说过，说这一个人要玩都不会玩了，那不是一个傻瓜吗？他别的事儿也做不好。说过这么一句话，哎，我领悟很深。我说对，自己高兴，小时候玩你都不好好玩，您别的事儿不是就是根本就对付着，就瞎混嘛，是吧？这事对我也很有启发。后来我在有时候玩起来，你比如我四季种点什么荷花呀，养个盆景啊，我也是，拿出自己的真性情，请力而为之。包括我收藏的后来那个木雕的佛像，我也是，就是学习王先生这种举重若轻的、举轻若重的这个轻加引号，举轻若重的这种玩物不丧志的精神。
1: 王世襄涉猎范围很广，但是他玩的最好的、研究最深入的，当属古家具。张德祥与王世襄结缘，也是因为古家具。那是在1978年，张德祥已经收藏古家具5-6年了，但是因为当时收藏热尚未兴起，他常常感到寂寞。
3: 这时候只是寂寞的玩，周围的压力特别大，我娃人就更打架了。我总觉得我这有点玩物丧志，好像不务正业。在这时候呢，突然听说有一个怪老头。这个怪老头啊，家里头先说他养蛐蛐，说炉子前面有两个大木桶，养着各种蝈蝈蛐蛐，有上百个那个特别精好看的那个蝈蝈葫芦。那么呢，还说这个老头最怪的是从古画上，能够找一些老家具来那个研究他那写家具的书。哎，我一听还有这事儿。
1: 张德祥觉得自己找到了同道中人，马上要来了王世襄的地址，但是他却不敢贸然前去拜访。
3: 总之得有个理由吧，你空手去那是很高的一个人，因为那个老师跟我说这个老头是特别高的一个人，特怪，所以我总觉得要很郑重的什么，就因为我有胆小嘛，就觉得一个小徒工那会儿刚不到三十岁。
1: 一天，张德祥买到一对椅子，他觉得拜访王世襄的时机到了。
3: 这个美女也特别秀气，但是木头我真是认不出是什么，原来以为是黄花梨或硬木，但不是。这时候呢，我那个三轮是从工厂食堂借的，蹬着个三轮走到东单，突然想，哎，我为什么不找这个怪老头去看看呢？拿出这个我那个小本上记的地址啊，方家园，打听好了就直奔那个北京站那个南小街就去了，找到了那个胡同啊，方家胡同，但是不知道是哪个门牌，这怎么办？突然看见一个破败的门楼前面有一个很大的信箱，写着王世襄信箱。哦，那肯定是这个了，因为告诉我这是叫王世襄，我就顺着那个破败的门楼往里走，深一脚浅一脚，
1: 在大杂院里走了好久，张德祥终于找到了王世襄的家门。但是门上贴着的一个纸条差点让他无功而返。
3: 门上赫然写着经上级批准不鉴定任何文物。哎呦，我说这坏了，我这来的还不接待，有人没人呢？一看上那个旧的门窗，旧的那个窗帘很安静，然后门上呢有个吊吊挂着，但是没有锁。我一想，那肯定就是家里有人吧，忐忑的心情敲了敲，咚咚咚，你敲，没动静。咚咚咚，有人吗？又没动静。咚咚咚，王先生在吗？这时候听见屋里有絮絮索索的声音，然后翻动那个纸啊，那个走，粗擦走步的声音。一会儿门上开了一道缝，一个很深的近视镜，近视后面有一双昏黄的，还有一撮花白的头发在这缝里展现，就半边找谁啊？我说我是就找您呐、啊，您是王家。

0: 说是有人借出来，我有一对椅子，你给看看。他说我不看了，我不给别人看东西。我回来我说，我说这是硬木厂那个徐老师借出来的，因为介绍我这人是硬木家具厂。哦，这时候门帘又开了一点，出现了两个眼镜，然后还有一嘴的白胡子茬，然后平和的一个老头的脸，说是吗？那你是硬木厂来，你的椅子在哪？我说就在门口。于是就往外走，三步两步他就跑前面去了，我跟不上了，因为他个子大，走得又快，噔噔噔噔就上前面去了，我后边一路紧颠。到了门口，王先生就围着我这个三轮就转转来转去，看了看，跟我说，这叫南鱼，产在潇湘，就这么几个字儿。我说是不是叫玫瑰？他说是叫玫瑰。啊，王先生这时候呢，对我呢好像和蔼了很多。为什么呢？看的是同道，同道啊，就是因为我知道叫玫瑰椅。
1: 因为这句玫瑰椅，张德祥成了王世襄的小友。此后，张德祥经常来拜访王世襄，两人也经常结伴到各地去寻宝。优越的家庭条件，年少好奇的性格，再加上特定的生活年代，让王世襄特别喜欢和京城诸多玩家交友。只是王世襄的玩儿和别人不大一样，他总喜欢追根究底，玩儿也要玩到极致才罢休。比如他对装蝈蝈的葫芦就非常有研究。
2: 二，你看看，这是这一家烫花，这是拿火烫的，拿从前老筏子是拿针插在箱里头烫的。这是模子套的你的刻上花，等着长老了把模子拿走，这葫芦跟这葫芦模子一样。有
0: 据王先生跟我讲啊，因为小事上也好还是茶馆里好，大家都爱比对这些，就是攀比谁的好显摆，掏出一个蝈蝈来，葫芦花好看，王先生呢就哎得没有好的，贵的呢又买不起，或者是买得起人家不给他，那么就萌发了自己这个玩儿自己做。一开始呢，他虽然学过点画画，毕竟年轻嘛，比这个手法也幼稚，关键这个还要有一门专门的这种技艺，不是你会画画就能烫出压出来。一开始刻得不好生气，他说我又给砸了，气得我哇哇哭。后来呢，有几个拿出来觉得自己不错，到那一想呢，您看着不如人家，真生气。后来他知道哪哪刻得好，他就怀揣着这个东西去求教人家。王先生求教人家拜个师也不容易，给人家买瓶酒啊，什么弄点水果啊，这样哎，慢慢这老艺人看见一个学生跟他学这个，就慢慢教给他，逐步逐步呢，他学了手艺，把技法学会了呢，就不错了。然后呢，拿出去再跟比呢，哎，不相上下了。最后呢，因为他有这个中学馆中心的学问，又受过这良好的家庭美术教育、书法教育，逐步逐步呢，就已经成为在这里的佼佼者。再拿出来之后，别人都赞叹，哎，他就王先生很有成就感。
1: 在张德祥看来，这股执着劲儿，再加上天资聪颖，是王世襄成功的根本原因。1934年，王世襄考入燕京大学，虽然成了大学生，但是王世襄依然不改爱玩的本性。
0: 王先生上课的时候啊，有时候把蝈蝈揣在怀里头，老师这讲的这个精致之处啊，同学们鸦雀无声，突然一声蝈蝈响，咕咕咕咕，哎呀，这个声语惊四座，这个就是非常淘气。直到他这个母亲去世，他就觉得哎呀，对于这个母亲去世这种刺激跟悲伤嘛，怀念母亲，想起母亲对他的那个教育，一下就幡然。
1: 大学期间母亲的离世，让王世襄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北平。1941年，王世襄从燕京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因为不想做亡国奴，他离开北平去了重庆，进入梁思成。

0: 所在的中国营造学社工作。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王世襄与古家具结了缘。
1: 营造学社里唯一一名这个外国的这个会员就是艾克，他在北京呢，就是在二战期间呢，就精心搜集了很多照相，写了第一本就是中国家具这个研究史上第一本图文并茂的现代科学方法研究的，叫做《花梨家具图考》。因为王先生是世家出身，他跟这些古代的宋元书画、明清瓷器，他都是放在一个厅堂里头来赏玩的，所以王先生深知着这里头古家具的这种珍贵性跟它的文化含量。
0: 在艾克的影响下，王世襄对古家具的兴趣与日俱增，但是那时候他并没有太多的时间投入其中。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王世襄在梁思成的推荐下进入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帮助国家追回了大量国宝级文物。这些文物后来有很多都被送到了故宫，而因为这一机缘，王世襄也在1947年进入故宫工作。从此，王世襄开始涉入文物研究领域，也正式开始了古家具的收藏研究之路。
1: 当时政权的更迭啊，还有是这个事实的变迁，大量的精美古家具就充斥在这个小市啊，所以就是信托商店呢、啊，还有旧木器行里头。王先生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机会。原来身居这个高墙之内的这种好的精美的家具呢，现在都流落在街头，王先生就尽全力去买。那买的过程中呢，就真是节衣缩食，不是要砍价还价。他第一句话怎么说？我穷。嗨，最后他一来呢，大家掌柜的就烦他，嗨，穷王来了，穷王。那外号王先生在硬木行里头叫穷王。穷王来了，穷王又来了。他其实他王先生就是有时候确实买些便宜的东西，这些便宜的东西现在看起来渐渐是精品。
0: 这本《明式家具珍赏》已经被张德祥翻得有些破旧了。这本书自1986年出版之后，就被中国家具制造研究和收藏行业奉为无上经典。王世襄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着手写这本书的。在1978年，张德祥结识王世襄的时候，这本书的第一稿刚刚完成。张德祥亲眼目睹了王世襄以一己之力完成这部红著的艰难。
1: 近这个7-8年的时间，王先生不停地在三易起稿。我们现在信息资料是多少啊？你不说上网，你买书，你调查太方便了。过去王先生调查那得那么老人钻到图书馆，一钻就一天，从那个尘封的那个纸堆里要翻笔记啊，要翻出这些有相关家具材料的这个记录。现在咱们有电子版，啪一扫一检索就出来了。过去图书馆就是蹬着个梯子拿下来，图书馆那馆员给拿出来，你翻完了不行，再添上目录单卡片，再借完又拿出来，那工作量特别大，一天查不出两三条来，你就查出两条人就特别高兴就回来了。
0: 王世襄在写书的同时，还要四处去寻找不同的家具样式，能买则买，不能买就央求人家允许他拍照，以留作资料。
1: 谁家有求人家，给人送点点心，送点苹果水果，然后呢人家还给脸子，最后呢把人那个桌椅板凳全搬出来，最后搬到院里头，然后照完了再给人搬回去，再给人说好话。你说这一个照片要取出来多难。
0: 张德祥也非常用心地帮着王世襄找资料。有一天，他在北京硬木家具厂的仓库里见到了几件特别精美的家具。
1: 我赶紧跑到王世襄那个家，我说：“哎呀，有好东西了！”我说：“王先生，您赶紧去，您看这东西不错。”王先生就是因为草草的照的画面，哎呦，王先生眼前一亮，沉思了半晌，说：“那咱能照吗？人让咱照吗？”我说：“可以啊，因为那个副厂长。”

0: 那个设计进来，那光着脚在阳光地上走是非常冷的，而且那个家具啊要反复的搬动角度，这么不行那么不行，反正得调整。照一页家具差不多长得一个小时，快了也得半个小时，特别难。但王先生特别高兴，为什么？这种东西确实，这些东西确实十分的精。现在就收在王世襄明治家具珍藏里头。凡是应木家具厂、北京木材厂收藏的东西，都是经我介绍给王先生。后来王先生非常满意，乐开了花。投完完事儿呢，就搂着这两位同学，应木厂的这俩设计师，啊哈哈的笑着，我们照了几张相。
1: 1986年。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珍赏》正式出版，很快引起了轰动。
0: 王先生这本《明式家具珍赏》开创了一个中国古典家具研究的学科，原来就是木器，归到木器里头，材料里头，就是文物分类里归到杂项里头，杂项就是瓷器、玉器、字画，就都没事了，剩下那个说不清的东西就搁在一起了，归杂项。那么王先生说把他从杂项里摘出来，就是古典家具学，就是这本书出来之后，他惊动了世界的各博物馆，还有大藏家、学术界，就基本引起了一个震动。
1: 王世襄在古家具方面开拓性的研究，让更多的人第一次认识到了古家具的价值，古家具收藏的热潮也就此涌起。在当时的古家具市场里，很多人都是抱着明式家具珍赏挑家具的，很多家具厂也是以这本书上的照片为范本进行生产的。随后王世襄又出版了《明式家具研究》，他在中国古家具的研究方面已经成为权威专家。但是就在这时候，他却突然放下了对于古家具的研究。很多人不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但张德祥却明白王世襄的心思。
0: 他跟我说，实际上蝈蝈、鸽子这些葫芦，如果我不抓紧时间写，就永远没让人写了。那么关于炉跟佛像，这个还有很多人去研究，所以说实际上他那个长项，他会写出来文章，跟他的研究心得是很重的啊，重的一门学问，但是他都放弃了，留给了别人。他重点的把他这个别人就是不可能再玩的、逐渐逝去的这些老北京就是民俗传统里的精华的这种文化，他作为重头，就是舍重取轻嘛，把他那个作为研究，也是牺牲自己的这个一些学术利益，然后那个这个对这个民俗文化的一个重大的贡献。
1: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王世襄把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了民俗文化的研究上。他重新捡起了自己小时候玩过的东西，深入研究后集结成书，先后出版了《虚帅谱集成》《说葫芦》《中国葫芦》《明代歌经》《清宫歌谱》《北京歌哨》《锦徽堆》等一系列著作，把很多已经逝去或者即将逝去的民俗文化用文字和图片留存了下来。那时候王世襄已经没有太多时间研究古家具了，所以他思考着要给他收藏的古家具找个归宿。
0: 他那个书出来之后，家具就值钱了，很多人要买，很贵啊，王先生都不卖。王先生说，我呢不能把它散了，我要那个捐给博物馆。
1: 其实王世襄当时的经济状况并不好，居住环境、生活条件都很差，
0: 房屋经常漏，底下淹水，三间北房加上两间耳房，那冬天特别冷，一个小蜂窝煤，那个温度，两个老人体温就得穿上大棉袄，所以说呢非常艰苦。这时候呢，上海博物馆请来了一个香港的一个爱国人士，就是非常热爱古文化，这样呢就是拿出一笔钱来作为奖励王先生的这个资金。其实这个价钱在当时如果单卖的话，

0: 只一张画案
1: 就足可以卖到这么多钱，
0: 大多数
1: 他就用这笔钱只换了一套三居室。
0: 这样王先生
1: 老两口就有一个能够不用走红眼直上厕所，冬天不用弄蜂窝煤，这个比较平也能够接待客人，还有比较充裕的阳光，通风条件比较好的一个住宅。其实这个住宅对于我们现在普通人来讲大多数都拥有，但是作为那个辛勤钻研又受苦受挫折一辈子的老人来讲，确实是晚年的一个福音。
2: 2009年，王世襄在北京病逝。回忆起与老人见最后一面时的情景，张德祥今天仍然难掩悲伤。
1: 王先生已经有点半昏迷状态了，后来我在王先生耳边耳语，耳语什么呢？我说王先生您快好，好了我们接着玩，我说还有好几件好东西等着您看呢。我看见王先生那个动了动，似乎点了点头，这就是我的王爷。这就是我跟王先生最后的对话。
2: 送别了这个跟自己亦师亦友的老人之后，张德祥也开始思索自己的人生了。王世襄对生活的热爱，对传统文化的执着，以及他对金钱利益的轻视，都让张德祥深受感染。近几年，张德祥开始有计划地把自己的藏品捐献出去。他说，老人的在天之灵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也一定会感到欣慰。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靖西字纸》。靖西字纸，也就是靖西带字的纸，在我国具有悠久的传统。靖西字纸传统源于人们对文字的崇拜，历史上人们对文字心怀敬畏，是我国传统文化数千年延续的物质基础。古人认为应当对字纸及写有文字的纸张表示尊敬和爱惜，代表着古人敬重文化的思想。纸张书籍是我国传统文化价值观道德的载体，敬重字纸正基于其是文化的载体，承载了中华民族数千年不曾间断的历史文化底蕴。靖西字纸是国人的文化情结，且根植于其文化价值信仰深处。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靖西字纸》的由来。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